0: 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
0: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说，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我们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该代表团的规模也比去年小。对此，目前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6号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暗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

己的定盘心。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纷扰。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套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第48届世界技能大会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共设64个竞赛项目，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昨天，华为全连接大会在上海启幕。会上，华为发布新一代 AI 算力基础设施升腾96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最多搭载的算力卡数量从上一代的1024卡升级到4096卡，并且首次采用一项名为 NPO 近封装光学的关键技术，可用于匹配10万亿参数模型训练和推理的需求。 AI 芯片方面，华为轮值董事长汪涛表示，升腾960芯片已提前就绪，实现性能翻番，其中升腾 960DT 将于2027年一季度发布，比原计划提前三个季度，升腾 960P2 将于2027年三季度发布，比原计划提前一个季度，后续将坚持一年一代的演进节奏，升腾970计划2028年发布，升腾980计划2029年发布。再来关注市场方面，昨天上海证监局向辖区内的基金管理人、资产管理机构、基金销售机构下发了关于做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落实工作的通知，监管着重提出六大要求，包括不得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外的任何其他组织或个人合作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在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合作过程中，应当坚持业务独立、技术安全、数据保密，加强自主运营的移动应用程序 APP 的建设等。昨天，沪深北交易所发布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休市安排。根据相关公告，中秋节休市安排为9月25日星期五至9月27日星期日休市，9月28日星期一起照常开市。国庆节休市安排为10月1日星期四至10月7日星期三休市，9月20日星期日、10月10日星期六为周末休市，10月8日星期四起照常开市。再来关注市场方面，百利天恒。百利天恒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全资子公司盘古资本拟以500万美元认购 Connex 388.1万股 A 轮优先股，增资完成之后将持有其7.91%的股权。Connex 是一家创新药企业，专注于肿瘤领域小分子药物的开发，其在研项目都处于临床前研发阶段。本次交易旨在通过 Connex 进行投资，使 Connex 成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拓宽公司在除创新 ADC 药物研发平台、创新多特异性抗体药物研发平台以及特异性增强双特异性抗体平台以及创新 ARC 研发平台以外其他前沿技术赛道的布局，补充公司技术矩阵。昨天，百利天恒股价收报在每股244.58元，总市值为1009.8亿元。藏格矿业。藏格矿业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全资子公司藏格矿业发展拟通过藏格矿业国际设立控股公司联合资源公司，并以1.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1.57亿元）对价收购 KP 公司92%股权。交易完成之后，公司将间接持有 KP 公司69%股权，联合资金公司和 KP 公司将纳入合并报表范围。KP 公司核心资产为刚果部境内的卡嘎钾盐矿采矿权
及蓝狗讲盐矿勘探权。昨天藏格矿业股价报在每股

0: 70.95元，总市值为1113.1亿元。上市公司增持与回购。福建高速，福建高速控股股东拟增持1.3亿元至2.3亿元股份，增持资金来源为兴业银行福州分行提供的不超过2亿元专项贷款及自有资金。真蓝仪表，真良仪表董事长提议回购8000万元至1.6亿元公司股份，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或转换可转债。红塔证券，红塔证券拟0.5亿元至1亿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用于减少注册资本。能科科技拟2000万元至25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恒瑞医药，恒瑞医药公告首次回购 A 股33.5万股，已支付1450.36万元。根据此前公告，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超过20亿元。回购期限为2026年8月19日至2027年8月18日。宁德时代，根据媒体报道，雅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近日发布宁德时代雅安锂盐生产基地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项目总投资14亿元，拟建设年产约4万吨碳酸锂、3万吨磷酸二氢锂及13万吨原明粉产能。业内人表示，龙头加码上游锂资源，锁定原料，稳定动力电池成本。祥鑫科技，祥鑫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因交易双方未能就关键条款达成一致，决定终止收购苏州库尔新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的筹划事项。公司表示，该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未签订正式协议，终止不涉及违约或补偿责任，对公司财务及经营无重大影响。奥宏电子，奥宏电子昨天晚间发布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表示，公司关注到近期 PCB 市场关注度较高， PCB 行业高度受宏观产业政策、上游原材料供给、下游终端客户需求等多重外部因素叠加影响，各类外部影响的重大变化都可能对公司营收、利润等未来经营业绩产生不确定影响。公司泰国生产基地目前尚处于产品认证及小批量生产阶段，且受下游客户认证周期较长、产能爬坡、当地供应配套链磨合等因素影响，预计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沃尔和材，沃尔和材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长源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8亿元在浙江独山港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生产基地项目，主要从事汽车限速和管路保护用热缩材料和绝缘套管等电子材料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资金来源为子公司自筹资金和公司 H 股全球发售所得款项，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今日提示，国信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20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有关情况。央行公开市场今天有4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富时中国 A50 指数纳入中微公司、申益科技，剔除牧原股份、万华化学，上述变更将于今日收盘后生效。
1: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3: 哎，你没听说过48块庄吗？

0: 没有啊。
1: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0: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1: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0: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1: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0: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1: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0: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1: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0: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1: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0: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1: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0: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1: 真的没搬家？
0: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3: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吴海荣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我们看到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之后啊，昨天的 A 股市场当中出现了一定的冲高回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表现啊？您的判断和解读？
4: 市场的主要就是一块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资金在整个靴子落地之前啊，一天呢就是有资金提前进行博弈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前天市场实际上资金，就是有一些反弹嘛，啊，然后就是博弈这个靴子落地嘛，但随后我们看到这个加息呢，也是这个如期啊，这个就像大家预期的，然后加息落地啊，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就是在，这个添加了一个，就是未来可能在今年还有一次加息，就是偏鹰的这个相对来讲预期嘛，啊，所以市场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再加上前天晚上整体就是这个美股的这个科技股，它有一定的这种回落嘛，所以我们这个昨天市场实际上就是相对来讲，前一天提前进去博弈的这种资金呢，又有一点兑现啊，然后昨天又拉了一些投机性的一些板块啊。那么总的来讲的话呢，市场实际上我觉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后啊，市场确实是在一个慢慢筑底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然后呢成交量，近期也是就是从相对比较低的量呢，然后最近两天呢有一定的放，但这种放呢很明显都是，包括像昨天这个量能的放大实际上是在早盘，但随后盘就是又说的比较明显啊，就整体来讲的话呢，市场实际上可能还在犹豫啊，或者说走势上面也不是走的不算流畅啊，然后这个我觉得市场可能还是相对于这种观望的这种资金偏多啊，但是海外来讲的话呢，就是特别是一些科技股啊，近季度的一些 AI 板块来，昨天实际上又是走势比较强啊，应该海外也是现在已经逐渐消化了这种利空啊，然后再加上这个油价啊，这个有一定的回落，然后比方说像这个金价等等有一定的这种反弹啊，所以相对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市场包括今天实际上早盘这个盘面又回到了相对的前期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板块啊，比方说今天目前到目前就是板块中间涨幅居前的，你像电子部、通信设备、半导体、元器件，然后有色实际上是昨天因为市场还是就是被这个预期可能年内有两次加息，这个相对来讲预期来讲的话调整嘛，但实际上我们看黄金等等个股就基本上就调一天，然后金价又开始反弹
3: 了，又回来了，
4: 所以又回来了，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可能还是一个偏短暂的冲击，就是市场情绪，但是这个实际上影响也不，我们看到也不是特别大。昨天市场主要还是冲高回落，
3: 对。
4: 然后科技股呢，昨天又有这个，比方说 CCR 的一些小的利空的一些影响啊，就是加大了这种回落。但是实际上整体来讲的话，现在包括整个双创指数啊，就是慢慢的在七月份前期低点的这附近，在逐渐的就是回资金的一些回流啊，但是呢，由于成交量呢没有放的这么明显，所以大家可能也看到一些断断续续啊，或者说也没有什么持续性，因为对指数来讲的话，可能影响的还是大票嘛，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成交量没有特别大，所以更多是一些中小票，所以对指数影响不是特别明显。但是慢慢的啊，随着情绪的这种提升，然后海外现在市场实际上也是一个高位的箱体震荡，如果说它一旦突破这个高位的箱体震荡，重新往上类似于像趋势的行情，那么可能这个 A 股的这种这个趋势形态也会逐渐的起来啊。就是大家最近看到一段就是前期的一些趋势股，就是在经过七八月份的调整以后，最近呢慢慢的就是有一些又重新强于指数，这个关键还是取决于要成交量的放大啊，这个如果说成交量还是比较小，那么可能还是就是低位的一个磨底过程，或者说一个震荡过程。那么如果说指数需要向上，那么这里还是要看到量能的一个温和放大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接下来呢，又随着利空的慢慢的落地消化啊，然后兑现靴子落地，那么相对来讲，就是你要看有没有场外的一些增量资金进场，最主要的还是量能的变化，我觉得。
3: 所以这个量能的变化，我们也要持续的关注和锁定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还是再融资阶段，而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 A 股也好，还是在港股市场当中也好，像那个一些龙头的标的的话，好像市场当中的融完资以后，开始有一定程度的负面的声音了。那这块的话，有可能也会告诉我们，市场针对于龙头个股融完资之后，是不是也要有一段时间的消化整理？我认为的话，那个这一个应该是要格外的重视。好的，继续。
1: 那我们也比较关注啊，因为像美联储现在已经25个基点已经是落点嘛，所以大家也比较的关心是接下来的话，年内您觉得这种加息再加息的概率还高不高？就从它的目前的一个表态的情况来看的话，
0: 好的，现在主流的机构的话，基本上都把那个接下去10月份可能会更多的是一个观望，12月份的话，那个加息的概率会比较多。我看了一下，原来我的老东家东方的话已经是给出明年市场当中的预期的话，可能还会有那个一次。那由此的话，那个市场当中针对于这一块的话，已经开始慢慢的有一个预期的过程。第二个，我个人认为，那个不光是要看到那个利率的一个走高，还有看到中美利差的走阔。我认为这个是要那个应该是得到一个重视的过程，因为理论上来说，那个利率的不断的一个走阔之后啊，那个我们的国债的收益率可能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压力，也就是过去无论是券商也好，包括银行也好，那个大量的会去在固收里面会压住，而现在的话，目前为止国内的债券市场那个利率已经压得非常低了。那明年的话，这部分的利率还能不能再往下压？如果不能压，这部分做固收的会不会有部分的资金进入到权益市场？我认为可以值得一个期待。
1: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资金流向变了的话，投资的底层逻辑也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0: 哎，对，特别是我们像我们很多企业的话，那个包括我们很多的员工养老金，特别是第三方的第三支柱这一块的规模已经开始慢慢的起来了嘛，已经从有数据告诉我们，国内第三方那个我们那个就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在培育我们养老金市场里面那个体量的话，已经是有上亿的账户。当然了，资金量不大，那个但是我认为随着时间的一个不断的迭代之后，大家的话都会往里面存的钱的一个数量会有一个进一步提高的过程。
1: 当然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有一些机构它已经在预判了，比方说在12月份或者是明年初的话还有加息的可能啊。那么在目前全球流动性收紧的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有哪些板块反而会受益呢？您怎么看呀？
0: 好的，我觉得这里面的话，其实在于有两个。第一个，我们在 A 股市场当中，一定是关注那个估值跟现在的一个价格之间的一个波动。如果是那个整个市场当中的估值已经非常高了，特别是我们在一些科技股领域当中那个很明显超溢价了，那这个时候的话会值得当心一些。第二个，我们刚刚节目当中就聊的，在第一趴里面就聊到一个企业再融资这个诉求。我觉得当我们整个市场当中的估值水位不是太高，也不是过低的时候，那在一个均衡点位里面，那就是看企业有没有再融资的一个点。如果想再融资的时候，一般性都会把业绩，无论是之前的家底，还是说未来的透支，会在一股脑儿在再融资的这个时间当口里面做一个释放。那这个时候，我们往往在我们那个业内就称为上市公司对股价很有诉求，那我们认为它的股价的一个向上的概率就会比较偏大。所以我们认为，从现在的二级市场里面去看的话，基本上都已经到了均衡点位。如果说太便宜的标的的话，反而我们不敢下手，因为你不知道它有没有一些隐藏的地雷在里面。但是如果它有再融资的一个诉求的话，我们往往认为它在一段时间里面股价它有一个保航的一个过程。
1: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啊，说一说您对盘面的观点和看法。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2: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港股向好，恒指报24798点，上行193点，涨0.79%；国指报8226点，上扬50点，涨0.62%；科指报4360点，上行50点，涨1.16%。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有332亿元。盘面当中啊，800只个股上扬，342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目前表现最好的是华虹红利，涨幅在3.27%，报在113.8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以缇。我们来看到啊，今天各大指数是集体的高开，随后呢在高位震荡啊。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劲的啊，医疗服务、生物制品是延续了昨天的强势。此外呢，半导体啊、软件开发、通信设备等等啊，今天盘处也是走高的。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玻璃玻纤、煤炭、银行股啊，今天是位居跌幅榜前列。那具体我们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医疗服务呢是延续昨天强势啊，整体上涨3.25%。而在这个板块当中，也有多只个股啊，直接是封住涨停，包括像鸿博医药、南华生物等等啊，今天都是来到涨停板位置。此外呢，诺和智源上涨幅度达到8.45%，华大基因的涨幅是6.54%，海特生物啊目前上涨6.51%。除了医疗服务之外呢，今天的航天装配板块呢，今天盘出也是走高，上涨3.20%。而在这其中，涨幅最大的是航天电子，上涨幅度4.56%，理工导航的涨幅是4.43%，中国卫星上涨3.78%。再来看到的半导体板块，目前上行2.57%。而在这个板块当中，东威半导上涨14.04%，国民技术的涨幅是11.85%，城邦股份上涨10.02%，还有像博通集成，目前的涨幅呢是8.51%。再来看到的是软件开发板块啊，目前上涨2.13%，电网设备股整体上行2.05%。而在这其中的太阳电缆和中电兴隆，目前来到涨停板位置，中超控股的涨幅呢是9.23%。那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刚才也提到了银行股呢，整体来说相对偏弱啊，下挫0.31%。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啊，个股也是呈现跌多涨少的这样一个局面啊，下跌幅度较大的民生银行目前下挫2.25%，厦门银行的跌幅是1.29%，重庆银行、中信银行、交通银行跌幅都是在1%左右啊。除了这些方向之外，还要说到的是玻璃玻纤板块今天盘出走弱，下探的幅度是1.22%。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看到跌幅最大的中国巨石目前下行幅度是5.41%，长海股份和国际富材跌幅都是超过3%，北波股份目前跌幅呢是1.89%。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2: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那近期呢，可以看到一些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是比较强势啊。那到了今天，个别续强，尤其昨天强势的这个金思瑞，在早盘开局不久又刷新了52周新高，到了40.28元的位置，目前涨幅5.86%，报在39.4元。另外，我们也看到在鼎药涨4.67%，康方生物涨幅2.2%。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787点，上行183点，涨0.75%。
1: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目前的话，上证指数涨幅有所扩大啊，来到了0.62%的这样一个上涨幅度，也是逼近3900点的关口，报在3898.75点。深圳成分指数呢上涨0.76%，报在13512.02点，成交金额是2951.32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是在高位震荡，涨幅是1.14%，报在3335.84点，成交金额是1436.78亿元。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截至目前的表现。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汪翔。汪翔您好。
4: 孙早上好。
1: 那我们看到昨天啊，重要的靴子落地之后呢， A 股市场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啊，今天又是高开的，所以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如果今天又是进步这个手上的个股啊，如果是上涨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要不要去做一部分的获利了结啊，操作上的建议。
4: 好的，首先我们来说整个近期的话呢，其实包括像外围的一些利空的东西都在落地啊。
1: 嗯，
4: 那么实际的话呢，但是我们觉得国内的科技其实走的还是相对比较弱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个的这种量能的恢复啊，其实像昨天其实呢午后也在持续的缩量啊，说明目前的资金的信心还是依旧不足的。
1: 嗯，
4: 那么今天早上在顺势高开完以后呢，我觉得如果今天你的这种持仓跟随着有一个大幅的反弹啊，我们觉得其实还是要去进行一些适当的高抛低吸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嗯，
4: 因为整体来看的话呢，目前的这种我们觉得市场在强价之前，
1: 嗯，
4: 可能更多的这个资金还是偏套利的这个方向为主啊，可能我觉得不会有太多的这种。第二个角度还是我们说的量能，其实现在我们说20000亿啊恢复都还需要在等待，那么更何况说我们觉得市场的量能至少要到2.3、2.5万亿之上的一个水平，
1: 嗯，
4: 那可能很多的大科技才会持续的有这种上涨的状态。
1: 嗯，
4: 那么在这种20000亿的关口之下啊，我觉得整个的科技里面的资金可能大部分还是以套利的这种节奏为主，所以今天跟随着如果有反弹的状态的话，我的个人建议还是以偏这种这个可以先做一些兑现啊，然后后面如果尾盘做了一些调整再做低吸这样的节奏啊，进行一些适当的买入卖出的这种操作啊。
1: 嗯，那这两天我们看到医药板块啊，从昨天开始到今天，其实是有一个延续的。医药股这一波这个情况，您觉得是什么？资金回流了还是怎样呢？
4: 医药的话呢，其实我们本身也说过啊，这个我们从整体的氛围来讲的话呢，它其实也是即便是经过了一大波的这种反弹，它整体的这个位置还是处于历史比较偏低的位置。第二个角度呢，其实医药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中期方向。
1: 嗯，
4: 因为你其实随着 AI 的发展，我们看到现在 AI 的制药也好，周期也好，包括成本也好，其实降了很多的，它其实是有一个本质的变化啊，不光是低，然后呢叠加了 AI 的这个方向，又叠加了本身它的这个成本呢转换以后啊，其实很多的这个它的利润又有所回升。其实对于医药的方向，我们觉得中期是一个反复可以去关注可以去看到的，包括我们看到市场当中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比如说大家看到了一些研发的药啊，包括一些小分子的这种CMO 的供应商，其实一些包括像一些药名的这种产品股的方向，其实你看他们的这个走势都是比较坚挺的。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中线的资金在锚定这个方向在咱们去操作的，那么我们觉得还是非常看好啊医药整个中线的表现，所以大家这个觉得这个方向我觉得还是可以反复去进行一些相应的关注和操作。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汪翔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4: 好的啊，再见。
5: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可以做到一体化的这个全产业链啊，这是它的一些方向。然后现在主要的业务模块有两个啊，第一个就是木产品的一些贸易啊，一些大宗的这种贸易点。第二块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些冶炼的这种啊生产啊。那么下游的客户啊，一般来讲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荣柏啊、格林美啊、宁德时代系啊这种。锂电材料厂啊，是他们的下游的客户。那么另外呢，一些不锈钢的，像青山控股啊，对吧？这种其实是它的一些不锈钢的这个大厂。所以呢，这是他所讲的啊，就是两块，在整个的新能源电池的上游，包括传统的一些不锈钢的这个企业，它是两个这种赛道啊，都会有一些供应，这是它的一些主营的啊贸易的一个点。那么在当中的地位呢，其实在整个的钼矿贸易端来讲，它其实是国内最大的这个钼矿的贸易商了啊，基本上国内能够占到35%的这个市占率。然后呢，在整个的这个贸易量占全球的啊这个钼总需求的话，大概10%左右，所以呢，其实体量也算是全球第一啊，就在贸易这个端口啊。那么所以从整个产业上来讲的话呢，其实还算是总这个国内啊比较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种啊，能够做一些出海的啊，布局一些红土钼矿资源出海的这种企业啊。
1: 那么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的是目前公司行业当中竞争对手的一些情况，以及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竞争对手的话呢，其实像华友钴业算是一个啊，因为它其实也做一些这个硫酸钼啊，像下游的一些正极材料，其实也在做延伸。然后像格林美，它是做回收钼的啊，那么可能一些海外的湿法冶炼也在做。然后呢，包括我们看到像这个青山系的一些啊，因为它也是一些做一些钼铁的龙头啊，可能产能也比较大，这是它其实在国内的一些竞争对手。但这种竞争对手呢，跟它并不是直接性的这种竞争关系啊，更多大家在冶炼上啊，在一些这个具体的细分当中啊，可能有一些竞争关系。然后目前呢，其实在整个的竞争优势当中啊，我觉得最大的优势方面，因为它我们刚刚前面介绍过，它是做贸易起家的，所以它在这个资源渠道方面的建设是极强的啊，就是你的这个采购能力，尤其在矿端的这个采购能力是非常非常突出的。第二个角度呢，其实现在呢，这个有一个双工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一个叫活法，一个叫湿法，是吧？是这个两条路。然后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觉得在新能源景气度比较高的时候，那你去做湿法啊，肯定能做些放量，对吧？那么在行业周期不同的波动情况下，其实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这种工艺来布局，我觉得这很灵活。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它是跨赛道的啊，就是不仅仅是锂电这个方向，包括传统的不锈钢方向它也在。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一些大客户的绑定还是比较稳定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啊。那么劣势方向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啊，因为它目前的这个公司，因为原来是做这个采购，现在是延伸到冶炼，那么冶炼的产品呢，更多是一些中间品啊，就是 MSP 的这个中间品。所以呢，在整个电池级别当中的这个硫酸钼，你这个精炼的这个产能还是比较弱的啊。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的去深加工，比如说你想做外销，想做出口，我必须要求你这个深加工要这个进一步加强，对吧？来增加我的附加值。那么在这一点的话呢，可能它的这个能力要比一些华友钴业这类企业要弱一点啊，这是他所讲的。第二个角度就是我们说它更多的一个产能都集中在了这个印尼的一些岛屿上啊，可能比较单一啊，可能整个集中度比较大，这是它的一些核心的劣势啊。
1: 好，再来看一下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如何？此次上市啊，募资的用途主要在哪些方向呢？
0: 基本上像23年的话呢，营收达到200亿以上啊，然后呢，规模净利润大概10个亿，然后呢，24年是达到了这个300个亿的营收，然后规模净利润达到了18个亿，去年的话呢，应该是做到400个亿的营收啊，然后每年都是按照接近100亿的营收去增加的，然后呢，规模净利润是大概到了28个亿左右。其实我们看到过去的这3年，基本上营收跟利润都是持续增长的，而且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因为我们所讲到啊，整个的这种我们说能源的这类企业，它的这种订单比较稳定，产量比较稳定，其实每年的这个利润能算出来的还是非常清晰的啊，这是它的一个点啊。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它的申购的价格啊，发行价呢是每股21.23元，发行市盈率12.98倍，参考的行业市盈率26.08倍。那么您觉得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预期将会如何？
0: 首先发行端的话呢，其实发行市盈率12.98倍，就不到13倍啊，行业平均市盈率是26倍。从静态来看的话呢，它这个发行的估值肯定是要比行业平均要低一点的。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所谓的溢价点，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它本身是 A 加 H，就是港股的估值可能要更低一点。然后 A 股的发行价格，其实你要比港股的这个存在明显的溢价，这是这个新股最大的一个点啊。那么我觉得，大家要从2方面来看啊。第一个呢，利好层面，因为你的主板的这个港股回归的这种。

0: 龙头，其实包括你又是这种资源类的，可能还是比较想要空间的，加上本身你的这种估值要比行业还要低一点，而且你要看它的这个发行的体量还是比较高的啊，中签率可能也比较高，那么这是一个点。那么第二个角度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啊，就是上市以后，其实我觉得还是 A 股的估值啊可能太高，你的这个 AH 的溢价啊过大，可能会有一定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申购来讲啊，其实可能溢价的这种概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上市完以后，大家说我希望去做一些中长期的购买啊，去关注，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注意它未来的一些这个发展情况啊，比如说你的产能、你的印尼的一些政策、你这次募资项目的一些风险啊，包括一些行业竞争的问题，可能都要去了解，再去同步关注就可以了。
1: 嗯，好，接下来呢，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存在到的风险，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和介绍好吗？
0: 好的，目标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从短期来看啊，还是要把目前的一些这个现有工艺，比如说印尼它现在是做的这个现有的活法试法的这个基地啊，可能要稳定运行。那么中长期来讲的话呢，因为本次它也在募集资金啊，那么基本上其实还是我们前面所分析过的啊，就是你现在想要把自己的产品做一些深加工，想要去出口，你肯定要做更多的附加值，那其实你还是要去提升自己的这个技术和工艺的问题。那么风险点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几个啊，就是一个是政策问题啊，因为我们说你大部分的产能都布局在了印尼，那么未来如果一旦对于你的这种出口啊、你的开采啊、你的资源税啊、包括你的环保问题，我一旦有些政策变动，其实都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这个成本跟经营的这个利润的。这个是所有出海企业都是绕不开的点啊，这点大家明白就可以了。那么第二个角度的话呢，就是我们做金属价格周期，因为无论是目前啊，还是一些所有的这个贵金属，它都是有周期、有价格的。你的这个产品售价、你的这个周期价格一旦有波动，其实你的营收的这种也会有影响。啊，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讲的一些竞争端的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国内不光是他一家，多家企业其实都是在这个印尼做一些这个冶的这个或者木的这种冶炼的。那么如果未来你的产能实际的释放完以后，可能在行业的这种供给增加以后，其实也会对你的这个产品价格造成很大的冲击的啊。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为我们大家梳理了今天申购的这只新股的情况，谢谢你，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稍后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板块，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旅游板块。接下来超长期的假期对于旅游板块将会形成正向的支撑吗？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纵横行业，邀请到的嘉宾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奇先生。刘奇先生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了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持续繁荣，文化和旅游深度交融，相得益彰，文化赋能、旅游带动作用充分显现，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那么您觉得接下来旅游业将会面临哪些变化？会给老百姓的出游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5: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我们也关注到了本次呢，像文化和旅游发展的十五规划呢，明确的提到了到2030年旅游业呢高质量发展呢，可以说未来会取得明显的成效。那么现代化旅游业的体系呢也会更加完善，旅游化的强国建设呢也未来也会取得一个显著的进步。那么未来呢旅游化的一个旅游行业的变化呢，我们觉得呢主要体现在三点方面的一个变化。第一方面呢，就是从过去的规模

0: 扩张，转向一个高品质的体验。那么，整个旅游行业呢，不再单纯追求游客数量的增长，而是聚焦于投资于人，强调文旅深度融合。那么，旅游产品呢，将会从简单的观光打卡式向沉浸式、互动式、情感共鸣式的深度体验转型。例如呢，像城市漫步、数字体验、研学旅游等一些新业态呢，将会成为主流。那么第二呢，就是从空间布局的拓展，将逐步向海沿和海洋和乡村的延伸。那么海洋旅游呢，规划首次专门部署了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培育海洋旅游的优势区域，完善邮轮港口的建设。那么海南旅游呢，将会更加有序的发展。同时呢，也推动一些乡村旅游的提质增效，深化文旅与乡村振兴融合，打造更多的临近式微度假、农耕体验等一些富民业态。那么第三点变化呢，就是科技赋能与绿色化的一个发展，像大数据、AI、VR、AR 等一些技术呢，将会广泛的应用于景区管理、智能导览和虚拟体验中，提升服务的效率和安全性。那么，同时规划提到了，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呢，也会明显的一个增强。那么，这种聚焦于投资于人的状态呢，推出了更多的体验好、能共情的一些旅游产品和服务。那么，这一战略统领呢，在规划中呢，也首次专项部署了旅游和公共服务，提出了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的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的一个舒适性，那么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一些关键小事啊，作为重点问题的集中回应，比如我们常提到的像停车难、预约难、交通拥堵等一些问题呢，本次规划呢，也除了在服务上下功夫，还会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着手，为城乡居民的休闲出游将会创造更加充裕的条件，那么同时呢，也进一步推动带薪休假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制度，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的这些问题，从解决具体难题到保障休闲时间，优化出行空间，规划始终围绕着人的需求来做文章，让旅游真正成为了惠及全民的幸福产业。好的，主持人。
1: 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迎来超长的假期啊，中秋加上国庆。数据显示，9月16日国庆节前一日，也就是9月30日，火车票呢是正式开启，也带动机票、酒店预订是进入到一个高峰期。平台上像中秋、国庆这些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个月增长了167%。另外啊，在上一周，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也环比增长了56%，热门的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预订量呢，也出现了同比的翻番。那么，超长假期会不会对今年的三季度长线游以及核心景区客流形成正向的支撑？那么，旅游行业有望重回景气呢？
0: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我们众所周知啊，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啊，仅相隔3天，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呢，目前在互联网呢已经逐步走红，形成了近些年少有的超长出行的窗口。那么，综合多家的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中秋国庆的双节出行预测报告了解到，目前双节的机票、酒店、旅游产品的预订呢，开始逐步进入到高峰期，长线游的热度领跑市场，旅游消费呢呈现走得更远、玩法更丰富、品质持续升级的鲜明特征。那么，同程旅游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9月14日，平台上中秋、十一等一些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为278%，机票、酒店、租车、度假等一些产品的预订热度呢，也出现了全面的攀升。那么其中呢，国内热门城市的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酒店5天以上的常住订单占比较去年呢，同期提升了约7个百分点。同时呢，在铁路方面，假期运输呢将会在9月23日启动，全国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日均开行约1.3万列。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老百姓已经开始对即将到来的双节的出游呢开始做好准备。因此呢，双节也是观察文旅企业下半年经营表现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那么，如何优化产品供给，如何将客流增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业绩和收入，那么也是我们投资者值得关注的。那么，从我们目前的数据来看呢，2025年国内出行人次超过65亿，总花费呢约为6.3万亿元，均创历史新高。那么，2026年呢，预计这一数据呢将会继续保持稳健的增长，不再单纯以2019年作为参照系。而且呢，而是建立一个新的常态化的一个增长逻辑。那么，随着免签朋友圈的扩大，支付便利化以及离境退税的优化，也推动了入境游爆发式的增长。2025年呢，入境游客也超过了1.54亿人次。2026年的暑期入境外国人呢，同比也增长了20.4%，成为了服务贸易的一个新引擎。那么近期呢，随着像春秋假期的一个中小学春秋假期的落地，包括天气扰动因素的减弱，那么旅游板块呢也已经逐步的进入了一个旺季的验证期，市场呢有望在总量的基础上呢，将会继续保持一个增长的一个态势，实现结构性的改善，那么行业呢也有望重回景气。好的，主持人。
1: 那么，在15期间，文旅深度融合将会如何通过数字化和智能化手段来实现升级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15期间呢，文旅的深度融合呢，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呢，主要的实现方式呢，从我们过去的看风景到深度体验的一个全面升级。它的核心路径呢，是以科技赋能文化表达，以数据驱动产业运营，以智能来提升服务的治理。那么结合我们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和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的部署呢，我觉得升级方面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方面呢，就是体验化的升级，从过去的传统的观光式到沉浸式旅游。那么文化活动呢，会利用 VR、AR、MR 等一些光影技术、数字孪生，把历史典故、非遗技术、文物古迹转化。

0: 中呢，也是举足轻重的。那么美国呢，则以高达1760亿美元的旅游收入呢，冠绝全球，比第二名呢高出了多出了840亿美元。尽管呢接待游客6650万人次排名第三，但是凭借纽约、洛杉矶等一些国际都市与黄石公园、大峡谷等一些自然奇观呢，结合发达的旅游、航空、酒店的产业链，实现了极高的单体游客消费价值。包括美国的主题公园的产业高度发达，众所周知啊，主题公园例如像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等，通过市场竞争不断创新，提升了服务质量，也吸引了全球的游客。那么包括像西班牙与意大利，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高性价比呢，也稳居前列。2025年呢，西班牙共接待了国际游客约9700万人次，较2024年呢增长为3.2%到3.5%。国际游客呢，在西班牙的消费总额呢，更是达到创纪录的1350亿欧元，同比增长6.8%，位列全球第二。而意大利呢，则以60处世界遗产的数量呢，位居全球首位。那么，2025年呢，意大利的旅游产业直接经济贡献约为2370亿欧元，其中呢，外国游客消费约1350亿欧元，占 GDP 近11%。那么还有呢，包括像土耳其也是近些年全球旅游业增长最快的黑马。土耳其呢，2025年的旅游收入呢为652.31亿美元，也是创历史新高，接待国际游客呢为6400万人次，同比增长6.8%。那么我们纵观以上五个旅游强国，其中呢有很多的经验呢，我觉得值得我们可以借鉴。首先呢，这些国家呢拥有世界级的硬核资源，包括像意大利拥有60处，法国呢44处世界遗产，构成了不可替代的核心吸引力。其次呢，完善的产业链的一个配套体系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些国家呢，均拥有成熟的航空、酒店和餐饮体系，确保了游客的体验的便捷舒适。此外呢，灵活的签证政策呢和精准的宣传推广，那么也使得一些高消费群体呢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体验感，同时也吸引了全球游客的一个关注度。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接下来再去关注一下国内啊，有哪些龙头的上市公司值得大家关注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对于整个旅游行业来说呢，我们也注意到2026年旅游行业呢从全面的复苏转向一个结构性分化的一年。那么这一特征呢，其实我们在清明假期的时候的数据中呢也已经清晰的显现到。那么例如呢，我们谈到像酒店板块，那么酒店的板块的核心标的呢，它主要集中在一些头部连锁集团，例如像华住集团作为头部酒店的集团中运营效率最高的一个标的。其中呢，2025年的四季度它的增长呢恢复了一个正增长，归属母公司利润呢同比增长229.8%，也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其中呢，轻资产的加盟和以及特许经营收入呢占比达到了56.2%，那么利润率呢也同步提升了14.1%。那么2026年的上半年呢，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1.2亿元，同比增长10.8%，归属母公司利润呢为15.8亿元，同比增长了2.7%。那么经调整之后呢，归属母公司利润呢为17.1亿元，同比增长26.9%。那么在旅游方面呢，我们注意到像黄山旅游。目前呢，黄山旅游整体的进入黄山市的入境人次呢，也是出现了大幅的提升。那么我们观察，像2026年一季度的时候，黄山景区累计接待进山游客呢为114.7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3.39%。那么整体上行业端呢增长较好，黄山全市5A级景区呢接待游客也同比增长了19.5%，入境游表现亮点。那么这与呢黄山屯溪国际机场的航线新增有很大的密切的关系。同时呢，公司核心项目加速落地，像东大门索道即将建成开放，有效的串联主景区与东海景区，大幅提升了景区的承载和接待能力。那么区域交通持续优化，高铁网络呢也在不断的完善，客流量增长呢也是值得期待的，同时也会为景区带来稳定的客源支撑。包括像酒店板块呢也出现了同步的升级，像北海宾馆改造后呢也在重新开业，像国际航线不断的扩容，入境旅游的复苏呢有望缓解公司山下酒店的一个经营压力。那么2026年的半年报，我们注意到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88亿元，同比增长为5.11%，归属母公司利润

0: 1.3元，同比增长2.94%。那么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谈到呢，例如像免税店，中国中免作为我们国内拥有全免税牌照的央企控股旅游龙头，那么可以说在整个这个中国中免呢，不仅在海南覆盖全岛，包括呢，它在2026年的7月份，上海机场呢，同时携手中免集团呢，在浦东机场的二号航站楼，二号航站楼呢，也建立免税区，免税的国潮专区，专属面积达到200平。那么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呢，276.55亿元，同比下降1.76%，但是归属母公司利润呢为31.06亿元，同比增长10.49%。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
0: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旅游行业呢，在近些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和丰富，旅游业已经成为了城乡居民美好生活的一个刚性需求。那么，结合近些年呢，包括旅游景区、酒店、旅游社和旅游零售等各个行业的全面复苏，那么旅游已经逐步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一个支柱产业。那么，基于近3年的季节性规律和2026年的整个市场背景呢，我们观察到，从2026年的4月至暑期期间的行业发展状况来说呢，整个行业正在处于一个全面的复苏和结构性分化的一个转型的关键期。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旅游酒店，凭借其品牌和渠道运营优势呢，占据了80%以上的行业的增量收益。所以说，旅游的一些企业呢，它的核心竞争壁垒呢，主要来说概括为4方面，就是稀缺的资源叠加品牌的运营和精细化的服务以及数字化能力。那么这些四者呢，也构成了旅游行业的一个核心竞争壁垒。因此呢，对一些不具备这些持续力因素的一些非头部企业呢，可能就会面临着利润和业绩的压力。因此呢，投资者也要特别注意其中的一个投资风险。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刘琦先生为我们大家介绍了旅游板块的详细的情况，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直通公司，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来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太能化学，大手笔增资扩产，产能扩张释放什么信号？为了顺利的推进磷酸铁扩产项目，太能化学打算拿出30亿元真金白银护航。太能化学在9月16号晚间发布公告，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以现金出资的方式对全资子公司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30亿元。据公告，太能化学增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增资完成之后，白银新材料的注册资本将由15.8亿元增加至45.8亿元，公司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公司称，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白银新材料前身为甘肃东方钛业有限公司。财务数据显示，白银新材料在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35.17亿元、21.54亿元。分别实现净利润1.75亿元和3.02亿元。白银新材料是太能化学向新能源材料领域转型的重要载体。回顾来看，为了提升公司在磷酸铁供应链中的市场地位，8月11号晚间，太能化学宣布同步推进2大项目，合计总投资预计达到110亿元。那个时候呢，公告显示，公司拟依托全资子公司白银新材料，实施年产60万吨磷酸铁钠前驱体磷酸铁项目，投资金额预计54.62亿元。同时，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中和磷化有限公司将实施年产40万吨钛白粉及140万吨七水硫酸亚铁项目，项目投资金额为55.38亿元。梳理来看呢，太能化学近几年主要聚焦矿产资源、精细化工、新能源材料这三大核心的赛道，全链条布局上下游产业，深耕绿色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现在已经完成从单一的钛白粉主

0: 业向矿产资源、钛化工、磷化工、新能源材料多元业务协同的转型升级，搭建起了多产业联动、资源循环利用的立体化产业体系。目前白银新材料已建成在产磷酸铁产能每年10万吨，在磷酸铁的研发和规模化生产方面积累了成熟的技术体系和工艺经验。如果新项目全部落地，其总的产能呢将会跃升至每年70万吨。目前公司生产的磷酸铁已经获得下游头部客户认证，并且实现了批量供货。太能化学此前表示，公司研发的掺钛磷酸铁产品为下游高端磷酸铁锂正极材料提供差异化的高品质前驱体，同时有效拓展了钛白粉产品的应用场景。公司在今年半年报的时候披露，新能源材料磷酸铁上半年营业收入3.49亿元，比2025年的1.28亿元大幅增长，也成为公司业绩最为亮眼的板块。对于此次大手笔的增资，太能化学称此举将提升白银新材料的资本实力，可为白银新材料年产60万吨磷酸铁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资金保障，扩大经营规模，增强核心竞争力。据此前报道，太能化学做磷酸铁的核心优势是在于其构建的硫磷铁钛锂绿色循环经济模式。公司将钛白粉生产过程中的硫酸亚铁等废副产品有效地转化为生产磷酸铁所需要的原料，实现资源的自主可控。同时呢，依托深耕钛化工多年以来的产业和技术的优势，公司研发的掺钛磷酸铁产品为下游高端磷酸铁锂正极材料提供差异化的高品质前驱体。另外，在产业链的协同上，公司也引入了贵州磷化，这是一家全球级的磷化工龙头，手中握有丰富的磷矿资源，和万润新能，这也是磷酸铁锂正极的头部厂商，作为战略伙伴，打通了磷钛铁锂全产业链的协同链路，共建一体化循环产业平台。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银河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琦先生。朱琦先生你好。
1: 嗯，你好。
0: 在磷酸铁行业啊产能过剩的背景之下，太能化学逆势扩张60万吨，传递出怎样的一种市场的信号呢？
1: 确实啊，应该说那个太能化学它抛出这样的一个扩产计划的话，主要也是两个方向。那一个是磷酸铁锂，那就是磷酸铁锂的前驱体，这一个占的统筹资额的话是54亿，对吧？而且分两期，一期是40万，一期20万。第二个的话就是40万吨的钛白粉的配套的一个项目，它也是也投资额也55亿，等于说这两个项目的话均分了整个110亿的一个超级的一个扩产的一些计划。我觉得那个从意图的话无非是什么，无非就是本身那个太能化学，如果是老的投资者，他肯定知道，他原先的名字叫中和钛白。中和钛白的话，它主营业务就是钛白粉。钛白粉的话，它的一个下游的话，大部分就是那个涂料市场啊，涂料市场包括工业的，包括民用的啊，涂料市场。所以说的话，钛白粉它也是几大龙头之一啊，这种之一。但是的话，就是在钛白粉的生产过程中的话，它会产生副产硫酸亚铁，那硫酸亚铁呢，那可以作为磷酸铁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核心原料。那这样的话，其实从一个角度上来说，那可以说它实现了就是在生产钛白粉的同时产生的一个工业废料的资源化的一些利用。那这样其实也是能够摊薄它的单一产品的生产成本，因为原先如果是单纯生产钛白粉的话，那作为工业废料的话，它其实是没有做过二次的一个转化处理。那现在的话，那作为资源化的一些利用的话，所以说就直接就是在前两年已经开始是开辟了那个磷酸铁的一些产能，那利用就是这样的一个绿色循环的一个闭环啊，能源闭环，然后那个这个。 对于生产成本的摊薄来说的话，肯定是有非常巨大的优势的。因为同行它没有钛白粉的产能和产业链，它也不会产生那个硫酸亚铁，也不可能那个就是通过就是其他的一些采购的方式来降低磷酸铁的生产成本。这个可能就是它的同行难以复制的一个成本的壁垒。所以说，在这一次的它的继续扩产的话，它还是。两条那个业务，一起进行扩产，也既扩产了磷酸铁的前驱体，那个也扩产了一个钛白粉的一个项目，应该说，目前公司其实是主要的一个业务就两条线，而且是非常清晰，产能是同时推进的，就是一个钛白粉和磷酸铁，然后的话互相那个循环利用，形成一个产业链的一个闭环。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去关注一下，在磷酸铁行业呢，整体的产能利用率啊不足60%，头部的企业是占据80%市场份额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碳能化学现有的产能利用率只有41%。这个时候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划，新增60万吨的产能，也就是扩产。
1: 集中的释放会造成产品价格往下跌，往下跌的话对企业的。
0: 欧拉中氢概念。氮化镓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而跌幅居前的是汽车整车、玻璃玻纤、煤炭。另外，像房地产服务、银行，还有我们看到像一些红利破净股啊，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截至目前，COMEX 黄金每盎司4392.3美元，下跌0.17%。上海金交所。AU49 金，目前来看一下啊，是每克937.90元，上涨0.3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钟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下午转东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稍后时间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在这里呢，要跟各位做一个预告。今天中午的12点，一财之道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吉毅和全球投资相对论专栏主理人于寒星先生带来主题为四季度全球资本市场的风要往哪儿吹。比如说会谈到这次议息能够改写全球市场的剧本吗？都说要避险，原油、黄金、美股四季度到底谁表现更好？A 股四季度还能够等来吃饭行情吗？具体怎么参与本次直播课呢？现在就请你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午间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媛。
4: 有同学在问啊，现在一些车企开始自己来研发电池，或者是寻找其他的供应商，那对于宁德时代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首先必须要看到的是，车企自研电池，并且引入到多家的供应商，显然就会提升他们在供应链当中的话语权，增加和宁德时代谈判的筹码。但是在短期之内，比如说1-2年之内，多数的车企应该是做不到像比亚迪那样完全脱离宁德时代的动力电池供应的。根据第三方的数据呢，2026年的上半年，宁德时代在全球的动力电池装机的份额接近40%，在国内乘用车的动力电池装车的份额接近47%，在高端的三元电池赛道的份额顿时高达了75%。这意思就是说，宁德时代的行业地位还在上升，这是它半年报业绩出色的重要的原因，生意实在是太好了。而普通车企想要自研电池也是很不容易的，动力电池是属于重资产高研发的行业，一条产线的基础投资就是30到50亿元，更不要说相关技术研发的积累了。那根据行业的测算呢，车企自研电池想要实现电芯自制成本的盈亏平衡，通常需要稳定年销50万辆以上的汽车。这说白了就是车企要有一定的规模之后，自制电池呢才是合算的。前提是电池技术还要过得去啊，产品不能比宁德时代差，尤其是安全性。所以真实的情况就是，除了行业巨头比亚迪能够自制电池，多数的车企呢只能做到电池的包封装，难以独立的完成最重要的电芯量产。 因此从目前来看呢，车企自研动力电池更像是打造第二供应链，即使

0: 尝试，也是备份，主要呢可能是用来压低采购的报价，而不是全面的来替代宁德时代。尤其是高端车型和海外的市场，仍然是高度依赖宁德时代成熟稳定的电芯方案的。那从中长期来看呢，可能会有一些产量高的规模化的车企逐步拥有不依赖于宁德时代也能够造车的能力。就像比亚迪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的车型，对于动力电池的要求没有那么的高，而至于高端领域呢，宁德时代动力电池的成本、良率和安全性明显是更加领先的。那电池制造最大的难点呢，就是千万级的电芯要保持一致性，这需要多年的工艺积累，也需要庞大的材料采购的规模，以及海量的车辆长期验证的数据。所以这是一个有规模性的事儿，也是宁德时代这几年在全球领先性越来越强的原因。2026年的上半年，宁德时代动力电池业务的毛利率是超过了20%，显著是高于二线电池厂商的。规模采购带来了原材料成本的优势，产线和良率优势呢，都在支撑着它的利润空间。如果未来行业走向多元供应的格局，更多的车企会自研自制的电池，二线供应商也会承接入门车型的订单，那加上新技术的不断进步，宁德时代呢也会在竞争当中下调部分产品的报价，压缩自己的利润。但是在高端的长续航高安全标准的车型上，宁德时代作为核心的供应商可能也是难以替代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观察的是呢，二线电池厂和车企自研电芯是不是能够更多的用于高端的车型，宁德时代动力电池业务的高毛利是不是明显的下行，车企自研电池长期使用后的情况和安全数据到底怎么样，这些呢都是可以用来判断宁德时代是不是不太行了。如果高端车型仍然是大量选用宁德时代的动力电池，它的毛利率保持相对的稳定，那就说明宁德时代的行业龙头的地位还是稳固的。
1: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市场呢，早间是高开震荡，科创50指数涨幅超过了3%，半导体芯片股持续走强，盛景微等多只个股涨停。另外呢，农业板块出现了拉升，金建米业是收获到2连板。目前总体来看，个股是迎来涨多跌少的格局，沪深金三市有近4500

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继续的守护增进人民生命。

0: 第六，学会定投指数基金，学会纪律性止盈，设定合理目标收益率，达标后分批落袋。当然，如果基金发生重大负面变化，那就要另行评估。第四，定投只是配置工具，不要 all in，可以搭配固收类产品构建均衡组合，不要把全部资金投入定投，分散单一市场波动的风险。
1: 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好，听您这么说呢，感觉定投啊，更像是一套投资的纪律，而不是不用自己完全不用动脑的一个捷径啊。谢谢胡经理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股市趋势会是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交易进行时，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来看一下指数目前的涨幅呢，也在进一步的延续啊。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39.25点，3915点，12点，涨幅1.02%，成交金额是6092.6亿。 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188.05点，13517点，涨幅1.4%，成交金额是6505.2亿。再去看一下创业板指上涨了61.50点，3359.55点，上涨1.88%。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3: 把握财经脉搏，荟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
1: 注意精彩人生。邀请到的是银河证券的投资顾问朱琦先生，朱琦你好。
4: 嗯，你好。
1: 今天呢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在下周也就只有4个交易日，我们就会迎来中秋和国庆的一个超长的假期了。那么对于9月份的市场来说呢，也要到下周是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收官的阶段啊。 那今天上证综合指数重新回到了3900点的整数关口之上，那么是否意味着前期的一个下跌震荡会暂告一段落，接下来市场能够重回升势呢？怎么看的？
4: 其实我觉得重回这个升势的话，我们定义为它是反弹，对吧？因为本身其实从情绪的一个交易预期来说的话， 本周大家其实都聚焦一个宏观事件啊，虽然说这个宏观事件不是说是对于权益市场有多么大的一个直接的影响，尤其是 A 股啊，因为美联储的一个议息会议的话，它表达的它是在那个美联储的一个它的一个货币政策的态度啊，尤其是本身市场其实也是，一些卖方机构对于这个加息的一个问题给了5种的一个情景假设。 不同状态的情景假设做了不同的一个推演和预判，其实这个里面的情绪的一个交错和博弈还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啊。当然，如果你简单去推的话，更多的资金都是把前期所压制的一种那个就是偏谨慎的一些情绪，那在落地之后，那都有了一个一次向上的一个宣泄，那这个向上宣泄就形成了一个反弹。这个反弹不单是 A 股。 出现的，那这些隔夜美股，尤其是科技股，那它都是出现了那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弹的幅度啊。所以说今天那个在这 A 股的话，不管是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话，它的一个都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表现，对吧？创业板，它反弹1.77%，那科创板的话，科创板综指反弹了3.64%，其实从本周的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科创板的一个反弹的话，基本上形成了5连阳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的话，确实有投资者开始有憧憬了啊，是不是底部出现了5连阳，那后续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会有一个重拾的一个升势的一种表现，但其实我们觉得整体市场的话，它的一个修复也好，那重新走新的一些趋势也好，都是需要时间的啊，因为本周在 5连阳之前，市场也出现过那个一个趋势的重要的一个拐点，也就是科创板的指数，应该是各大板块指数里面最后一个跌破年线的啊。跌破年线的话，那其实不是说跌破年线一定就是趋势就是开始走坏了，那些跌破年线可能在这里会有反复啊，也可能会进入到一定的一个就是 反复的确认和再确认，因为前期其实。

0: 指数的话，它已经是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缩波动率的一个动作了。缩波动率的动作做完之后的话，那其实市场其实从另外角度来说，那肯定抛压也会有减弱嘛。那市场集中的想要去卖的一些那个动能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同步的一个缩窄和减弱嘛。所以说的话，一旦是缩波之后就是容易反弹的。所以说现在在破了年线之后，再次回到年线上方，那再次那个走那个反弹的话，那这其实在技术上的话也是说得过去的，啊。所以说的话，在目前的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具体后续怎么走，那现在至少所谓的一个就是美股的科技的映射，那这一个条件还是非常明显的显映的，对吧？因为本身在这段时间的话，那个纳指其实短时间按兵不动，那也是按兵不动，它从五月份以来它基本走一个种震荡，也是在等待新的一个科技的叙事，或者说等待一些新的一些宏观的变量来给一定的指引啊。所以说的话，现在如果你真的是从科创板从2250点，那然后跌到了1500点，那这这里有一定的企稳，重新的要走上去的话，那其实你纳指的一个科技趋势的走强，那对于 A 股的带动，我觉得肯定是必须的，肯定是必须的。否则的话，其实在这里的话，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科创板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就是因为它已经是之前在跌破过年线嘛，那进入到以周度为级别的，以月度为级别的这种震荡的一个区间，啊，也就是你再上去，它可能还会再下来，下来之后可能还会再上去，啊，这种节奏的话，这种概率是偏大的。
1: 那么我们看一下周三的时候半导体板块呢就是有表现的，在昨天稍微调整了一下之后，今天科技又出现了整体的反弹。那么这次的科技反弹的成色你怎么看啊？
0: 其实是这样啊，其实市场的话也会在那个推以前在加息的环境下的话，尤其是美联储表态的加息至少可能是会有三次，那如果是用一句专业术语叫什么 higher for longer， 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并不是一个短期的一次性的加一次就结束的，那然后的话那个确实在这次的一个加息的话，也是在两年期的美债利率创出一年的新高之后，那已经是和基准利率拉开了100个 BP 的一个利差之后，那也是显得必须要加息的状态下实行和实现的。所以说的话，在历史上高利率对于美股的行业的变化的话，尤其是科技股的话，它其实是会大家都去会找一些过往的一些案例，啊，确实今年美国的经济数据是非常不错的，然后的话企业盈利增速也是非常不错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今年咱们举个例子，标普的一个就是每股收益的增速是30%，因为在历史上都是有这样的情况，盈利增长非常不错的情况下的话，哪怕你进入到加息周期的初期，权益市场不太会立马就会崩盘，不会就立马就会出现资金大幅的流出。反过来讲的话，经济增长特别好，那可能美联储才会决定一定的一个加息。当然这次的一个美债利率的攀升和 AI 的融资的一个非常的一个踊跃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对吧？所以说在目前的看来的话，科技股好在什么？好好在其实你除了科技股行业的话，没有任何行业能够出现非常好的盈利增长，那盈利增长，所以说现在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我们认为不枉它所谓的是什么再起一波去拔高估值，因为拔高估值有拔高估值的一个逻辑在。现在如果是流动性是处于一个加息的一个可能还完成三次的情况下的话，你在流动性这端的拔高估值可能就暂时是不考虑的，对吧？然后你无非就是看 AI 的一个所谓的发展有没有所谓的些拔高估值，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其实现在为什么前面我们推可能就进入到所谓的些震荡阶段，找有部分的一些细分板块它可能会阶段性走强，就像一样的道理，在前两周一会儿走强 MLCC， 一会儿走强玻璃基板，其实都是一些科技大佬认为后续的一些产业趋势会怎样演绎，提到了某一个细分，然后资金更关注某一个细分，包括这两天 PCB 先走强再走弱的话，也是一部分的一些科技大佬他对于整体的一个后续，如果是那个 CPU 和 NPU 的应用落地之后的话，对于 PCB 的应用是否会增加还是减少，表达了一定的一个态度，整体的资金才会选择买入或者卖出。所以我觉得话，大家要注意一点，其实现在的话可能由于盈利增长比较不错，能拖住现在的位置，能够走强的也是部分的一些细分行业，可能是在后续的一定的一个产业的趋势下产生一些新的增量变化，那资金再聚集再推升。其实我们觉得可能后续这样的一个表现概率比较大，并不认为所谓的科技股在这里整体性的那趋势性的，或者说是类似于前面那个二季度这种炙热状态，在今年的秋天已经感到到寒到寒冷之后的话，到了第四季度立马又起来非常炙热的话，我要么就是包括我们都没有预估到的新的科技趋势和 AI 的一个发展动态，要么如果没有，那就这种概率就非常小。
1: 那你觉得接下来投资者应该如何来应对呢？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0: 应对其实很简单，四季度的话我们并不认为你单压一个行业并不可能是走出一个非常突兀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方向，带领整体的一个市场能够有一定的一个表现的，对吧？因为所以说的话，如果是简单说的话，就是你要在原先的一些传统的领域啊，或者说是一些科技能力，你都要保持一定仓位的一个权益类的配置就行。
1: 好的，谢谢朱琦的观点，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临近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41.15点，3916.59点，涨幅1.06%，成交金额是6364.6亿。深证成分指数呢上涨了202.21点，13611.64点，涨幅1.5%，成交金额是6807亿。稍后时间，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在半点之后。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6: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5: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6: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5: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8: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7: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8: 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9: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 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

0: 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交易进行时，
4: 进行时。
3: 大宗商品观察。
5: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申一万国期货的分析师李继月，跟我们大家聊聊农产品期货。李继月，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最近啊，我们看到美豆和国内的豆粕都出现了明显的上行走势，背后什么样的原因呢？
6: 从九月中旬开始，美豆持续走强，那么受到带动呢，国内的豆粕价格我们看到也是出现了上行。那在上周的话，美农是发布了月度的供需报告，在九月份的报告里面，美国农业部是将美豆的收获面积以及单产预估都进行了上调，特别是单产啊，它的调整幅度是超出市场预期的，啊，这个预估是升到了每一亩52.8普。此外的话，需求端出口也是同步调高到了16.85亿普，最终美豆的期末库存呢下降到了3.1亿普，但是仍然是高于此前市场的平均预期的。从整个的数据来看的话，九月份的报告整体中性偏空，美豆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随后呢，美豆的需求端持续出现利好。那在利空兑现后，多头重新入场，美豆的行情走强也是提振了连破，出现了这个顺畅的反弹。那么美豆上涨的驱动主要有几个方面吧，一方面是美豆出口需求强劲，

0: 场的一个热点，股价走得比较强，并且当时也是消费股的一个牛市。但是这种股票的话，其实在最近几年，从2019年之后，这个都不是市场当中关注的一个核心方向了。所以这只股票的话，真的是一个就是关注度非常低的，并且股价长期下行的一个逻辑，这个一定要谨慎一点。这个目前跟市场的一个节奏是完全脱节的，这个方向也可能也不是特别好，这个要谨慎，并且股价的话一直在跌，这个千万不要大意啊，这个股票。好的，主持人。
1: 陈女士，你好。
2: 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个，爱华集团603989，前一阵涨得很好，现在是不是已经见顶了？今天主力流出很多。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爱华集团603989。
0: 爱华集团的话是超级电容概念了。之前的话，MLCC 板块上涨之后，股价表现也非常突出吧，走出了很多的一个涨停板。现在是回到低位向上反弹。目前的话，这个 MLCC 行业有相关的利好消息的一个刺激，前面也出现了一个反弹，但这个反弹幅度要稍微弱一些，主要还是有套牢盘的一个压制。从目前来看的话，它的趋势倒没有说完全破坏，因为股价还位于它的十日线上方，十日线没有破，20日线没有破的话，其实可以再观察一下。目前这个产业链其实还可以，目前的话这个逻辑还在，可以再观察的，但是要控制好成本，尽量从短线角度去考虑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162780977，62780977。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问的科创板的这只个股啊，一飞激光6886。
0: 玉飞激光的话，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公司了。虽然说公司业绩不是特别好，但是它公司在圆柱全极耳这一块的一个焊接设备这一块，其实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所以这个股票其实逆势高位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运行，它目前趋势没有走弱，尽量以趋势交易就可以了。这个股票应该来说是在最近一段时间行情当中走的是比较强的公司了，但是这股票波动也比较大，尽量控制好成本吧，与10日线、20日线多观察一下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问的300248的新开普。
0: 新开普是一个弱势公司了，业绩的话也比较差，股价也比较低，并且这个题材方面也没有特别多的一个亮点，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弱的公司，一定要谨慎。量能不足，趋势下行，这个好像没有太多的一个亮点，这个稍微不要大意了。好的，主持人。
1: 好，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呢，他问的是600251的冠农股份，怎么看的？
0: 冠农股份最近像就是那个整体上农业板块其实还不错，包括像农副食品这一块主要都还可以，但是这个冠农的话不是市场当中非常核心的标的，前面板块大涨的时候它有涨停板，但是这个没有延续，并且都很快就跌下来了。这个位置的话，你可以关注它的50日线，50日线也就是昨天、今天、前天的最低点。如果说能够跌破的话，这个就要谨慎。但是短期的话，可以看看反弹，因为这个板块当中最近还在活跃，这厄尔尼诺其实还有消息，但是这股票太边缘化了。好的，主持人。
1: 金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请说。
3: 我有一个股票是叫飞龙股份，可以帮我咨询一下吧？
1: 福能股份啊。是什么？
3: 飞龙，飞机的飞，龙，龙就是一条龙的龙，
1: 你能
3: 飞
1: 把
3: 龙
1: 代
3: 股
1: 码说一下吗？
3: 啊？
1: 代码，股票代码。
3: 啊，代码呀，我代码，我记不全，等一下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002536啊，飞龙股份。
3: 啊，飞龙股份。
1: 来看一下这只个股的情况。
0: 好的，飞龙股份其实是一个液冷概念的一个公司啊。液冷的话，其实在行业当中，AI 领域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高景气的一个行业。像飞龙股份的话，其实股价也没有说出现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下跌。前面的话，在今年7月份出现回落之后，当时随着板块调整之后再创新高，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是一个偏正面的。因为这个位置像53块钱，也是前面那个高点，7月份的高点这个位置，它没有向下偏离。这个位置的话，可能是走的一个长期趋势吧。但是还是建议普通投资者的话，尽量一个波段一个波段的做，这个行业没问题，公司的这个股价走势其实也没有太大问题，目前的话是偏正面的，但是可能会有点震荡，跟这个市场节奏包括行情那块可能会有点独立，这个可能要容忍一下它的一个波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是东方铁塔啊，这只个股的后续走势。
0: 东方铁塔这个公司好久没有看了，它其实也是最近比较走的比较弱的一个公司了。像这种公司，它其实也有厄尔尼诺这一块的一个概念，但这种钾肥的话，其实好长时间这个市场关注度都
1: 不
0: 出现了
1: 高
0: 一个
1: 是
0: 非常
1: 吧？
0: 对不高，所以说现在的话是一个偏下行的状势，并且这个股票跟目前的农业板块关联度比较低，这个还是要按照它的趋势交易。这个如果说跌破， 15.15左右的一个支撑的话，这个可能就要谨慎了。好的。

0: 行，这位听友他问的是002061，这是浙江交科后续的走势和基本面的情况。
1: 这个也是比较冷门的公司了，公司其实没有太多亮点，它主要是做水利建设这一块土木工程的，这个是属于次新股上市之后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低位震荡，上升空间不大，并且的话这个市场关注比较低，趋势也比较恶劣，这个没有太多亮点，这个谨慎。找到主持人。
0: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谢志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同时呢，结束我们这一个小时以及今天上午三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崔琦为您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5: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说到是美股的科技股，
1: 对
0: 对吧？那我们也说它是一个传导的或者映射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既然您觉得美股的这个硬科技方向啊，你不是特别看好了，
1: 双创我也不看，举手，双创我也不看。
0: A 股这边你现在也是双创也不看？
1: 双创绝对不看。我已经，对，从6月份开始，我所有的观点就是远离双创。
0: 那6月份之前呢？
1: 6月份之前就是稍微你可以做做反抽吧，是因为我当年被这个渣男伤害过一次，所以说我
0: 是08年的那一次吗？
1: 一几年我忘了，上次反正有一波被那个渣男伤害一次之后，我基本上不怎么看一个就是科技这一块，除了那个最原始的，我最近其实一直在看。第一个就是说我比较看好的宇树我是在看的，
0: 哦，
1: 然后还有那个叫谁来着，大模型，
0: 嗯。
1: 大模型是我之前说的一个分享一个叫做世界模型。除了这两个之外，我觉得整个 AI 最核心的应该是软件，应该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不是机器就是身体，它而是大脑。所以说这两块东西我其实一直在关注的，
0: 嗯，
1: 其他的一些我就没什么关注的，是因为这两个东西涉及到可以把整个市场救活的一个就是 AGI，
0: 嗯，
1: 因为现在有一种观点，其实我挺认可的，就是如果 AI 硬件的泡沫破灭，如果 AI 的硬件泡沫破灭的话，会给美国带来多大的损失？但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成功，也就是美国成功实现 AGI。所以说我只看这就是科技股这块，我只看这两个东西，而且这两个东西说实话，也没有经历过暴涨暴跌，是因为大部分的 AI 的一些东西其实都是在底部的，差不多就这样子。
0: 嗯，但是我们因为刚才其实你也说到了，如果说是它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啊，我们为什么你会去把这个更多的关注度是放到这个像宇树科技啊、大模型啊这样一些方向当中？你现在会不会说，我只是去看，但是我并不碰，也不操作，只是
1: 没
0: 去
1: 有
0: 观
1: 啊，
0: 望？
1: 没有啊！我当时就是当时我在谷歌大家谈的时候，就做了一个这么一个观点。当时我记得主持人是王美，我说宇树如果跌破2000亿市值的话，我可能会考虑一下。就前阵子不是刚跌破了一下下吗？对，
0: 所以就是，
1: 就是宇树这个事情，我认为是虽然啊，好多人说它是一个玩具公司，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也认为它是可以有替代性的。是因为机器人其实到最后就是大家都会的话，就跟电脑一样嘛。但是它现在是有且只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正规的公司，而不是港股那家就发的产品都很奇怪，就是我无法接受那家产品。
2: 好，各位听众。我们正在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呢，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聆听不代表承诺，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7: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8: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8: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9: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0: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11: 爷爷，我来看你了。
12: 你是？
11: 爷爷，

0: 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1: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2: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3: 古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财经声音的权威档案，思想交锋的直播现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五金道，穿透热点迷雾，抵达趋势内核，专业视角拆解经济密码。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邀您进入财经思考最前沿。最前沿。
5: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中午为你带来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那今天是周五，我们的节目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全球投资相对论专栏主理人于寒心先生，带来主题为四季度全球资本市场的风向该往哪儿吹，这样的主题讨论，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大家可以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同步收看，也可以在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同步收听，或者在我们的这个阿基米德 APP 上财经午间道的节目社区来给我们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把信号切回直播课的现场。
6: 扛不住那个波动，是吧？所以美股的话，我觉得刚才其实也讲了好多遍了，就七朵金花，逢低开多，就
7: 逢低，
6: 对，介入，然后 AI 硬件逢高开空，会相对安全一点。然后最安全的，我讲实话，真的是 A 股是最安全的，因为 A 股有好多东西没涨呢，真的没涨呢，给他点时间，他肯定会涨的，真的。就所以说，就是最大最好的一个避险资产，我觉得应该是那个。而且现在有太多太多的看空的观点啊，其实是针对美股本身的，是针对美股本身的。所以我觉得美股那块，大家可以能参与的可以去参与，但是越往后仓位只能越轻，越往后仓位只能越轻，我是这么理解的。
7: 刚才于寒心说到了，还有好多板块真的没涨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好不好？我们把这一部分内容放在最后啊，让大家这个吊吊大家的胃口啊。我们还是说到这个黄金的这个事儿，因为我们这次黄金的话，我们都说它是避险情绪嘛，避险的资产嘛，对不对？
6: 不避险。
7: 哎，对啊，因为它这次你看一加息出来之后，它做了一个什么反应？跳水了，
6: 对啊、
7: 调整了，
6: 对啊，
7: 对吧？
6: 这个是正常的。
7: 这个是正常的，
6: 对，那个
7: 我们怎么理解？
6: 那个美元加息利空所有风险资产嘛，那基本上黄金也是对于黄金来说是最大的利空啊，就美元指数走强对于黄金是最大的利空啊，所以说黄金先跳是正常的，它先跳围巾是正常的，我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就是唯一我不能理解的是，讲实话，就是加息那一波消息出来之后，我看了一下，其实整个科技没怎么跳水，就是美股的科技其实没怎么跳水的，
7: 对。
6: 然后但是做空它的人
7: 很多，因为本来大家可能都觉得它加息之后对于科技可能会有一个估值重塑的过程，
6: 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我有点看不懂的，所以我既然看不懂，那我就采取一个办法，等它冲高开空，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要不然的话我觉得就很难去做这个了。而且从操作层面来说的话，其实如果说你是做交易的话，其实你最近这段时间是肯定会开多的，是因为这一段时间好多美股的标的是横盘的，包括 A 股也是一样的。 就是 A 股有好多票的一个走势一个形态，其实跟上证指数是一模一样的。
7: 嗯，
6: 上面一条线，大部分个股上面也是一条线。
7: 嗯，
6: 好像上证指数是120吧，所以说好多个股都被压在接下来在120下面，所以大家等的就是不是别的，大家等的就是指数一根大阳线上去，把上面那个缺口打掉，三九多少来着？3995吧，3995.18到3995.81。
7: 嗯，
6: 对，这个缺口打掉。只要打这个缺口打掉，上证指数站稳了，那大部分资金都会跟随的，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信号。而且还有一个逻辑就是，当所有人都在看 AI 硬件的时候，我不相信市场的资金会那么的好，帮你去解放六月份大量的天量的套牢盘，然后再帮你去把在击鼓传花，我觉得不太现实。而且最近 A 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细节，就是你看 A 股成交量没怎么变吧。但是小票的变化很大吧？
7: 是，
6: 大部分小票从底部起来已经反弹20%了。
7: 对，
6: 是因为他们超跌，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成交量。就是有一些票的，就是打一资本的时候，它可能只要1000万不到的成交量，它就可以拉一个涨停板。所以说从这个逻辑方面出发的话，我觉得就应该这样子。
7: 嗯，那我们是不是按照您这样的一个推演和判断来说的话，我们四季度 A 股啊，是不是真的就可以有一个吃饭的行情？因为我们股民常说嘛。四季度的话，嗯，
6: 不一定是吃饭行情，
7: 不一定是吃饭行情，
6: 就不一定是全民吃饭行情。
7: 哦，
6: 就是可能过几天就924了，大家期待一个2周年庆是吧？但是我觉得这种概率不大。
7: 哦，
6: 这种概率不大，还是我个人觉得还是以一个全球通胀和超级厄尔尼诺为一个主线，再去挖掘主板里面没有涨过的票。就跟它有关但是没有涨过的票，是因为最近我不知道主持人您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就是这几天出现了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声音，比降息还莫名其妙，说人民币贬值受益股，昨天叫人民币贬值受益股。然后我在想这什么玩意儿啊，是因为我一直有关注就是汇率的
7: 一个问题，汇率的变化，
6: 对
7: 对
6: 对吧，然后我说什么玩意儿贬了吗，然后我打开一下，哦，又新高了，打开一下又新高了。所以说现在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变化可能和我们以前10年前的理解不太一样，当然也包括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综合实力变强了，然后以及包括出口的一些东西它不像以前那么简单，都是一些简单活了，现在制造业的出口我查了一下，像奇瑞的出口，对吧，奇瑞的出口，然后比亚迪的出口怎么样，就是整车的出口，其实你会慢慢发现好多教科书上的东西可能就不受益了。美元的一个拉升，那么第一个反应的的确确就是贬值受益股，但是我们一直在升值，所以有些可以糟粕可以去排掉了，你会慢慢的就是最我现在当下认为最正的一条线就是走通胀。
7: 嗯，通胀，
6: 对，
7: 还有您刚才说的
6: 超级厄尔尼诺，真的真正意义上的就是一条线，大家可以去想一下通胀的话它会发生什么东西啊。
7: 嗯，那你帮我们来梳理梳理，就是通胀的话它会发生什么东西，
6: 上游东西全部涨价。
7: 好，上游全部涨价，
6: 对，上游东西，对吧，
7: 嗯，
6: 你首先资源类，
7: 对，
6: 资源类肯定是要去关注掉的。
7: 嗯，
6: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超级厄尔尼诺现在有一个板块之前异动过但是熄火的水利建设，
7: 嗯，
6: 是吧，然后我觉得农业其实有可能在回调过后它还会有进一步的一个脉冲的一个空间以及扩散的一个可能性，是因为这一次的话我特地去了解了一下啊，就是如果说这个超级厄尔尼诺可能会影响的周期偏长的话，那么还会导致什么电力可能还没有涨够，对吧，还有一个资源类的一个煤炭可能还没有涨够，就这些是跟那个超级厄尔尼诺还有通胀有关的，其实大家都是可以去深度挖掘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其实都没有走完，但是假设啊你不愿意碰这些东西那怎么办，那你就去找那些看好双创的，去听听他们的观点，看看他们双创是怎么操作的，对，我是看不懂，就是我基本上就是跟做美股的朋友已经聊过了，就大家已经把策略都定好了，只要美股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就基本上都策略都已经定好了，所以说A 股里面的 AI 硬件基本上也不会去看太多，就双创真的不会去看太多。
7: 那这个阶段你会把它放到多长呢？就是双创你不看， 至少是到
6: 十
7: 二月份，
6: 至少到十二月月底。
7: 啊，
6: 是因为我现在看好多人的观，就是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判断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7: 嗯，
6: 说十二月月底，然后我就说那就等十二月月底吧，十二月份看一看吧。是因为有好多雷，就是好多这种负面消息可能会影响判断。那么影响判断的一个新闻，那我就远离这个时间段，就是说十二月初，我可能就谨慎了，就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7: 那十二月份为什么把这个时间点定在十二月份？原因还是因为你可能觉得那个时候还是有再次加息的这个概率，是不是？
6: 对，再次加息的概率会很久。
7: 那如果说它再次加息的话，会不会市场引起一波大的调整？
6: 会
7: 斩钉截铁。
6: 对
7: 啊，
6: 会，是因为这一次可能我还能说，这一次和上一次就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可能就是你第一次加息短周期内，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说虽然我一直说加息周期，这一次的加息周期和上一次加息周期不一样，
7: 嗯，
6: 的确就是不一样，但是人的情绪是一样的。当他再一次加息之后，那你第一次加二十五个基点跟点阵图出来，大家可能不会感觉到什么，大家可能已经把
7: 很快的就把它屏蔽掉
6: 了，
7: 消化掉了。
6: 就讲句不好听的，就是哪怕你今年再加两次息，每次二十五个基点，你总共也就加七十五个基点嘛，
7: 嗯，
6: 对不对？
7: 对，
6: 整个市场，那大家全部打满啊，你未来加七十五个基点，大家都可以预测到的。但是万一他突然间十二月份跟他数据一看不对，我要加五十个基点呢、啊？
7: 嗯，
6: 对，就慢慢加。所以我觉得当某个东西累积到质变的时候，就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7: 现在还是量变阶段，
6: 对，现在还是量变阶段，就大家都是感觉把预期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
7: 嗯，
6: 但如果真的是有任何一些变化，包括原油突然间到一百二了，到一百四了，那这个加息的味道和现在加息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7: 又不一样了，
6: 又不一样了。是因为现在我已经看到有人跟我一样做了一个对比，就是，嗯、二零二二年三月份的原油价格和今年九月份的价格差不多，都是在九十几刀左右来回横，但是 K 线形态完全不一样。
7: 怎么不一样？
6: 当时是加息之后立马回调，现在的原油还在高位。
7: 嗯、
6: 我现在看一下 W 原，
7: 嗯，我跟你说现在还在高位。
6: 嗯，
7: 啊，没有一个给出一个，说明它会不会是提前的已经消化了它的这个
6: W？ 你看 WTI 原油现在还是在九十六刀，虽然跳了一次水，但是还在九十六。
7: 跳的也幅度也不大。
6: 对，从一百零六跳到九十六，也就跳了十刀。
7: 对，
6: 对吧？但是它的历史高点上面还有五十刀的空间呢。所以就按照道理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回调之后原油还会上行。
7: 嗯，
6: 所以从这个逻辑，如果说真的是走通胀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市场可能很难无法承受。
7: 嗯，所以也就是说像您刚才提到了，可能十二月份它会有一个再次加息的概率啊，那么但是在此之前你是全面的翻多。
6: 对的
7: 啊，翻多了之后呢，我们刚才你也给我们简单的大的来梳理了一下，一个是通胀的逻辑，
6: 对的，
7: 对吧？二个是超级厄尔尼诺的，
6: 对的，
7: 这样一个方向，
6: 是的。
7: 再帮我们细细来说一说，通胀的话，上游资源太多啊，这个品种太多了，
6: 都可以买。
7: 我们啊，都可以买，
6: 都可以买。
7: 我刚想说怎么来选，
6: 都可以买，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在炒作方面啊，大家可能就应该大家有印象，就刚经历过一轮 AI 硬件的无脑式炒作，
7: 嗯。
6: 对吧？包括去年还经历过一波商业航天的无脑式操作，所以说当风口来了，所有的资产就是上游，只要上游一涨价，你随便买都会涨。
7: 涨价逻辑。
6: 对，涨价逻辑都会涨。
7: 嗯，但是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的量不够啊，量不够的情况下，会不会它的持续性就没有那么强？
6: 现在不需要看成交量。
7: 不需要看成交量。
6: 对，一根阳线改三观。真的是当上证指数突破这个箱体，把缺口打掉，打到四千点了，我就不信没有资金会进来，我就不信没有资金会入场。
7: 但我们说实在的，这两天我们看到大资金当中其实已经是有一些变化的，包括像这个新发的基金啊，我看了一下，好像截至昨天是八千多亿元，还有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数据啊，反正大资金好像是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异动的，所以是不是正好印证了你说的，
6: 肯定
7: 千军万马就。
6: 肯定会
7: 慢慢后续会，
6: 对啊，是我觉得会啊，是因为有一个就是发现一个，就是现在热的还是 AI 吧，
7: 嗯、
6: 还是双创吧，
7: 目前来说、嗯、
6: 对吧，
7: 嗯，
6: 那是真的是我真的是想不通，就是说比如说我拿那个有个龙头，前阵子不是解禁跌得很惨的那个龙头吗，
7: 嗯，
6: 它如果从这个地方反弹个30%，

0: 场景很多了，你真的希望他就从这个地方打去撞那个创新高吗？我觉得也不太现实啊。包括整个双创其实有好多好多不确定因素在里面，包括宁德时代的被宁德时代近期的回调。
1: 对。
0: 哦，对了，想起来了，刚想起来，这个我可以插一下，就是还有一个板块可以留意的。我刚刚想起来，是因为我在过来的路上看到了工信部的一个发文，关于生物制药。
1: 今天涨得不错啊，
0: 对，
1: 昨天也涨得不错。
0: 就是关于生物制药。生物制药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其实我前几次做节目也讲过这个东西，就是，新兴制药这一块大部分也是在主板的吧，就创业板的其实没几个，所以这一块是可以关注的，也是可以关注的，就是所有的东西多留意，就是说，只要今年没有涨过的，
1: 但生物制药它是涨过了
0: 什么时
1: 呀，
0: 候涨的？
1: 创新药这块前两不是有表现
0: 什么
1: 吗？
0: 时候涨的？
1: 是不是有点表现？
0: 不，什么时候？我就问你什么时候嘛？是不是就前阵子涨的？
1: 是的，
0: 是不是 AI 硬件跌了之后他们涨的？
1: 嗯，
0: 就涨了一段时间，是因为那个美国那家公司出了个什么就很奇怪的药，说可以治愈癌
1: 癌
0: 症，
1: 症
0: 对
1: 的那
0: 吧？
1: 个事儿是。
0: 对吧？让他们涨了一波之后回调了，对吧？那也是他们的切换，也就这么切换的。AI 硬件只要一熄火，整个双创一熄火，任何的利好，任何的消息面对于底部来说都是利好。那么资金其实已经进去了。进去之后横盘，然后靠这个消息再拉一波，所以说他们的一个操作其实挺符合操盘模式的。从这个逻辑出发的话，我觉得就对。我刚刚想起来，所以就提一嘴。
1: 确实这两天的话，创新药啊，生物制药啊，你看今天其实盘出的时候涨得也是比较靠前的，也是一个高开的状态。
0: 对，所以基本上就是往这个逻辑去靠。
1: 但它的这种持续性怎么来看啊？因为我们看到，您刚才也
0: 哦，
1: 说到了，有一些方向。
0: 教你，当所有人都看好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人多的地方少去。人多的地方少去就可以了，
1: 人多地方少去，
0: 真的人多地方少去。当
1: 但
0: 你
1: 是
0: 说
1: 人少的这个地方，好
0: 人，
1: 像来的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0: 不会的，不会的，
1: 不
0: 不会
1: 会
0: 的，
1: 吗？
0: 不会的，真不会。就好像你说，就打个比方吧，就是我认识的，就真正能在，就是 A 股，就是我认识好多炒股的，就真正能在 A 股赚到钱的，都是在无人问津的时候布局。卖在人潮鼎沸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
1: 对，
0: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拿了寒武纪，拿了3、4年，今
1: 年
0: 刚，
1: 就买在无人问津
0: 对，
1: 时，
0: 然后今年刚走，
1: 卖在人声鼎沸处。
0: 对，今年虽然不是卖在高点
1: 啊，
0: 虽然不是高点，但是也差
1: 不
0: 多是
1: 吃得不错了，
0: 已经吃得不错了。人家拿了3、4年，啥也不做，
1: 是，
0: 是吧？就但三年前的寒武纪这种，就小卡拉咪，小卡拉咪，是吧？现在高攀不起，所以说基本上我觉得在 A 股就这样子，就拿嘛，就你看好的某一个板块，就比如说我为什么现在看好整个 AGI， 看好那个，就是对于我来说，整个超级厄尔尼诺可能更像是个短线，是因为根据那个世界卫生组织说厄尔尼诺可能只持续到明年吧，
1: 对，目前的判断是这样，
0: 对吧？那就是说我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就是半年的时间来看。但有一些 A 居然可能它是一个3、5年的周期呢，是吧？那可能就拿个3、5年。
1: 那厄尔尼诺的这一块的话，目前我们操作上，我们到底是时间放得长一点，还是说去做一些波段？
0: 第一个做波段，第二个一定要结合通胀去看，是因为通就是我的理解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全齐了。通胀这一块天时地利人和全齐了，天也不好，收也收获不好，包括那个。干旱、洪涝这种天灾发生的时间多的话，就会影响到很多东西的一个产出。影响到东西产出，那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涨价。就包括我之前一直讲的那个猪周期，
1: 对，
0: 猪肉可能也会受到影响，然后饲料也会受到影响，包括期货市场那个期货市场，我前阵子看到什么大豆也在涨价，白糖也在涨价，是吧？大家其实我觉得只要原油不跌，一直往上走。通胀和超级厄尔尼诺是最有确定性的东西。你可以错过种业，但是你可以去留意水那个水利。你可以错过水利，但是你一定要去关注电力，是吧？你关注电力，别忘记了，对于电力最稳的是煤炭。所以整条路径是通的，但是你突然间想了一下之后，哦，又是水利，又是煤炭，又是电力，那这就是我们国家一直在布局的六张网。就你到最后这条网就是。 能理解。
1: 刚才卖的关子，到现在来揭开谜底了。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包括上节说，就整个六张网可能就是未来的一个主旋律。
1: 嗯，
0: 通信网、水利网、电力网、算力网、物流网，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些可能是一个未来的主旋律，是因为你要想嘛，科创、双创、创业板已经历史新高了，但是上证指数还是在4000，你怎么想逻辑都想不通的，对吧？证券，整个证券板块业绩这么好，对吧？它至少是每年在赚钱吧？现在
1: 是，
0: 科技公司每年都在烧钱，是吧？那为什么它不涨？那就只能说时机未到，它不会不到，只会迟到，对吧？然后消费，就讲句不好听的，你说白酒现在90后不喝了，00后也不喝了，他们喜欢喝洋酒了。但还是那句话，白酒它是个传统文化。文化它是不能用那个股价去衡量的，包括黄酒也是一样的，他们也会起来，包括我们的消费。所以说从这个大逻辑出发的话，你觉得上证主板真的是满地都是黄金，双创的话你至少再让它跌一跌好不好，再跌个腰斩。就是我不能承认，就是就我不得不承认的是，双创未来还有行情，可能比这一轮更大，但是这一轮行情你至少要等它这轮回调完，可能回调个半年，
1: 嗯，
0: 可能回调个一年，那它下一波大行情才会上去，但肯定不是现在，是吧？所以说，你说那帮看好 AI 硬件的人对吗？对还是错？短周期来说，我认为是错的，但长周期是对的，
1: 嗯，
0: 就这么理解。
1: 嗯，长周期的话，慢慢可能它下游的一些变现的功能也慢慢出来了，场景也多起来了，
0: 对啊，
1: 说不定又是一个叙事的逻辑又出来了啊。
0: 对。
1: 那短线来说的话，你刚才也提到了啊，那强厄尔尼诺的这样一个现象，再加上通胀，我们结合着来看啊。选股怎么选啊？你这个水利太多了，里面的个股太多了。我们是去看一些央企啊，这个
0: 央国企会好一点，央国企会好一点，
1: 央国企会好一些，
0: 央国企会好一点。
1: 嗯、
0: 然后最好是有，就是这家公司真的是接到类似项目的公司
1: 啊、哦，有实质业绩落地的、
0: 嗯。对的，对的，有实质项目的。
1: 嗯，
0: 然后没有涨过的，因为我记得这个板块其实和生物制药一样，
1: 嗯、
0: 前阵子动过一轮。然后出过几个龙头，然后又熄火了。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要去看已涨过的。
0: 就是，应该这么说，如果这股票它没有翻过倍，
1: 嗯、
0: 就从低点啊，从3700这个低点、嗯，到你看到它的时候，它没有翻过倍的，其实都是可以关注的。
1: 嗯，其实还是可以来关注的。
0: 对，是因为你还有2个月的时间，就是我比较保守的，就是对我比较保守的估计，就是你至少有。九月，整个九月的半个月啊，不对，
1: 嗯、
0: 整个九月还有下
1: 个礼拜
0: 八个交易日，对吧？
1: 算上今天
0: 啊，八个交易日、
1: 嗯，
0: 然后整个十月你至少有三个礼拜，
1: 对，
0: 然后整个十一月你有4个礼拜，然后美联储加息好像是12月几号来着？12月中旬吧，
1: 一些决议，
0: 12月18啊，12月19号，你还有这么多个交易日可以慢慢玩呢。
2: 好，各位听众，刚刚呢我们收听到的是我们财经午间道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那么这个小时的转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想要继续来关注的话呢，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的去收看。那么接下来一个小时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我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啊，下周同一时间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我们会吹梦想，向上而生长。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上证指数今儿直接是一个高开，随后是震荡上行，后市开盘之后呢，依然是延续了这样一种上行的走势。目前指数最强是在3916.89点。是上涨了41.33点，涨幅1.07%。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量能6488亿2800万元，比昨天同一个交易时间段呢增加了有400多亿的这样一个量。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是报在13634.27点，涨了1.66%。到目前为止的成交是6962亿8400万元，涨幅是达到了1.64%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创业板指数3373.79点，涨2.30%，到目前的成交3399亿0400万元。科创综指1957.83点，涨了3.71%。量能方面，2261亿14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1665.76点，涨了3.71%。量能方面，772亿5900万元。北证五零指数1039.30点，涨了1.30%，成交99亿3500万元。好，来看一下黄金市场。COMEX 黄金目前已经是站上了4400美元整数关口，最新是报在4404.7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40.9元，涨了6.18元，涨幅是达到0.66%。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100.25，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6941。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阵雨，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下午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40%到80%。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28.6摄氏度左右，现在是相对湿度在68%。好的，稍后走入这一时间点档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8: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9: 有同学在问，马斯克开始大规模的建算力中心，这是不是会拉动中国的算芯片 AI 服务器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呢？确实，马斯克目前在美国建设的几瓦级的算力集群需要大量的算力的芯片、 AI 服务器等相关的硬件，那么这对于全球主要的 AI 芯片、存储芯片和 AI 服务器的生产商都是利好，但是这对于中国算力芯片和 AI 服务器上下游产业链的利好呢，可能就是有限的了。 根据马斯克公布的规划呢，他在美国要建的超级算力中心需要搭载大约55万张的 GPU， 芯片呢用的是英伟达的方案，服务器组装则是交给鸿海等代工厂来做。而鸿海在中国大陆的工厂正在大量采购中国生产的高速光模块、PCB 板、液冷散热组件和电源。也就是说，马斯克项目带来的 AI 芯片的需求主要还是让英伟达受益了。但是在 AI 服务器产业链上，中国厂商在光模块、液冷等环节的零部件供应占据了70%以上的全球份额，所以这部分订单会有利于国内硬件配套的企业，未来受益是确定的。至于其他的领域，受益就不明显了。这和特斯拉、苹果对于中国相关产业链的拉动是有本质区别的。特斯拉上海工厂直接落地国内，大量采购了国产的车规芯片、底盘和电子零部件，带动了本土的车企和零部件企业的技术迭代。而苹果的果链同样在中国完成了整机的组装，芯片之外的绝大多数的结构件组件都是从国内的厂商来采购的，所以他们都是直接融入到中国的产业链的国际合作项目，对于相关产业链的拉动是实质性的。而马斯克的算力中心是落在美国，受出口管制的约束以及从性能上来看呢，肯定是首选英伟达的芯片，而不是跑到中国来采购芯片，所以国产算力芯片是无法进入到它的核心供应链的，只是在外围的零部件上可以参与供货。对于中国的产业来说，这一轮需求红利集中在服务器的结构件、光通信、散热等非芯片的环节。至于国产算力芯片，不太可能复制当年国产汽车芯片果链组件的成长路径。当然，如果放在长期来看呢，马斯克的算力扩张对于增加全球 AI 芯片和相关硬件设备需求是有很大帮助的，也会在实践当中拉高 AI 硬件的制造标准，从而推动国内算力产业链提升能力。尤其是在几瓦级的算力集群新的建设浪潮，会推高液冷、高速互联硬件的工艺要求。中国的零部件厂商通过参与海外算力的项目，也会积累大型集群的交付经验，反过来可以服务国内的计算中心的建设。那根据测算呢，2026年全球的头部云厂商和 AI 企业的算力资本开支接近7500亿美元。算力基建的全球扩容也会持续利好国内算力硬件配套的产业，但是他们的创新突破主要还是靠国内算力基建投资的持续加速，而不是靠海外巨头的算力硬件采购。
8: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8，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那走入这一个小时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安排了一个留学话题，来说一下留学专业的风向标，什么呢？就是当下最火的硕士专业到底有哪些？好的，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入今天的理财万花筒，来聊一下这个留学专业的最新的风向标。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7: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财经世界眼花缭乱，让我带你一眼看穿理财万花筒。
1: 好了，欢迎走入今天的理财万花筒。那说到这个留学呢，其实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注意到，就是几乎所有的家长一旦坐下来聊到孩子的留学，第一句话不再是选择哪个国家，而是咨询，哎，现在到底哪个专业最火呀，最不容易被淘汰呀。另一个现象呢，就是孩子学成归国之后打开招聘软件，年薪50万以上的 AI 相关岗位，一半的要求是要求硕士起步，还有一半要求是具有海外的背景。这两件事儿碰到一起呢，就产生了一个特别值得聊的话题，就是当下最火的有哪些热门的硕士专业，那这些专业的实际含金量到底怎么样呢？面对这些热门专业，我们又应该怎么来选？好，在这儿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留学资深人士邵春雷先生，下午好。
10: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于未来人留学的总经理袁杰，下午好，袁杰。
11: 下午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也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那既然今天的主题是讨论关于研究生的这样一个热门专业，这个呢也确实是很多的家长和学生今年或者说每一年都非常关注的热点。那这样吧，两位首先来介绍一下目前有哪些专业非常热门。
10: 好的，这个专业这样。

0: 那个海量的中国留学生，那么其中比较集中的啊是在商科、计算机、传媒这三个主赛道上面。那么当然这个不够啊，这个不是今天我们只是开场。那么我们细分一下，就是真正受到大家关注的，在英国目前硕士阶段最火的或者说最卷的专业大概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呢是金融与会计这个呢也是传统的头号
1: 这
0: 热门。
1: 好像就一直很
0: 是
1: 火。
0: 的，是的，那么因为几五学校这个华威曼彻斯特大学、爱丁堡国王学院 KCL，每年这个申请量都是上千份每个学校。那么这个，但是几五的这个商科的这个与这个专业相关的录取率可能只有5%到7%这个所以这个是打破头，大家往里面挤的。那么第二个呢，也是近5年暴涨的一个专业，叫商业分析 （business analysis）。那么它主要是一个商科和数据学科的这个交叉，那么可申请的学校呢，包括了这个曼大、华威、伦敦大学学院 UCL、丁堡、格拉斯哥。那么关键是可以跨学科跨专业的申请，所以呢，这个也是排名靠前，被大家所热捧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计算机学科，特别是 AI 人工智能这个呢是一个近2年的增速赛道。那么像爱丁堡帝国理工 IC 伦敦大学学院 UCL 南安普顿曼彻斯特大学，因为他们自身本身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极强，那么同时呢，他也在这个学生后期的实习工作当中有机会，所以呢，这个理工科背景这个专业的同学就在这方面竞争非常的这个激烈了。那么前面三个讲完，我们讲第四个呢，就是数据科学或者是简称大数据。那么几乎我们说整个一个英国名校，这个罗素集团的院校都开，那么文理学院都文理专业的同学背景都可以申请，所以呢就业面应该说这个数据科学嘛，目前来讲还是有不少的这个机会，所以呢这个也被大家同学所追捧。那么刚才讲了四个第五个就是金融科技的。这个 FinTech 这个量化的金融是现在的一个商科当中的
1: 量
0: 新
1: 化
0: 的，
1: 交易，
0: 对，
1: 对，
0: 那
1: 最
0: 么
1: 火的一个。
0: 它已经替代了这个部分的传统金融的需求。那么在英国的话，比较靠前的像帝国理工伦敦政经还有布里斯托和格拉斯哥在这几个大学都是大家趋之若鹜的地方。那么第六个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叫管理学 Management。为什么呢？因为英国的这个管理学专业，它基本上这个本科你如果没有相应管理背景的话，也可以作为转专业的一个首选。
1: 就像万金油一样的，
0: 对，是的。所以呢，而且呢，又有很好的学校，像 UCL 这个伦敦大学学院、曼彻斯特大学、华为都有这样的专业的开设，所以每年都是上千份的这个申请这个申请基数极大。当然随着这个数量的这个增加，那个录取率并没有因此而这个提高这个还竞争还是相当激烈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传媒新媒体数字传播也是现在大家这个特别
1: 很
0: 是
1: 火，
0: 文科同学这
1: 对。
0: 个一个竞争的天花板。那么像耳熟能详的国王学院伦敦政经华为爱丁堡谢菲尔德都有我们大批的同学去申请。那么第八个也是最这里再推荐的一个呢，叫项目管理。这个呢，因为它是这个跨行专业的这个同学可以申请，对于你原先没有这方面专业基础的同学呢，它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申请项目。那么这个工程类、商科类的同学和相应对应的你这个交叉学科都可以去投你的这个专业的申请。那么特别是像这个还是熟悉的UCL、曼大、华威都是大家这个首选。那么当然，这个申请的时间点要非常把握好，否则可能很快开放以后就没有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了那么这是根据专业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最热的学校。那么一个是按照这个硕士申请热度和它的招生体量我们来分，一个就是国际生它这个申请特别是我们很多同学的这个 Dream School 大家来看的话呢，大概有这么几个，一个呢是伦敦大学学院它是全英中国硕士学生数量第一。
1: 就UCL。
0: 对 UCL，那么它因为是学院多项目的这个矩阵非常巨庞大，特别是商科、教育、计算机建筑全面这个爆热，是我们同学这个首选。 那么第二个是曼彻斯特大学，那么曼大的这个招生量非常巨大，那么它的商学院、计算机学院、工程还有环境发展学院，这个申请量常年是这个高居不下，是我们这个中国同学的这个首选。爱丁堡大学的计算机

0: 特别是 AI 商科教育专业啊，这个口碑很强啊，这个所以呢也是全球范围内的留学生的一个首选，所以呢这个申请名额非常紧张。那么还有国王学院啊，因为它在伦敦地区，那么特别是传媒、商科、计算机、公共政策等这些专业热度非常高，那么也是我们同学的这个首选。那么再有就是格拉斯哥大学和华威大学，因为他们的商科确实实力不凡啊，而且有很多的国际的项目，所以呢，对于不同本科背景的同学呢，也是非常友好，所以呢，这个申请量是巨大啊。那么这是刚才我们讲的是根据那个学校来，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专业方向的这个申请难度的天花板的学校，这个大家要引起重视啊，就是像 LSE 伦敦政经学院，它这个社科商科的这个天花板啊，它的这个所谓的金融会计，虽然会计刚才我们讲是传统的这个是收第一名的，但是管理传媒的这个录取率很低啊。这个，
1: 因为他那个在这当中的排名很高，对吧？
0: 对的，是的，基本是前二的这个学校啊，牢牢的位居前二的位置的。那么还有帝国理工啊，它的工程、计算机、金融，这个金融工程啊，这个是更偏好是。这个强数理背景的同学，所以呢，有些同学虽然喜欢啊，但是你没有数理背景的话，可能也会这个遭到这个滑铁卢，对吧？
1: 是。
0: 那么牛津、剑桥呢，这个硕士名额相对比较少，所以中国学生的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另外呢，就是布里斯托南、杜伦，在这些学校，他们因为开设的计算机啊、工程啊、商科啊，这个认可度非常之高，包括用人单位、包括这个实习机会等等这些，所以呢，他们成为了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名校的24所联盟的这个罗素集团的中坚力量啊。英国情况大概是这样。
1: 好的，那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今天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聊，目前的这样一个最火的硕士专业。我们刚刚是说了一下英国，那接下来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美国的这样一个研究生的热门专业。稍作休息，小课堂之后，欢迎继续回来。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主力资金的动向是每个股民盯盘时的必修课。今天我们就讲一下，在盯主力资金动向时需要注意的事项。过去啊，我们关注主力资金的实时动向，主要依靠的是北上资金，但由于2024年8月就停止披露了啊，所以现在唯一能够看到实时买卖单的，就只有 Level 2主力资金这个指标了。它按单大小啊，把资金分成超大单、大单、中单、小单，进行实时统计。但在关注这一指标时啊，有3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重点看主力资金流入的持续性。如果开盘一开始啊显示主力资金净流入，但之后啊归零或转出，说明是情绪盘，后面冲高回落概率很大。相反啊，如果显示持续净流入，一波比一波稳，说明真金白银在进场，可以考虑进场。第二，一定要匹配价格走势。如果指标显示资金在净流入，但价格却不涨，说明有人在借大单掩护出货。你看的净流入啊，很有可能是主力在诱多，要特别小心。第三，要看大单、超大单的结构，不看总数。如果显示超大单持续净流入，这是好的信号，因为一般的资金啊很难超大单持续流入，但如果显示超大单流出、大单流入，多半是游资接了机构的货，这种结构啊走不远，也要小心。以上几点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财经世界眼花缭乱，让我带你一眼看穿理财万花筒。
2: 好了，继续我们的理财万花筒。今天呢，还是和大家来聊一下目前最火的这样一个硕士专业。刚刚呢，邵春雷是分析了英国的情况。这样吧，袁姐，我们来对比分析一下目前美国的研究生他们的热门专业都有哪些，好不好？
3: 好的，好的。美国的话跟英国一样，也没有这个官方公布的，就是各国各校留这个硕士申请人数的榜单啊什么的。但是呢，就是有两个权威的这个渠道可以参考。一是呢，按照这个学科领域统计，在美这个国际学生的一个分布，能够大致看出来哪些方向是最热门的。二是可以参考就是硕士的一个招生体量和申请难度。你像这个像我们大家熟知的南加大、哥大、纽大这样的一些授课型的硕士呢，常年的是这个万级以上的申请量，所以说呢，我觉得也是一个热门学校的硬指标。然后呢，按照这个项目热度细分的话，就是美国跟英国是大的方向，我觉得是大范围看是非常像的，但是也有一些细微的区别。首先呢，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叫单一科目的这个热门的硕士项目，比如说像计算机科学这样的一些专业它像一些美国它有一些顶校，就是像卡内基梅隆啊，然后斯坦福啊，加州伯克利啊，MIT、UIUC 就伊利诺伊香槟啊，还有像乔治亚理工这样的一些非常热门的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校，它常年的这个每年的录取率呢，一般都是低于10%的，甚至到可能到5%以下这样一个数据，所以说竞争呢是非常激烈的。第二个呢就是近八年爆发的一个专业就是数据科学或者是叫数据分析那像中国学生申请非常多的像纽大、哥大，还有加州伯克利卡内基梅隆，还有像一个比较非常强的一个计算机名校叫华大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这个学校的这个世界大学排名也常年是前10的一个学校所以说这个项目呢也是几何级一个增长的一个一个情况。然后第三呢，就是以这个卡内基梅隆大学为代表的像一个专业叫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当然像100名以后有个学校叫亚利桑那大学，它的这个专业是非常顶尖的，全美前3的这个呢，它的特点是技术和商科的一个交叉，就像邵老师前面提到的这个商业分析它的就业是非常好，所以说竞争也是很激烈的。然后第四呢，就是这个我们叫国际生的基本盘像美国叫 EE 电子计算机工程或者 ECE 像那个比较强的学校，像除了 UIUC 佐治亚理工这样的一些学校，加州理工之外，还有一些像这个密歇根安娜堡普渡这样的一些大学，每年申请量也是非常大的。然后其实在美国来看，其实2015年之后就是新兴的一个专业叫商业分析然后后面基本上成为这个top 的商学院的标配了，像UCLA 加州洛杉矶杜克然后这个德州奥斯汀南加大MIT 麻省理工这样的一些学校都有开设还有一些像那个叫普林斯顿这样的大学也后面也都有开设，而且是非常顶尖的。然后第六个呢，就是也是金融相关金融工程数理，美国也叫数理金融或者金融工程像比较常见的像普林斯顿然后哥大、纽大它是一个高薪导向，所以说非常卷，申请的难度也是很高很高。然后那个就是后面呢，就是疫情期间呢，有一个是暴涨的专业现在呢有稍微有点回落叫公共卫生 啊，公共卫生 MPH 这个专业，因为它的话相对来说对这个专业的要求，特别是一些读医学院的一些读医学的一些学生啊，然后他可能会会去选择，而且呢就是进名校的几率非常大。我们有很每年很有很多学生可能能进到比如说这个哈耶普斯麻或者是芝加哥这样的顶尖的一些学校。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这几年看下来一直是一个稳中向上的一个专业啊，叫软件工程或者是还有统计学。
2: 统计学好像一直是没有特别火，但一直是在比较靠前的这样一个学科里面。
3: 对的，因为
2: 它也很万金油，对不
3: 对？
2: 对
3: 的，对的，因为很多学生他本科期间可能是学数学相关的，那么研究生的话，统计学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另外的话，他能进到非常顶尖的学校。对。然后呢，按照这个硕士申请热度和招生体量来看，可以我举一些最热门的一些学校吧，然后也可以分两档。第一档就是中国学生的这个大众情人校啊，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比如说像南加大这样的一些学校啊，它的授课型硕士的体量是全美顶尖的，就有点像英国的 UCL 啊，它的这个CS 啊，就数据科学，还有这个 EE 电子工程，还有包括商科，它是全覆盖的一个状态。然后中国学生呢，就是申请的也多，录取的也非常多啊。第二个呢，就是藤校里面的哥大啊，它的这个中国学生非常喜欢的，比如说它的 SPS 学院啊、工学院啊，然后它的这个 Data Science 就数据科学的这个招生规模也很大，然后又是地处这个纽约啊，它的地理位置也是非常优越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同一个城市的纽大啊，纽大的话它的这个计算机科学啊，数据科学，包括它的斯顿商学院啊，它的坦顿的那个学院啊，包括现在新开的一些就是包括前几天我们刚刚那个接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就是他 SPS 学院的这个整合营销现在也获得了这个 STEM 的认证啊，所以说将来可能跟西北大学的 IMC 一样成为这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方向啊。对对对。然后还有像东北大学，因为他地处是波士顿，这个地理位置很好，另外的话他是这个 Corp 的实习导向型的，所以说录取要求也没有那么高，所以说申请的选择申请的学生还是非常多的。还有一些比如像波士顿大学啊，然后排名前十的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的一些教育学啊，包括当然他的生物医学工程是全美最好的，就是非常难申请啊，但是相对来说他的商学院也是，因为他综合排名又很高，然后商学院的录取要求又没有那么严苛，所以说呢对国际学生是比较友好的，然后选择的学校也很多。然后再一个层面呢，就是从这个叫申请专业方向的这个申请难度天花板上
2: 这样，我们这个点我们到广告之后才和听众朋友来聊，因为接下来即将走入我们的广告时间了。那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那么在直播室呢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聊的就是硕士专业当下最火的到底有哪些。听众朋友呢当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帖的互动当中来聊一下您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见解和认知，欢迎分享。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5: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4: 哟， 真不错，靠不靠谱？
5: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

0: 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1: 你有没有投资啊？
0: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1: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0: 好嘞。
1: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0: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1: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财经世界眼花缭乱，让我带你一眼看穿理财万花筒。
6: 好，继续我们的理财万花筒。那今天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留学资深人士邵春雷先生，还有一位呢是未来人留学的总经理袁杰。袁杰刚是和大家聊了一些美国的这样一个研究生的热门，那么其中呢我们说到了一个国际生，对吧，也可以称为是申请量最大的。那么申请量没那么大，申请难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有哪些专业？
7: 主要是三个啊。第一个呢就是 CS 计算机硕士，像以代表呢就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第二个呢就是工程和这个 CS 都非常强势的，比如说加州理工啊、 UIUC 啊、密西根纳堡啊、德州奥斯汀、普渡啊、USSD、 UCLA 还有 UC 伯克利这样的一些学校。然后在第三个呢就是学术声望和就业都是处在顶端的一个状态啊，就像典型的代表呢就是麻省理工和斯坦福大学。
6: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啊。看来的确有不少专业热度非常非常的高。那邵春雷，你这儿还有什么补充吗？
8: 对，这个比完美国和英国嘛，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现在热门的另外一个国家澳大利亚啊。我抓紧时间。
6: 这好像其实一直是这个留学热门。
8: 对，
6: 原来热门是因为它的性价比，现在热门是为什么？
8: 对，因为呢第一个就是大家也知道澳洲的八大都进了那个 QS 的前100，那么它的这个排名靠前以后，这个他这个硕士的招收的体量啊，我们中国留学生学生的这个申请投递的数据呢，那也是非常之巨大。那么另外呢，澳大利亚大学就是对于我们国内这个双非的本科的这个学生是非常友好，所以呢像那个商科、IT 工程是他的这个三大主力。那么据有关方面的统计呢，就2026年八大收到中国学生这个授课型的这个申请啊，已经超过将近12万份。那么当然呢，申请量上去了，但是 offer 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啊。这个 offer 的数据，据说还是因为竞争非常激烈，可能有所下降。那么这也是同学们要注意的。那么所以呢，这个热门的我们还是要区分一下，看一看在澳大利亚啊，这个最热最火的可能是这么几个专业。和英国一样，这个首先是会计学，因为这是它的这个顶流的专业啊，也是这个

0: 很多没有本科背景的跨专业的同学也可以申请，所以呢成为大家这个选择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专业。那么像墨尔本大学啊、悉尼大学啊、新南威尔斯大学、Monash， 也是这个据统计是这个申请量最大的这个几个学校。那么第二个呢是和其他两个国家相似的这个商业分析啊，这也是近几年这个商科加上数据啊。然后呢在这个澳洲当地如果寻找就业机会和回国啊这个发展的话，都有很好的这样一个专业的这个背景的这个潜质。所以呢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和墨尔本大学是大家的首选。那么前面两个会计和商业以外，第三个就是金融学。那么这也是商科当中啊这个是这个卷的非常厉害的一个一直以来的一个卷的专业。那么特别是像墨尔本大学的这个金融这个专业的录取率啊比较夸张，到就是18:1啊，这个对这个学生的均分要求极其严格啊，非常高。所以呢这个是同学在申请当中要注意的，但是即便这样大家还是会把它作为一个首选的这个专业来考虑啊，或者学校来考虑。那么第四个就是计算机科学和这个信息技术。那么这个跨专业的这个申请项目很多，所以呢也造就了大家会去考虑申请。像那个新南威尔士啊、莫纳什啊、这个悉尼大学都有很大量的这个申请。那么第五个是工程硕士，这个呢工程主要包括了电气工程、软件工程和土木工程，因为这个在澳洲本地的就业机会很大，很多，很强。所以呢特别是像那个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这个工程，它是一直处于顶尖的地位，那就业的这个口碑也非常好，所以呢这个还有扩招的这样的这个趋向，所以呢成为大家这个选择的这个首选。那么第六个是市场营销和这个国际商务。那么这也是因为对我们这个双非的同学非常友好啊，这个跨专业也是可以这个作为首选来选择。而学校呢又是非常的大家喜欢的，像悉尼大学啊、莫纳什和昆士兰啊。第七个呢是公共卫生啊，这个它的这个热度相对稳定，特别是想走医疗健康方向的同学啊，这个墨尔本大学和悉尼、昆士兰这三个学校是大家的这个选择。第八个是这个教育硕士，因为教育硕士呢特别是墨尔本大学的这个教育学院目前是申请量最大的，因为它不管是当地寻找就业机会还是回国发展都有很好的一个背书。那么这是几个专业。那么然后热门学校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个按照刚才大家分的一个是国际学生这个申请人数的话呢，首选是悉尼大学它是这个八大学校当中这个体量最巨大的，商科、IT 工程这个主要热门的这个三大专业都覆盖了，所以中国同学的基数值非常巨大。那么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工程专业和商科这个也是大家首选，因为它的商科对那个刚才讲了对双非同学非常友好，对吧？这个这两年的排名也在往继续飙升，所以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莫纳什大学只要因为校区多项目选择多，商科、IT 和教育招生规模又大，所以呢也是大家的这个选择。昆士兰大学呢商科、公共卫生和工程是很多同学这个首选的这个原因。那阿德莱德大学还是这个八大学这个里面这个加分项目，它的工程商科作为希望要进行工作导向的同学来讲，这是首选那么然后同样这个申请天花板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其他两个国家都有那么澳大利亚也是这里主要是两个国家两个学校一个是墨尔本大学，它的商学院的录取门槛最高，像金融啊这个商业分析啊还有这个教育啊这个竞争非常极强，因为刚才讲了这个莫大的教育是大家这个选择。那么对双非的同学他要求非常这个分数要求非常高这个不像别的学校。那么还有澳国立这个他的这个偏学术性计算机金融国际关系在这个当中虽然热门，但是呢中国同学的录取率还是相对比较低，他对申请的背景要求非常高
1: 是。那根据刚刚两位分析的这样一个数据来看，现在有硕士留学申请当中是不是有咨询量暴涨的这样一个专业呢？
2: 对的，目前看下来主要是可以分为三个梯队第一个梯队我们就是是真活也真赚像人工真赚钱像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据科学这几个呢是咨询量和这个毕业薪资的一个双爆发的状态第二梯队是政策，我们叫政策风口

0: 像可持续啊，然后 ESG 的管理啊，新能源啊，包括公共卫生，学生和家长也开始频繁的咨询。然后呢，但是可能很多学生还没有弄明白到底要学什么。然后第三个梯队呢，叫我们叫情绪驱动啊，它主要是比如说像心理学啊、心理咨询啊、艺术管理啊，这一类呢，主要是就是一些现在很火的社交媒体带起来的，听上去也是非常有吸引
1: 对对
0: 力。
1: 对，现在这种各种各样的鸡汤还是挺多的。
2: 对，这些鸡汤呢，就是我大方向，我觉得是刚才三个总结得非常好啊，这个杨老师。但是有一个情况给大家做参考，就是这2年我们观察下来，就像 AI 这个专业类的这个确实是真实需求，但
1: 真
2: 是呢
1: 火。
2: 门槛也很高，因为很多孩子冲着热门去了，这卡在哪里？数学和编程这个基础上，读的就非常痛苦，非常痛苦啊。然后呢，就像心理学，这个申请人数也每年增长，但是从行业看，它真正这个就业通道，包括它整个学习的这个，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这个赛道，这个是一个赛道，它的热度。很多像这样的专业，它并不等于它有着很好的一个容量，让我们的同学能够有学习和发挥的余地。这里呢，要提醒一下大家。
1: 好的，刚袁姐提到的第一梯队里面这样几个，就是人工智能啊、数据科学啊，还有经常说的这样一些商业分析，其实家长经常分不清，孩子可能还清楚一点，但作为家长来说，确实。你要搞清当中的一些细微的差别，有点难。这样吧，我们把它简单的掰开来说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几个专业呢，经常被混为一谈。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呢，其实是更偏那个底层算法建模对数学和代码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数据科学呢，是强调用数据来解决问题，它横跨的是这个统计、编程和业务。那商业分析呢，更偏重于商科，是用数据帮企业做一些决策。所以说它的编程的门槛相对比较低，所以很多商科背景的孩子也会去选择这个专业。就是通常家长一听是哎都带数据，好像觉得差不多，其实从就业上来看，它方向是差得非常远的。
2: 对，我也补充一下，就是说这几个领域啊，这个跟很多领域它是跟学校的这个自己设置的这个学院的专业
1: 是
2: 这个
1: 相
2: 偏
1: 关
2: 好有相关的。比如就同样我们讲数据学啊，data analysis 专业，那么它有的是设在那个工学院里面，那么它内容更硬核啊，这个和工相对的内容不一样。那么有的商学院呢，它是更偏向于应用型的，所以这个出路出来是完全是两个方向。那如果你只是看专业名字的话，那不看它在哪个学院，这个课表长什么样，很容易误判的。我建议同学在申请的时候一定要去学校的官网查一下课程设置。
1: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二梯队里那个 ESG 可持续，听起来也很新哈。那它到底是学什么的？
2: 那对 ESG 这个可是企业对环境、社会治理三个维度的责任的一个这样一个，它可持续和能源更宽的这样一个绿色赛道啊。这个方向呢，越来越受到大家关注。那么是因为全球资本和监管都在往这边走。那问题是在于很多学校的项目还很新，课程体系还没有完全成熟。那么有的呢，就是把原来的环境科学和公共管理专业先拼凑一下。所以呢，这个风口和成熟专业之间，这个我们还需要认真的去鉴别。对于这个孩子和家庭这个非常重要的一项投资来讲的话，你是要做功课的，提前做好功课的。
0: 没错，我补充个例子啊，就是去年有个家长非让孩子申请这个可持续金融，但是我看了一下他学生的成绩单，基本的一些财务相关的课程也都没有学
1: 金
0: 过，
1: 融的边儿还没摸
0: 对的，
1: 着，
0: 跟
1: 对
0: 学
1: 吧？
0: 生聊下来，学生也不是非常了解，纯粹就被名字吸引，所以说这种就典型的被概念带着走的，所以说后来我让他看了一些相关的公开课，然后做了一些职业方向的调研，才发现孩子其实是更偏向于这个量化的方向。
1: 量化也挺好的，
0: 对
1: 也
0: 对，
1: 是件很火的一个专业。
0: 没错没错。
1: 听下来，第一梯队其实是有真需求，大家也说到了真火也真赚钱哈。那么第二梯队呢，更多的是政策加概念。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梯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第三梯队的话，我可能稍微要泼点冷水啊，
1: 啊，
0: 就像心理学、艺术管理、社交媒 体，
1: 就纯情绪化的那种是
0: 对，在社交媒体上一搜，全是治愈啊、美好的有情怀，但实际上就是咨询量是涨得
1: 使用
0: 飞
1: 率
0: 快，
1: 不高，
0: 对，但坦
1: 纯
0: 率
1: 情
0: 来
1: 不行。
0: 讲呢，这个心理学在国外首先读起来就难度非常大，然后你想职业的话，其实门槛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艺术管理的话，就业面也是很窄的。它不是不能读，而是就你读之前要想想清楚，出去啊、出来读
1: 能干嘛、
0: 能干嘛，有没有对将来的职业方向有一定的预期和看法？
1: 是的，
2: 啊、我同意啊，就是因为这里这几类专业的话，就是说家长会有这样一个感觉，他就觉得我只要孩子学习，他喜欢读这个专业就行了。但事实上就喜欢很重要，但它不是全部，因为最好我们需要在研究生阶段的话是能够结合他的兴趣和职业规划，才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
1: 或者我们这么理解，选这些专业的孩子，首先他在家里他是不差钱，就如果这个家庭不靠他的专业去来赚收入养活他的话，那我觉得他可以喜欢，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好的，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个，其实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第三梯队，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要去冲第一梯队？
0: 其实呢，关于第一梯队呢，其实是，门槛非常高，然后呢，竞争也最激烈的，
1: 就有能力可以。
0: 对对对，我经常跟家长说，热门专业的热门，有时候是给这个有准备的人准备的，如果是小孩子的这个基础不够扎实啊，录取呢也很难读下来。专业选择逻辑可以，其实专业选择的逻辑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选专业的话首先要了解自己，然后呢要验证这个出路，就业的一个方向，然后匹配自己的目标，而不是单纯的去追这个热门的专业。
2: 确实我同意，就是说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每一轮这个技术这个浪潮出来以后，都会有一波非常大家喜欢的火的专 业和名字，但是在两三年以后呢，这个市场才真正分出是和这个专业相关的真正有能力的人，或者只是挂了学过这个专业的人，而这个在最后的这个结果上是完全不一样。就像现在这个 AI 的孩子在真正毕业几年以后，那可能用了单位更加挑剔了，因为技术更提高了，可能你是不是能适应还真是个问题。
1: 嗯，是。那接下来我们再切换到家长的视角啊，你们俩天天和家长打交道，其实你们自己也是家长，对不
0: 对？
1: 他们问的最频繁的问题是什么？
0: 头号的问题通常是这个学这个专业毕业后好不好找工作，就业的前景怎么样。然后第二呢，就是孩子对目前所学的专业可能不是很感兴趣，硕士的话换方向还来得及嘛。好在呢，就是我接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目标都是世界顶尖名校，所以说大部分还是非常优秀和有主见的。
2: 现在虽然孩子有主见，但在申请当中确实还是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有很多家长把专业给孩子给决定了。但是这样的情况其实是有一个这个但很火，但是呢自己并没有感觉孩子在学习的当中，那要在他到了那里以后，就是真正会在学习上遇到很多问题，那么这样时间金钱都进去了，但你留学的目的啊可能未必能够达到。
0: 是的，我之前有个学生是一个女孩子，然后呢被家里安排就是要读 MSF， 就是金融硕士。因为她爸爸当时跟我讲，就是首先觉得金融是非常热门的，而且家里也有一定的资源啊，可能方便孩子将来就业。但是呢孩子读下来，他整个的数学其实不是，数学基础不是很好，所以说读起来非常吃力。
1: 哦，数学不好读金融那类的。
0: 对对对，所以说整个人读得非常压抑，然后后面就可能就是兜兜转转又换了别的专业。对。
2: 所以就是我们说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就是像刚才这个情况，不是说太多，但是是屡见不鲜。对，而且呢有些是为了热门买单的家庭啊，就越来越反而是忽视了孩子本身。所以家长来问这个选什么专业最火之前，我建议家长先更关注一下，就是可能什么专业更适合我的孩子。这两个问题答案经常是不一样，结果也完全会不一样。
1: 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最幸福的家长就是自己孩子确实很强，然后这时候家长就选什么，选有没有奖学金啊，选这个学校是不是够顶啊。
2: 是的是的。
1: 然后家长这时候的选择范围就很广了啊。那么对于选专业这个，袁姐你还有没有什么观点可以和大家来分享的？
0: 对的，我的核心理念是这个选专业呢不是押宝，是首先呢讲匹配。然后呢就是你的学生的背景 包括性格，包括预算，包括目标国家，四个维度其实如果有偏差的话，都有可能会导致翻车。
1: 是的，好的，我们聊这个热门专业，但是大家的选择的目的其实更多的啊，我刚刚说到更多的是为了他日后的职业和个人的发展而定位的，也要考虑到一些收入，对不对？那很多家长也觉得我让你去留学，我要考虑一个投资性价比呀。那么不是不同国家不同专业，他日后的个人工作或者职业发展的机会是不是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大呢？
2: 对，这个功课我们刚才就强调要做，因为有时候还是差距非常大的这个结果。比方说你想同样读计算机专业，那么有的地方啊或者国家的给外国留学生的工作签证的这个窗口会长，但有的就短。那有的专业在职业这个紧缺清单上面有啊，但有的没有，所以你不能光看这个专业火啊，还是要看这个孩子在这个完成学业以后有没有这个自己发展的机会。
1: 嗯、
2: 啊，很重要。
0: 我也补充一下，就是要我觉得还是要看那个中位数的薪资，而不是平均薪资，因为少数的高薪会拉高这个平均数，然后再看一下就是校友的网络在不在你想去的那个圈子里面，这个才是干货，比光看排名要有用的多。
1: 嗯，那在这个其实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讲啊，有些可能是真的就业好，有些是听起来就业好，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
2: 是的，那个我、但是呢这里我们就不展开，我只是叫大家几个看指标可能对大家有帮助。一个呢是看毕业六个月的就业率，第二个呢是
1: 看薪资，
2: 对，第二呢是看毕业生他真实去的这个行业和公司、第三个呢是这个专业在当地这个紧缺清单里面没有，那么千万不要看宣传上说，哎，就业率95%，它可能是加了读博士、回国发展等等这些综合。
1: 好，我们最后来问两位一个问题：普通家庭怎么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在跟风？
2: 那个，我觉得就是说，家长的心态很重要，就是你不要去追热门啊的这个来作为一个这个给孩子这个选择，而是能够真正就是学会。把他的能力和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热爱的专业发展相结合，那么这样整个能力提高是未来在任何一个发展的这个热门当中，他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我觉得、
1: 好的，那行，今天有关于这个当下最火的硕士专业，我们暂时也先聊到这儿。其实我们今天无论是换了一种什么样的说法，最后要和大家聊的是孩子读不读硕士，或者孩子读什么专业，第一要看他的能力，第二看他的兴趣。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个字，适合他的才是最好的，不然的话什么拔苗助长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对孩子来说都可能是一个反向推力啊。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留学资深人士邵春雷先生，一位是未来人留学的总经理袁杰先生，谢谢两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1: 嗯，好，听众朋友呢，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整点广告之后，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好了，各位，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两地市场啊，周五时间是这个反弹幅度比较大的一天啊。今天上海市场的指数是报在3909.20点，涨了0.87%，成交金额是8092.5亿。深圳市场13609.13点，涨1.49%，成交金额是8806.4亿，成交量呢也是有效放大到目前呢是将近1.7万亿的水平。好，几大指数都处于这个大幅上涨，我们来看。

0: 下，其中创业板涨1.83%，北证五零涨0.97%，中小100涨1.26%，还有沪深300涨了0.96%。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场当中的科创五零涨2.55%，大涨了41点，报1647.32点。科创综指呢涨了2.82%，涨了53.35点，报1940.69点。A 股四九金报价每克呢，今天是报在946块，涨了1.20%，涨了11点，每克涨了11.19块。好，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3: 有团在问，能不能详细讲一讲投资红利 ETF 的优点在哪里？那先要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红利 ETF。 这是一种可以直接在股票软件上像买卖股票一样交易的基金产品。红利 ETF 呢，主要就是跟踪红利策略指数，成分股包括了一批连续稳定分红、股息率较高的上市公司，比如说银行、电力、煤炭、交通运输，他们的现金流很稳定，也是央企的蓝筹股，所以它是一个跨行业的分散的持仓。截止到九月上旬，2026年的 A 股市场主流的上证红利 ETF 年内的净值涨幅大约是15%，中证红利 ETF 年内涨幅大概是4%。你看，虽然两者名字很接近啊，都叫红利 ETF， 但是成分股很不一样。上证红利 ETF 的成分股里，银行和公用事业股就比较多一些。所以要选红利 ETF 的时候呢，也要看看主要的成分股都是谁。对这些成分股呢，你多少要有些了解。这些信息在股票软件上基本上都是可以查到的。如果你投资的红利 ETF 的产品呢，它的收益就分为两块，一块是成分股带来的股息回报，长期的股息率大约每年都有4%左右，有的可能超过5%；二就是股价涨跌带来的投资收益，当然这部分是不确定的，股价下跌了，这部分的投资收益就是为负，会影响红利 ETF 的净值。比如说2026年二季度科技板块走红的时候，红利板块就阶段性的跑输了，好在还有较高的股息，所以红利 ETF 的净值下跌也不算多。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呢，红利 ETF 和科技、有色金属等可以形成对冲的组合，它相对来说更加的稳健一些。那投资红利 ETF 还要看几个重要的指标，一是成分股的历史分红和股息率的表现，二是当下的利率水平以及接下来的利率走势，如果加息会不利于红利 ETF 的成分股的股价上涨，三是市场投资主线的变化，如果更多的钱投入到高科技的成长股，对于红利股的股价稳定也是不利的。所以红利 ETF 可以有所投资，但是不要仓位太重，还是要和科技股来形成恰当的组合。那对于有些投资者来说呢，比起红利 ETF， 他们可能更喜欢投资有充分的分红能力的大型银行股。从2-3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来看呢，大型银行股的股息和股价综合的收益通常都是会跑赢红利 ETF 的。当然从短期来看，银行股有的时候几个月不动，甚至是1-2年阴跌也是有的，风险也会明显的更高。
2: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0: 好，进入到2点的交易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叶柳。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个典当啊，这个接近于今天的还有一个小时结束了本周的一个交易了。连线的是中银国际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陈邦，陈邦你好。
4: 嗨，主持人好。
0: 从今天市场的一个反弹，还有这个成交量的一个回升啊，能不能判定已经逐渐起码是远离了前期的美国加息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阴影了？
4: 对的，这个。本周的话是美联储加息啊，这个靴子落地，那么全球的，应该讲科技股都迎来了一个修复啊，美股可能修复的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那么日韩包括 A 股其实也迎来了一个修复，但是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了，这个修复的过程呢，相对来讲可能显得，这个比较纠结啊，或者是比较犹豫啊，整体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市场。就目前这个走势来看的话，还是处在一个筑底啊，尤其是右侧底部的筑底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这个的话，甚至创业板指的话是比较明朗一些。 因为指数处在筑底。

过程当中啊，所以可能还没有摆脱对于底部的这样一个情绪的依赖啊，就是在底部区域的话，普遍的这个信心都不足啊，因为经常我们 A 股投资者有一句这个口头禅叫反弹不是底啊，是底不反弹啊，就是在底部，如果它是一个底部区域的话呢，可能磨底的过程啊，会时间会相对来讲长一点啊，就是本轮的这样一个筑底的过程，我们来看的话，其实时间跨度还蛮长的，像这个沪深300啊，这个上证指数等这一类指数的话，可能在这个7月20号左右就见到了这个调整的一个低点。那么7月20号到现在的位置，9月啊，今天18号，那也就是也接近两个月的时间了啊。而这个深成指、创业板指的话，基本上从7月30号开始，这个见底的。那么时间跨度的话，也是接近两个月啊，就是这么长的时间的一个跨度的话，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于情绪的磨灭，其实还是蛮显著的啊。就是在反弹初期，可能大家做多的热情还是比较高涨，但是，伴随着这个磨底的进程是逐步的，这个推进，这个资金的做多的热情开始也是慢慢的消退。我们看到可以看到的话，就是，像这个上周啊，我们见到了这个量能的话，基本上就是在1.6万亿啊，这个绝对低量附近徘徊，这样的一个量能水平，其实，资金是看不到这个做多的热情的啊，就是，那么，即便就是我们看到靴子落地，那么资金可能还是相对比较犹豫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从本周开始，量能还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回暖。这个今天周五的这个量能估计，大概率可能会超过2万亿呀。前期来讲的话，2万亿的量，相对来讲还是一个不错的量能水平，因为普遍2万亿下方运行。那么最近3个交易日量能是逐步的一个回暖啊。从这个板块上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量能的回暖跟整个这个科技股的回暖其实有很强的正相关。这波的话，其实美股的科技股的回暖带动了全球的这个科技股的一个回暖。那么 A 股这边的话，也明显感受得到，就是资金还是，对，科技成长啊，尤其是算力半导体这块，还是有明显的一个青睐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市场的这个量能的一个提升，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算力半导体为代表的这个 AI 啊这条线，这个资金开始回流。那么这块的话，带动了量能的一个回升，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半导体指数啊。半导体指数的话，其实从 K 线上来看的话，应该是有6连阳啊，但是前面几根的话其实是假阳线啊，就是说低开之后探底回升的这种阳线，但最近这3-4个交易日的这个反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明显的还是这个重心在往上移，并且量呢还是出现了一个这个明显的这个放大，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还是有资金在回流，这点上可能跟整个这个市场就是我们目前指数所处的这样一个时间上，是这个比较相关的啊，因为，九月现在已经就是这周过后就进入到下旬了啊，九月下旬一旦就是，结束之后，那也就意味着3季度其实已经结束了啊，3季度结束了以后，就是也就意味着在10月份可能会陆续的去公布，3季度的一些业绩预告，或者说是直接会公布财报。那这里可能会引入到这个财报行情啊，也就是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一些方向，可能又重新会回到资金的一个视野当中来，尤其是美联储这个加息这个靴子落地以后，外围的回暖也是间接的刺激了这些高景气的这个 AI 赛道的一个个股的一个回暖啊，所以多重刺激之下，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一个是市场开始重心开始上移啊，出现了一个回暖的一个迹象。在另外一个像是一个双底结构啊，因为整个这个第二个底的这个摸底的这个进程是。

0: 也许在下周啊，可能这块就是本周反弹力度不大的啊，或者说是在这个本周的这个反弹过程当中明显出现企稳的啊，这类的这个方向啊，可能在下周的表现过程当中，可能还是会延续一定的强势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嗯，主持人。
1: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样子的一个下周其实是这个四个交易日，在下周是那个三个交易日哈，基本就是这个中秋国庆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场，在国庆之前的一个市场啊，大概率的会保持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状态，对吧？
0: 从过往的走势来看的话，这个国庆之前市场的话，还是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啊，最近这2年的话，其实还是延续着一定的这个强势的一个状态。但是总的来讲，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分析行情还是要结合具体的这个当前的状态来做分析啊。可能这个每年的这个国庆都不太一样啊，这个中秋国庆，就目前就今年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因为前面主要还是以这个调整为主啊，包括7月调下来了以后，8月份实际上是冲高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回落，那么整个这个9月份其实一直都在走这个调整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从时间周期上来看的话，因为前期主要还是以这个筑底啊，震荡筑底为主，那么之后的话就是对于中秋国庆这段时间来做修复的概率就会比较大一些啊，这个从。时间跨度更长一点的维度上来看的话，因为整体来讲，7月份的下跌，对于整个上涨过程，尤其是科技股的上涨，其实构成了一定的这个冲击。但是整体来讲，我们讲这个月线这个角度，就是月线的多头排列的格局，还是没有受到过这个破坏啊，所以总体上行的格局还是在继续保持。所以在整个大的趋势向上的这个局面情况下，那么前期在经过长时间的一个休整，那么之后再走一个情绪修复。本身这个概率也会大很多啊，所以，对于这个中秋国庆这段时间来讲，可能整个市场的这个活跃度啊，可交易性可能相比于，之前啊，应该讲会有一个改善。但是这块核心呢，我们参考的一个变量其实还是量能啊，整体来讲，市场就是你像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赚钱效应就会明显好于这个前面。2天啊，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量能得到了一个有效的回升啊，因为整个市场来讲，目前只有量能得到有效的回升，那么市场赚钱效应才会催生更多的资金进场，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赚钱效应和这个量能的一个良性循环，这也是推动行情向纵深演绎的一个重要变量。所以近期啊，我觉得就是下周可能4个交易日，下周的话3个交易日，那么这7个交易日的时间可能过多的，那么大家需要关注的就是量能能否。顺利的回升到2万亿上方，乃至说达到2.5万亿等等这样一个水平，那这个的话，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交易来讲，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益处啊，这是我个人看法，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的，下周再见。
1: 好，再见。好，这是陈邦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基本的判断。现在上海市场还是维持在这个红盘，涨0.83%啊，成交金额呢也是继续放大到8470亿。深圳市场涨1.45%啊，是9197亿。两地市场合计的一个这个成交量呢，现在也是1.7万亿，不到1.8万亿的水平啊。这个比前些交易日呢是明显的一个放大，市场的人气呢也在进一步的凝聚。今天纵观全天，我们节目的这个嘉宾对后市的，一个判断啊，基本还是走出了这个前期加息的一个这个阴影，后期呢，即将做一些修复性的市场的这个回归和调整。好，稍后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2: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你精彩人生。
1: 好的，我们来连线的是中泰期货的资深投资顾问白颖杰。颖杰，你好。
3: 啊，叶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1: 哈，终于迎来了一个市场当中的一个像样的一个反弹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你对这个节前啊，这个中秋前后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基本判断。
3: 整个观点还是这个偏多的啊，还是积极乐观的这个观点不变啊。我们觉得9月份更多的调整下来还是一个波动期，那么去期待和关注未来4季度的这个机会点啊。那么首先对于短期的这个市场来说的话，我们觉得至少市场从前期的连续。

0: 性缩量以及说担忧海外宏观加息的这个靴子落地，那么已经落地了。那么从盘面来看的话，这两天给我的感受就是，该跌不跌啊，实属偏强的一个状态。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科技啊，双创实际上都在走一个震荡上行的这个节奏啊。虽然短期说会呈现一定的冲高回落啊，会碰到一定的这个压力，我们觉得也很正常啊。毕竟，从走势的这个运行来看的话，主板已经接近在上周五啊所跳空低开的这个缺口，那么这个位置有一定的这个回落也很正常。那么包括这个双创也是一样啊，我们看创业板啊，今天往上实际上在反弹，也开始切入到前期在9月头上啊所形成的一个3400附近的这个平台压力。那么科创五零也是一样，那么科创五零在最近的这个反弹过程当中，应该来讲也是属于相对偏强的啊。我们看到这一段也已经啊这个开始切入到了差不多要在30天均线附近呢，产生一定的这个震荡，再往上要打半年线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呈现一定的冲高回落啊，能够理解。那么接下去来说的话，盘面好的现象就我们刚才提到的，该跌不跌啊，科技反倒有一个走强，甚至于说，这个盘面当中啊，像之前的这个创新药啊，也会形成一定的这个接力，那么情绪上得到一定的这个回暖，随后资金层面啊也开始啊不再像前期连续缩量，显得有一些啊犹豫和被动啊，所以我们觉得不用太多的这个担心啊。当然，双节比较临近，那么市场也会担忧啊，这个海外会不会有一些不确定啊？啊，在我们休市的时候啊，外围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消息这些变化啊？的确会有这样的一些不确定的这个因素在啊，但是这个也不用过多这个担忧啊。这个加息周期下来之后，我们未来过多还是要走自己的这个节奏。那么应对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是说害怕担忧啊，这个节前的一些不确定因素，那我觉得从仓位的这个管理上来讲啊，控制在半仓左右，这个一方面啊，这个进可攻退可守，另一方面啊，万一未来啊整个这个行情啊就开始启动了啊，也不至于说啊这个很被动的啊这个没有仓位去做这个应对，对。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个十一之后，刚才呢已经这个判断了这个节前十一之后市场当中呢，会不会因为这个今年的这个长假还是这个延长的比较多啊？那么在一些这个消费啊、旅游啊、以及影视院线这些啊，可能会有更好的预期，这些整个的大消费板块会走得更好一些。
0: 大消费的话，我觉得会有一些短线的交易性的这个机会啊，我觉得也比较正常，因为今天盘面我们也会发现啊，整个这个消费类这个板块啊，在低位也会出现一个小幅向上的这个迹象在啊，不管是说酒店啊、餐饮啊、软饮料啊、旅游服务啊这部分，那么会有一部分短期的这个资金啊，去做一些提前的这个埋伏啊，这个去博弈我们说节前消费的这个回暖。但是从单价来讲的话，可能和原来的这个数据去比啊，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市场的这个担忧。但是从整个技术层面来讲的话，实际上旅游景点啊、消费这一块也是进入到了短期的这个超跌修复的这个状态啊，所以我觉得会有一些短线的这个交易性的这个机会啊，还是会有的，对。
1: 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的科技半导体板块在今天中，市场的表现中还是反弹的比较多的。那么这个反弹会继续吗？因为今天这个一个是
0: 对。
1: 华为这边有消息，还有个就是英伟达这边呢也有相关的一个消息。英伟达这边的消息是他们的这个芯片的产量明年会比今年啊要多2倍，而华为发布的也是一个新的这个先进封装的这么一个技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0: 对，从消息面来讲的话，的确啊，会有短期的这个事件的形成的一个小的一个驱动啊，形成今天对于短线消息面的这个热度的一个追捧和关注，尤其是 先进封装这一块啊，但是拉长周期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整个国产链这一块，一方面政策的这个不断的这个扶持，另一方面啊，在 AI 端的一个需求也是不断提升。就像刚刚您提到的，这个黄老板又说了啊，这个整个这个订单的这个排满，对吧？需求比今年可能还大，那实际上还是从产业链人工智能的我们说的这个需求。

0: 球端去出发，所以大的一个主线的逻辑是没有变过啊，但是只是交易的一个股价的波动和交易维度上来讲的话，会有一些这个短期的这个波动。那么我还是看反弹的这个修复性会有延续啊，但这个延续可能要打个折扣，不能说像今年四月份啊那一波酣畅淋漓的这种单边上涨的这个结构不太会。那么一方面前期科技跌的比较多，从情绪也好信心也好，修复是需要时间的。那么另一方面本身前期一波大跌之后，实际上还会存在很多的一部分的这个套牢盘，所以在经历的反弹修复的这个路径上来讲的话，那么也不会一帆风顺啊，可能会这个谈一谈啊，这个遇到阻力了再做一波回踩啊。回踩之后呢，我们最近也会发现以科创50相关的 ETF 来说的话，那么整个资金还是呈现一个净流入啊，但最近一周啊几个头部的相关的这个 ETF 这个基金大概回流有超过170多亿的这个资金啊，所以不用过多的这个担忧，会有一个修复的一个节奏。对，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再会。
1: 好，再见。好，这是这个来自于白宇杰对于这个后市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啊。我们再来看万汇市场，今天美元指数继续走强，报100.28点，涨了0.05%。欧元对美元1.1483，微涨0.06%。美元对日元157.0793，涨0.72%。英镑对美元1.3371，涨0.09%。澳元对美元0.7124，涨0.20%。美元对瑞郎0.8244，跌0.01%。美元对港币7.8450，跌0.02%。好，我们再来看美元对人民币最新的报价是6.7521，跌了0.09%。那么美元对离岸的人民币是报在6.6976，跌0.10%。欧元对人民币7.7257，跌0.12%。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3173，跌0.18%。港币对人民币是0.8606，跌0.10%。英镑对人民币是8.9958，跌0.37%。澳元对人民币4.7860，涨0.04%。好，那么稍后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将关注今天的期货市场及外汇市场的最新行情。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
1: 盘的时候呢，那么1月的主力合约是收涨了1.6%，那么主要呢还是受到这个19-10的这种节日需求方面一些提振的预期啊所带来的这种日内的一个反弹行情。那么目前现货来讲的话呢，那么包括这个新季的红将军、还有秦翠、还有彩星瓦服饰呢，都是出现一个陆续上市。然后整体的这个价格呢相对偏稳定啊，没有出现这种高开低走的一个局面，所以说虽然是马上临近这样一个集中收获的阶段了，但是整个的市场的恐慌情绪呢有所降温。那么花市方面来说的话呢，那么日内的属于是一个微幅的一个反弹，那截止到午盘的时候呢是仅仅收涨了0.2%。那么目前呢地区有访的这个中秋。

0: 呢出现一个较量的接货，但是这个全国的花生呢集中上市的时间呢是逐步临近，所以说也将会限制它短期的这样一个反弹空间。那么刚才讲的是这个日内这个收涨的一个品种的情况，那么日内夏季方面来说的话呢，那么跌幅较大的品种呢主要是这个豆菜粕还有大豆啊，包括豆一和豆二。那么截止到午盘的时候呢，这个豆粕是收跌了2.18%，那么菜粕呢也是在缺乏基本面强支持的一个情况下跟随豆粕呢收跌，并且跌幅呢更大一些。那11月的主力呢是收跌了2.46%。那么目前美豆方面来讲的话呢，本月呢出现了一个定产啊，那么并且呢开始进入这样一个收割的阶段啊，那么这就意味着美豆的这种种植的这种炒作产量的炒作呢开始进入一个尾声的阶段了。而国内方面来讲的话呢，短期供应相对比较充足，那么包括9月的油厂大豆的一个压榨量预估呢会超1000万吨，并且呢同比呢还会有增加。所以说整体9月的豆粕的供应啊，产出供应的预计较为充足。那么近日呢，因为这个受到双节补库的这样一个需求啊，所以说豆粕的现货成交呢是略有放量，那么短暂削弱了这个最近1到2周的一个豆粕的领库压力啊。但是呢，下周呢中美会有关这个降税问题一个会晤呢，对于豆粕呢存在一个潜在利空的影响。那么早在9月10号的时候呢，这个中美双方是积极推进了这个300亿降税框架的一个谈判，那么预计呢会在9月24号前后呢进行发布。那么如果这个300亿的这个降税框架能够落地成现实，那么这就意味着美豆的进口哈将会从此前的这种国储采购，那么直接转入这个企业的商用领域。那么这事呢将会极大的缓解四季度以及明年一季度的国内大豆的一个进口供应瓶颈的一个状况。那么在这种远期供应改善的一个预期下，那么再叠加美豆的一个炒作天气炒作的尾声，所以豆粕呢出现了一个高位回落下跌的一个走势。那么关注下周这个中美会晤还有这个降税落地的一个情况。那么最近1到2周呢，豆粕的看多呢还是需要谨慎对待的。那么菜粕方面来说的话呢，受这个佳子目前呢已经进入这个收割阶段了，但是呢这个收割天气呢相对比较恶劣，所以说收割进度呢相对偏慢一些。但是呢这个加拿大菜籽这个产业方面呢，这个官方预估的数据呢出现的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环比调增，那么也是利空的一个市场的情绪。同时呢从国内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国内的供给还有消费端呢缺乏这种明显的一个利多因素的一个驱动基本面呢略显偏弱，所以说目前呢还是跟随豆粕的趋势为主，并且呢比豆粕呢相对偏弱了一些。那么也要关注后续佳子收割方面会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啊，包括后续的澳大利亚菜籽的一个种植情况。那么大豆方面来讲的话呢，那么北半球的大豆和包括中国的大豆还有美国的大豆呢已经度过了关键的一个种植期，那么在9月这个月呢开始陆续进入一个逐步收割的一个阶段了。所以说在这种季节性的一个集中供应的这样一个预期下呢，所以说国内包括豆一豆二的这个大豆价格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下跌。那么另外呢就是日内消息方面来说的话，外媒报道的最近一项的调查显示呢，美国的这一年度到新年度的就是马上就要上市的这个大豆产量呢预计会达到1.23亿吨，那么较上次预估呢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增加哈，当然这个增幅并不大，不到1%，但是这个调增的本身哈，在叠加这个收获季的一个到来，那么也是进一步利空的一个市场情绪。那么国内大豆方面来讲的话呢，东北的全豆的货源呢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新粮10到15天呢将进入上市啊。虽然说局部的早霜预期呢仍然支撑盘面，但是呢南方的两湖的新豆呢出现一个增量上市，蛋产品质都不错，再加上消费呢也偏弱一些啊，所以说压制了一个价格。那么目前来讲，截止到午盘的时候呢，豆一的11月主力合约呢是收跌2.05%，豆二的11月主力合约收跌2.79%。以上是关于农产品的一个基本情况。
1: 好，股指期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下来的一个主要趋势是怎么样的。
0: 目前来看的话呢，那么日内这个四大股指方面也是跟随大盘呢出现了一个全线的一个收涨，那么更多呢从盘面来看显示更多是一个反弹的一个局面。那么500和1000股指的涨幅呢是比较大的，那截止到下午2点的时候呢，是500和1000股指主力12月合约呢是分别收涨1.92%和2.73%，那么50和300股指的这个9月主力呢是分别收涨0.93%和1.19%。 那么，以上是今天四大故事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1: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下期再会。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外汇方面有哪些最新的消息？美元指数现在是报在100.3点，涨了0.07%欧元对美元是1.1481，涨0.04%。好，稍后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 HMC 公司的资深外汇分析师邹杰。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作姐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外汇市场的一些最新的变化。
4: 好的，那我们看到周四的美元指数陷入了高位震荡，最高价基本和前一天持平。在美联储决议公布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元指数维持的相对强势，但是昨天的这个美国的上周出请失业金人数公布之后，最后这个出请失业金的人数降到了19.6万，较前一周减少了1万，而且是196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之一。从续请失业金的人数来看，也降到了173万，创下2024年1月以来的新低。在数据公布之后呢，美元指数一度的出现小幅回升，但是未能升破日内前高，在上方依然需要密切的关注100.30到100.50的压力带。如果无法升破，那短线预计将维持高位震荡格局；如果能够顺利升破100.5的这个压力位，那短线预计将继续上探到100.8到101关口的位置。昨天英国央行也公布了利率决议，最终。英国央行按兵不动，但是行长贝利明确表示，如果中东局势引发能源价格进一步波动，那英国央行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加息。在决议公布之后，英镑瞬间重挫40点，但是美盘后半段收复部分跌势，随后继续震荡走低。如果跌破1.3330附近，那短线预计将进一步下探到1.33关口。今天日内可以重点关注美国的工业产出月率的这个数据表现。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4: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3: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2: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3: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2: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3: 一财家居乐，
2: 一财家居乐。
1: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第一财经广播》，就已经是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继续为大家请来我们的行家，来自于四八快庄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段时间呢，我们的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得到了很多听众的这个反馈啊，消费者也非常的关注，消费者最关注的还是价格这块，经常看到这个低价。
5: 是的，是的，实际作为老百姓啊，装房子不是一个高频的消费，大家不懂这个行业，但是装房子又不得不面对这个行业，对吧？很多业主货比三家，对吧？那我觉得作为我是消费者，我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也会比嘛。
1: 对。
5: 对吧？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呢，就故意给我们业主报低价，他就知道业主你不懂，你就在意价格，谁便宜你就扑上去找谁，所以这个呢，就是会让我们很多不是奔低价的业主踩了很多很多的坑。业主装完这房就觉得，哎呀，上当受骗了，就那种体验会很差，
1: 是，
5: 对吧？所以四八冠状，我们企业这11年，我们不允许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业主做增项啊。二，这儿呢，我也想跟我们未来有装修的业主提个醒啊，装修大家定装修不能听价格定装修，你听了谁便宜，你觉得上去找他没错，但事实上真的装修不能这么来选啊。有可能你现在听到的便宜，将来装完是最贵的；你现在看到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价格，最后装完性价比是最合适的。
1: 对，
5: 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一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你比如我买一瓶矿泉水，我换到不同的平台买，我定好这个品牌，这个毫升数，我只要买便宜了就省钱了，因为水质量不会因为你的价格高低来变化，水是定死的。那装修这个行业可不是啊，这里头我认为我们业主有个错配的认知。那作为业主找了3个公司，我讲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3个公司出来的报价出来3个价，一个5万，一个8万，一个10万，这个里头在我看来就有个错配的认知。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就是5万这公司最良心，5万这公司能装出来别人8万10万的活，所以呢就选择了5万的。但事实上这种选择方式往往 这个用场的很多的坑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注意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大家首先要自己去判断这个事情，签你五万单这个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我认为是一定要赚的。
1: 对
5: 啊，
1: 对，
5: 他不可能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
1: 对，
5: 所以他绝对给你干不了50001块的活儿。
1: 嗯，
5: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包括你找我，你找我签单，我绝对会赔着干，这是实话啊。
1: 嗯，
5: 但更别想实现他50000装出年那俩公司80000-10000的活儿，做不到，不可能啊。他50000只能给你匹配50000的材料，50000的环保，50000的工艺啊，50000的服务。跟人家那个100000的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交付结果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50000呢只是报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价格让你进来，让你觉得他公司有竞争力，但事实上并不是最终完工的价啊。所以大家未来比价呢真的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比价要比，但你要会比啊。所以400块呢为什么周末呢会有分享会的活动，都要想希望大家呢在选择我们公司之前，你不要光听我们公司的介绍工作人员怎么讲，那你要接触一下我们完工业主对我们的评价。
1: 对，
5: 对吧？那你看看我们用的材料是什么样的材料，环保等级啥样的，我们到底如何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那我相信你待到你家里头你是了解不了这么全的。
1: 是。
5: 那你一定要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钱的门店参加我们的分享会，这样的话你才能了解，哎，这家公司到底咋做的，对吧？他为什么报这个价，跟别人为什么不一样，对吧？为什么比别人贵，那贵到哪儿了？那我相信你了解完之后作为业主你就能明白了啊。而且如果赶上周末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来上海，我会在只要我在上海熊店见到客户，我会亲自给大家去分享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那我相信这些问题都是每一个装房子业主你应该先行了解的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想装房子想不被套路，那我觉得大家真的你记一下我们48块钱场位的活动热线，如果有缘分咱们可以在上海的门店面对面交流你家的装修的问题。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块钱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48块钱的场位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我们的消费者通过打电话先来询问一下啊，就刚才这个博总说的这些知识。有些这个装修公司报了低价之后，他又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他压的是什么？压的一定是材料，压下来材料，这些材料一定是劣质材料。
5: 对，
1: 劣质材料当中呢有哪些？我们大家能想到的，哎，地板啊、涂料啊、橱柜啊，这些低质材料它必然会环保不达标、有甲醛，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期都会出现。
5: 是的，实际这个行业啊真的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会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包括我也在内的啊。所以我就建议我们的消费者，大家一定要变一个聪明的消费者，不能被一些所谓给你报低价的公司就把你就带到沟里边了啊。真的是这样的。装修我觉得装完房子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一定要把环保这条底线守住。如果老房子改造翻新完你如果环保不达标，那我个人建议你就不要碰这个行业，就不装了，你一分都不花啊。如果说大家下决心了我要改造这个房子，而且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啊。48块钱呢我们在环保这个结果上给大家呈现的结果就是，完工当天您就当天可以入住的，完工当天您可以请我们上海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是48块钱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交付的环保上的唯一的标准，所以让每一个选择48块钱的业主可以放心的入住的啊。
1: 没错，
5: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结果实现了以后，你拿到报告的时候你真的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会瞬间倍增。所以大家呢想了解咱们48块钱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48块钱我们分享会的活动现场，现场去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当你了解完之后，你两个人再做个商量，到底未来你选不选择48块钱给你家服务，你自己俩人做决策就好了啊。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钱更多的，那您现在就记录好48块钱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 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块庄的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的场位，

0: 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这个电话呢一定要记牢。同时呢，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啊，我觉得大家都记住了，就是说如果不达标，我们砸了重装，这是老板对大家做出来的一个承诺。好。那么老板能把电话留给大家吗？
0: 可以的啊，我在节目当中讲的每句话，兑现的承诺我要兑现的啊，如果我说的没做到，大家可以记好我的手机号微信号，可以将来直接给我反映的，我帮你兜底的啊。
1: 好，
0: 如果我们工作人员服务过程当中我承诺的没做到，你也可以给我投诉的啊。
1: 太好了，
0: 咱先交个朋友，我给大家兜底啊。我的微信号手机号那您记录 133-0301-3888 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可以打电话，也可以马上这个加微信啊。这是在这个服务这方面。其实四八快装的这个几块大的服务，老听众比较了解，那新的听众还不是太了解。四八快装的四项服务，简单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的，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做了11年了啊。我们到现在全国已经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咱们的门店了啊。周边咱们上海啊、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常州、嘉兴、绍兴。包括南通、宁波、宜兴、江阴这些城市都有我们四八快装能服务的门店了啊。那我们服务的项目呢，就是小到几千块钱的装修的小活啊，这个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大家只要你信任四八快装，咱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所以呢，四八快装呢，我们这家企业是立足于用心做好服务的一家企业，并不是唯利是图的企业。那我们相信几千块钱、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维修的活，如果说你未来选择了四八快装、四八快修，我给你服务好，未来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更大的活交给我们装啊。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服务呢，就是争取要实现一次装修的服务，跟咱业主交一生的朋友啊。所以我们开了工会有个翻新管家，全程在现场帮咱们业主盯工程的进度、盯工程的质量、每道工艺完成的验收，最后盯开了工业主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啊，有专人帮你来做。所以不管你的工作有多忙，你的年龄有多大，或者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四八快装装修老房的这件麻烦的事情，你交给我们，我们的管家现场全部来帮你打理明白。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全国服务热线。今天来做节目也带来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赶到周末，我们搞活动，全屋整装综合优惠有6-8万的综合优惠，性价比会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我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作为这个普通消费者，一个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性价比要高，在比价上不能去这个盲目的追求这个。
0: 我给我转介绍客户要好口碑，那我给人家业主承诺的事儿一定先做到。
1: 对，
0: 举例工期，如果我承诺30天的工期，如果如期完工，带给业主体验会很好。业主说哎不错啊，工期做到了。因为装老房的时候，很多业主住在那儿，不搬家装，住在那儿装，很多业主生活质量确实是降低的。
1: 对，
0: 你如果工期如期完工，业主是有这种思想准备的。
1: 对，
0: 但是你跟人家超期了40天2月都没完成，那这口碑就没了。
1: 对，
0: 有的是负口碑。
1: 是，
0: 所以我们为了实现我们公司的正向口碑，我们承诺的工期是必须要完成的。那我们开工会有个管家，现场每天要帮业主盯工程进度，也就是我们未来开工前我们的工程进度倒推表就有了，每天第一天到第30天每天干什么活都有了，管家天天照着这个工程进度来去验收今天工程完成的情况，有人盯这个工期就不会拖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为我们口碑啊，通过工期的完成业主体验好，我们才能有我们四八快装也老百姓传当中的一个服务的口碑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

0: 更多，那我欢迎我们的业主朋友周末呢带上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们每个周六周日都是有线下的分享会的，我们分享会会有我们的完工客户给大家现身分享他选择我们的经历，同时我们有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的产品给大家现场做试验，我们到底如何给大家把八码的空气搬到咱们现在的老房子里，我们到底怎么实现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的，靠什么材料实现的，大家来到现场让你眼见为实，给你做两个试验。
1: 对
0: 啊，如果是大家周末来到店呢，如果了解清楚周末，如果说你正好碰巧赶上我在上海，会给大家去现场分享啊，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那我相信这都是每一个有计划装修的业主你要先行了解的东西。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另外呢，四八快装的这个亮点啊，就是不用搬家啊，这块是最早做出承诺的一家公司，
0: 做了十一年了。
1: 是为什么能实现这个不用搬家？能不能现场给大家演示或者讲解呢？
0: 会有的啊。我们的不搬家呢，就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进去把家里头留的东西都保护好，每栋施工还有保护，我们是搬一次施工。你比如说两室一厅的房子，我们先把客卧的东西移到客厅，客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再把主卧的东西移到客厅，主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再把客厅的东西移到客厅的中央，这样我们四周干活不影响，
1: 干净利落。
0: 对，这样的话我们确实是我们的施工难度是增加了，但是是真的让咱业主变得轻松变得简单了。
1: 对，
0: 所以大家不管你的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或者你工作有多忙，装修老房的这件麻烦的事情你交给四八快装你就不用操心，因为我们挣的就是麻烦的钱啊，而且我们有一整套的标准的服务流程的啊。这个十一年四八快装深耕这个旧房翻新和赛道，我们是有一整套的服务的标准流程，包括我们大家关心的邻里的关系，对吧？
1: 对，
0: 这个是很多咱们上海业主是很关注的。
1: 是是，
0: 邻里的关系，如果你选择四八快装，楼上楼下的拜访，开工前三天我们是派专人去拜访告知邻居的。同时还要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如果未来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这一天当中上午几点钟做有声音的话给你家印象最小，下午几点钟做给你家印象最小。
1: 好专业，
0: 会征得邻居。
2: 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5: 来看这一行，
6: 左右下右。
5: 好，这一行呢，
6: 下左上。
5: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6: 这看不清了。
5: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
7: 股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的预报啊，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

0: 阵雨，今天下午是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911.87点，全天涨0.94%；深证成指是13640.87点，全天涨1.72%。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情况啊。国际金价目前是4431.60，盘中的涨幅是1.16%。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3: 有听众在问啊，现在一些车企开始自己来研发电池，或者是寻找其他的供应商，那对于宁德时代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首先必须要看到的是，车企自研电池并且引入到多家的供应商，显然就会提升他们在供应链当中的话语权，增加和宁德时代谈判的筹码。但是在短期之内，比如说一两年之内，多数的车企应该是做不到像比亚迪那样完全脱离宁德时代的动力电池供应的。根据第三方的数据呢，2026年的上半年，宁德时代在全球的动力电池装机的份额接近40%，在国内乘用车的动力电池装车的份额接近47%，在高端的三元电池赛道的份额更是高达了75%。这意思就是说，宁德时代的行业地位还在上升，这是它半年报业绩出色的重要的原因，生意实在是太好了。而普通车企想要自研电池也是很不容易的，动力电池是属于重资产高研发的行业，一条产线的基础投资就是30到50亿元，更不要说相关技术研发的积累了。那根据行业的测算呢，车企自研电池想要实现电芯自制成本的盈亏平衡，通常需要稳定年销50万辆以上的汽车。这说白了就是车企要有一定的规模之后，自制电池呢才是合算的，前提是电池技术还要过得去啊，产品不能比宁德时代差，尤其是安全性。所以真实的情况就是，除了行业巨头比亚迪能够自制电池，多数的车企呢只能做到电池的包封装，难以独立的完成最重要的电芯量产。因此从目前来看呢，车企自研动力电池更像是打造第二供应链，既是尝试也是备份，主要呢可能是用来压低采购的报价，而不是全面的来替代宁德时代。尤其是高端车型和海外的市场仍然是高度依赖宁德时代成熟稳定的电芯方案的。那从中长期来看呢，可能会有一些产量高的规模化的车企逐步拥有不依赖于宁德时代也能够造车的能力，就像比亚迪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的车型，对于动力电池的要求没有那么的高，而至于高端领域呢，宁德时代动力电池的成本、良率和安全性明显是更加领先的。那电池制造最大的难点呢，就是千万级的电芯要保持一致性，这需要多年的工艺积累，也需要庞大的材料采购的规模，以及海量的车辆长期验证的数据。所以这是一个有规模性的事儿，也是宁德时代这几年在全球领先性越来越强的原因。2026年的上半年，宁德时代动力电池业务的毛利率是超过了20%，显著是高于二线电池厂商的。规模采购带来了原材料成本的优势，产线和良率优势呢，都在支撑着它的利润空间。如果未来行业走向多元供应的格局，更多的车企会自研自制的电池，二线供应商也会承接入门车型的订单，那加上新技术的不断进步，宁德时代呢也会在竞争当中下调部分产品的报价，压缩自己的利润。但是在高端的长续航高安全标准的车型上，宁德时代作为核心的供应商可能也是难以替代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观察的是呢，二线电池厂和车企自研电芯是不是能够更多的用于高端的车型，宁德时代动力电池业务的高毛利是不是明显的下行，车企自研电池长期使用后的情况和安全数据到底怎么样，这些呢都是可以用来判断宁德时代是不是不太行了。

0: 如果高端车型仍然是大量选用宁德时代的动力电池，它的毛利率保持相对的稳定，那就说明宁德时代的行业龙头的地位还是稳固的。
1: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收盘之后的情况。整体来说，今天这个市场是出现了三大指数的收涨啊，当然是跟昨天晚上美股科技股的表现是有关系的啊。今天也放量了，终于站上了两万亿的这个，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两万亿的这样一个成交金额了，所以今天是比昨天放量了2565亿。市场当中涨的就是科技的那些主线，比如说光伏啊，就比如说半导体啊，还有光伏设备啊，另外通信设备对吧，电子化学品啊，这些涨得比较不错。另外一条呢，就是 CRO 创新药相关的，今天表现也不错。午后呢，有一些这个房地产股也是开始出现爆发了，比如说绿地、万科都是涨停了，世联行三连板了，对吧？光刻胶、先进封装、MLCC、PCB 存储这块全部都是有个股出现涨停的。那么是不是啊，这个我们看到眼下这个市场里边，一15/5规划，我们针对各行各业发展的这个15/5规划都在陆续推出当中。今天医药行业发的15/5规划推动了创新药啊这个今天的爆发，那接下来其他那些行业的规划是不是也会轮流出现这样一种轮动节奏？下周的科技股啊，是不是随着海外市场啊最近好像并没有什么非常利空性的这种效应，那么科技股可以迎来一波反弹呢？来，我们来聆听一下嘉宾的观点啊。今天是周五，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4: 嗯，我们一起来看看啊，这个市场今天这根阳线，你觉得是跟海外的这个紧密的一种跟随吗？下礼拜我们能不能期待一下，这个科技股再能够持续一段时间？
5: 我觉得从这个盘面的走势来看啊，肯定是跟海外这个昨日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乐观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其实海外这块，其实我们之前还一直比较担心啊，就是美联储它加息完了以后会不会对市场造成比较大的冲击。哎，确实是这个市场按照跟很多人想的这个过去的剧本不太一样。那么先不讲美股大家已经看到了这样的情况，讲一个就是跟它比较相关的啊，那就是来自于这个美债方向，2年期、10年期、30年期都出现了一个微微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啊，连那个这个原油价格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下跌啊。那么在这块的话，只能用一个方法来解读了，那就觉得这个市场其实没有在交易它会有一个长期的高利率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觉得它不会持续的去做加息的这个动作。但是呢，其实在这个地方还是有一定的我这个担忧的点啊，作为我们这个做分析的人来讲，因为尤其是当他开启第一次加息了以后，根据过去这么多年的这个，从55年开始，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数据进行一个统计了以后，发现几乎没有出现过就只加一次的这种情况，往往都是有这个延续性的这样的一种动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往往并不是一个规划好说，哎，我这次要加个2年啊，我这次要加个5次或者怎么样，我提前做规划，而更多的像是一种就是走一步看一步，看看这个经济情况怎么样。那无非就是来看两个面了，一个是你的物价能不能压得住啊，如果你物价能压得住的话，我就想办法啊，那我就可能要松一松，我就不去做这个加息的动作。另一方面呢，就是经济受不受得了，因为加息肯定是对经济的这个活跃度是有损伤的，那如果经济受得了，我可能下药下的会猛一点啊，那往往是采用这样的一种策略去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那 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就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在于它是不是会真的有的时候这个下腰下的太猛了，以后把经济整个从原本的一个比较火热的状态向一个比较这个低迷的角度去带。尤其这一轮我们还是比较关注的这个方向的，原因也比较简单，因为这一轮经济美国经济比较火热，主要是由 AI 所带动的，而 AI 它的一个传导性是非常强的，这一点大家在过去的几年的一两年的行情里面看到的非常清楚的，那这个跟我们的投资肯定是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所以

0: 这个部分的这个个股是出现涨停的这样的迹象。今天呢，它的一个涨幅不高，埋在这个大家基本普涨的这个行情里面呢，不是那么出众。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呢，可能它的一个关注价值会来得更高一些啊。原因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很有可能是形成一种就是某一个可以达到某一个节点吧，节点的改变。这个节点的改变有点类似于是什么呢？有点类似于就是20年以后的某一天，大家突然发现，哎，光模块或者是存储它可能能够起来了啊，并且从过往的炒作的逻辑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就在于之前由于大家都没有订单的情况下，更多的是讲故事、讲概念，大家看看，哎，我打算做什么？公司说我打算做什么？啊，我未来的愿景是什么？哎，可能这个市场就会给他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估值，就会有一个表现。那么反映在盘面上的可能一些二线的呀，或者说是一些小微盘的个股啊，表现的会好一点。但是呢，自从订单实实在在的出来了以后，大家都发现炒作逻辑整个都变了啊！大家能叫得出来这些标的，往往都是公募比较喜欢的。为什么大家都会去这些标的里呢？逻辑非常简单，因为他们拿到订单了，这个东西是实实在在可以转化成利润的，而不是说我未来想做什么，而是我现在已经能在做这些东西，我只要实实在在把它交付完，我就能拿到多少多少钱啊，并且大概率我接下来还能拿到新的订单啊。这样的话，整个产业的逻辑就会来得更顺一些。那么机器人呢，正好就现在是处于这个阶段。那目前来看呢，虽然整个行业是处在比较早期的一个情况，未来到底能不能成，我们还是要打一个这个比较大的问号啊。这点其实跟 AI 是比较像的，包括其实 AI 现在你说投了这么多的基建下去，这么多的这个成本下去，那到底有没有成，有没有在一个大范围内能够达到看到一个回本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哎，目前来说还要存疑去进行一个关注的，可能有少数的行业已经跑通了，但相较于它的一个投入来说的话，肯定远远达不上它能够达到一个商业的闭环。那机器人呢，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未来呢，它到底是一种什么形式能够打通，用一个什么样的技术路径，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呢，在投资上，我们仍然是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对确定性比较高的。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一些行业，它在全球范围内是处在一个比较优势的行业当中。就例如像我们的这个动力传导，像副杠啊、减速器啊等等这些打铁的环节啊，那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的一个性价比是来的最高的。那基本上来讲，很难有其他国家的企业能跟我们在这一块做一个这个正面在性价比上做一个竞争啊。那这块的话，可能它的一个这个确定性就会来的比较强啊。一方面就是你的竞争地位比较高，第二呢就是你既然是一个机器人，你总归是需要做动力传导的。哎，可能你手做的现在是跟人一样的，哎，到时候可能做的就不一样了，可能直接就是做一把螺丝刀，哎，左手是一个螺丝刀加一把锤子，右手是一个什么起子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啊，你做的不是像我们的手一样，可能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变化。但是无论如何，动力的传导是需要，那这样的话，一些基础的零部件，它的一个性价比相对它的一个这个确定性来的就会相对来说更高一些啊。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来自于这个订单的一个确定性，如果接下来确确实实能有订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释放的话，那往往它可能就有可能复制像现在的光模块啊，包括像这个存储这样的行情，就是在于我不用去我在投资上游的这些零部件的企业的过程当中，我不用去过多的考虑下游它到底能否去跑通，而只要看下游是否会愿意持续的去做这个订单的这样的一个释放啊。我说白了就是我不用管你去挖金子的人到底能不能挖得到金子，而在于你挖金子的人愿不愿意去持续的买铲子，你愿意持续的买，那我觉得做铲子公司一定好，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去进行一个看待。那可能现在这个节点来讲，它的一个左侧价值啊，机器人整个产业它会来的比较高一些。当然顺着我刚刚的话往后讲，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也要摒弃掉过去一段时间对于机器人的一个思路，就在于哎，我更多的去看看你的概念里有没有这个东西，而现在是要看你在产业上到底能不能拿到订单，而能不能拿到订单很大的程度上就看来取决于第一你的规模，第二就是你跟这个头部企业的这个响应度到底怎么样啊。如果你在过往的过程当中你的响应度是非常高的，那可能你在这个拿单的过程当中就会来得更顺利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么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说市场当中的这种市场对于科技股的这种海外的一种基本面的预期又被进一步的拔高了，当然目前只是喊话啊。昨天不是那个黄仁勋说明年芯片销量会翻倍啊，他个人预计啊。然后呢，这个华为的升腾的这个超节点呢，不是也正好拿出了一个新品嘛，新的方案 NPO， 就华为的 NPO， 就大家会觉得，哎，下半场我们在四季度的时候，可能很多科技股还会要放大招，资本开支是不是还有一些可能的推进东西啊？就是有着这样的一些畅想，你个人觉得从三季报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端倪吗？订单上？
0: 我觉得其实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它更多的还是反映在情绪上，因为现在来看基本面的话来讲，这个应该已经从今。

0: 您的二季度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了，大家不要去过多的关注基本面，还是一句话，就是这个订单真的放出来以后，对市场的情绪刺激又怎么样？说白了，就是我们更多的还是看量价，走到现在这个地步的来讲的话，基本面很容易去让这个投资者看不清，因为基本面它再不断的好转的过程当中，你一定就迎来下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这样的基本面该给多少的估值，该给多少的价，那这个对于大部分投资者，哪怕是专业投资者，你其实很难讲得清楚。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像有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可以供大家去参考，就来自于这个电池的某家企业啊，在21年的时候，它其实股价就已经见顶了，21年的下半年年底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股价见顶了啊。那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上攻的信号啊，那这可能是我们更多要关注的，因为我们希望看到的也一定是当这个事情出来了以后，并不是说它马 希望它尽可能的去达到这样的效果。至少有一点，我们觉得目前来讲，哪怕它比较寡淡的情况下，我们还是维持前期的一个判断。就算它是处在一个这个比较相对来说大家交投不是很活跃的状态的情况下，它向下掉头走的这个概率大不大？我们去做一个这个判断。如果呢，我们得到一个判断是它这个向下走的概率并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抱一个这个相对来说这个赔率比较高或者直播率比较高的一个心态去看待它的话，我觉得大家就会心里比较有数了。那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向下的这个概率并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个具体原因跟之前已经讲过。第一个是前期这个低点是由于很大的惯性所导致的，现在没有那么大的惯性。第二呢，就是其实如果真的出现一些很超预期的情绪上的一个低点的话，往往我们那个托举的资金它是第一有能力，第二它是有意愿去做这样的一个托举动作。所以在这块的话，从总体来讲，我们觉得只要它的成交量起来，还是这个直播率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好的，
1: 好的，谢谢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主力资金的动向是每个股民盯盘时的必修课。今天我们就讲一下在盯主力资金动向时需要注意的事项。过去啊，我们关注主力资金的实时动向主要依靠的是北上资金，但由于2024年8月就停止披露了啊，所以现在唯一能够看到实时买卖单的就只有 Level 2主力资金这个指标了。它按单大小啊，把资金分成超大单、大单、中单、小单进行实时统计。但在关注这一指标时啊，有3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重点看主力资金流入的持续性。如果开盘一开始啊显示主力资金净流入，但之后啊归零或转出，说明是情绪盘，后面冲高回落概率很大，想再进场可以考虑进场。第二，一定要匹配价格走势。如果指标显示资金在净流入，但价格却不涨，说明有人在借大单掩护出货，你看的净流入啊很有可能是主力在诱多，要特别小心。第三，要看大单超大单的结构，不看总数。如果显示超大单持续净流入，这是好的信号，因为一般的资金啊很难超大单持续流入。但如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

0: 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接下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严一婷啊。首先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相关美元的这个数据以及最新的美元情况。
4: 好的，昨日美元指数在100.00至100.40高位区间窄幅震荡，市场继续消化周四的美联储利率决议。而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初请及续请失业金的人数分别降至了19.6万人与173万人。分别创下1969年与2024年1月以来的新低，但调查显示，居民依旧对找工作的感受仍然为降低，显示美国就业市场延续了低招聘、低裁员的格局不变，这为美联储提供一定的政策紧缩空间。不过，沙特据悉向胡塞武装提议停火2周，同时中伊谈判中，中方呼吁地区紧张局势不要向也门及红海区域进一步外溢。地缘局势降温令国际油价明显回落，再加上部分投资者认为加息落地等同于利空出尽，故隔夜美国的一个股债齐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元上行动能。那短期来看，后续需要关注美联储官员讲话来判断潜在的一个政策路径的方向。那在此之前，预计美元指数短线继续保持在100关口上方震荡。好的，主持人。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元方面的情况。
4: 好的，日元汇率方面，昨日微幅走强，波动区间在155.4至156.4，尾盘于156附近徘徊。主要因为市场消化日前美联储的一个鹰派加息，那焦点转向日本央行的一个紧缩政策预期。数据方面，日本八月核心 CPI 低于预期，及七月同比上升1.7%，为四月以来的首次回落。而剔除生鲜食品及能源的核心 CPI 则维持在9%。那数据反映能源补贴暂时压低物价，核心通胀渐近央行2%的目标。另外，日本央行如预期与7:2的加息25个基点至1.25%，那利率刷新31年来新高，保持季度加息节奏。而当中声明强调，央行政策致力于避免基础的一个通胀大幅超过2%的目标，并应维持物价与资金的一个良性循环。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6: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6: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5: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
3: 明年销量对吧，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关于半导体设备供应短缺，在韩国这块交货周期也就已经翻倍了，说是开始说尝试中国零部件的供应商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很多半导体的上游的材料公司啊，尤其是这些企业的订单是不是还是非常的供需两旺？喂，林明文在吗？林明文电话信号好像有点不太稳定，我们等会儿再尝试一下啊。因为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我们长假回来之后，10月15号就会迎来三季报的预告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啊。在三季报预告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能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对于科技股的这个业绩的确定性啊，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因为现在的资本全年的支出，就是资本开支啊这块的支出啊，就不断的在拔高，对吧？过程当中啊，我们一会儿来听听看。这个嘉宾对于这块如何来分析？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台积电的这个资本支出啊，这个之前预估是520亿到560亿，现在预计是600到640亿啊，是有所增加的。那么整个景气周期应该来说还在继续的延续啊，继续在传导当中。这个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了这个芯片啊，各大的一些链条的增加啊。好，我们来听听看，林明文在吗？
16: 在。
3: 刚刚在说啊，这个三季报预告，我们最重要看科技股的业绩预期。现在眼下来看，这个涨价链条、景气周期还可以延续下去，这个下一个季度对吧？
16: 其实我们说从景气度的角度上来说，现在没有什么行业能够跟这种 AI 芯片产业去媲美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节前很多的资金它去做潜伏，它会往这种高成长的科技股上去聚焦，其实跟节后三季报马上就要进入业绩验证期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潜伏方向。那么另外的话，其实大家要注意的一点是，就是说对于这种高成长的并且是已经相对高位的这样一些股票来讲，它在这个三季报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无非也就是说这个业绩兑现啊，报或者说业绩不及预期这两个这个结果，所以说它很容易在这个三季报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慢慢的去兑现它的这样一个空间，而且这段时间它其实已经开始涨了。所以说我认为在这个位置上，其实大家还是要谨慎一点，尽量去低吸或者说分歧。反过来讲，我始终都是认为大家可以更多的去关注国产替代链，因为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对吧？现在海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供应链的一个紧缺，很有可能会往中国方向去寻求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供应支持。再加上其实现在海外关于 AI 的一个扩张，它本身就有一些争议，那包括很多的大厂在 AI 的扩张上，其实现在已经开始默契的一个降速。但是在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上，其实现在还是属于加速度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说其实黄仁勋也说了， AI 的下半场其实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场。所以说在这一块上来说，我们可以更多的去关注国产算力半导体设备这些，在2025年到2026年上半年，其实它累计涨幅并不算太大，但是产业逻辑非常这个确定的，比如说像这个封装封测包括像国内的一些存储这些，其实都是我认为在现在来说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空间的这样一些方向。
3: 那林明文觉得我们怎么提前布局三季报，这当中的这个寻找标的的方式跟之前有些什么不同吗？
16: 其实对于三季报来说，我觉得就大家这段时间可以看一下市场当中的一些新光或者说小光。最近这段时间虽然说 CPU 它好像CPU PCB 其实都在涨，但是其实涨的跟2025年2020年上半年我们大家熟悉的一些其实已经有区别了，不是涨的原来的那一批大光老光这种。所以说其实本身上来说，市场虽然说它还是在炒景气度，它还是在炒光模块光通信，但是它的股票其实是换人的。那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大家就要一个是去看一个相对位置，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其实还是看这个主力资金的一个强度包括最近这段时间它是不是能够，比如说从短期角度我们会去选股的话，要看一下它是不是能够有一些领涨性在指数动或者抱团，其实就这两种。像房地产包括这个部分的这种 纯防御性的，之前啊基建也动过啊，这种其实本身的持续性就会非常的弱。但是呢，有一些啊题材，比如说之前的农业、种业

0: 然后包括一些消费，就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像快消商也是创新高。那这种其实就是属于在某一些题材里面的抱团方向啊，资金抱团。这个股票涨不代表这个板块会涨啊，就所以说其实更多的是个股效应。那么在非科技方向里面，我觉得大家可以更多的去关注这种个股效应啊。最近其实有很多的板块都出现了这种带动性的龙头，包括像电力啊、种业啊、白酒、黄酒啊，然后甚至包括像军工都有。但是这个其实就是偏更偏短线啊，更偏这种短线的一个操作。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明文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谢谢。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啊，今天直通公司我们也就是昨天跟大家讲了这个一个水电的这个情况啊，今天直通公司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讲 IDC 啊，就是这个数据中心啊。 IDC 这门业生意呢卡在了这个电上啊， AI 把单机柜功率从几千瓦推到了上百千瓦，美国一国占到了全球数据中心用电的4成半，中国是2成半，并网排队比盖楼还要久啊，楼盖的越快，签约不等于交付，交付不等于上架，上架了还看用了多少电，有电的坐地收租，没有电的干等，分化越拉越大。眼下最关心的是排队的电啊，什么时候能够并上？签约容量呢，能不能够按期交付？客户会不会真正的上架用电？我们从 IDC 和数据中心的运营的这个历史发展、行业格局出发，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视角啊。连线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张新硕，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1: 在开始公司分析之前，我们先来看看 IDC 和数据中心它整个行业发展还有竞争格局现在是什么样的。
6: 好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而往中游去走的话，整个行业里面其实就是第一个是有配电，第二个的话有制冷，还有的话还包括了一些这个交付的这个运营方案。所以说中游的其实是做一个协调运营的一个过程，一方面的话是手握了一些融资和预租的这个园区的运营商，他们的话有一些土地成本的优势，还有一些的话中游其实是掌握了网络和客户端的一些运营商，也是整个产业的一个中游。那么往下游去看的话，就是各种使用这个网的这个客户了，当然也包括一些人工智能、互联网、金融、政企的一个客户。相对来说的话，这些超大的客户啊，在批发合同里的这个议价能力是比较强的，他们也可以进行压价、分段开租，甚至有的时候客户用量比较大的话，客户甚至可以自建。这个的话，目前来看啊，这个下游环节里面人工智能公司的需求增长还是比较快的。所以说大家其实看整个下游的增速，重点分析的话还是整个 AI 行业的一个需求。所以说整个产业链来看的话，相应的公司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去看全球的话，有一些包括了做数字地产呀、零售生态的这个批发园区，还有一些包括了谷歌、亚马逊、微软这种又是客户又大量自建的企业。而在中国的话，则有万国数据、世纪互联、润泽科技等等一些RDC 的公司。其实你像腾讯、阿里、字节，他们既是客户的话，也是自建用户。整个 RDC 数据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的话主要是一些银行、政府和大型的一个企业。计算设备的话其实非常的昂贵，这个内部相对来说的话也没有太多的标准化，可能是有一些架空的地板呀、精密的空调、UPS 和柴油备电，这一些 IBM 的一些主机厂的话，掌握了整个行业的核心能力。而从1991年之后，整个互联网和电信自由化开始，因为很多网站和运营商要在不同的网络之间进行快速的互联，又不可能每一次都要自己去自建机房，所以说这个时候产生了供指托管。这种供指托管的话，其实诞生了包括易亏尼克斯等一些靠网络生态互联把零售做成了生意的一些公司。而2006年到2015年这一期间的话，整个云计算快速的发展，把机房进行了升级，不再是说一个简单的就是架空楼板的房间就能做了，它开始变成了园区。大家熟悉的谷歌云、微软云、亚马逊云等等，他们的订单已经从几十个机会变成了整栋，甚至以园区规模出现。那这个时候的话， 模块

0: 化的建设冷热通道、电能利用效率管理和批发型的长期租约也逐渐的一个产生。
1: 嗯，
0: 而在我们这边的话，北上广深是整个用户和流量的高度的集中地，但是北上广深的土地和电力指标又紧张，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像世纪互联、光环信网等公司的话，开始产生了一个顺势扩张，而 BAT 的话则是一边自建一边与第三方进行定制。2016年到2022年这整个期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机房的话，它已经从单一的这个企业的发展变成了一个国家级的一个工程。第一步的话是2016年之前到2020年前后这一阶段的话，是因为很多的云厂商和短视频把大客户的 IDC 推上了需求的高峰，核心城市的话要求更低的这个电消耗，然后淘汰了很多小散的机房。而与此同时的话，河北、内蒙、贵州开始承接规模化的一个园区，因为相对于这个距离来讲的话，土地和能源的话其实是整个 RDC 的核心成本。而2021年到2022年是整个中国 RDC 发展的第二阶段，这里的话有两个事情，一个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还有一个的话则是东数西算。东数西算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话，把城市级的项目升级为了国家的算力网络，就此形成了八大枢纽、十个集群等等等等。那么可以看到，在这个阶段上的话，整个算力的调度、绿电的交易和基础设施的睿次开始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最后的话就是2023年至今了，整个 AI 的话让电力成了一个稀缺品。那对于更大机柜的功率更低的延时和更高要求的液冷，成为了整个GPU 集群的一个核心需求。时间差来看的话，因为芯片基本上是两三年就产生一个迭代，但是电力和变电站的园区却要十年以上的投资。所以说，如何把传统的机房跟得上整个产业的需求增速，不仅仅是换一台空调就能解决，楼板、管路、配电架构其实都非常的关键。所以说，在这一阶段的话，其实大型的国产算力的这些企业的话，也把机柜的数量推向了兆瓦级，推向了液冷和算力级的一个服务。训练其实可以容忍一些这个地理的距离，确实要求很大的这个电力和节点内的高速互联，这样而推理上的话则更加贴近于客户。所以在这个期间的话，其实对算力的需求也转向了这个按需计费的一个状态。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现在全球来看的话，在外围的话相对来说芯片算力这个位置成本是比较有优势的，但在中国这边来看的话，早年期建的这个电力的基础设施啊，并且带来的这种相对快速高效的这个模块化的组装，使得这个 RDC 数据的发展速度其实会更快一些，是不是？
1: 嗯，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具体的有哪些这个 RDC 的相关的上市公司，他们分别主营业务有些什么不一样呢？
0: 嗯，在这里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家公司其实是这个润泽电力，因为润泽电力是自己拿地、自己拿电力指标、自己建设、自己运营。它在廊坊、长三角和粤港澳地区成片的这个建园区，起步阶段呢来看的话，它最早的时候是在环京的廊坊地区成片拿地。那么相对来说的话，这一个当时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它的这一个负债和折旧包括利息都非常的高啊，需要一些大的客户去进行消纳。而分水岭的话是出现在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络啊，因为云计算里面的话产生了这个批发需求，批发需求一般是先签后建，所以说客户一般都会愿意签下十年左右的一个长约。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好处是非常明显，因为是合同比较长嘛，获客比较简单，收入就相对更加稳定一点。但是你需要有一两个大客户，所以说润泽它前期在廊坊储备的电力和土地的话，变成了核心的竞争优势。那么也借此，它把园区模式从廊坊复制到了长三角和粤港澳，这也是使得这个润泽在华北地区的占比收入比较高。那第二个转折点的话是算力 AI 训练，我们前面讲过把需求提高，而大园区的话能够上高功率的液冷和规模化的一个交付，这就使得它的订单也是快速的一个增长。可以看到2025年公司营收是56亿，净利润就有50亿左右啊。当然这里的话也包括了把子公司转让数据中心的瑞特产生了很大的储值收益，但是扣非净利润来看的话也有接近20亿的一个规模。当然对于他来讲的话，润泽其实除了本身的这一个高毛率的之外的话，其实还有一个风险，就是他建了这么多的设备啊，有很大的折旧，如果技术产生迭代风险的话，大家比较在意他的这个技术的风险。但是毫无疑问，他手里的这个储备电力大园区和面向 AIDC 的高功率液冷设计，以及从建设到运营和规模化的能力，再叠加公募REIT的这个退出通道， 相对来说的话，使得它在整个

0: DC 的角色里面比较重要。另外一家的话，我们其实选的是宝信软件。宝信的话，大家最熟悉的话，其实它是钢铁和制造啊，做一些这个工业化的软件。但实际上，它背后这个机房是和钢厂高度相关的。在这里的话，因为钢铁的话，它要有土地、电力，在基本上又离水比较近，所以说相对来说呢，宝信的这一个业务也是受制于这个云的发展。它在华北基地的这个宝智云项目也在逐渐的交付，但是从报表上面来看的话，其实公司可能主营业务受钢铁影响会比较大一些。最后一家大家比较熟悉的公司是数据岗，数据岗是典型的大客户定制的第三方 IDC，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它的收入主要来自于长期的服务费，客户的话主要在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它通常不承担这个 GPU 服务器的价格风险，商业模式的话其实更加接近于基础设施的租赁和运维，所以说基本上可以来说，它客户项目在哪，它就建在哪。然后客户是什么时候扩容，他就什么时候再建一个。相对来说的话，它其实和行业的需求是高度相关的。那公司大概有36个数据中心，总电力容量的话是401兆瓦啊。相对来说的话，这一个规模净利润只有1.39亿元左右，营收只有17亿啊，这也是它这个模式的一个特点。综合来看的话，其实润泽比较在意这个资本的循环，比较害怕算力价格的下跌。宝信的话，则是中了这个钢厂的场景和区域的资源。比较担心钢铁的拖累，而数据岗的话，则更加在乎大客户的这一个自建压价和减容量，对它的利润影响会更大一些。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最后就说整个行业的风险和机会分别在哪里呢？
0: 我们觉得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核心节点的这个电力资源其实是肯定会需求增加的，因为传统的机房的液冷改造、绿电的直供、算力的协同等等，这些带来的这个资本的循环啊。给现有的很多厂家留了很大的这个空间，尤其是无论是利润空间还是扩展空间。但是如果看风险的话，其实，就是本身需求的增长以后带来建设的需求增长，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客户又比较大，所以说大家他的议价权其实非常高的。另外的话，如果你价格起得太高，大家又去自建了，所以说这个利润的平衡点其实是比较难以把握的。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比如 AIDC 的话，大家不在意价格，但是如果整个行业增速遇到一个瓶颈的话，你电力和液冷的运营商，他其实是有提高价格的冲动。那你这个运营商的话，他又不能太接受这个成本的价格上涨，而客户的话又能自建。所以说未来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主要在意的问题就是，他目前已经产生的这个现金流的回报是不是比较高，而且的话，它的续约价格有没有大的变动？如果续约价格变动比较大的话，可能影响会比较大一些。
1: 好的，谢谢张新硕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也感谢各位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0: 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下午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8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11.87点，全天上涨36.27点，涨幅0.94%，成交9941.69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640.87点，全天涨230.96点，涨幅1.72%，成交1.08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44.34点结束交易，全天涨18.34点，涨幅1.39%，成交160.53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1.06%，创业板指涨2.25%，科创综指涨3.23%，上证50最后涨0.58%。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4748.22点，全天涨143.93点，涨幅0.58%，成交2057.18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47.09元，今天涨了12.28元，涨幅1.31%。
8: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看行情，
10: 用九方
13: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9月18号，星期五，收盘之后，哎，这个市场涨的是不错吗？对吧？我看看各位，刚刚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也在问啊，各位这个下午好，今天收盘怎么样？心里是不是开花啊？因为收盘之后一看，个股真的涨多跌少啊，4225只上涨，只有1152只是带涨的。然后仔细看一下，今天涨得更好的是科创，虽然在盘中好像科创的指数大概还有过4%以上的涨幅啊，尾盘的时候有一些，就比如说像科创50，指数的涨幅有所回落，但是涨在前面的科创100、科创200、科创综指、科创50。这些涨幅都3.73%到2.89%之间，然后像什么创成长2.87%，双创502.67%啊这些，但全市场，下跌的指数里面，除了大家能够想到的中证红利、上证红利跌0.22%到0.39%之外，万德财富的总指数是下跌的，跌0.43%啊，这个多多少少是不是代表，市场某一部分的这个统计数据的体现？全市场今天的成交量回到了20000亿以上，对吧？那各位今天作何感？今天这样看的话，是不是啊？星期四、星期五啊，连续三件事情都了结掉了，是吧？啊，美联储也加息，对于后面的相关的表态，大家也听到，今天日间的时候啊，日本央行也加息，哎，当然这个日元加息之后的话，整体的市场反应，很多朋友还在关心，很不一样，对吧？他加了息以后，日元反而下跌了。然后日本股市蹭还跳涨了，对吧？但同时当这个市场的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之后，我们的交易是不是可以继续往下推？我们继续看后面在哪个当口有不确定，或者在那之前的话，相对一段时间的确定会是如何的？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呢，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下周二，9月22号，今年巡回之旅的第5场活动，我们会正式落地广东中山。当天上午的9点半，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等等这各个平台当中，我们都会准时有投资报告会三位路演嘉宾的啊网络音视频直播。如果感兴趣的话，各位可以去关注，也包括说过往的这些直播的回看，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刚刚的那些平台啊，去做一些相关的回看，了解情况。但的确啊，只有到现场的小伙伴才有到现场的专属福利，对。三位嘉宾路演结束之后啊，我们会现场闭门圆桌，不做直播的一个互动环节，同时。

0: 他屡次往下砸，前提是不能破，甚至于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前面的一个地点它是不能破。按照缠论来说，它这地方形成了一个中枢，因为它不破心地，不破心地是最关键，而且它在这个不破心地大的平台上面，平台里面来回走，而且是要涨时一定要放量，跌时马上就没量了，就很清楚的说明这地方有主力在护盘。
1: 你看，你看你后面这两句就代表低吸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这一个单一的维度，对吧？你从缠论角度来讲，它是不是中枢，然后那就要扩展出来了。缠论它一根短期均线一根长期均线，它要互相粘连，对吧？它们互相之间还不能就是在短期时间之内的背离就特别大，那又增加不同的维度了。投资本来就不可能就一个维度然后找出一个东西来的呀，对吧杨洋？
0: 对，实际上的缠论呢，里面的老是说一分钟、五分钟、三十分钟，实际上我看的是日线，日线里面呢，它能够形成底背离，或者周线形成底背离的话，那这越是级别高的话，为什么我买老九？因为这个老九已经跌到 GKD K 值已经跌到 2.3， 今天收盘它是我看了一下是 2.3， 连跌了22个季度，那么我想呢，在这地方就算是买套也套不生，因为它已经跌了22个季度。
1: 哎，你刚刚因为是怎么说如数家珍的，如果总结起来的话，你手上现在是一个白酒，一个地产，一个什么？
0: 三个地方国作为控股的，还有一个是航空股。
1: 航空，啊、是这些，但也只有三成仓位，是吧？
0: 对，因为我从来没有买过老酒，六七年我估计我是没有买过老酒。但是这种五粮液这种票，洋河这种，张裕啊，我都。
1: 我问你个问题啊。你不买老酒股票是因为你对行业有，还是因为你其他的一些筛选维度正好选出来从来没有他们？这你能告诉我吧？
0: 我就是按照这个连跌22个季度，
1: 那也就是说老酒在这之前从来都没有连跌过那么长时间，是不是？
0: 没有连跌，对对
1: 对吧，就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对吧？对，我知道了。好的，可是只有三成仓的话也没特别兴奋。
0: 目前因为对对对，目前上证还是3999点，它还是没过反弹的半分位，还是过不了，而39001与39906还是属于是偏弱的状态。所以说呢，还是以防守为主，买绝对超跌的品种。
1: 那好好，我知道了。虽然说到防守，但是大家的防守动作都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谢谢杨洋，我们先聊这些。
0: 好
1: 吧，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1: 哎，你看杨洋也在提到防守，但他觉得防守就是比如控制仓位，对吧？就昨天我们有一位短线选手，他你能感觉到他的情绪也不是特别的兴奋，那多多少少他虽然没有说出防守这两个字，但他对于他的那个策略类而言的话，他的防守就是随时看到赚钱我就出，超短也没有关系，极短也可以，我不用在里面待时间很久。但还有一部分投资人啊，或者说还有一部分市场当中的资金偏好，他们的防守可能在选择其他的一些东西，对吧？就像上节目之前有小伙伴在跟我聊，哎，为什么瑞兹现在这个新发强的那么多呀？十份冲进去，最后就可能只有一份能够去申购成功，这是不是也是有一部分资金在做防守啊？或者说他们选的防守的方向、防守的标的做法不一样。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各位怎么看？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因跌破了面值1元发行价，上市仅仅4年的新号 ST 清越面临退市。相较于新号 ST 清越的退市轨迹，更令市场关注的是国际顶级投行高盛踩雷了。尤其是高盛并非是简单的研判失利，而是在新号 ST 清越被立案调查之后，新进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尤其在其股票被 ST 欺诈发行退市风险高悬之后，继续逆势加仓，最终深度套牢，浮亏或超过了90%。在9月9号晚间，新号 ST 清越发布公告称，截止到当天，公司股票价格收盘仅为7.3毛，已经连续19个交易日每天收盘价低于1块钱了。而9月10号开盘，新号 ST 清越更是一字跌停，从上市至

0: 出的9.16块的发行价到中盘时不足6毛钱的股价，这家2022年12月才登陆科创板的公司，仅用了不到4年时间便走到了退市的终点。为什么会如此惨烈？又是如何套牢业内投行的呢？其实新号 ST 清月的财务造假从 IPO 申报阶段就已经开始了，公司披露的盈利完全建立在财务造假之上，实际经营已经陷入亏损。在登陆科创板之后，新号 ST 清月延续财务造假，2022年的年度报告虚增利润总额4711万元，占到了披露利润总额的108.53%。2023年半年报也是虚增利润总额4753万元，占到了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绝对值的145%。如此造假金额可谓是胆大包天。据通报，因涉嫌欺诈发行即兴批违法违规，证监会拟对新号 ST 清月责令整改，给予警告，并处以1.7个亿的罚款，其中欺诈发行的罚款是1.6个亿，信息披露违规罚款700万元，对4名责任人员合计罚款3300万元，并采取4至8年证券市场的禁入措施。在新号 ST 清月风险持续暴露的过程中，国际顶级投行高盛的逆势加仓操作令人费解。在2025年10月31号的时候，新号 ST 清月就公告称，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风险信号已经极为明确。然而在当年的4季度，高盛新进了新号 ST 清月前10大流通股股东，持有了116万股。到了2026年的1季度，高盛继续增持127万股。到了当年的5月8号，证监会正式下发了处罚告知书，认定新号 ST 清月构成了欺诈发行，触及重大的违法强制退市红线。然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高盛却在当年的2季度进一步大幅加仓。在新号 ST 清月被立案调查之后，最终公司股价从9元上方一路狂泻到了5.8毛，过程中可谓是损失惨重。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 财。
2: 投资维权啊，各位听完之后啊，您可以啊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直接按下面的投资维权的按钮啊，自动回复给您一条信息。这条信息里面还有2个网络端口，点进去那个端口，别忘了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最重要的是啊，看到手机号码，尾号0683，别忘了接起来啊。维权是一个漫长的事情，既然当年做错了，那有这样一个服务，有这样一个渠道，要不要去亡羊补牢？但错总是特别容易发生啊，或者特别快，真的特别容易啊，但是要去补错总会稍微再难一点，稍微再久一点，稍微再麻烦一些，会有一些相关的事情及时来跟您取得联系，跟您去对接啊，看见电话别忘了接起来。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电话。2号线张先生啊，下午好。
3: 孟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最近不怎么好做啊，感觉啊，我觉得今年好像赚钱比较难了。这个、
2: 你都觉得赚钱比较难了
3: 不是，就是我觉得是风格的问题啊，因为其实去年的话我不仅是那个保险，我还有那个我看好的比如说什么铜啊什么之类的啊，那就后面也是涨得比较那个。那今年的话其实就是那个上半年的科技嘛，像科技这种反正我是不会买的，所以的话感觉是确实比较那个啊，比较难。然后那个杨洋说的那个买便宜买低估啊，这个我非常赞同啊，我就是这么操作的。但我是满仓啊，到现在还满仓。我觉得比较难是反正没去年好嘛，其实今年还是到今天还有5个点啊。那马马虎虎吧。 然后就是今天呢，我还是有操作。

0: 原来，
1: 哦。
0: 哎呀，我这人就是一会儿一只，一会儿两只，一会儿三只啊，那没超过三只。就前两天呢，有一些跌的比较凶，然后又变成三只了，就还是心里不太舒服啊，还是加了一点。然后今天呢，就我觉得就回到一种比较舒服的状态了，我就两只啊，然后呢就是也留点余地了，就是真的是涨也可以，跌也可以这样子啊。主要是那个保险嘛没变这样子啊，那仓位这个总的这个比例少了一点这样子啊，那主要是有一只那个火锅吧，反正
1: 火
0: 是
1: 锅，
0: 我是年初就买过的，也是港股的啊，当时14、15块我觉得还行的啊，后来这两天也不知道咋回事10来块了，还破了10块了，我这个仓位把它弄到那个，就跟保险差不多了，这两只就100%嘛啊。然后我算算分红还是可以，但是根据过去的数据嘛，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舒服的。那原来呢，就相当于我是年初定好多少钱的嘛，后来我看有些下来很厉害，我又加了一点。那现在今天呢，就相当于没有加了，就是那个。那所以的话，就他如果真的还下来的话，我也是敢买的这样子啊，所以就比较舒服。然后我还想讲一下一个心态啊，我其实算了一下，也不多吧，反正我觉得分红就是按以前的分红大概也，我把它算成每天啊，得有100多啊，反正
1: 算
0: 我现在就这么想，
1: 不
0: 我
1: 对
0: 想
1: 不对不对不对，
0: 啊，
1: 这个不能这么说。就第
0: 不
1: 一，
0: 能。
1: 这样我们早就说过这件事情了。绝对数字其实跟你的做股票的仓位大小有关系，或者你在里面投多少钱有关系，并不跟它的百分比有关联度，对不对？对不对？而且，所以我说，第一，这样算的话，其实是把赚的钱具象化了，具象化其实不利于自己以后去 hold 住更多的钱。我觉得张先生内心深处的目标总想着我到 A7，我到 A8，我到 A8.5，甚至我到，对吧？就这是很实在的一件事情。第二，你具象化了以后容易财漏白，让别人去帮你去算。哎，张先生原来在股市里面投了多少，
0: 对，
1: 是吧？我是这个意思啊。
0: 对，我明白，我不说那个，我就是说，我就这样想，我就每天感觉就有点进账啊，不管多少，就是股价的波动，我就不管它，就每天总是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要有这种生意的思维去思考嘛，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心态会好一点啊，所以我就其实我最大的问题，我一直跟王老师讲，我就是怎么样调整心态啊，就是我不用多看啊，就这个问题，我就现在我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说我一天一次就够了，就是市场先生给你一个价格嘛，对吧？关于什么价位卖，什么价位买，我都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很清晰的。那每天有时候就是还是，那就是我有时候会看很多嘛，那我就看一个价格。一个价格，这个又不过分，对吧？然后他没有达到我的，我就耐心的等着。那另外一个呢，我就想着，哎，跟每天，跟他那个也是根据过去，他分红总有那么一点啊，就是这个就像做生意一样，对吧？这个，先想着就是最坏的情况怎么样这样子的啊，差不多就这种意思，这样。
1: 所以
0: 就
1: 其
0: 反正，
1: 实，你先说，你先说。
0: 慢慢的心态，我自己感觉越来越好啊，所以我今天。过来分享一下这样的意思。
1: 我刚刚想说的点就是，其实像张先生跟你聊天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每次听你聊，我就会从你的话语里面去捕捉那些怎么样让自己心态放平的那种语言，或者是那种思考方式，因为长持可以每天不动，可以1、2个月都不去看、不去做、不去怎么样，但是真的要看到它，哎呦，今天涨了5毛，哎呦，明天跌了100%几，就心里的上下波动，怎么样去扛得住？这是我蛮好奇的，或者说我也觉得张先生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在这边就做一些这样，内心的剖白，因为我相信有一部分投资人是每天做的，但也有一部分投资人听我们节目就是跟你一样的持股的状态。这我觉得是愿意说出来的信息。
0: 我觉得看了肯定是要看的，除非你说你放进去的就是那点都无所谓的，那也其实也不叫投资的，肯定是对自己就是比如说，有点那个的，所以看就是看是要看，但怎么样看就是， 就是心态调整，这其实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哎，
0: 而且我发现这个就是有一个要适合自己，
1: 有
0: 就像我
1: 我
0: 一
1: 想
0: 直
1: 起一
0: 说
1: 件
0: 的，
1: 事儿，我想起一件事情，打断你一下。张先生手上在股票这边是一个账户还是两个账户？
0: 一个账户现在，
1: 一个账
0: 其他
1: 户。
0: 的账户是有好几个，但是
1: 哎，
0: 但现在主要就一个，
1: 对啊，
0: 其他不
1: 我的
0: 弄。
1: 意思就在这里。如果你有账户好几个的话，那你会不会每天只看这一个，另外那一个一直都不看？有一天，过了2年以后开出一个宝，哇，翻了好几倍，会这个样子。
0: 没有，那有可能变零的，你这个对吧？就像中彩票一样，这不可能的。而且说实在的，如果说对自己的财务有一定影响的这种投资的话，不关注这是不可能的，真的，这个是就
1: 我
0: 怎
1: 的
0: 么
1: 意思
0: 样
1: 不
0: 调整，
1: 是，
0: 这个是很大的，
1: 我的意思不是不关注，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你想，今天各个软件就首相在另外那个账户持有什么股票，这个一目了然的事情，所以啊，那只股票长什么样是知道，但是这个账户的情况可以不知道得很确切，或者说根本可以不在乎它每天怎么样。对，有些可能我们节
0: 但
1: 目里
0: 是
1: 面有
0: 其
1: 些
0: 实
1: 听众
0: 啦，
1: 啊，你说。
0: 不是，不好意思，是这样子的啊。比如说呢，A 股还10%、20%、30%啊。那有些，我主要港股，有些就是，其实我见了好几次啊。我现在想，就很简单，就是低估买进去，什么时候涨都不知道的。但是我真的见过2只啊，就低估，它3个月就3倍了。
1: 对，
0: 所
1: 我
0: 以有些
1: 知
0: 东
1: 道，
0: 西，怎么说你，港股也是一天一倍，也有这种可能的，不是说那个。
1: 我理解，这我知道，这我当然知道，我也因为某一天一开盘，哎呦，今天涨了35%，赶紧跑到那边去把它抛掉，哎，结果后面它翻倍啊，那算了，35我先拿到吧，对吧？这也有，
0: 对对，
1: 这也有，但是，
0: 但它跌下来也很吓人的
1: 哎，
0: 啊，跌5-60%也可以的啊，
1: 对，对的，
0: 不是一定涨的，
1: 对的。好，我们先聊这些，谢谢张先生，谢谢你，哎，周末愉快。
0: 下次聊，
1: 下次聊，
0: 谢
1: 下
0: 谢
1: 次
0: 鲍
1: 聊，
0: 老师，
1: 再见。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有每天来参与的话，那每天看盘，每天交易，你的心得是什么？或者像张先生这样，有一段时间可以长持某一些，你怎么样耐住内心的波动和寂寞？你也可以来讲讲看。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得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哎，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好聊的内容还特别多啊，有些朋友在关心前面那个谁杨洋提到的地产股是吧。你看我们金先生是今天没空来电话是吧，已经在网上在留言了啊。这个某某股票不是不能吸啊，他说的是东和西啊，他说但是呢暂时不让他吸啊，这个那我仍旧是这个观点啊，我看到你了。然后还有这个古海老渔翁跟我说，哎，每天要是撸个千百块的话，是不是比开烟纸店要好多了？这个事情要搞清楚啊。开烟纸店，如果你把这个房租什么成本全都去掉的话，每天总有进驻账的吧？股票没有保大祥说每天都能够撸多少的吧？会是这样吗？其实刚刚跟张先生在聊的就是这件事情。如果你常持股票，你一定会碰到这种心理的波动，因为仓位一定会是波动的。然后股友癞蛤蟆刚刚跟我说，我满仓了啥啥股票，持有了一年，目前还未亏一个点。反正我在你楼下写了啊，如果真的是某某什么样的股票的话，那一年的分红肯定赚到了吧，而且应该分红高于1%吧。02162780977一号线来，曲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7: 宝宝好。
6: 哎，您好。
7: 哎，这个题目倒有好几个了，一个个来吧。
6: 好好。
7: 好吧，对这个先说大的好吧。
6: 大的
7: 宏观的。
6: 哦。
7: 对。这个要学习一下的呀。否则的话有时候你这个心态好哪里来的呢？那政策呀，对吧，政策。
6: 学政策。
7: 就六大新兴支柱产业。
6: 哦，
7: 六大未来产业，
6: 嗯，
7: 那就是昨天的叫继续做强啊，先进制造，
6: 嗯，
7: 大家不知道知道没有？昨天开了个大会，
6: 嗯，
7: 对吧？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的大会啊，就这个题目，就做大做强，
6: 嗯，
7: 先进制造业。好了，这个下面我刚才说了这个六个十二个对吧，那么十二个呢上面的呢什么航天航空啊生物制药啊，好了你再看看啊、哦、有些人把这些作为老本处理啊、哦、好像不大正确吧，这不是老本啊、哦、这是新兴支柱产业，这个几个字啊，哎他把这个分开来了，上面是生物制药，下面有个叫生物制造的这个文字，又有从文字上说又有花头了、哦、
6: 至少是不一样的东西。
7: 哎，肯定是不一样了，生物怎么制造去了都了，生物大家都知道、医药啊，这个大题目还得学习，因为到最后都会落实到产业上去的，这不是说做完的啊、对吧，这是我们后面的发展方向，所以这是大题目。那么再来小题目，那么心态好吧，我帮你们谈谈心态好吧。
6: 您说
7: 心态哪里来的？心态是哪里来的？我先举个例子，你们想想他的心态是怎么样的。那在文艺节目里有位嘉宾啊，在他在前几个星期对科技股啊一片看空的时候坚决的不得了，理由十分充分，对吧，现在谁在盈利啊，你看 A 股市场谁在盈利啊，就是科技股啊，他说的每一次都是坚持。那王颖他现在说有点怕了，怕什么？他怕加息的。
6: 哦，
7: 怕加息。

0: 刚刚
1: 就
0: 过去几天，
1: 没有气了，
0: 嗯，
1: 他而且说的很奇怪啊，时间大概是八点多一点吧，王莹节目，王莹的八点多的节目，但是晚上的美国的科技股啊就大涨了，
0: 哦，
1: 哎，他这个心态是怎么回事的，对吧？很有趣，很有趣，心态很有趣，心态其实的吧，其实啊，你说这个人有时候啊，宝宝，你去看一个人心态不好的人，你去看啊，你能改变他吧？我是不能，我不会去改变别人心态的。
0: 就宽慰一下或者调整一下，
1: 没用的，
0: 应该
1: 我说会改变。你下一次看，你这次你被你说服了，哦，心宽了，好，心态到下一次还是这样的事，他又来了。
0: 哦，会这样的。
1: 要很长时间才有可能，
0: 嗯，
1: 而且他的底子还在。
0: 哦，
1: 心态不是那么容易的，心态包有天，那包括天生的，包括后天的，包括自己努力的，包括你的能力提高的，所以这个心态两个字啊，好像你随便说说你这个心态不好，心态不好，你要他心态好难的呀，对吧？你哎，我们是心态好的是吧？有什么啊？比如你有个抓手，
0: 我大概知道你说的，
1: 就心态好了。比如你对那个技术啊看得很精，所以到这个时候你心态就比别人好，因为我对这方面特别精，你心态好了。
0: 嗯，
1: 但是他没有这方面的呢，他把那个哈哈说来就搞起来，怎么你心态怎么可能呢？这里面很有研究的，心态好，那为什么一个利空出来会跌得这么样子，一个利好出来涨得这么样子？
0: 嗯，
1: 这大多数人的心态都是这样起伏的嘛，情绪哪里来的呢？所以心态还不是很简单的，很复杂的啊。我们再说个地价的事好吧。
0: 嗯，
1: 我前几天刚刚看到这个地价的，
0: 嗯，
1: 这个便宜啊，
0: 嗯，
1: 涨幅榜上都是的，涨幅榜上最贵的大概只有几毛，
0: 嗯，
1: 对吧？最便宜的只有几分，涨100%。我说一天那天看了两分半，啊，这涨两分半，那前面只有一分多了，一分多涨到100%。对，
0: 嗯，
1: 那在哪里呢？那在港股，大家都知道港股有限股的，但是啊，港股现在玩限股的人也不多的，这个我了解下来是不多的，他们怕的。
0: 哎，
1: 如果这个几分钱到我们这里来，如果有一批的话，对吧？那成立一个板块好了。如果不退市的话，那个我们这里玩起来，这个开心了。
0: 老曲，我问问你，
1: 哎，
0: 今天其实 A 股有涨177%的。你有看到
1: 吧？
0: 你有看到啊？没注意
1: 新股吧？
0: 我也是看了大家伙在聊，哎，也不算新股。
1: 那，
0: 哎，
1: 我把这又联系到心态了
0: 啊。
1: 其实我不大关心的。
0: 啊啊！
1: 我年轻轻的时候绝对会关心。
0: 就
1: 现在因为隔壁的得了，谁赚了很多钱的时候，我这个都不大会关心的。
0: 嗯，
1: 发财了什么了，我都不大会关心。
0: 我看到别人一说这个，然后剩下的哦，是吧？是这样的哦，怎么情况？哎，这你倒真的有，哎，我没想到你那么冷。
1: 我自己也不知道，
0: 嗯，
1: 到这个岁数了，怎么心态这么好？比如啊，
0: 嗯，
1: 我们去年啊，一个我们这里附近有个彩票店中了个1亿多，
0: 哇，
1: 1亿多，20个一等奖。
0: 哦呦，
1: 这里人山人海啊，
0: 嗯，
1: 都很远路赶来买，沾沾光，沾沾喜啊，
0: 嗯。
1: 我后来我知道的呀，但是人家好像以为我不知道一样。
0: 嗯，
1: 我平静得不得了。当然，我走过路过还是认识的嘛，人就吃了几个糖
0: 啊。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了，宝宝？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其实老
1: 七，你还很远路赶去了，那个心态，你说好不好？
0: 你这题目其实有意思的，是有意思的，是的。
1: 对，所以我这个对不啦、
0: 嗯？
1: 你跟我一点吧，比如说农业种子对不啦？
0: 嗯。
1: 我从头没关心，打不过我不会进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嗯、
1: 你们放心的去搞农业，
0: 嗯、
1: 对不啦？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但
1: 我现在关心的什么？
0: 嗯，
1: 现在，接下来我倒要关心军工了。
0: 哦，
1: 但是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我现在这个把 ETF 对吧，每一个我都有布置上写好的。
0: 嗯，
1: 因为什么？你用一种办法，现在大家都说我听到一种办法，五日均线什么？我不是的。每一个跟他们都配上不同的指标，
0: 嗯，
1: 因为他们。

0: 完全不会一样的。比如军工，对吧？我不说什么东西，我就说他还差一口气，我就要了。
1: 嗯。
0: 比如那个生物制药今天减仓的，对吧？
1: 嗯。
0: 但是中期我要的，现在他踏到了我这里，该卖出一半的时候了。
1: 嗯。
0: 好了，就是在每一个都在我工作簿上。一个个都是他们写好的，因为省得忘记了，到时候一翻，哦，这个家伙我记得，也看60分钟的，哦，这个我知道，月线走好了，
1: 嗯，
0: 平时忘记也没有关系，
1: 嗯，
0: 就这样的，
1: 嗯，好，谢谢曲先生，我觉得老曲你今天讲的这几件事情，我又要去回听了呢，真的，对吧？
0: 你不要当真的，
1: 不是，我觉得
0: 啥样的呀？
1: 没有，对。对投资来讲，我们经常讲这件事情吧。对投资来讲的话，有的小伙伴每天要做功课，有的时候哪怕你持股长，你一个礼拜做一次功课，好吧？你一个月想一想，好吧？你刚刚讲的这三层，我们想想自上而下，那个原文去读过吧，对吧？就像小伙伴前几天跟我讲的，潘行长又发这个署名文章了，原文去读过吧？你刚刚说的那个，我要去读一读那六大未来产业那篇原文长什么样。
0: 我们大家股市大家谈的人很少的，
1: 嗯，
0: 我这篇文章，
1: 嗯，
0: 我是看《解放日报》的，
1: 哎，
0: 最正宗了，
1: 对呀，
0: 对
1: 呀，
0: 而且我家里是订《解放日报》的，
1: 对，
0: 不会出差错了。
1: 谢谢老曲，我就先聊这些啊，谢谢您，哎，再见。除了自上而下的文章以外，的确刚刚提到的心态啊，哎，这真的是。02-1627-809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三号线张先生的电话啊，喂，
2: 哎，高老师好，
1: 哎，张先生好，嗯，
2: 哎呀，时间过得很快
1: 啊，
2: 又是股指交割日，
1: 是，哎，对，怎么样今天？
2: 对，又是要到了回顾和反思的时候，所以特别打电话再进来，还是要做这个月的自我的一个投资闭环嘛，
1: 嗯，
2: 研究分析，
1: 嗯，
2: 交易复盘总结，
1: 嗯，
2: 反思，
1: 嗯。
2: 提升那今天最后一天大涨那可以说救了一命这救了一命其实有两层含义哈、啊、第一个就是它价格涨了我原来大幅亏损的这个净值等于是回血了就是原来是合成多头嘛因为前两天那个下得非常厉害
1: 对
2: 那回血而且最后时间价值也回归那总体上实际最后结算的时候是亏了20个点因为我是一个卖估赚了大概10个点然后买购就全部亏了30个点那合成是亏了20个点那已经是大幅回血了因为今天涨了非常多直接涨了有50个点沪深300左右那差这个一个是大涨是市值的大涨给我带来回了一个血另外一个救了一命还有个意思就是它实际上交割日是最后是持仓是要反向平仓的它是现金结算的因为我是一张合成多头是在比如说今天开盘前是一张合成多头意味着在今天15点的时候它要平掉了它会系统会自动做一笔等于是自动做了一笔反向的卖出只要我原来是多头的它应该叫做一笔空头因为今天是上涨的我就相当于在最后时刻是平掉了就是我是在有利的时候平了这样在我下一轮做10月当然我10月已经开了一些认购的一个期权但是只有还会继续在开仓但是在开仓之前如果我是在低位平的那我实际上就面临一个很不利的情况这个情况在7月的交割日时候发生过那时候我是亏的那时候亏的实际上是双杀第一个我市值下降了第二个等于是被平在了最低点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理解因为中金所会自动交割它不会转成现货持仓如果转成现货持仓你可能还拿着它自动交割就是意味着你会在今天的最后点位平掉像上一次7月平在了最低点第二它后面开出来沪深300实际上它开始是反弹的那这样我是实际上是没有头寸的所以我就会面临着一个当做一个跳空的一个损失那今天就是说比较好它是上涨到最后平掉的那么给我下个交易日继续在10月上 调整持仓啊什么，这相对会比较有利。
1: 嗯，
2: 啊，这个就是一个今天的一个回顾嘛。
1: 嗯嗯嗯
2: 啊，然后再反思一下自己，就是还是这个整个策略的构成。在八月份在整个九月份，实际上我看了多次，希望能够向上出大波。
1: 嗯，
2: 那我回顾了一下，三到四次应该都是错的。那但是实际上这就损失了30个点。
1: 嗯，
2: 但是就一个好像看似没有什么意义的论断，就是我希望是不会跌破4500点嘛。那今天它还是没有跌破4500点。
1: 嗯，
2: 就这个论断，让我赚了大概
1: 救了你
2: 点的，
1: 对吧？
2: 对，
1: 相当于就救了你。
2: 对，
1: 对，
2: 对，我那时候是比较还是比较乐观的，我是开了一张4600的卖估。
1: 嗯，
2: 然后他给了我100个时间价值。
1: 嗯嗯，
2: 那我是靠着100个时间价值，这个其实就是刚才也大家也讨论的反手中认沽期权的一个反手。
1: 嗯，
2: 在它缓慢下跌的时候去做反手。
1: 嗯，
2: 所以说这时候虽然我只是下了一个判断是说不会跌破4500，这个看似没有意义的判断，但是确实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我在这个大概率上实际上是压了100个点，而是在那个希望出大波的事情上屡屡失败，但是也只有压了30个点。那所以里外里折合下来，我是只亏了20个点。那总体还我觉得还是算比较满意的。
1: 嗯，
2: 啊，这个是对这个月的一个回顾的一个情况。
1: 嗯嗯嗯，这当然我还是想提一句这个事情，就是你在做这个判断的时候，我就问过你，就是我知道有些做期权的小伙伴，一方面会对于市场会有一定的预判，但同时在制定策略的时候也会想好我在哪一边的风险敞口相对更大一点点。就简单说出大波，但是一定向上，那么向下的那块风险你
2: 对我就没有保护了。
1: 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
2: 这个问题。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也要，因为也借着节目也跟大家也是普及啊，为什么一直谈 Delta 这个事情。
1: 嗯，
2: 因为大家都会知道期权如果做卖方，它的损失是无穷的，理论上是无穷的。
1: 对，
2: 所以我把 Delta 讲两个事情。第一个，我绝对不做负的 Delta， 我要做正的 Delta。
1: 嗯，
2: 然后这个 Delta 我不会超过一，这意味着什么？理论上是说有无穷大的亏损，但是我以 Delta 为一的来看，50万的名义本金做 Delta 为一以内的卖估的话，我的损失不会，实际上不会达到无限。达到无限是这个指数，比如沪深300指数全部跌没了，
1: 嗯，
2: 它才跌没。所以我是不会反过来去做卖方，去做那个空头的，去做一个空头的那个认购的，这个我是不会做。如果是做空头认购，它只要指数翻一倍，实际上损失就所有本金都损失了。即使你是 Delta 等于负一的情况，
1: 听懂？我
2: 没杠杆，更不要讲有杠杆了。
1: 我听懂这句话。嗯嗯，
2: 对，在这种情况下，我实际上一直要强调的是，我不做空头。
1: 嗯，
2: 我
1: 就是说，
2: 如果做
1: 在一五仓上来讲，你不会做卖购，对吧？你只会去做卖沽，这我听明白了。嗯，哎，简短
2: 一
1: 点，简短一点，张先生，你接下来后面的策略什么样子？或者我们放到下一次聊，你看行不行？
2: 可以，我最简单的说一下，接下来策略是吸取教训，就是因为我肯定每一次都是在大波的时候出这个问题。
1: 嗯，
2: 但是因为十月份有比较长的长假，
1: 嗯，
2: 我目前是一个虚值认购，我在后面这一周里面，我有可能会做成双买，找机会做双买。但是我现在目前还是看多的，所以我先持有一个0.3 Delta 的认购，
1: 认购
2: 十月的4600的一个认购，也是虚值。我在下周可能会找机会做一个双卖，双买，
1: 双买。嗯嗯嗯，我听懂了，听懂。
2: 这个
1: 好的
2: 策略计划，
1: 先聊这些，好
2: 吧？
1: 先聊这些，谢谢张先生。哎，周末愉快。
2: 嗯，
1: 再见，再见，
2: 再见。
1: 02162780977，17点之前啊，我们先来连线的是爱建证券的周征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周征。
3: 下午好，鲍荣。
1: 哎，今天的市场这样的涨，是不是对于就我们先聊股票，就是对于科技股来讲的话，是不是很多听众朋友心目当中想象的，哎，又回来了，这个状态可以延续下去？你先跟我们说说看。
3: 从其实本周应该是从周三开始啊，其实市场就已经就是主动的选择向上的这么一个方向。那么周三其实也是科技股领涨，那么领涨的方向今天和周三会有一点点差别啊。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市场的成交量在本周最低是1.6万亿啊，然后随即到1.8万亿，今天到了2万亿的这个水平啊。其实 虽然场外增量资金入场的这个量不是这么的大啊，但是从意愿上来说，明显比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前啊，其实这个入。

0: 市场的意愿会更多一些。那么另外的话啊，其实现在市场的主要的这个资金的做多的方向啊，应该是围绕着三季报，无论是海外的这些景气度的方向，还是国产算力链的这些景气度的这个方向，去做这个挖掘的啊。所以虽然我们看到啊，就是科技股啊，其实它在这一周吧，其实已经开始这个有所表现啊，但是它的连续性，跟今年二季度的行情是没有办法相比的，而且所覆盖的面现在可能也是一个处于由点到面啊逐渐扩散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当然，我们觉得对于市场上来说，它的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就是现在啊各大指数，要有的已经回补掉了上周五的那个向下的跳空缺口，有的正在回补缺口的路上。那么从整个指数的运行的趋势来看，也是慢慢摆脱了啊过去，七八九这几个月的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啊。无论是双创指数，还是主板指数，还是一些小市值的这个指数啊，都是有拐头向上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再叠加上下周啊，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领导人可能还要这个出访啊，所以这方面可能也会给市场带来一些新的这种，关注的一些事件吧，主持人。
1: 嗯，明白这个意思。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我们看说星期三、星期四到星期五，好像大家的这个就从成交量来讲也好，或者从市场的表现来讲也好，大家都还只是做一天一天的准备，还没有一个更长的一个周期的准备，是这个样子吗？我听下来。
0: 对，就是因为从情绪的角度上来说，你说就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市场的调整过程当中啊，你让市场的情绪立刻回到像今年四五六，特别是五六月份的这种情绪啊，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整个情绪，包括它的赚钱效应，它也是一个慢慢去扩散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当然，如果你去从 A 股历史上的这种情绪周期来看，往往行情的启动阶段，都是市场比较犹豫的啊，这个分歧是比较大的。等到市场进入到了这个一致性预期的时候，可能就进到了一个情绪性的高点，或者说指数就进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啊。这种情绪周期，其实在过往的 A 股历史当中，其实已经重复了很多很多次了啊。无论我们是这个机构资金占主导，还是量化资金啊占主导啊，这个情绪周期放在 A 股市场当中啊，它的有效性还是比较强的，包容。
1: 哎，那我们知道说下个星期又不是一个完整的交易周，对吧？星期五又
0: 对，
1: 要休假，然后再后面其实马上紧接着又要到国庆的长假，那个交易周也比较零碎吧。接下来这2周，对于投资人或者你说对于身边客户，你们目前有些怎样的一些这个意见建议之类的？
0: 我们觉得就是首先从大环境角度上来说，现在目前的指数的位置，相较于六月底七月初，肯定是来得更安全的。另外，从情绪周期角度上来说，现在市场相对比较犹豫、比较纠结，大家可能对于未来也看不太清楚。那么，反而啊，它出现，当然，除非这个外部出现这种重大的突发性的利空啊，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消息，整个指数向下的空间，我们觉得暂时也是不大的。所以接下去其实重点就是围绕着这个三季报，可能由点到面，自下而上去关注啊。当然，对于这个客户角度上来说，那么我们觉得如果担心长假期间的一些不确定因素，那可以适当的控制一下仓位，手里留有一部分现金啊。这个，然后提前做对于三季报的这个，是不是业绩超预期的这个方向进行一些梳理啊？因为如果从目前从我们已经看到的三季度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来看的话，其实三季报的业绩的分化会比中报会更加的严重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其实三季报在这个，业绩超预期的行情的表现上会比中报来得更突出，但是能选择的范围会比中报来得更小，包容。
1: 就分化会更加明显，泾渭分明，完全就看你
0: 对。
1: 做不做功课，做完功课以后怎么看市场的表现，对吧？这个要连在一起去讨论。
0: 是的。
1: 谢谢爱建证券的周征，我们先聊这些啊，再见。
0: 再见。
1: 哎，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我们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北京时间17点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0: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明天午后到上半夜阴有多云，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东北风3到4级，沿着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的相对湿度55%到8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11.87点，全天涨0.94%。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3640.87点，今天上涨1.72%。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44.34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1.7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750.78点，全天涨146.49点，涨幅0.60%，成交2665.1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47.09元，今天涨了12.28元，涨幅1.32%。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啊，来到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9月18号，星期五，收盘之后一看，哎，指数上涨的，个股涨多跌少，成交量在放大啊，大家会蛮开心。但的确，因为上一个小时有小伙伴来电话聊到关于期权的事情，我刚刚广告的时间也看了一下，即便像今天科创指数涨得更好一些，对吧？那当然创业板指数也在上涨，但 VIX 指数，就创业板 ETF 的 VIX 指数波动率啊，科创50的 VIX 指数啊波动率也都是下降的。那他们这两个这个降波的位置都已经快要降到5月中，甚至于5月头上的样子了，所以这个市场到底后面怎么还不知道啊，就看看各位的仓位吧，看看大家的关注度吧。而且连续在好几天时间里面，我们会听到好几位听众来电话的时候都提到了防守这件事情。那上一个小时我也讲过，当然每个人的防守的做法啊，这个不一样，对吧？有的防守觉得我就空仓，甚至于我仓位变轻一些。有的防守就是我做的更短一点点，还有的防守就是，那我去一些其他的，标的品种里面去做一些相关的配置，多多少少其实，包括今天是吧，包括下周一是吧，有一些什么瑞慈产品的申购啊之类的这种火爆程度，是不是也能够体现出一些啊？收盘之后，反正这周的事儿都结束了，对吧？啊，美联储也加息了啊，后面表态也有了，日本央行今天也加息了。然后今天这个月的期指交割也完成了，后面还有什么？我们继续在等啥？然后你继续在做啥？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美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 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还是提一下，下个星期二9月22号，今年第五场巡回之旅的活动，因为我们要在广东中山正式落地，周二上午的9点半，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各个社区里面，我们都会有投资报告会的网络音视频的直播，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及时来关注，好吧。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大家好，我叫 Bridges 啊，来自江苏连云港。
10: 连云港您怎么自己开车过来？
9: 对，我自己开车过来6个多小时。
10: 六个多小时？
9: 是的。
10: 哪一年开始听我们节目？
9: 我听你们节目已经好几年了，只要有时间每天都听，通过手机，主要是通过手机。
10: 您是什么样的投资风格？
9: 我是属于那种股票是用来投资的，当一门生意来做的，不是用来炒作的。以前我看过几次直播，就是你们在现场搞这个巡回这个直播，这次在这么近距离的还是第一次。
10: 能给我们节目比如提个意见吗？或者给我们这个活动提个意见，
9: 让更多的人来知道，就是说这个把炒股的这个理念，特别是我们小散户的这个理念，要让更多的散户来接受这个事，来减少这个投资的风险。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8: 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啊，一号线林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1: 下午好，宝宝。
5: 哎，下午好。
11: 这里说的东西，看还是说一点我的视角吧。
5: 好，好的。
11: 好。那个我就分三个方向说，一个就是50，一个是300，一个就科创，然后主要是指那个 ETF 啊，就三个这个指数的 ETF。那么我现在看到，因为 ETF 它那个它一些季报啊、半年报啊，还有年报，它里面其实公布信息其实是有差异的，是最多的。它持有了。
5: 这个刚刚跳了好几下。上证五零就 ETF 的年报公布，后面这几句没有完整，您再说，不好意思。
11: 年报的公布和半年报的公布的信息其实是不一样的，年报的信息是最多的，半年报的信息呢会少很多。然后一般会公布机构和个人的那个持仓的比例。

0: 然后年报还会公布，就是十大，就是前十大持有人，还有一些其他信息，但是半年报的信息就相对少一点。那么从现在能够看到的信息来看呢，就是如果以今年半，就是6月30号为一个点的话，到现在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就是整体的这三个东西的这个份额，五菱的份额是增加了大概21.86%，到今天为止。这份额增加了21.86%，但是这个五菱的指数呢，大概是跌了3.5%。然后科创五菱呢是份额增加了86.35%，它这个指数是跌了25%。然后沪深300 ETF 呢，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就拿
1: 规模
0: 那
1: 最大的，
0: 个这份额规模最大来说，就是它的份额增加了25%，但是指数呢跌了8.7%。那在基本上就是这样说，就是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数据上来说呢，是这些指数都在跌，这样经过了大概2个多月的下跌，但是呢整体的份额是在增加，应该说还是资金是在流入了，或者说在支撑这些指数以及这些指数相对应的一些标的，应该是这样说的，那这是一个结论。那么所以看来就说，虽然整体的份额相较于去年年末那是大规模下降了，但是在这里其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别是进入第三季度以后，非常明显的一个，就是资金就是达到一个3800点以下的那个低点之后，是应该是比较明显的资金的愿意进场的一个信号。包括这一次就是这个月下来的一个短期的下跌之后，其实这个整体的份额是在往上走的，特别是这一个星期份额都是在往上走，那只不过不同的标的它走的幅度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按照一个季度的这样来推算，应该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总体的份额应该还是会增加，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五菱是特别明显的，就是五菱能够看到的那个持有人的那个报告来说，是五菱是从去年年底和到今年年中，它持有人的变化是相当的大。稍微等一下，我把这个调出来。就是说，如果能看到五菱持有人的占比，就机构占比是，我读一下数据啊，就五菱，它在2025年12月31日，机构持有占比是91.46%，
1: 火，
0: 但是到2026年6月30号，机构占比只有31.79%。这个数据大家可以去验证，应该是不会有错的。
1: 就是
0: 份额下降了非常多，
1: 你看的
0: 然后
1: 是
0: 持有人变化也是相当多，10050。
1: 上证五零指数那个规模最大的 ETF，在这个半年时间里面，根据去年的年报和今年的中报
0: 半
1: 体
0: 年
1: 现
0: 报，
1: 的，对
0: 对，
1: 吧？它
0: 也要
1: 的
0: 出数据。
1: 这个机构持有它的份额的比例，哇，天哪，好吧，
0: 对，机
1: 你
0: 构
1: 继
0: 持有人和个人持有人，
1: 续，
0: 也就相当于机构在这上半年，其实机构是大部分是撤离的，就相当于赎回了，然后把资金抽走，然后散户可能有一点进入，所以说这个比例就是散户一下子从7.6%持有比例增加到60.99%，然后机构下降到31%左右，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因为我们看不到三季度的变化，也看不到四季度变化，你要看到整体的2026年第三、第四的变化，要到等到明年的年报才看得到。但是
1: 对。
0: 现在从份额的增加来看，应该还是有可能机构在这里就是有点资金进入的这种迹象，但是现在是看不到数据，是没有办法验证，只能是估计。但是总体的份额是正在增加，从6月30号之后是增加的。
1: 林先生，稍微暂停一下。有朋友在网上以讹传讹啊，你刚刚说的这些数据，首先通过去年的年报和今年的半年报，因为公募基金要求年报或者是半年报都是这个时间点结束之后大概20个交易日必须要发布的，所以你只要去查了，你就能够看到。同时，ETF 的规模数据，隔一天你去交易所的官网上面都是直接可以查到的。对吧？这两条我说的都没有错。网上有人在以讹传讹，说：“哎，林先生有内部数据的啊。”好吧，这个你爱怎么信，那你就这么信。然后您继续，好吧？哎，
0: 这个都跟公开数据，大家有炒股软件下，你 F10 你看得仔细点是看得到的，
1: 对，没错，是的，
0: 这个数据
1: 继
0: 都
1: 续，
0: 看
1: 你
0: 得
1: 继
0: 到。
1: 续，

0: 的三十二的数据我可以看一下，稍等
1: 嗯，
0: 啊，就
1: 就
0: 是
1: 是
0: 以
1: 中
0: 那
1: 报的
0: 个
1: 数据。
0: 510300为主，
1: 嗯，那个
0: 哎，
1: 规
0: 对，
1: 模
0: 机
1: 最
0: 构
1: 大
0: 是
1: 的。
0: 六十一，
1: 啊
0: 机构是到三十二是机构是六十一，个人是32.95%，是这样的。那50是特别明显，所以说反正50一直就起不来，也是其实应该也是有点道理的。
1: 你其实提供这些数据想给到的意思，也就是，所以这些指数目前的表现情况，谁可能往上拉的概率会低一些，或者怎么，这个能够，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啊，你继续，
0: 对，其实这因为这些数据呢，就相对来说是就是比较客观，然后就大的方向，因为它不可能每天你都能看到数据的变化，但是大趋势应该和资金的流入和流出是能够形成对应关系的。那么基本上是这样。如果像我们这种长期持有标的，然后做些期权的交易的话，基本上这个数据对我来说即使很慢，但是也有指引意义，主要是这样。
1: 好，这是一个视角，
0: 那
1: 还有吗？
0: 这是一个视角。另外，就是说关于美联储的这个事情呢，现在来看应该是市场已经消化掉了。然后从外汇角度的去看，就是美元加息、日元加息之后，现在市场的反应就是日元跌、美元涨，然后人民币保持比较坚挺。
1: 对，
0: 那现在是到今天为止，基本上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应该说对人民币现在的影响是不大的。反过来说，对人民币资产的相对应的标的可能也不大，可能港股那里应该会有点影响，因为港币也要加息，可能会有点影响。但对 A 股的影响，这个就暂时告一段落。那么在接下去10月份，就9月还剩下反正两个就是比较零碎的交易周吧，就这里可能就相当于大家按照就本身市场的规律去交易了，不会再去交易事件了。那你叫交易事件也是到国庆之后了。所以，我个人感觉下2周，虽然就我做了一些埋伏，希望做申波，因为现在来说波动率已经低到了基本上一年的最低，接近是10%以下的位置了嘛，就非常低了。那么可以做一些双买的埋伏，然后带保护的双买的埋伏。但是呢，因为到下周也是 ETF 期权的交割日，那么就相当于就放着，就看一下最后2天会有什么意外了。如果没有意外，就即使平就是没有损失的就平掉也就 OK，就可以接受嘛，就是这样。
1: 因为我记得你做的是 ETF 期权，而且是上证50的比较多，所以我看上证50的降波是真的就降到一年以来的最低
0: 对，
1: 了。
0: 最低了，基本上就是最低
1: 对，
0: 了。
1: 我
0: 就是说，按理说这里
1: 对，
0: 多多少少应该会有点反弹，就即使哪怕很小的反弹，但是因为临近交割日啊，你也猜不准到底哪天有反弹，也有可能不反弹，就直接交割也是可以的，只是这里就放着，反正也没多少，因为它实在是成本太低了嘛，就相当于买，就简单来说，你就当买张彩票，这个彩票真的是只有2元，就买一张或者买个10张，我自己应该是买了30张左右，就放在那里，
1: 你是双买对吧？
0: 双买，
1: 双买，
0: 带一点点保护，带一点点保护，
1: 因为我刚刚
0: 就
1: 看，
0: 是
1: 我
0: 这样。
1: 看科创50 ETF 和创业板的这个 ETF 的期权的引波，基本上大概降到5月份的样子，大概，
0: 就已经非常低，就10%以下，包括历史波动率也都是非常低了，就是就买着吧，反正只有3天，它成本也不高。
1: OK，那所以你买的也是近月的是吧？就不是。
0: 对，就买9月的，因为你10月的，因为还要这个，因为当中的日子时间太久了嘛，这个时间价值也比较大，没有必要买到10月去。
1: OK，好的，行，那我们先聊这些，好吧？谢谢林先生，哎，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我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主力资金的动向是每个股民盯盘时的必修课。今天我们就讲一下，在盯主力资金动向时需要注意的事项。过去啊，我们关注主力资金的实时动向，主要依靠的是北上资金，但由于2024年8月就停止披露了啊，所以现在唯一能够看到实时买卖单的，就只有 Level 2主力资金这个指标了。它按单大小啊，把资金分成超大单、大单、中单、小单，进行实时统计。但在关注这一指标时啊，

0: 有三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重点看主力资金流入的持续性。如果开盘一开始啊显示主力资金净流入，但之后啊归零或转出，说明是情绪盘，后面冲高回落概率很大。相反啊，如果显示持续净流入，一波比一波稳，说明真金白银在进场，可以考虑进场。第二，一定要匹配价格走势。如果指标显示资金在净流入，但价格却不涨，说明有人在借大单掩护出货。你看的净流入啊，很有可能是主力在诱多，要特别小心。第三，要看大单、超大单的结构，不看总数。如果显示超大单持续净流入，这是好的信号，因为一般的资金啊很难超大单持续流入。但如果显示超大单流出、大单流入，多半是游资接了机构的货，这种结构啊走不远，也要小心。以上几点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钱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钱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五啊，我们关注一下纯股基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招商的医药健康产业，一周收益7.40%；第二位万家数字经济，一周收益7.36%；第三位华夏领先股票，一周收益7.20%；第四位是招商的前沿医疗保健，一周收益6.87%；第五位是华夏的节能环保，一周收益6.84%。后五位也看看，第一位是嘉实的资源精选，负6.76%；第二位工银国企改革，负6.47%；第三位创金核心资源股票发起势，负6.38%；第四位是泰康的资源精选，负6.21%；第五位是建信的资源严选，负5.74%。
3: 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啊，一个多小时之前发来的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2.97元5厘，涨0.57%，期权的成交面额在224亿1740万元，期限成交比0.16，权利金成交金额2亿4240万，合约总成交745455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1.08%，总持仓1,439,22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62%。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58元2厘，涨1.10%，期权的成交面额447亿7140万元，期限成交比0.08。权利金成交金额5亿1170万，合约总成交943826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1.77%，总持仓1,262,55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02%。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7.83元，涨1.94%，期权的成交面额1,481亿2470万元，期限成交比0.40，权利金成交金额20亿5880万，合约总成交1,87415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2.45%，总持仓1,41906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62%。单单看期权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来看，上证50、沪深300和中证500，这明显上证50的降波降得更明显，对吧？所以刚刚林先生也提到了，上证50 ETF 的期权降波已经是一年新低了，但是沪深300、中证500今天其实成交量还算活跃的啊，还是有活跃或者有增量的。科创50的 ETF 看一下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今天 7.44厘，涨2.83%。

0: 全的成交面额92.69亿6400万元，期限成交比0.74，哇，这蛮高。权利金成交金额在16亿7090万，合约总成交今天达到了472万866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62.33%，总持仓282万6095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07%。但是啊，收盘之后，ETF 期权的引波居然继续下降啊，继续下降。02162780977啊，我们继续往下听三号线，来听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喂，苏生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去看看看一下，基本上也是小幅波这个波动啊。我感觉这个市场怎么讲？我的观点就是，它是一个缓慢向上。相当的过程，但是还是一个观点，指数涨，你的股票不一定涨。
0: 我们前面好几位听众其实都没有觉得说会小幅向上，这个方向不，您其实是这个已经算多少？
1: 明确讲了啊，
0: 对啊，一个半小时90分钟以来一个观点比较明确，对于指数的方向啊，指数的方向，小幅向上啊，
1: 对，小幅震荡向上，对，
0: 哦，那
1: 对。
0: 怎么说呢？我其实因为你也不会因为这个去做一些资产的调整，
1: 不会不会，
0: 对吧？
1: 只能讲说，我观察出来它是小幅碎步的，这个震荡向上的，这个是指数，不讲个股。
0: 嗯嗯，
1: 对，
0: 这个会在咱们多聊聊啊，就是会在哪些部位？这个最大的还是最小的股票，或者是在哪个指数？最大的市值的指数还是最小？这您心里有想法吗？会？
1: 我个人认为，他既然选择了碎步向上，我觉得那肯定是在指数的一些关键的一些所谓的这些股票，它涨，最起码不跌，指数才能往上走。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说，现在市场，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承认还是不承认，它就是一个类似于美股市场的七朵金花的这种布局，而且是短期内或者说相当于长一段时期内，它是不改变的。对，我个人认为就是市场当中就是在大浪淘沙，市场当中过去炒小炒差，会基本上被市场边缘化。市场当中真正有价值的股票，不管它盘多大，只要有价值，哪怕工商银行你看像巨万，它也会按照一定的曲线，在业绩成这个下面就是符合逻辑情况下，它会走出自己的价值啊。
0: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节目里面去提，就是那些成分股指数，而不是像上证指数这样的全市场的股价平均指数，对吧？就成分股指数，这些成分股，它，你也可以说它优中选优啊，这个你也可以说它因为市值最大，所以它能够更明显的代表这一部分相关的这个股票的情况。
1: 对，
0: 就这些的关注度需要比以前提高很多，是吧？
1: 现在是决定因素了，现在过去市场容量小。股票砸或者说股票的这个盘子小投机，现在市场当中主流股票就是有价值的啊，有这个业绩的，有这个市场前景的，而且是成分股，它代表市场整体的价值中枢，往上走。但是市场过去的可企业或者这些小差烂的企业，它会真正的走向他们价值回归的那个地方啊。
0: 我问您一个，另外我记得上次啊问过您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反正美联储这边也这个至少这个靴子落地了，对吧？今年还有没有第二个靴子，还有没有第三个扔过来，我们不知道啊。这个落地了，包括日本央行今天也是。那与您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资产，短期会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吗？这个我问问您。对，
1: 我觉得我们国内资产还是跟国外有区别的，但是国外资产会多多少少会传递过来。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人民币现在这个利率是比较低的，很低的，所以说别人再怎么讲，他还是比我们高出一大截。所以说我们的资产。现在是主要的，我觉得两个在性质上面不一样。我们还是要解决一个，就是怎么样促进消费，甚至要制造一些通胀出来的这个因素在里面。
0: 所以你这话的意思，其实结合我刚刚问的，就相当于你还是会很坚定的持有人民币计价的相关资产，这是第一条，对不对？
1: 有价值的人民币资产。
0: 然后
1: 对，
0: 那然后我一直在问您的这个，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在 push 您，也 push 不动您。就是说当这样的情况下，你的权益类的比例跟固收类的比例还是不会去做调整，是不是？
1: 我不会不会做，因为现在市场还是毕竟4000点左右了，你多多少少自己心里面要有杆秤， 现在不是2000年，也不是3000年，现在4000年，但是。

0: 职业眼并不代表是不能投资，要有投资眼光，你把好的股票或者好的指数判断出来，你在什么时间点进去，你能持有多长时间啊？
1: 嗯嗯，好好好的，谢谢王先生啊，从南京来电话，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您，哎，周末愉快，再见。网上有很多朋友这会儿是刚刚下班吗？啊，蜻蜓平台上面看到天地人和啊，写了两段好长的内容啊。上证指数今年的最高点，今年的最低点，一共跌掉多少啊？然后下个星期会不会把最近的一个向下缺口去补掉？然后要怎么样？然后要怎么样？这个我没有完全啊。另外看到有新的 ID 号是吧？除了星星，这是老朋友明阳，尾号0253啊，尾号2740以外，还看到了这个 CAI1088 是吧？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打招呼，好吧？啊，吉米的平台上面这个新朋友、老朋友更多，我看到了安眠全书，这会儿刚刚跑过来是吧？哎，那九爱吃红烧肉啊，还有我们乔兄的。缘木求鱼啊，刚刚我们也在网上在聊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我们可以继续讨论。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美的 APP 啊，欢迎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进到我们相当于节目的直播室里面打字聊天留言，我们一会儿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

0: 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 下班才来。
3: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4: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王广荣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的题目叫《跌比涨容易》。
5: 这样子的做法是有长期效益的呢，还是有可能会错过一只未来涨势可能会比较好的股票呢？
6: 我的这种操作风格啊，其实是有利和有弊的。有利就是有的股票啊，比如说它处在下跌的初期的话，我把它卖掉的话，那直接就是避过了很大的下跌风险。弊呢就是什么，就是假如说这个是刚启动的时候，我卖掉可能卖在低点，是吧？但是因为我是多平交易的，我可能这个股票卖掉了，我看它涨，我可能还会买回来，这样子的。
5: 啊，那这样子那个时候不存在手续费吗？
6: 啊，是啊，我每年说实话交给券商营业部手续费是很高的。
5: 那你有没有算过划算不划算的？
6: 因为我说实话，我做股票嘛，就是在2011年职业炒股到2014年年底，2015年吧，整个算下来的话也没有赚大钱，应该说。2010年到2015年之前的话应该说是平的，但是我也没亏过，没有大亏过。因为现在很多股民嘛说做股票，比如说一年做下来亏了20%，这个我也没从来没遇到过，说实话。这个是真的，因为你完全可以查我的从2011年我的每天的交割单嘛是有的。因为我后来想一想，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我当时也是股市的菜鸟，为什么没有遇到过比股票深深的套牢或者大亏呢？这个可能跟我当时的这种操作风格有关系。因为我是这种短平的，比如说我看到跌了我就立马把它卖掉了，那它这个股票就不会套牢我。如果涨了呢，涨了我可能就放着或者还会加仓，然后它就是小亏可能会大赚，知道吧？然后就是整体的话可能一年下来就是虽然不会大赚但是也不会大亏，可能是平。所以说我说就是从2011年到2014年牛市启动之前的话就是应该说是两平。
5: 这样子操作风格适合很多人吗？
6: 我觉得应该说也是适合的，因为现在很多的股民啊，说实话呀，为什么会亏钱？其实股市好的时候他也会大赚的，他亏是亏在什么？亏在没有控制回撤。因为说实话有一个统计嘛，从10块钱涨10个涨停板到10个涨停板的价位，然后再跌回到10块钱只要5个跌停板，这个其实说明什么？说明是跌其实比涨的时候更容易。
4: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我原本以为啊，这一集跌比涨更容易啊，控制回撤。但是我赫然发现里面其实还有一条话题，就是关于要不要频繁，就交易次数能不能敢减少。昨天晚上刚写完啊，打算礼拜天做推送，就星期五周末就不发这个推送了。书里面算过这样一笔账，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佣金1万来算的话，其实你整个一笔的交易你的成本可能大概在1.5千。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数字啊。那这样的话，如果你一年交易100次的话，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占掉你收益的15%了。咱们真的一年能够靠频繁交易挣出比15%还高的收益吗？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电话啊。一号线，哎，吴女士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7: 巴老师，下午好。
4: 下午好，下午好。哎。
7: 本周呢，手里走的最好的是存储票， 涨幅这一周也有27%了。
4: 哎呦，
7: 所以总账户这一周大回血了15%啊。
4: 哦，
7: 对，总啊，所以我自己呢，我自己账户这个股票我还是一股没卖。我昨天我正好看了一眼，持股了470天，然后一股没卖。
4: 哦，
7: 啊，对，就是拿到现在应该有150%左右吧。
4: 嗯，
7: 哦，那个收益，对啊，反正我也拿了很久了。
4: 羡煞，羡煞，羡煞人也。
7: 我觉得这个还是我的实力所致吧。
4: 你看，你看，哎，你看，哎。
7: 了，
4: 不就是说，不好意思啊，我要插一句，就是我真的希望大家伙儿有听众朋友来告诉我们，我哪支票持有了1000天，我哪支票到目前为止看我的收益在多少%这个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就这其实也是一个示范效应，
7: 正面的教材，
4: 对，
7: 这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
4: 我们为什么有很多时候刷短视频什么啊？你看谁拿个股票拿了这个涨停板，这个那个有示范效应，那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示范效应呢？我其实这么想这个事儿的，吴女士，对吧？
7: 对呀，啊，对呀，啊，就像昨天浩荡他还问我，他说：“哎，今天你那个存储股你涨停了，你怎么不去分享一下？”那我说我都一股没卖，然后我都拿了470天，今天涨停了，我也没想要操作，这也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对吧？也没有到我想要卖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一路来跟鲍老师您这边交流啊，包括参加股市大家谈的节目的话，我觉得这一路来这个票我其实是一直在分享我的心态，我的操作的想法，一些逻辑。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慢慢来的一个过程，对吧？不是说我一下子说，哎，我有一个股票我拿了470天涨了好多。所以我觉得分享不是这样分享的。
4: 对
7: 啊，
4: 是的，是的。
7: 对，然后先生的账户里面这个股票呢，因为当时我高抛的嘛，然后底部补仓的短期的一些仓位，就我肯定是灵动的一些仓位，基本上到昨天为止我也已经陆续卖完了。那么我们两个人的仓位现在留下的底仓这个单票的比例肯定都是超过30%。所以对，所以就是在这个仓位上面还是挺大的。然后是环保股这一周它其实在底部我觉得夯实的还挺扎实的，然后昨天开始我觉得它基本上就也不怎么创新低了，那我就开始小仓位的开始动手补了一点。商业航天的票这一周走的也不算差，那么这三个票的话在3季报和4季报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期待的，对于他们的业绩反正股票基本上就这样吧。
4: 中报肯定都是读过的，没有问题，然后继续读
7: 三季报。对，中报都读过的。然后再分享一个这两天上市的那个神股。
4: 哎，
7: 然后
4: 我就想跟你说这个。
7: 先生本来他是中了500股。就他自己操作的账户里面他中了500股。昨天上市呢，因为他在外地那个出差，然后上市他本来其实昨天是想要闭眼就一把就清掉卖掉的。但是呢他开盘的时候他摁错了买与卖，把账户里留的10万的现金全都买进去了，关键是他还不知道自己误操作了，他还以为是系统的问题，还去问券商的那个投顾，把我笑死了。然后
4: 不是
7: 可能
4: 你刚刚讲的是好理性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听着我不知道别人在听这一段的时候是怎么想，我总觉得这个像是假的，很像演绎的那个结果一样。
7: 没有真的，就是他的那个交，就是日内的昨天的那个分时图里面就会看到31分9:31的时候他一个买的一个标记，然后其实他是买了10万现金进去，但是
4: 真的是买，真的是按错了手指头，
7: 真的是按错了，他没有那个胆量，他不是那个
4: 别
7: 做新股的人，真的、
4: 这个，头一天
7: 他胆子肯定比我小，
4: 头一天上市然后想抛，结果变成了买，还把手里的资金全都压进去了，
7: 资金全都买，对，然后他在9:36的时候，他一看到他又看到那个500股怎么还在，他以为前一笔没有成交，他就又把它卖掉了以后他还来问我，他说哎，我怎么，他说这个系统为什么配给我8000多股，我说不可能，我说要么就是因为我也不会去想到他会去买这种，然后昨天收盘20块，确实是把他高兴坏了，他还说蚊子腿变成了大恐龙，但今天就他自己昨天也有问豆包问 AI， 然后跟我交流说那明天怎么操作，对吧？那 今天其实开盘低开百分。

0: 25%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把就把昨天这笔8000多股就是一把就卖掉了，
1: 嗯，
0: 其实就是卖在了最低价，
1: 嗯，
0: 然后抛完以后，关键他还整整看了他一天，看他涨了一天，
1: 嗯，
0: 我就觉得那个郁闷啊，因为一般是我的话，我是会删掉自选，我也不去看他
1: 啊。
0: 那我对我就想说，就是我分享这个事情的原因呢，我就觉得。讲道理，我们还是要理性一点去分析。首先，我觉得没有昨天的那笔误操作，其实他落袋的那个500股，他赚4000多也是很开心的，对吧？
1: 嗯，
0: 就没有今天这个烦恼。
1: 嗯。
0: 但是，其次，第二点呢，就是到今天上午开盘，他卖，本来其实他肯定是希望说昨天的误操作，他不要至少不要亏钱去落袋吧，
1: 对
0: 吧？这个我觉得。其实后来应该是也就赚了3块钱一股嘛，
1: 嗯，
0: 就是真正落袋它也是赚钱的。
1: 嗯，
0: 再次第三呢，我就觉得你开盘就算它没有把它卖掉，就算它看着它，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它也没有那个魄力拿到今天的最高价82块多清掉，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它，我自己我对它的了解，我估计就是说，如果走的最好的那一步的话，它可能就是今天就到20块左右，差不多就是昨天的收盘价，我觉得他也就一把清掉就满足了嘛，对吧？
1: 不是，从道理来讲呢都对，
0: 嗯，
1: 没错，
0: 嗯，
1: 但是我在节目里面都讲过这句话，对吧？
0: 嗯，
1: 这个家父很早就教过我，
0: 嗯，
1: 家是不讲道理的地方，所以正好今天又是周末，我觉得你们今天晚上还要再讨论一下关于不讲道理怎么样去平复，这个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事。
0: 对，我觉得他肯定得要来找我去分享，因为我现在我还没碰到他。
1: 对，就平复一下或者要交流一下。
0: 对对对，就我就觉得我就把刚才我所想的那个3点，我就觉得跟他去分析，对吧？那我觉得就是包括他身边的朋友也会纷纷来跟他聊这个事情，
1: 啊，
0: 我就觉得，
1: 对啊，
0: 总是去戳别人心经有什么好来说的？就这个东西你不能说你看到的最高价就代表了你应该赚到的钱。
1: 嗯，
0: 那我就觉得而不停的去拍大腿，我觉得就说做投资还是要心态要比较重要，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OK，
0: 是的，是这样。
1: 对，
0: 嗯，然后期权上面，反正下周三到期，我因为纪律上面我肯定是不再持有本月的那个卖方的仓位的，所以上次其实上周也跟您提到，现在的那个卖购，就其实现在的波动日真的卖购已经下不去手了，所以下个月那个下月的合约。我就是做了认沽的牛市价差一个组合，就是认沽合约的一买一卖嘛。然后这个月的合约里面，从昨天开始吧，应该留了一点科创的买方，是看大涨的合约，反正下周再看看开盲盒，看看什么情况吧。
1: 我这个事情，我其实还真的想多问你一句，因为上一个小时有听众朋友，我们也在讨论，就是当我们长持某一些东西不动的话，那我们。上海话说起来嘎嘎一起，或者说我每天总要打，所以你其实是每天去打开你的期权账户做一些相关的交易之类的，但是股票那块，
0: 对，股票我不做，
1: 我看可以看，甚至于不看也都没有关系，你是这样的一个给自己的设定，
0: 对
1: 不
0: 对？
1: 哎，好 ，OK，
0: 对，股票我基本上不做，股票因为前一天晚上都会复盘复好，不是那种关键点位的话，我觉得也没什么可以操作的，最多就是在平时期权不怎么忙的时候，中午啊或者扫一眼看一下。
1: 关键的时间节点，包括它的基本面的变化的时间节点，我才会去做什么动作，对吧？
0: 对对对对，基本面因为每天都会去跟踪，所以这些信息都了如指掌。
1: 好的。
0: 所以其实期权上面还是干的会比较多一点，频繁一点。
1: 好的。
0: 嗯，
1: 你看，
0: 周末愉快。
1: 哎，吴女士，你看，所以我刚刚讲就是，我觉得写小说写出来都不是这个样子。但怎么说呢？
0: 我都可以，我都可以把他的那个买卖点。哎，昨天我还分享在那个群里的。我昨天是把它当成一个笑话看。但今天，因为其实他没有操作好，然后我就是，其实我们自己也都会去审视这件事情，去分析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其实就是说，虽然我们一直讲，就是艺术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是吧？但是生活当中里面就有这样的事儿。可更重要的是我们亲历其中，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包括情绪啊包括其他的很多东西去平复下来。但说实话，真我不建议说真的家里那么冷静的理性的讲道理， 好像用处应该不大。
0: 我特别讲道理，我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一定会跟他好好去分析，是吧？
1: 好，谢谢吴女士啊，谢谢分享。
0: 没有，好好，谢谢啊，
1: 周末愉快，
0: 拜拜，
1: 周末愉快，哎。02-1627-80977，不是，这真的插一句啊，今天收盘之后，我也是因为看了收益的就各只股票 A 股的所有的5500只股票今天的涨幅榜的情况，赫然看到了第一只，是这样，所以上个小时我还问了一句老徐啊，各位还记得这个事儿吗？02-1627-80977，四号线是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伯伯，
1: 哎，
2: 你周末愉。
1: 周末愉快，
2: 哎，还有一个你们辛苦了。
1: 哦，还好还好，日常工作。
2: 我回报，这我现在，资金还是原来的资金，没有少。少嘛，我要现在这只股票在盘整，4天没有都在5块上面。我准备拨它。二十厘米的涨停板，
1: 啊？什么？我没听清，不好意思。
2: 它涨停板是3000。

0: 材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制
1: 可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7: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0: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1: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2: 中国财经60分，这里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金秋时节呢，从南到北，各地的特色农作物陆续都迎来了收获季。一批本土化种植、沙漠边缘试种的农业新成果也传来了丰收的喜讯。
13: 眼下，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勐罕镇的国产榴莲迎来集中开采季。在勐罕镇榴莲种植基地内，果树长势繁茂，饱满的金枕榴莲挂满枝头。基地内试种的本土金枕榴莲单株最高挂果34个，经现场实测，单果平均重3.7公斤，糖度达38.5度。
14: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副院长杨德军：
15: 它果肉的颜色比较深，比较黄，不管是从产量、品质，然后还有它的口感，都是能够达到的比较高的标准。
13: 榴莲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适宜在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生长，同时怕风、怕旱、怕涝、怕低温，国内规模化种植难度极高。目前经过零星引种、小范围试种，西双版纳的榴莲种植面积约1.5万亩，标志着榴莲本土化种植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金秋时节，南疆大漠之畔，一场别样的种植试验也迎来喜人掌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于田县，2.4万余株甘蔗株高已达2米左右。以往南疆甘蔗长期依靠外地调运，市场需求旺盛，价格偏高。瞄准这一市场空间，当地于今年3月从广西引进蔗苗，在沙漠边缘开展试种。为保障试种成效，当地组织种植户赴广西学习种植技术，筛选适配品种，摸索出一套适合南疆沙漠气候的甘蔗种植模式。
14: 种植户张明忠：
16: 我就是试一试，种了几十棵，没想到特别甜，今年扩大到6亩。

0: 随着秋意渐浓，宁夏贺兰山东麓的串串葡萄逐渐成熟了。从一串葡萄到一杯葡萄美酒，再到一趟旅程，曾经的荒滩如今正在形成产业生态和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场景。
1: 在宁夏永宁县，连片的葡萄园里，红提、维多利亚等十多个品种陆续成熟，工人们穿梭藤架间剪碎、装筐、分拣、装箱。采摘的葡萄当日便可销往宁夏各地以及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地。
2: 走台是非常快的，尤其是新品种，还是非常受这个市场欢迎的。
1: 贺兰山东麓地处北纬38.5度的葡萄黄金种植带，充足的光照、巨大的昼夜温差和富含矿物质的沙壤土，为葡萄生长提供了优越条件。今年，永宁县鲜食葡萄种植面积达1.8万亩，预计总产量超过10,000吨。走进葡萄园，串串果实挂满枝头，游客穿梭田间辨品种、看采收，还可以走进酒庄，了解葡萄从田间到酒杯的全过程。
3: 整个就是动线很流畅，然后整个的参观的那个风景啊也很优美，然后品酒环节也比较吸引人，
4: 可以结合这种采摘啊参观一下，然后去体验一下当地的美食，就一条龙这种其实也蛮好的。
1: 今年8月底，新开通的贺兰山东麓紫色梦想大道进一步串联起葡萄园、酒庄和景区，游客可以坐巴士逛酒庄、骑行、露营、研学，也可以一路前往西夏陵、贺兰山等景区。目前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种植面积已超过60.6万亩，沿线分布着200多家酒庄，产区每年接待游客超过300万人次。越来越热闹的紫色产业带背后还有一段跨越山海的故事。在永宁县闽宁镇，葡萄产业正是闽宁协作留下的一抹紫色。从昔日的干沙滩到如今的葡萄绿洲，当地把生态修复与产业培育结合起来，发展酿酒葡萄和葡萄酒产业。目前闽宁镇已培育出葡萄酒、菌草等多个特色产业，7.3万亩酿酒葡萄基地，20多家酒庄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
0: 链接全球智慧，聚焦中国机遇，中国财经60分全新珠宝链通全球，专为跨国企业决策者与中国投资者打造
5: 最快趋势洞察、最新政策解读、最优产业链分析，每周五携手第一财经，链动价值，通达未来，
0: 链通全球，与您同行。

链通全球，让我们来盘点一下本周发生的财经事件。根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最新报告，上海在时隔四年后重新跻身全球五大金融中心行列，同时中国的整体代表性也有所增强。汽车制造商赛力斯集团宣布将全面接管与华为技术公司联合开发的问界电动汽车品牌的运营权。广汽集团表示计划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入股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家合资公司，消息公布后广汽集团的股价上涨，此举加深了中国两大国有汽车巨头之间的整合。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推出了全球首个三维数据中心架构，旨在通过将功能空间垂直堆叠来提升能源效率，以满足人工智能对算力日益增长的需求。北京环球度假区在其五周年庆典即将到来之际，宣布将打造亚洲首个速度与激情主题的室内骑乘项目，并推出环球影城夜晚骑境演出，以丰富园区的主题娱乐内容和夜间体验。中国在线旅游巨头携程集团已开始推出起价为510万元人民币约76万美元的太空旅游项目，然而因被监管部门认定在在线酒店预订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并处以52亿元人民币约7.75亿美元罚款，该公司第二季度出现亏损。

0: 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911.87点，收涨0.94%；深成指报13640.87点，收涨1.72%；创业板指收报于3372.68点，收涨2.25%。另外，北证五零指数和科创五零指数都收涨，涨幅是1.79%和2.88%。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来听一听太平洋投资顾问郭树华的点评分析。
2: 大家好，市场周五呢是出现了放量反弹的走势，整体市场呢也这个终于迎来了成交量呢再次回到20000亿以上的这个交易水平，那么出现呢这个放量呢，也是呢随着这个消息面呢进一步的确定，那么不论是外围市场的这种走强，还是说呢这个美联储加息呢这个消息的这种落地啊，那么都使得市场呢感觉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呢这个在逐渐的消退啊，所以说呢这个修复的行情啊，我认为呢在未来呢还会逐渐的展开。从盘中来看呢，这个另外一个因素啊就是呢这个热点的切换，那么前期呢这种连板的股票包括一些题材股的轮动也都在呢逐渐的退潮，那么资金呢也明显的开始回流到了以科技为主导的啊一些趋势股当中。那么在今天的市场表现当中，那么挣钱效应最明显的就是科技股内部的国产链以及呢这个芯片半导体设备等。所以说从这个表现来看啊，这个科技股仍然和整个市场的节奏啊包括反弹那么有很强的这种联动性啊，所以说后面呢市场想要继续延续强势的话啊，那么大概率这个还是要看科技股的表现，那么并且呢随着这个调整下来之后，那么未来呢这个科技股的交易重心啊会逐渐的转移到三季度的啊这个业绩上来，那么其中有不少的分支行业那么对于三季度的业绩啊其实确定性呢还是比较强的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也有部分的科技股呢存在着比较强的这个技术修复啊，那么唯一呢我认为呢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像科创五零指数啊本周呢整体的涨幅呢超过了6%，所以说呢这个短期呢这个周线上也好或者日线上也好，那么仍然会面临一些技术压力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反弹的节奏呢还可能还不会特别顺啊，所以说大家在参与的时候还是要强调一方面呢不要过于的追涨，第二个注意呢逢低吸纳啊，每一次回调呢我认为呢这个都是大家逢低买进的啊这种业绩确定性强的啊科技股的比较好的这种机会。
1: 今天下午股指期货双双翻红，其实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4507.39点，收涨了1.06%，上证五零指数报2860.77点，涨幅是0.58%。港股恒指今天收涨了0.6%，报24750.78点，国企指数报8225.40点，走高0.6%。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59个基点，报在6.7521元，在人民币收盘报在了6.6973元。今天央行开展4633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407亿。沪深北三交易所今天发布2026年中秋国庆的休市安排，9月25号到27号休市，9月28号照常开市，10月1号至10月7号休市，10月8号照常开市，9月20号。10月10号为周末休市。万德数据显示，下周呢将会有2只新股发行，其中创业板1只，北交所1只，合计发行6.07亿股，预计合计募资80.27亿元。具体来看，9月21号发行的是宇特光电，24号发行的是月芯半导体。
0: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

0: 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以下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财经快讯。英国央行周四维持关键利率不变，对于在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均已经加息的背景之下保持按兵不动，英国央行给出的原因是能源价格持续通胀推高，目前保留未来加息的可能性。近期英国国债的收益率出现了进一步的抑制经济活动的行为，英国央行对量化的紧缩框架做出了重大的改动，有助于缓和收益率短期上行的压力。周五的时候，日本央行预期加息了25基点，将基准利率上调1.25%，创31年来的新高。本次决席投票结果为7票赞成2票反对，两名投票的理事会成员均由高市早苗提名。行长植田和男表示，日本央行呢已经进入到了政策制定的最新阶段，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将核心通胀稳定在目标的附近，并且预防通胀超调，措辞转向了偏鸽派。随后呢，日元对美元出现了下跌，跌幅1%。受到美伊战争外交谈判乐观预期的影响，油价出现了回落，欧洲股市有望迎来3周内首个的周度收涨。欧洲斯科50指数目前出现了小幅的下跌，但是全周依旧上涨了0.06%。最后再关注

0: 先从 ETF 这三个字母，它这个概念本身讲起吧。
1: ETF 三个字母的英文就是全称是 Exchange Traded Fund，就是在交易所交易的基金。在交易所交易的意思呢，它是一个场内产
0: 哦，
1: 品。
0: 所以这个断句是交易所交易是一个组，对吧？
1: 对，也可以这么理解，在场内交易的意思就是，假设我们这个股市今天是开门的，那么在这个股市开门期间，我们可以交易。那现在其实 A 股还有盘后交易的，但反正在交易时段里面都是可以交易的。这个是交易所交易的意思。Fund 呢，意味着它交易的是基金。要讲 ETF 是什么，其实我们要先从基金讲起，或者说我们从指数基金和公募基金讲起。
0: 要命，这么长吗？
1: 铺垫一下，我们之前其实讲过指数了哈，最基本已经铺垫好了。比如说我们比较早讲过道琼斯嘛，然后也讲过上证综指。指数呢，可以比较直观的告诉你，你现在看的这个市场整体是涨了还是跌了，它相当于整个市场的一个温度计的概念嘛。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办法直接买一个指数，比如说你在美国想要获得跟标普500一模一样的指数级收益，那么理论上你得按照标普500的编制规则，按照那个比例去买500只股票。
0: 就你手动操作实在是有点困难了，对吧？你必须要有个一键买入，对吧？
1: 一键买入你得有很多钱。
0: 所以这个当中，一个是操作难度，一个是如果你买一股一股的话，规模也过大，两个问题导致你很难真的去买一个指数。
1: 是。所以说，可以看到很多指数本身的历史是很长的，但是指数基金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晚才出现的。
0: 它作为一个被买的东西，实际上是很晚进的。
1: 对，行业里面公认的指数基金之父是约翰伯格。约翰伯格是1929年出生的，他家里在那一轮大萧条里面破产过。他后来去上了普林斯顿，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公募基金。公募基金意思就是把很多散户的钱凑在一起去投资。这可能大家买过基金，其实我们一般来说买到的都是公募基金。其实公募基金这个机制就很适合投资指数，所以说在1976年，约翰伯格在自己的基金公司 Vanguard，就是先锋集团当中推出了全球第一支面向散户的指数基金，它跟踪的就是标普500。借助这个产品呢，它其实推广的是自己的一个投资理念，叫被动投资。简单复述一下这个逻辑啊，所有投资者的合计收益。其实就是市场本身这个收益，
0: 你指的是整个这个市场里边，对吧？
1: 这是非常抽象的一个平均。但是当时主流的主动基金，因为我要不断的管理仓位，也就是买进买出这个股票，这个东西要人来操作，那就是我收一点管理费很合理，对吧？那我要付出一部分交易成本。
0: 还有点税收啊啥的。
1: 对，扣完这些成本以后，主动基金的平均收益，就抽象的平均收益，一定低于抽象的市场收益。那么反过来说，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不做任何选择，只是被动的复制这个指数来投资的基金。那长期来看呢，我一定能跑赢大多数的主动基金。
0: 听起来很简单，就是要减少这个交易的摩擦，这些摩擦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就会成为你跑赢别的一些基金的一部分收益。OK，但我感觉这个里边关键的词其实是平均和成本嘛，因为你过去那些主动基金，他也会说啊，他揽客的时候他会说，我可以跑赢这个大盘的平均收益很多个点，那你稍微多点摩擦也无所谓咯。
1: 对呀、啊，但是约翰伯格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让大家放弃幻想，就放弃超额收益的幻想，主动成为平均。
0: 你只要在平均的上面再减少点摩擦，你就已经超过平均了。
1: 理念是这样子，但是就是很先锋啊，在当时，所以说第一支指数基金最初的募资情况并不是很好。后来我们知道，包括巴菲特在内，其实很多人都认可直接投资指数的这个想法。比如说，很经典的就是2008到2017年，巴菲特有个10年赌约嘛。他直接用标普500指数和5只对冲基金的这个收益来 PK，结果是大获全胜。那回到 Vanguard，那他这套被动投资的理念呢，最后确实被证明还是蛮有效的。所以说，Vanguard 后来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关于这个公司呢，Acquired 有一期非常精彩的英文节目，虽然有3小时48分钟，我们还是把节目链接放在 show notes 里啊，欢迎大家自己去听啊。
0: OK，那铺垫了这么久，Vanguard 还有他在1970年代发明这个指数基金，你还没有讲到 ETF 呀？就是它和这个指数基金到底是什么关系，然后有什么区别呢？
1: 前腰确实有点长，马上就好了啊。指数基金虽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对吧？但是它有一点缺陷，或者说所有的基金都有这个规则限制，就是你理论上一天内只能按照它收盘时的净值交易一次，
0: 为什么？
1: 就是这么规定的。 如果买过基金的朋友都知道，就是三年是你的生命线，就是你三年之前下单

0: 的话，你就可以获得当天的收益，你3点之后下单，就你只能获得明天那个收益了。
1: 所以基金不像股票，就是你可以在盘中就是一直买来买去，理论上。
0: 不知道这个限制的朋友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买卖基金啊。
1: OK，
0: 规则就会告诉你就是这么规定的
1: 啊。
0: 那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在当时啊，这个事情在平时不是大的问题，比如说日常的波动不是很大的时候，你今天卖和明天卖，今天买和明天买没有太大的区别。
1: 嗯，
0: 但是在股灾的时候，这个肯定是不太好的。比如说1987年的10月19日是所谓的黑色星期一嘛，当天道琼斯指数一天是跌了20%以上。这个跌幅如果说你能在盘中找一个时间点卖掉，
1: 嗯，
0: 其实很多人损失是可以更小的。这个也就是让美国证监会就是 SEC 认识到当时的市场其实需要一种更灵活的工具来做交易
1: 啊，就是股票你可以在盘中，比如说那个时候那天跌了20%，你在跌到10%的时候赶紧就割肉就走了，
0: 你可能看到这个往下跌了，你马上就割也可以的。
1: 但是基金的持有者基民们只能默默地等待这一天3点之后它跌到什么程度。
0: 对，中国 A 股的话，我记得公募基金一般来说是晚上8点公布当天的限值，所以有些人原来是觉得说这个像开盲盒一样，就今天看着市场跌了，比如说跌了5%，但是我的基金到底跌多少我要晚上8点才知道，说明你跌得更惨一点。
1: 嗯，然后如果你是买了主动基金的话，那么那些基金经理他在盘中他自己会去调控自己的基金里面的持仓，
0: 那你就更不知道里面的变化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说公募基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是交易不是太灵活，第二个如果是主动基金的话就是更加不透明。
1: 嗯，然后你如果是被动基金的话，那你就透明是透明，但是你就被动着吧，
0: 就很被动。
1: 嗯， OK， 这就是它如果在面临特别大的一个交易内的这个波动的话，被动的指数基金它平时的一些好处有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劣势。
0: 嗯，或者说是一个小的缺陷吧。
1: OK，
0: 其实就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这个 ETF 之父和 Nathan Most 就登场了。 Nathan Most 是个很老的人啊，他年龄比约翰伯格还大哈。他20世纪上半叶主要在远东市场做贸易和建材生意，
1: 嗯，
0: 然后在1941年的时候他是从上海乘上轮船赶回美国结婚。在战后的美国，他是从贸易转向了大宗商品期货，比如说交易什么椰子油之类的东西。
1: OK，
0: 那到1970年，那时候他已经66岁了，加入了当时的美国证券交易所，也就是后来纽交所啊。然后在纽交所负责新产品开发，
1: 嗯，
0: 也就是看还能把什么东西放在这个交易所里，在这个场内交易时间里面去交易。
1: 哦，所以这美国人不退休的吧？66岁的老专家返聘了，开始做创新业务了。
0: 返聘创新业务啊，金融行业里面其实经验的确是很重要。另外 ，Nathan Most 是一个精力很充沛、想法也很开放的人，否则呢，他就不会想到说公募基金的份额也可以放在交易所里面交易这种想法了。
1: 哦，
0: 这其实就是 ETF。
1: 所以这个我们就理解掉 ETF 这3个字母的意思了，就是过去这个 fund 它是不能够在交易所里边交易的，现在呢它允许你把 fund 也放到交易所来交易，这就是 ETF 的概念。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把它从场外挪到场内来了。
0: 1988年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呢， Nathan Most 马上去找当时已经很有名的这个约翰伯格商量，就是我能不能用你们这个 Vanguard 旗下最出名的标普500指数基金来做试点，我们做这个 ETF。 结果约翰伯格一口回绝他，而且约翰伯格是终身都很讨厌 ETF 这个产品概念，他后来写过很多文章来喷这个东西。
1: 这就是为什么呢？如果你放到这个交易所里面交易，你肯定这个买它的人会很多呀。
0: 嗯，总体来说约翰伯格是讨厌额外的交易成本。
1: 怎么说？
0: 因为把基金放到交易所里面去做场内交易，那么其实日内会有很多额外的胜数。
1: 嗯，
0: 那额外的胜数就会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而且这个其实是变相鼓励投资者做日内交易，会变得更投机。其实跟他所长期秉持的这个被动投资和低成本的基金理念是相反的。
1: 哦，就他觉得 ETF 在基本的理念上面和他的指数基金是

0: 三零年，旅游业呢高质量发展呢，可以说未来会取得明显的成效。那么现代化旅游业的体系呢也会更加完善。旅游化的强国天，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呢，目前在互联网呢已经逐步走红，形成了近些年少有的超长出行的窗口。那么，综合多家的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中秋国庆的双节出行预测报告了解到，目前双节的机票、酒店、旅游产品的预订呢，开始逐步进入到高峰期，长线游的热度领跑市场，旅游消费呢呈现走得更远、玩法更丰富、品质持续升级的鲜明特征。那么，同程旅游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9月14日。平台上中秋、十一等一些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为278%，机票、酒店、租车、度假等一些产品的预订热度呢，也出现了全面的攀升。那么其中呢，国内热门城市的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酒店5天以上的常住订单占比较去年呢，同期提升了约7个百分点。同时呢，在铁路方面，假期运输呢将会在9月23日启动。全国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日均开行约1.3万列。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老百姓已经开始对即将到来的双节的出游呢开始做好准备。因此呢，双节也是观察文旅企业下半年经营表现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么，如何优化产品供给，如何将客流增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业绩和收入，那么也是我们投资者呢值得关注的。那么从我们目前的数据来看呢，2025年国内出行人次超过65亿，总花费呢约为6.3万亿元，均创历史新高。那么2026年呢，预计这一数据呢将会继续保持稳健的增长，不再单纯以2019年作为参照系，而且呢，而是建立一个新的常态化的一个增长逻辑。那么随着免签朋友圈的扩大，支付便利化以及离境退税的优化，也推动了入境游爆发式的增长。2025年呢，入境游客也超过了1.54亿人次。2026年的暑期入境外国人呢，同比也增长了20.4%，成为了服务贸易的一个新引擎。那么近期呢，随着像春秋假期的一个中小学春秋假期的落地，包括天气扰动因素的减弱，那么旅游板块呢，也已经逐步的进入了一个旺季的验证期。市场呢，有望在总量的基础上呢，将会继续保持一个增长的一个态势。实现结构性的改善，那么行业呢也有望重回景气。好的，主持人。
1: 那么，在15期间，文旅深度融合将会如何通过数字化和智能化手段来实现升级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15期间呢，文旅的深度融合呢，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呢，主要的实现方式呢，从我们过去的看风景到深度体验的一个全面升级。它的核心路径呢，是以科技赋能文化表达，以数据驱动产业运营，以智能来提升服务的治理。那么，结合我们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和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的部署呢，我觉得升级方面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方面呢，就是体验化的升级，从过去的传统的观光式到沉浸式旅游。那么，文化活动呢，会利用 VR、AR、MR。等一些光影技术、数字孪生，把历史典故、非遗技术、文物古迹转化为可看、可感、可互动的这种沉浸化的一种场景，比如呢，像云游博物馆、沉浸式戏剧、夜间光影秀等。同时呢，虚拟与现实的一个结合，发展数字化演绎、数字化文博、云旅游等一些新业态。那么，结合6G、具身智能等一些前沿技术。打造了虚实共生的游览体验，让我们的游客可以感受到一种穿越时空的这种感受文化。同时，第三方面呢，像在产业升级，包括数据的驱动，建设文旅大数据平台，整合客流、消费、产品数据，通过 AI 分析实现精准营销、动态定价和个性化的行程定制，破解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例如，像环山景区。指挥调动系统使索道的运力呢提升了28%，那么携程呢也通过 AI 分析将产品的匹配精确度提升了35%，那么这些数字化的基建呢不仅提升了效率，更加形成了一个数据的壁垒，同时呢以文旅加百业的思路同推动文旅与农业、 工业、体育、商业。

0: 康养等一些深度的融合，通过节演展赛的一个场景，把线上的流量呢转化为线下的综合消费，延长产业链。所以说，整个依托智慧旅游的一个平台、智能导览和 AI 语音助手，提升了整个旅游业的服务效率，并且通过轻量化的终端来弥合老年和一些残障群体的数字沟通，那么实现整个旅游行业的一个大数据以及呢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一个全面的升级。好的，主持人。
1: 好，稍后时间呢，我们在半点之后啊，再请刘琦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旅游产业在海外的发展状况是如何的。目前国内呢，又有哪些龙头上市公司值得投资者关注，以及旅游行业投资策略和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稍后时间也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5: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7: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5: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8: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9: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三要诀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0: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1: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5: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6: 行业纵横，纵横行业，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和关注。今天的行业纵横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奇先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旅游板块。那刘奇先生，目前旅游产业啊，在海外的发展状况到底如何呢？
17: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呢，目前的旅游产 产业呢，在整个海外市场的发展呢，也已经带动了很多国家的一个 GDP 的一个增长。我们首先注意到，像以法国为例，法国呢以超过一亿游客呢，目前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目的地。那么它依托呢埃菲尔。

0: 铁塔、卢浮宫等44处世界遗产。那么旅游业呢，也带动了法国全国7%的就业人口。可以说，旅游产业呢，在法国的产业地位中呢，也是举足轻重的。那么美国呢，则以高达1760亿美元的旅游收入呢，冠绝全球，比第二名呢高出了多出了840亿美元。尽管呢，接待游客6650万人次排名第三，但是凭借纽约、洛杉矶等一些国际都市与黄石公园、大峡谷等一些自然奇观呢，结合发达的旅游、航空、酒店的产业链，实现了极高的单体游客消费价值。包括美国的主题公园的产业高度发达，众所周知啊，主题公园例如像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等，通过市场竞争不断创新，提升了服务质量，也吸引了全球的游客。那么，包括像西班牙与意大利，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高性价比呢，也稳居前列。2025年呢，西班牙共接待了国际游客约9700万人次，较2024年呢增长为3.2%到3.5%。国际游客呢，在西班牙的消费总额呢，更是达到创纪录的1350亿欧元，同比增长6.8%，位列全球第二。而意大利呢，则以60处世界遗产的数量呢，位居全球首位。那么，2025年呢，意大利的旅游产业直接经济贡献约为2370亿欧元，其中呢，外国游客消费约1350亿欧元，占 GDP 近11%。那么还有呢，包括像土耳其也是近些年全球旅游业增长最快的黑马。土耳其呢，2025年的旅游收入呢为652.31亿美元，也是创历史新高，接待国际游客呢为6400万人次，同比增长6.8%。那么我们纵观以上五个旅游强国，其中呢有很多的经验呢，我觉得值得我们可以借鉴。首先呢，这些国家呢拥有世界级的硬核资源，包括像意大利拥有60处，法国呢44处世界遗产，构成了不可替代的核心吸引力。其次呢，完善的产业链的一个配套体系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些国家呢，均拥有成熟的航空、酒店和餐饮体系，确保了游客的体验的便捷舒适。此外呢，灵活的签证政策呢和精准的宣传推广，那么也使得一些高消费群体呢，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体验感，同时也吸引了全球游客的一个关注度。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接下来再去关注一下国内啊，有哪些龙头的上市公司值得大家关注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对于整个旅游行业来说呢，我们也注意到2026年旅游行业呢，从全面的复苏转向一个结构性分化的一年。那么这一特征呢，其实我们在清明假期的时候的数据中呢，也已经清晰的显现到。那么例如呢，我们谈到像酒店板块，那么酒店的板块的核心标的呢，它主要集中在一些头部连锁集团，例如像华住集团作为头部酒店的集团中运营效率最高的一个标的。其中呢，2025年的四季度它的增长呢恢复了一个正增长，归属母公司利润呢同比增长229.8%，也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其中呢，轻资产的加盟和以及特许经营收入呢，占比达到了56.2%，那么利润率呢也同步提升了14.1%。那么2026年的上半年呢，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1.2亿元，同比增长10.8%，归属母公司利润呢为15.8亿元，同比增长了2.7%。那么经调整之后呢，归属母公司利润呢为17.1亿元，同比增长26.9%。那么在旅游方面呢，我们注意到像黄山旅游。目前呢，黄山旅游整体的进入黄山市的入境人次呢，也是出现了大幅的提升。那么我们观察，像2026年一季度的时候，黄山景区累计接待进山游客呢为114.7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3.39%。那么整体上行业端呢增长较好，黄山全市5A级景区呢接待游客也同比增长了19.5%，入境游表现亮点。那么这与呢黄山屯溪国际机场的航线新增有很大的密切的关系。同时呢，公司核心项目加速落地，像东大门索道即将建成开放，有效的串联主景区与东海景区，大幅提升了景区的承载和接待能力。那么区域交通持续优化，高铁网络呢也在不断的完善，客流量增长呢也是值得期待的，同时也会为景区带来稳定的客源支撑。包括像酒店板块呢，也出现了同步的升级，像北海宾馆改造后呢，也在重新开业，像国际航线不断的扩容，入境旅游的复苏呢，有望缓解 公司山下酒店的一个经营压力。那么2026年的半年报，我们注意到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88亿元，同比增长为5.11%，归属母公司利润呢1.3亿元，同比增长2.94%。那么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谈到呢，例如像免税店中国中免，作为我们国内拥有全免税牌照的央企控股旅游龙头，那么可以说在整个这个中国中免呢，不仅在海南覆盖全岛，包括呢，它在2026年的7月份，上海机场呢，同时携手中免集团呢，在浦东机场的二号航站楼，二号航站楼呢，也建立免税区，免税的国潮专区，专属面积达到200平。那么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呢276.55亿元，同比下降1.76%，但是归属母公司利润呢为31.06亿元，同比增长10.49%。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
0: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旅游行业呢，在近些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和丰富，旅游业已经成为了城乡居民美好生活的一个刚性需求。那么，结合近些年呢，包括旅游景区、酒店、旅游社和旅游零售等各个行业的全面复苏，那么旅游已经逐步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一个支柱产业。那么，基于近3年的季节性规律和2026年的整个市场背景呢，我们观察到，从2026年的4月至暑期期间的行业发展状况来说呢，整个行业正在处于一个全面的复苏和结构性分化的一个转型的关键期。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旅游酒店凭借其品牌和渠道运营优势呢，占据了80%以上的行业的增量收益。所以说，旅游的一些企业呢，它的核心竞争壁垒呢，主要来说概括为4方面，就是稀缺的资源叠加品牌的运营和精细化的服务以及数字化能力。那么这些4者呢，也构成了旅游行业的一个核心竞争壁垒。因此呢，对一些不具备这些持续力因素的一些非头部企业呢，可能就会面临着利润和业绩的压力。因此呢，投资者也要特别注意其中的一个投资风险。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刘琦先生为我们大家介绍了旅游板块的详细的情况，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直通公司，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来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太能化学，大手笔增资扩产，产能扩张释放什么信号？为了顺利的推进磷酸铁扩产项目，太能化学打算拿出30亿元真金白银护航。太能化学在9月16号晚间发布公告，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以现金出资的方式对全资子公司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30亿元。据公告，太能化学增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增资完成之后，白银新材料的注册资本将由15.8亿元增加至45.8亿元，公司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公司称，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白银新材料前身为甘肃东方钛业有限公司。财务数据显示，白银新材料在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35.17亿元、21.54亿元，分别实现净利润1.75亿元和3.02亿元。白银新材料是太能化学向新能源材料领域转型的重要载体。回顾来看，为了提升公司在磷酸铁供应链中的市场地位，8月11号晚间，太能化学宣布同步推进2大项目，合计总投资预计达到110亿元。那个时候呢，公告显示，公司拟依托全资子公司白银新材料，实施年产60万吨磷酸铁锂、磷酸铁钠、前驱体磷酸铁项目，投资金额预计54.62亿元。同时，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中和磷化有限公司将实施年产40万吨钛白粉及140万吨七水硫酸亚铁项目，项目投资金额为55.38亿元。梳理来看呢，太能化学近几年主要聚焦矿产资源、精细化工、新能源材料这3大核心的赛道， 全链条布局上下游产业。

0: 深耕绿色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现在已经完成从单一的钛白粉主业向矿产资源、钛化工、磷化工、新能源材料多元业务协同的转型升级，搭建起了多产业联动、资源循环利用的立体化产业体系。目前白银新材料已建成在产磷酸铁产能每年10万吨，在磷酸铁的研发和规模化生产方面积累了成熟的技术体系和工艺经验。如果新项目全部落地，其总的产能呢将会跃升至每年70万吨。目前公司生产的磷酸铁已经获得下游头部客户认证，并且实现了批量供货。太能化学此前表示，公司研发的掺钛磷酸铁产品为下游高端磷酸铁锂正极材料提供差异化的高品质前驱体，同时有效拓展了钛白粉产品的应用场景。公司在今年半年报的时候披露，新能源材料磷酸铁上半年营业收入3.49亿元，比2025年的1.28亿元大幅增长，也成为公司业绩最为亮眼的板块。对于此次大手笔的增资，太能化学称此举将提升白银新材料的资本实力，可为白银新材料年产60万吨磷酸铁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资金保障，扩大经营规模，增强核心竞争力。据此前报道，太能化学做磷酸铁的核心优势是在于其构建的硫磷铁钛锂绿色循环经济模式。公司将钛白粉生产过程中的硫酸亚铁等废副产品有效地转化为生产磷酸铁所需要的原料，实现资源的自主可控。同时呢，依托深耕钛化工多年以来的产业和技术的优势，公司研发的掺钛磷酸铁产品为下游高端磷酸铁锂正极材料提供差异化的高品质前驱体。另外，在产业链的协同上，公司也引入了贵州磷化，这是一家全球级的磷化工龙头，手中握有丰富的磷矿资源，和万润新能，这也是磷酸铁锂正极的头部厂商，作为战略伙伴，打通了磷钛铁锂全产业链的协同链路，共建一体化循环产业平台。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银河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琦先生。朱琦先生，你好。
1: 嗯，你好。
0: 在磷酸铁行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之下，太能化学逆势扩张60万吨，传递出怎样的一种市场的信号呢？
1: 确实，应该说那个太能化学它抛出这样的一个扩产计划的话，主要也是两个方向。那一个是磷酸铁锂，那就是磷酸铁锂前驱体，这一个占的统筹资额的话是54亿，而且分两期，一期是40万，一期20万。第二个的话就是40万吨的钛白粉的配套的一个项目，它也投资额有55亿，等于说这两个项目的话均分了整个110亿的一个超级的一个扩产的一些计划。我觉得那个从意图的话无非是什么，无非就是本身那个太能化学，如果是老的投资者，他肯定知道，他原先的名字叫中和钛白。中和钛白的话，它主营业务就是钛白粉。钛白粉的话，它的一个下游的话，大部分就是那个涂料市场啊，涂料市场包括工业的，包括民用的啊，涂料市场。所以说的话，钛白粉它也是几大龙头之一啊，这种之一。但是的话，就是在钛白粉的生产过程中的话，它会产生副产硫酸亚铁。那硫酸亚铁呢，那可以作为磷酸铁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核心原料。那这样的话，其实从一个角度上来说，那可以说它实现了就是在生产钛白粉的同时产生的一个工业废料的资源化的一些利用。那这样其实也是能够摊薄它的单一产品的生产成本，因为原先如果是单纯生产钛白粉的话，那作为工业废料的话，它其实是没有做过二次的一个转化处理。那现在的话，作为资源化的一些利用的话，所以说就直接就是在前两年已经开始是开辟了那个磷酸铁的一些产能，那利用就是这样的一个绿色循环的一个闭环啊，能源闭环。

0: 然后那个这个对于生产成本的摊薄来说的话，肯定是有非常巨大的优势的。因为同行它没有太白粉的产能和产业链，它也不会产生那个硫酸亚铁，也不可能那个就是通过就是其他的一些采购的方式来降低磷酸铁的生产成本。这个可能就是它的同行难以复制的一个成本的壁垒。所以说，在这一次的它的继续扩产的话，它还是两条那个业务一起进行扩产，也既扩产了磷酸铁的前驱体，那个也扩产了一个钛白粉的一个项目。应该说，目前公司其实是主要的一个业务就两条线，而且是非常清晰，产能是同时推进的，就是一个钛白粉和磷酸铁，然后的话互相那个循环利用，形成一个产业链的一个闭环。
1: 在磷酸铁行业呢，整体的产能利用率啊不足60%，头部的企业是占据80%市场份额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碳能化学现有的产能利用率只有41%。这个时候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划，新增60万吨的产能，也就是扩产了6倍。那么公司将如何解决新增产能的消化难题，以及潜在的市场过剩的风险呢？
0: 确实，让投资者看到这份公告的话，都有这样的一些存疑，是吧？因为本身，如主持人所说的，那磷酸铁的产能利用率也不足60%，头部企业，那同级企业它一个集中度也是特别的高，头部企业基本上占据了80%的一个市场份额，对吧？然后那个钛能化学现在的话，产能利用只有41%，什么意思呢？换句简单的话来说，它就10个车间，6个是空着的，啊，因为去年它有10万吨的一个产能，就是磷酸铁的一个产能，它生产了差不多4.1万吨，销售了3.9万吨，也就是说，确实，也就是，它那个生产和销售是能够顺利的一个就是实现一个循环的啊，实现一个闭环的。但是的话，其实也有差不多60%的一些产能也是闲置，或者说你有10个车间，6个车间可能是没有开工啊，没有最终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上线。但是所以说这次的话，它又有一个非常巨额的扩产计划，又是同时扩产磷酸铁和钛白粉两个项目，是吧？当然公告里面也没有提到什么，也没有提到它的一个在手订单，它有没有所谓的一些客户意向订单？因为有意向订单而需要去扩产的没有，是吧？然后的话意向客户也没有。包括那收益测算也没有，但是其实确实从那个一下子扩产那么大的话，因为原先就10万吨，现在变成扩展60万吨的，它其实是虽然说分两期，一期是40，一期20，但实际上说呢，它的一个磷酸铁产能一下子从10万扩到了最终可能要变成70万了，然后先建产能再找订单也是可以的，但是扩产的规模现在远超现在的静态的销量的话，要么就是公司它对于后续的一个产品周期预判非常准确，对吧？要么就是后续整体市场的一个那个规模或市场的一些景气度有所一定的提升啊，否则的话，那个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如果是上了一个比较大的产能，然后其他的公司也上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些产能的话，那其实是将来可能也会形成所谓的产能过剩。虽然说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循环经济的故事啊，循环经济的一个优势，因为它的一个钛白粉的副产品，它其实是可以降低磷酸铁的原料，但是的话，其实市场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啊，非常激烈的。最终的话，它这些产能能不能够形成所谓较高的产能利用率，形成所谓的带来公司的一个收入增长，打开新的市场，或者说是进一步的去让自己的一个成本比较低，成为自己的一个最最那个有利的一个王牌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后续要去观察，然后去观察。毕竟的话，新能源它其实整个周期的波动也是变化挺快的啊，变化挺快的。虽然说后续下游的市场呢，不管是锂电池还是储能啊，其实对于后续的一个就是绿电的一个长期的景气度可能是在，但是的话，它可能也是由于它的一个行业因素，它的周期波动也是会比较反复。很多企业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点，由于产能相对是比较集中的释放，会造成产品价格往下跌。往下跌的话，对企业的短期的经营也会产生一些那个财务上的影响。
1: 我们再来看一下。

0: 它的业绩，其实今年上半年表现还是不错的，净利润大增62%。那么此次巨额的增资是否是意在打造第二增长曲线呢？
1: 对，因为从上半年的净利润来看的话，那确实也是新能源才
2: 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下午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8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11.87点，全天上涨36.27点，涨幅0.94%，成交9941.69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640.87点，全天涨230.96点，涨幅1.72%，成交1.08万亿元。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044.34点结束交易，全天涨18.34点，涨幅1.39%，成交160.53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1.06%，创业板指涨2.25%，科创综指涨3.23%，上证五零最后涨0.58%。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4748.22点，全天涨143.93点，涨幅0.58%，成交2057.18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47.09元，今天涨了12.28元，涨幅1.31%。
4: 第一财经广播，
1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9月18号，星期五，收盘之后，哎，这个市场涨的是不错吗？对吧？我看看各位，刚刚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也在问啊，各位。

0: 这个下午好，今天收盘怎么样？心里是不是开花啊？因为收盘之后一看，个股真的涨多跌少啊，4225只上涨，只有1152只是带涨的。然后仔细看一下，今天涨得更好的是科创，虽然在盘中好像科创的指数大概还有过4%以上的涨幅啊，尾盘的时候有一些，这比如说像科创50，指数的涨幅有所回落，但是涨在前面的科创100、科创200、科创综指、科创50，这些涨幅都3.73%-2.89%之间。然后像什么创成长2.87%，双创502.67%啊这些，但全市场，下跌的指数里面，除了大家能够想到的中证红利、上证红利跌0.22%-0.39%之外，万德财富的总指数是下跌的，跌0.43%，这个多多少少是不是代表，市场某一部分的这个统计数据的体现？全市场今天的成交量回到了20000亿以上，对吧？那各位今天作何感？今天这样看的话，是不是啊？星期四、星期五啊，连续三件事情都了结掉了，是吧？啊，美联储也加息，对于后面的相关的表态，大家也听到，今天日间的时候啊，日本央行也加息。哎，当然，这个日元加息之后的话，整体的市场反应，很多朋友还在关心，很不一样，对吧？他加了息以后，日元反而下跌了，然后日本股市蹭还跳涨了，对吧？但同时当这个市场的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之后，我们的交易是不是可以继续往下推？我们继续看后面在哪个当口有不确定，或者在那之前的话，相对一段时间的确定会是如何的？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呢，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峥，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下周二9月22号，今年巡回之旅的第五场活动，我们会正式落地广东中山，当天上午的9:30，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等等这各个平台当中，我们都会准时有投资报告会三位路演嘉宾的啊网络音视频直播。如果感兴趣的话，各位可以去关注，也包括说过往的这些直播的回看，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刚刚的那些平台啊，去做一些相关的回看，了解情况。但的确只有到现场的小伙伴才有到现场的专属福利。对，三位嘉宾路演结束之后啊，我们会现场闭门圆桌，不做直播的一个互动环节。同时下午我们会去参访中山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啊。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沈阳崔先生，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股市大家谈的包主持在沈阳奔现，这是10年之前期盼很久一次见面。
0: 什么时候开始听股市大家谈？
3: 2014底，正好是我搬到仙台之后，蜻蜓的 APP 里面有这个电台。
0: 你当时在那边是工作吗？
3: 对，是在那边工作。
0: 那个时候开始做投资了？
3: 其实我投资的时间很久，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多少开始一点，我买第一个股票还是人福医药，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的。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0: 电话下单。
3: 对，电话下单，很久了、上一轮牛市之后就不再做个股了。
0: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3: 你不懂这个公司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通过公募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免损失巨大的投资方式。逆风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能够挺过去，也是能够有效地防止错误交易的出现。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来报道啊。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今天的头一位是杨洋啊，下午好。
4: 包老师你好。
0: 你好，哎。
4: 包老。
0: 哎，怎么了？这个一接通电话就开始发报了。喂，喂，
1: 喂，你好，
0: 对，你好。打完招呼之后，我一个字还没听见呢。你说，
1: 量能决定一切的
0: 啊。
1: 最近研究了这个老酒与券商低压券商股嘛，实际上603板块里面有两个老酒在七月份放量大涨，令人看不懂。券商实际上是一味的涨，还是很涨。本周呢还是第三只地方国资委控股的票，某科呢也在3元，他曾经也是一度杀破3元，也回补了一下筹码。一只老酒股603板块的，实际上呢，我说了，寻找啊11个连跌季度的板块，除了房地产就是老酒。这支票连跌了20个季度以上，本周也低吸了。但是隔夜挂的这个低吸买单呢，还是成交呢是寥寥无几。这表明这地方抛单呢也很少，接单呢也很少，都很少。今天下午实际上一开盘呢，某地上海房地产股一下子涨停，实际上我比较懵的。后来呢，某科也涨停，某科呢还是比较有涨停的时候，我看了下它的下面的买单，10000手的买单还是相当的大，不的单，但是抛盘也是相当的大，我只能看了看，因为我的这4.50元左右，6%的仓位。还是离开我还是比较遥远，需要3个涨停板。南边的这个航空股实际上杀到昨天还是一直在杀，国际油价105元已经跌到了102元，好像它还在杀，我也低吸了一下。某平台上说炒股票只要低吸，实际上已经战胜了50%了的，我不追高，目前还是手上的清一色的老灯，仓位目前，对，目前仓位呢，30%过了一点点，
0: 嗯，啊，那么少，
1: 对对对，其实呢，实际上我天天挂4到8元的低价券商股，一只是云南的，一只江苏，一只深圳，一只北京，一股都没有成交，我也搞不清楚。本周大盘呢，我指的是上证399001与399006，都想在季末时 GSKD 不时差，上次说了要上涨4.5%，今天说呢还要拉升1.5%到2%左右。我想呢，在量能的表达上，我想市场还是很犹豫，没有什么新的引领大盘的这个领涨板块。我的话完了。
0: 不，你的话没完，就我先开个玩笑啊。低吸就赢了50%的人不够吧？
1: 对，
0: 我们前两天大家都对1赢2平7亏，只战胜50%，其实离赚钱还有点距离。
1: 现在这个盘子，
0: 你又不理我，
1: 你
0: 又不理我，
1: 对对对，
0: 你又不理我。
1: 现在这个盘子坏就坏在什么地方呢？他就让你买，不让你赢，他有这个本事。
0: 不，
1: 那么这。在这种市场上呢，只能是低吸，跟他耗时间，耗不是耗资金，耗时间。
0: 我不是要 battle 低吸这两个字本身，低吸这件事情看什么维度，是股价的低，还是估值的低，还是人气的低，这都不一样的。你的低吸就是股价，而且纯纯的就是3块钱的就一定要比5块钱的要低。这不见得的吧，你看看总市值大小好吧，你看看业绩成长，你看看按照30年前的说法，那都是看看流通盘大小好不好，你单单一个绝对股价，这肯定你别掖着藏着，稍微再说点出来。
1: 低吸时候一定要前低是不能破的，它屡次往下砸，前低是不能破，甚至于1个月2个月3个月前面的一个低点它是不能破。按照缠论来说，它这地方形成了一个中枢，因为它不破新低，不破新低是最关键，而且它在这个不破新低大的平台上面，平台里面来回走，而且是要涨时一定要放量，跌时马上就没量了，就很清楚的说明这地方有主力在护盘。
0: 你看你后面这两句就代表低吸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这一个单一的维度， 对吧？你从缠论角度来讲，它是不是中枢？然后那就要扩展出来了。缠论它一根短期均线，一根长期均线，它要互相粘连，对吧？它们互相之间还不能就是在短期时间之内的背离就特别大，那又增加不同的维度了。投资本来就不可能就一个维度然后找出一个东西来的呀，对吧，杨洋？
1: 对，实际上的缠论呢，里面的老是说一分钟、五分钟、三十分钟，实际上我看的是日线，日线里面呢，它能够形成底背离，或者周线形成底背离的话，那这越是级别高的话，为什么我买老九？因为这个老九已经跌到 GKD K 值已经跌到 2.3， 今天收盘它是我看了一下是 2.3， 连跌了22个季度，那么我想呢，在这地方就算是买套也套不深，因为它已经跌了22个季度。
0: 你刚刚因为是怎么说如数家珍的，如果总结起来的话，你手上现在是一个白酒，一个地产，一个什么？
1: 三个地方国作为控股的，还有一个是航空股。
0: 航空，是这些，但也只有三成仓位，是吧？
1: 对，因为我从来没有买过老酒，6、7年我估计我是没有买过老酒。但是这种五粮液这种票，洋河这种，张裕啊，我
0: 问你个问题啊，你不买老酒股票是因为你对行业有，还是因为你其他的一些筛选维度正好选出来从来没有他们？这你能告诉我吧？
1: 我就是按照这个连跌22个季度，
0: 那也就是说老酒在这之前从来都没有连跌过那么长时间，是不是？
1: 没有连跌，对对
0: 对吧，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对
0: 的，对，我知道了。好的，可是只有三成仓的话也没特别兴奋。
1: 目前呢，因为对对对，目前上证还是3999点，它还是没过反弹的半峰位，还是过不了。而39001与39906还是属于是偏弱的状态。所以说呢，还是以防守为主，买绝对超跌的品种。
0: 好，我知道了。虽然说到防守，但是大家的防守动作都不太一样。行。
1: 对对对。
0: 谢谢杨洋，我们先聊这些，好吧？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0: 哎，你看，杨洋也在提到防守，但他觉得防守就是比如控制仓位，对吧？这昨天我们有一位短线选手，他，你能感觉到他的情绪也不是特别的兴奋，

0: 或者说他们选的防守的方向、防守的标的、做法不一样。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各位怎么看？
1: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因跌破了面值一元发行价，上市仅仅四年的新号 ST 清越面临退市。相较于新号 ST 清越的退市轨迹，更令市场关注的是国际顶级投行高盛踩雷了。尤其是高盛并非是简单的研判失利，而是在新号 ST 清越被立案调查之后，新进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尤其在其股票被 ST 欺诈发行退市风险高悬之后，继续逆势加仓，最终深度套牢，浮亏或超过了90%。在9月9号晚间，新号 ST 清越发布公告称，截止到当天，公司股票价格收盘仅为7.3毛，已经连续19个交易日每天收盘价低于1块钱了。而9月10号开盘，新号 ST 清越更是一字跌停，从上市之初的9.16块的发行价，到中盘时不足6毛钱的股价，这家2022年12月才登陆科创板的公司，仅用了不到4年时间，便走到了退市的终点。为什么会如此惨烈？又是如何套牢业内投行的呢？其实新号 ST 清越的财务造假从 IPO 申报阶段就已经开始了，公司披露的盈利完全建立在财务造假之上，实际经营已经陷入亏损。在登陆科创板之后，新号 ST 清越延续财务造假，2022年的年度报告虚增利润总额4711万元，占到了披露利润总额的108.53%。2023年半年报也是虚增利润总额4753万元，占到了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绝对值的145%。如此造假金额可谓是胆大包天。据通报，因涉嫌欺诈发行即兴批违法违规，证监会拟对新号 ST 清越责令整改，给予警告，并处以1.7个亿的罚款，其中欺诈发行的罚款是1.6个亿，信息披露违规罚款700万元，对4名责任人员合计罚款3300万元，并采取4至8年证券市场的禁入措施。在新号 ST 清越风险持续暴露的过程中，国际顶级投行高盛的逆势加仓操作令人费解。在2025年10月31号的时候，新号 ST 清越就公告称，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风险信号已经极为明确。然而在当年的4季度，高盛新进了新号 ST 清越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持有了116万股。到了2026年的1季度，高盛继续增持127万股。到了当年的5月8号，证监会正式下发了处罚告知书，认定新号 ST 清越构成了欺诈发行，触及重大的违法强制退市红线。然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高盛却在当年的2季度进一步大幅加仓。在新号 ST 清越被立案调查之后，最终公司股价从9元上方一路狂泻到了5.8毛，过程中可谓是损失惨重。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 Time。
0: 啊，投资维权啊，各位听完之后啊，您可以啊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直接按下面的投资维权的按钮啊，自动回复给您一条信息，这条信息里面还有2个网络端口，点进去那个端口，别忘了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最重要的是啊，看到手机号码尾号0683，别忘了接起来啊。维权是一个漫长的事情，既然当年做错了，那有这样一个服务，有这样一个渠道，要不要去亡羊补牢？但错总是特别容易发生啊，或者特别快，真的特别容易啊，但是要去补错总会稍微再难一点，稍微再久一点，稍微再麻烦一些，会有一些相关的事情及时来跟您取得联系，跟您去对接啊，看见电话别忘了接起来，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电话。2号线张先生啊，下午好。
3: 下午

0: 冯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最近不怎么好做啊，感觉啊，我觉得今年好像赚钱比较难了，这
1: 你
0: 个，
1: 都觉得赚钱比较难了，
0: 不是，就是我觉得是风格的问题啊，因为其实去年的话，我不仅是那个保险，我还有那个我看好的，比如说什么铜啊什么之类的啊，那就后面也是涨得比较那个，那今年的话，其实就是上半年的科技嘛，像科技这种，反正我是不会买的，所以的话，感觉是确实比较那个啊，比较难。然后那个洋洋说的那个买便宜买低估啊，这个我非常赞同啊，我就是这么操作的。但我是满仓啊，到现在还满仓。我觉得比较难是，反正没去年好嘛，其实今年还是到今天还有5个点啊。那马马虎虎吧，然后就是今天呢，我还是有操作。我原来，哎，我这就是一会儿一只，一会儿两只，一会儿三只啊，那没超过三只。就前两天呢，有一些跌得比较凶，然后又变成三只了，就还是心里不太舒服啊，还是加了一点。然后今天呢，就我觉得就回到一种比较舒服的状态了，我就两只啊，然后呢就是也留点余地了。就是真的是涨也可以，跌也可以这样子啊，主要是那个保险嘛没变这样子啊，那仓位这个总的这个比例少了一点这样子啊，那主要是有一只那个火锅吧，反正
1: 火
0: 是
1: 锅，
0: 我是年初就买过的，也是港股的啊，当时那个。当时14、15块，我觉得还行的啊。后来这两天也不知道咋回事，10来块了，还破了10块了。我这个仓位把它弄到那个，就跟保险差不多了。这两只就100%嘛。然后我算算分红还是可以，但是根据过去的数据嘛，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舒服的。那原来呢，就相当于我是年初定好多少钱的嘛，后来我看有些下来很厉害，我又加了一点，那现在今天呢，就相当于没有加了，就是那个，那所以的话，就他如果真的还下来的话，我也是敢买的这样子啊，所以就比较舒服。然后我还想讲一下一个心态啊，我其实算了一下，也不多吧，反正我觉得分红，就是按以前的分红大概也。我把它算成每天啊，得有100多啊，反正
1: 算
0: 我现在就这么想，
1: 不
0: 我
1: 对
0: 想
1: 不对不对不对不不不，这个不能这么就，第
0: 不
1: 一，
0: 能，
1: 这样我们早就说过这件事情了，绝对数字其实跟你的做股票的仓位大小有关系，或者你在里面投多少钱有关系，并不跟它的百分比有关联度，对不对？对不对？而且，所以我说，第一，这样算的话，其实是把赚的钱具象化了，具象化其实不利于自己以后去 hold 住更多的钱。我觉得张先生内心深处的目标总想着我到 A7，我到 A8，我到 A8.5，甚至我到，对吧？就这是很实在的一件事情。第二，你具象化了以后容易财露白，让别人去帮你去算。哎，张先生原来在股市里面投了多少，
0: 对，
1: 是吧？我是这个意思啊。
0: 对，我明白，我不说那个，我就这样想，我就每天感觉就有点进账啊，不管多少，就是股价的波动，我就不管它，就每天总是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要有这种生意的思维去思考嘛，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心态会好一点啊，所以我就其实我最大的问题，我一直跟鲍老师讲，我就是怎么样调整心态啊，就是我不用多看啊，就这个问题，我就现在我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是我一天一次就够了，就是市场先生给你一个价格嘛，对吧？关于什么价位卖，什么价位买，我都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很清晰的。那每天有时候这就是还是那，就是我有时候会看很多嘛，那我就看一个价格。一个价格这个又不过分，对吧？然后他没有达到我的，我就耐心的等着。那另外一个呢，我就想着，哎，跟每天，跟他那也是根据过去，他分红总有那么一点啊，就是这个就像做生意一样，对吧？这个，先想着就是最坏的情况怎么样这样子的啊，差不多就这种意思，对。
1: 所以
0: 反
1: 其
0: 正，
1: 实，你先说，你先说。
0: 慢慢的心态，我自己感觉越来越好啊，所以我今天。过来分享一下这样的意思。
1: 我刚刚想说的点就是，其实像张先生跟你聊天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每次听你聊， 我就会从你的话语里面去捕捉那些怎么样让自己心态放平的那种语言，或者是那种思考方式。因为长池可以每天不动，可以一两个月都不去看、不去做、不去怎么样，但是真的要看到它，哎呦，今天涨了5毛，哎呦，明天跌了100%几，就心里的上下波动，怎么样去扛得住？这是我蛮好奇的。或者说，我也觉得张先生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在这边就做一些这样，内心的剖白。因为我相信有一部分投资人是每天做的，但也有一部分投资人听我们节目就是跟你一样的持股的状态。这我觉得是愿意说出来的信息。
0: 我觉得看了肯定是要看的，除非你说你放进去的，就是那点都无所谓的，那也其实也不叫投资的，肯定是对自己就是比如说，有点那个的，所以看就是看是要看，但怎么样看就是，就是心态调整，这其实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我发现这个就是有一个要适合自己，
1: 有
0: 就像我
1: 我
0: 一直
1: 想起一
0: 说
1: 件
0: 的，
1: 事儿，我想起一件事情，打断你一下。张先生手上在股票这边是一个账户还是两个账户？
0: 一个账户现在，
1: 一个账户。
0: 他账户是有好几个，但是
1: 哎，
0: 他现在主要就一个，
1: 对啊，
0: 其他不
1: 我的
0: 管。
1: 意思就在这里。如果你有账户好几个的话，那你会不会每天只看这一个，另外那一个一直都不看？有一天，过了2年以后开出一个宝，哇，翻了好几倍，会这个样子？
0: 没有，那有可能变零的，你这个对吧？就像中彩票一样，这不可能的。而且说实在的，如果说对自己的财务有一定影响的这种投资的话，不关注这是不可能的，真的，这个是这
1: 我
0: 怎
1: 的
0: 么
1: 意
0: 样
1: 思不
0: 调整，
1: 是，
0: 这个是很大的，
1: 我的意思不是不关注，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你想，今天各个软件就手上在另外那个账户持有什么股票，这个一目了然的事情，所以啊，那只股票长什么样是知道，但是这个账户的情况可以不知道得很确切，或者说根本可以不在乎它每天怎么样。对，有些可能我们节
0: 但
1: 目
0: 是
1: 里面有
0: 其
1: 些
0: 实
1: 听众
0: 啦，
1: 啊，你说。
0: 不是，不好意思，是这样子的啊。比如说呢，A 股还10%、20%、30%，那有些，我主要港股，有些就是，其实我见了好几只啊。我现在想就很简单，就是低股买进去，什么时候涨都不知道的。但是我真的见过2只啊，就低股，它3个月就3倍了。
1: 对，
0: 所
1: 我
0: 以有些
1: 知
0: 东
1: 道，
0: 西，怎么说你港股也是一天一倍，也有这种可能的，
1: 是，
0: 不是说那个。
1: 我理解，这我知道，这我当然知道。我也因为某一天一开盘，哎呦，今天涨了35%，赶紧跑到那边去把它抛掉。哎，结果后面它翻倍啊，那算了，35我先拿到吧，对吧？这也有，这也有，但是，
0: 但它跌下来也很吓人的
1: 哎，
0: 啊，跌50%-60%也可以的啊，不是一定涨的。
1: 对的。好，我们先聊这些，谢谢张先生，谢谢你，哎，
0: 下
1: 周
0: 次
1: 末愉
0: 聊，
1: 快。
0: 下次聊，
1: 下次聊，
0: 谢
1: 下
0: 谢
1: 次
0: 鲍
1: 聊，
0: 老师，
1: 再见。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有每天来参与的话，那每天看盘、每天交易，你的心得是什么？或者像张先生这样，有一段时间可以长持某一些，你怎么样耐住内心的波动和寂寞？你也可以来讲讲看。

0: 在那遥远又意无意遇上，共你初次邂逅。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6: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7: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6: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8: 妈，电视剧开始了，快来啊！
6: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9: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8: 哎呀，马上就好。
6: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0: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哎，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还特别多啊，有些朋友在关心前面那个谁杨洋提到的地产股是吧？你看我们金先生是今天没空来电话是吧？已经在网上在留言了啊。这个某某股票不是不能吸啊，他说的是东和西啊。他说但是呢，暂时不让他吸啊。这个，我仍旧是这个观点啊。我看到你了，然后还有这个古海老渔翁跟我说，哎，每天要是撸个千百块的话，是不是比开烟纸店要好多了？这个事情要搞搞清楚啊。开烟纸店，如果你把这个房租什么成本全都去掉的话，每天总有进驻账的吧？股票没有保大祥说每天都能够撸多少的吧？会是这样吗？其实刚刚跟张先生在聊的就是这件事情。如果你常持股票，你一定会碰到这种心理的波动，因为仓位一定会是波动的。然后股友癞蛤蟆刚刚跟我说，我满仓了啥啥股票，持有了一年，目前还未亏一个点。反正我在你楼下写了啊，如果真的是某某什么样的股票的话，那一年的分红肯定赚到了吧，而且应该分红高于1%吧。02162780977。一号线来，曲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3: 宝宝好。
12: 哎，您好。
13: 哎，这个题目倒有好几个人，一个个来吧。
12: 好，好，
13: 好吧。对，这个先说大的，好吧？
12: 大的，
13: 大的，宏观的。
12: 哦，
13: 哎，对，这个要学习一下的呀，否则的话，有时候你这个心态好，哪里来的呢？
12: 嗯，
13: 那政策呀，对吧？政策，
12: 学政策。
13: 就六大新兴支柱产业。
12: 哦，
13: 六大未来产业。
12: 嗯，
13: 那就是昨天的叫继续做强啊，先进制造。
12: 嗯，
13: 大家不知道知道没有？昨天开了个大会。
12: 嗯嗯，
13: 对吧？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的大会啊，就这个题目，就做大做强。
12: 嗯，
13: 先进制造业。
12: 嗯，
13: 好了，这个下面我刚才说了这个六个十二个，对吧？那么十二个呢，上面的呢，什么航天航空啊，生物制药啊，好了，你再看看啊、哦、有些人把这些作为老本处理啊、哦、好像不大正确吧，这不是老本啊、
12: 哦、

0: 新型自主产业，这个几个字啊，中国文字很重要。
1: 嗯，
0: 六大未来产业，对吧？什么量子科学啊？哎，他把这个分开来了，上面是生物制药，下面有个叫生物制造的这个文字，又有从文字上说又有花头了、哦、
1: 至少是不一样的东西。
0: 哎，肯定是不一样了，生物怎么制造去了都了，生物大家都知道、嗯、医药啊，这个大题目还得学习，因为到最后都会落实到产业上去的。
1: 嗯，
0: 这不是说做完的啊、
1: 嗯、
0: 对吧，这是我们后面的发展方向，所以这是大题目。
1: 嗯，
0: 那么再来小题目，那么心态，好吧，我帮你们谈谈心态，好吧、
1: 哎、您说
0: 心态哪里来的。
1: 嗯，
0: 心态是哪里来的。
1: 嗯，
0: 我先举个例子，你们想想他的心态是怎么样的。那在文艺节目里有位嘉宾啊，在他在前几个星期对科技股啊一片看空的时候惊觉得不得了，理由十分充分，对吧？现在谁在盈利啊？啊，哎，你看 A 股市场谁在盈利啊？就是科技股啊，他说的每一次都是坚持。那王莹说，他现在说有点怕了，怕什么？他怕加息的。
1: 嗯，哦，
0: 怕加息，
1: 啊、刚刚就过去几天，
0: 没有底气了。
1: 嗯，
0: 他而且说的很奇怪啊，时间大概是八点多一点吧，王莹节目，王莹的。八点多的节目，但是晚上的美国的科技股啊就大涨了。
1: 哦，
0: 哎，他这个心态是怎么回事的，对吧？很有趣，很有趣，心态很有趣。心态其实的吧，其实啊，你说这个人有时候啊，宝宝，你去看一个人心态不好的人，你去看啊，你能改变他吧？我是不能，我不会去改变别人心态的。
1: 就宽慰一下或者调整一下，应该
0: 我说会改变。你下一次看，你这次你被你说服了，哦，心宽了，好，心态到下一次还是这样的事，他又来了。
1: 哦，会这样的。
0: 要很长时间才有可能，
1: 嗯，
0: 而且他的底子还在。心态不是那么容易的，心态包括天生的，包括后天的，包括自己努力的，包括你的能力提高的。所以这个心态两个字啊，好像你随便说说你这个心态不好，心态不好，你要他心态好难的呀，对吧？你哎，我们是心态好的是吧？有什么啊？比如你有个抓手，
1: 我大概知道你说的，
0: 就心态好了。比如你对那个技术啊看得很精，所以到这个时候你心态就比别人好，因为我对这方面特别精，你心态好了。
1: 嗯，
0: 但是他没有这方面的呢，他把那个哈哈上来就搞起来，怎么你心态怎么可能呢？这里面很有研究的，心态好，那为什么一个利空出来会跌得这么样子，一个利好出来涨得这么样子？
1: 嗯，
0: 这大多数人的心态都是这样起伏的嘛，情绪哪里来的呢？所以心态还不是很简单的，很复杂的啊。哎，我们再说个低价的事，好吧？
1: 嗯，
0: 我前几天刚刚看到这个低价的，
1: 嗯，
0: 这个便宜啊，
1: 嗯，
0: 涨幅榜上都是的，涨幅榜上最贵的大概只有几毛，
1: 嗯，
0: 对吧？最便宜的只有几分，涨100%。我说一天那天看了两分半，
1: 嗯，
0: 啊，这涨两分半，那前面只有一分多了，一分多涨到100%。对，
1: 嗯，
0: 那在哪里呢？那在港股，大家都知道港股有限股的，但是啊，港股现在玩限股的人也不多的，这个我了解下来是不多的，他们怕的。
1: 哎，
0: 如果这个几分钱到我们这里来，如果有一批的话，对吧？那成立一个板块好了。如果不退市的话，那个我们这里玩起来，这个开心了。
1: 老曲，我问问你，
0: 哎，
1: 今天其实 A 股有涨177%的。你有看到
0: 吧？
1: 你有看到啊？没注意。
0: 是新股吧？
1: 我也是看了，大家伙在聊，哎，也不算新股。
0: 那、no, ，
1: 哎，
0: 我把这个联系到心态了
1: 啊。
0: 其实我不大关心的。
1: 啊，啊。
0: 我年轻的时候绝对会关心。
1: 就、
0: 现在因为隔壁的得了谁赚了很多钱的时候，我这个都不大会关心的。
1: 嗯。
0: 发财了、什么了，我都不大会关心的。
1: 我看到别人一说这个，然后剩下的哦，是吧？是这样的哦，怎么情况？哎，这你倒真的有，哎，我没想到你那么冷。
0: 我自己也不知道，
1: 嗯，
0: 到这个岁数了，怎么心态？

0: 比如啊，
1: 嗯，
0: 这个我们去年啊，这个我们这里附近有个彩票店中了个1亿多，
1: 哇，
0: 1亿多，20个一等奖。
1: 哎呦，
0: 这里人山人海啊，
1: 嗯，
0: 都很远路赶来了来买，沾沾光，沾沾喜啊。
1: 嗯，
0: 我后来我知道的呀，但是人家好像以为我不知道一样。
1: 嗯，
0: 我平静得不得了，当然我走过路过还是认识的嘛，人家就吃了几个糖
1: 啊。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吧，宝宝？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其实老
0: 七，你还很远路赶去了，那个心态，你说好不好？
1: 你这题目其实有意思的，是有意思的，是的。
0: 对，所以我这个对不啦、
1: 嗯？
0: 你跟我一点吧，比如说农业种子对不啦？
1: 啊，
0: 我从头没关心，打不过我不会进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啊、
0: 你们放心的去搞农业，
1: 嗯、啊，
0: 对不啦？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但
0: 我现在关心的什么？
1: 嗯，
0: 现在，接下来我倒要关心军工了。
1: 那、哦、
0: 但是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我现在这个把 ETF 对吧，每一个我都有布置上写好的。
1: 嗯，
0: 因为什么？你用一种办法，现在大家都说我听到一种办法，五日均线什么？我不是的，每一个跟他们都配上不同的指标。
1: 嗯，
0: 因为他们完全不会一样的，比如军工对吧？我不说什么东西，我就说他还差一口气，我就要了。
1: 嗯，
0: 比如那个生物制药今天减仓的对吧？
1: 嗯，
0: 但是中期我要的，现在他踏到了我这里，该卖出一半的时候了。
1: 嗯，
0: 好了，就是这样，每一个都在我工作簿上，一个个都他们写好的，因为省得忘记了，到时候一翻，哦，这个家伙我记得，也看60分钟的，哦，这个我知道，月线走好了，
1: 嗯，
0: 平时忘记也没有关系，
1: 嗯，
0: 就这样的，
1: 嗯，好，谢谢曲先生，我觉得老曲你今天讲的这几件事情，我又要去回听了呢，真的，对吧？
0: 你不要当真的，
1: 对，不是，我觉得
0: 啥样的呀？
1: 没有，对。对投资来讲，我们经常讲这件事情吧。对投资来讲的话，有的小伙伴每天要做功课，有的时候哪怕你持股长，你一个礼拜做一次功课，好吧？你一个月想一想，好吧？你刚刚讲的这三层，我们想想自上而下，那个原文去读过吧，对吧？就像小伙伴前几天跟我讲的，潘行长又发这个署名文章了，原文去读过吧？你刚刚说的那个，我要去读一读那六大未来产业那篇原文长什么样。
0: 我们大家股市大家谈的人很少了。
1: 嗯，
0: 我这篇文章，
1: 嗯，
0: 我是看《解放日报》的。
1: 哎哎，
0: 最慎重了。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而且我家里是订《解放日报》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不会出差错了。
1: 谢谢老曲，我就先聊这些啊。
0: 再见，
1: 谢谢您，谢谢您，哎，再见。除了自上而下的文章以外，的确刚刚提到的心态啊，哎，这真的是，真的是。02-1627-809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三号线张先生的电话啊，喂，
2: 哎，高老师好，
1: 哎，张先生好，嗯，
2: 哎呀，时间过得很快
1: 啊，
2: 又是股指交割日，
1: 是，哎，对，怎么样今天？
2: 对，又是要到了回顾和反思的时候，所以特别打电话再进来，还是要做这个月的自我的一个投资闭环嘛，
1: 嗯嗯，
2: 研究分析，
1: 嗯，
2: 交易复盘总结，
1: 嗯，
2: 反思，
1: 嗯。
2: 提升，那今天最后一天大涨，那可以说救了一命。这救了一命其实有两层含义哈。第一个就是它价格涨了，我原来大幅亏损的这个净值等于是回血了。
1: 嗯，
2: 就是原来是合成多头嘛，因为前两天那个下得非常厉害，
1: 对，
2: 那回血，而且最后时间价值也回归。那总体上，实际最后结算的时候是亏了20个点，因为我是一个卖估赚了，大概10个点，然后买够，
1: 嗯，
2: 就全部亏了，
1: 嗯，
2: 30个点，那合成是亏了20个点，那已经是大幅回血了，因为今天涨了非常多，
1: 嗯，
2: 直接涨了有50个点，沪深300左右，那差这个一个是大涨，是市值的大涨。给我带来回了一个血，另外一个救了一命，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它实际上交割日是最后是持仓是要反向平仓的，它是现金结算的，因为我是一张合成多头，是在比如说今天开盘前是一张合成多头，意味着在今天15点的时候它要平掉了，它会系统会自动做一笔，等于是自动做了一笔反向的卖。

0: 卖出，只要我原来是多头的，它应该叫做一笔空头，因为今天是上涨的，我就相当于在最后时刻是平掉了，
1: 嗯，
0: 就是我是在有利的时候平了，这样在我下一轮做十月，当然我十月已经开了一些认购的一个期权，但是只有还会继续在开仓，但是在开仓之前，如果我是在低位平的，那我实际上就面临一个很不利的情况，这个情况在七月的交割日时候发生过，那时候我是亏的，那时候亏的实际上是双杀，第一个我市值下降了，第二个等于是被平在了最低点，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理解，因为中金所会自动交割，它不会转成现货持仓，如果转成现货持仓你可能还拿着，它自动交割就是意味着你会在今天的最后点位平掉，像上一次七月平在了最低点，第二它后面开出来沪深三百实际上它开始是反弹的，那这样我是实际上是没有头寸的，所以我就会面临着一个当做一个跳空的一个损失，那今天就是说比较好，它是上涨到最后平掉的，那么给我下个交易日继续在十月上调整持仓啊什么，这相对会比较有利，这个就是一个今天的一个回顾嘛，然后再反思一下自己，就是还是这个整个策略的构成，在八月份在整个九月份，实际上我看了多次，希望能够向上出大波，那我回顾了一下，三到四次应该都是错的，那但是实际上这就损失了30个点，但是就一个好像看似没有什么意义的论断，就是我希望是不会跌破4500点嘛，那今天这还是没有跌破4500点，就这个论断，让我赚了大概
1: 救了你
0: 的，
1: 对吧？
0: 对，
1: 相当于就救了你，对，
0: 对，对，我那时候是比较还是比较乐观的，我是开了一张4600的卖估，他给了我100个时间价值，那我是靠着100个时间价值，这个其实就是刚才也大家也讨论的反手中认沽期权的一个反手，在它缓慢下跌的时候去做反手，所以说这时候虽然我只是下了一个判断是说不会跌破4500，这个看似没有意义的判断，但是确实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我在这个大概率上实际上是压了100个点，而是在那个希望出大波的事情上屡屡失败，但是也只有压了30个点，那所以里外里折合下来我是亏了，只亏了20个点，那总体我觉得还是算比较满意的，这个是这个月的一个回顾的一个情况，
1: 就当然我还是想提一句这个事情，就是你在做这个判断的时候，我就问过你，就是我知道有些做期权的小伙伴，一方面会对于市场会有一定的预判，但同时在制定策略的时候也会想好我在哪一边的风险敞口相对更大一点点，就简单说出大波但是一定向上，那么向下的那块风险你
0: 对我就没有保护了，
1: 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这个问题，
1: 对，
0: 所以我也要，因为也借着节目也跟大家也是普及啊，为什么一直谈 Delta 这个事情，因为大家都会知道期权如果做卖方它的损失是无穷的，理论上是无穷的，所以我把 Delta 讲两个事情，第一个我绝对不做负的 Delta， 我要做正的 Delta， 然后这个 Delta 我不会超过一，这意味着什么，理论上是说有无穷大的亏损，但是我以 Delta 为一的来看，50万的名义本金做Delta 为一以内的卖估的话，我的损失不会，实际上不会达到无限，达到无限是这个指数，比如沪深三百指数全部跌没了，它才跌没，所以我是不会反过来去做卖方，去做那个空头的，去做一个空头的那个认购的，这个我是不会做。如果是做空头认购，它只要指数翻一倍，实际上损失就所有本金都损失了，即使你是 Delta 等于负一的情况，
1: 听懂，我
0: 没杠杆，更不要讲有杠杆了。
1: 我听懂这句话，
0: 对，在这种情况下，我实际上一直要强调的是，我不做空头，我
1: 就是说，
0: 如果做
1: 在一五仓上来讲，你不会做卖购，对吧？你只会去做卖沽，这我听明白了。简短
0: 一
1: 点，简短一点，张先生，你接下来后面的策略什么样子？或者我们放到下一次聊，你看行不行？
0: 可以，我最简单的说一下，接下来策略是吸取教训，就是因为我肯定每一次都是在大波的时候出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十月份有比较长的长假，我目前是一个虚值认购，我在后面这一周里面我有可能会做成双买，找机会做双买， 但是我现在目前还是看多。

0: 的，所以我先持有一个0.3 Delta 的认购，
1: 认购
0: 十月的4600的一个认购，也是虚值，我在下周可能会找机会做一个双买，
1: 我听懂了，听懂，
0: 这个
1: 好的
0: 策略计划，
1: 先了解一些，
0: 好
1: 吧，先了解一些，谢谢张先生，哎，周末愉快，
0: 嗯，好，
1: 再见，再见，
0: 嗯、再见。
1: 02162780977，17点之前啊，我们先来连线的是爱建证券的周征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周征。
2: 下午好，鲍荣。
1: 哎，今天的市场这样的涨，是不是对于就我们先聊股票，就是对于科技股来讲的话，是不是很多听众朋友心目当中想象的，哎，又回来了，这个状态可以延续下去？你先跟我们说说看。
2: 从其实本周应该是从周三开始啊，其实市场就已经就是主动的选择向上的这么一个方向，那么周三其实也是科技股领涨，那么领涨的方向今天和周三会有一点点差别啊。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市场的成交量在本周最低是1.6万亿啊，然后随即到1.8万亿，今天到了2万亿的这个水平啊。其实虽然场外增量资金入场的这个量不是这么的大啊，但是从意愿上来说，明显比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前啊，其实这个入场的意愿会更多一些。那么另外的话啊，其实现在市场的主要的这个资金的做多的方向啊，应该是围绕着三季报，无论是海外的这些景气度的方向，还是国产算力链的这些景气度的这个方向，去做这个挖掘的啊。所以虽然我们看到啊，就是科技股啊，其实它在这一周吧，其实已经开始这个有所表现啊，但是它的连续性跟今年二季度的行情是没有办法相比的，而且所覆盖的面现在可能也是一个处于由点到面啊逐渐扩散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当然我们觉得对于市场上来说，它的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就是现在啊各大指数要有的已经回补掉了上周五的那个向下的跳空缺口，有的正在回补缺口的路上。那么从整个指数的运行的趋势来看，也是慢慢摆脱了啊过去7、8、9这几个月的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啊。无论是双创指数，还是主板指数，还是一些小市值的这个指数啊，都是有拐头向上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在叠加上下周啊，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领导人可能还要这个出访啊，所以这方面可能也会给市场带来一些新的这种关注的一些事件吧，主持人。
1: 嗯，明白这个意思。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我们看说星期三、星期四到星期五，好像大家的这个就从成交量来讲也好，或者从市场的表现来讲也好，大家都还只是做一天一天的准备，还没有一个更长的一个周期的准备，是这个样子吗？我听下来。
2: 对，就是因为从情绪的角度上来说，你说就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市场的调整过程当中啊，你让市场的情绪立刻回到像今年四五六，特别是五六月份的这种情绪啊，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整个情绪，包括它的赚钱效应，它也是一个慢慢去扩散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当然，如果你去从 A 股历史上的这种情绪周期来看，往往行情的启动阶段都是市场比较犹豫的啊，这个分歧是比较大的。等到市场进入到了这个一致性预期的时候，可能就进到了一个情绪性的高点，或者说指数就进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啊。这种情绪周期其实在过往的 A 股历史当中其实已经重复了很多很多次了啊。无论我们是这个机构资金占主导，还是量化资金啊占主导啊，这个情绪周期放在 A 股市场当中啊，它的有效性还是比较强的，鲍荣。
1: 嗯，哎，那我们知道说下个星期又不是一个完整的交易周，对吧？星期五又要休假，然后再后面其实马上紧接着又要到国庆的长假，那个交易周也比较零碎吧，接下来这两周。对于投资人，或者你说对于身边客户，你们目前有些怎样的一些这个意见建议之类的？
2: 我们觉得就是首先从大环境角度上来说，现在目前的指数的位置相较于六月底七月初肯定是来得更安全的。另外从情绪周期角度上来说，现在市场相对比较犹豫，比较纠结，大家可能对于未来也看不太清楚，那么反而啊它出现当然除非这个外部出现这种重大的突发性的利空啊，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消息，整个指数向下的空间我们觉得暂时也是不大的。所以接下去其实重点就是围绕着这个三季报可能由点到面自下而上

0: 去关注啊。当然，对于这个客户角度上来说，那么我们觉得，如果担心长假期间的一些不确定因素，那可以适当的控制一下仓位，手里留有一部分现金啊，这个然后提前做对于三季报的这个是不是业绩超预期的这个方向进行一些梳理啊？因为如果从我们已经看到的三季度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来看的话，其实三季报的业绩的分化会比中报会更加的严重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其实三季报在这个业绩超预期的行情的表现上会比中报来得更突出，但是能选择的范围会比中报来得更小，包容。
1: 就分化会更加明显，泾渭分明，完全就看你
0: 对。
1: 做不做功课，做完功课以后怎么看市场的表现，对吧？这个要连在一起去讨论。
0: 是的。
1: 谢谢爱建证券的周征，我们先聊这些啊，再见。
0: 嗯，再见。
1: 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我们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北京时间17点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应用市场下载，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5: 北京时间2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00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明天午后到上半夜阴有多云，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东北风3到4级，沿着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的相对湿度55%到8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11.87点，全天涨0.94%。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3640.87点，今天上涨百分之一点

0: 0.72。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44.34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1.7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750.78点，全天涨146.49点，涨幅0.60%，成交2665.1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47.09元，今天涨了12.28元，涨幅1.32%。
1: 第一财经广播，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啊，来到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9月18号星期五，收盘之后一看，哎，指数上涨的，个股涨多跌少，成交量在放大啊，大家会蛮开心。但的确，因为上一个小时有小伙伴来电话聊到关于期权的事情，我刚刚广告的时间也看了一下，即便像今天科创指数涨得更好一些，对吧？那当然创业板指数也在上涨，但 VIX 指数，就创业板 ETF 的VIX 指数波动率啊，科创五零的 VIX 指数啊波动率也都是下降的啊，他们这两个这个降波的位置都已经快要降到五月中甚至五月头上的样子了，所以这个市场到底后面怎么还不知道啊，看看各位的仓位吧，看看大家的关注度吧。而且连续在好几天时间里面，我们会听到好几位听众来电话的时候都提到了防守这件事情，那上一个小时我也讲过，当然每个人的防守的做法啊，这个不一样，有的防守觉得我就空仓，甚至于我仓位变轻一些，有的防守就是我做的更短一点点，还有的防守就是那我去一些其他的标的品种里面去做一些相关的配置，多多少少其实包括今天是吧，包括下周一是吧，有一些什么瑞慈产品的申购啊之类的这种火爆程度是不是也能够体现出一些啊？收盘之后反正这周的事儿都结束了，对吧？啊，美联储也加息了啊，后面表态也有了。日本央行今天也加息了，然后今天这个月的期指交割也完成了。啊，后面还有什么？我们继续在等啥？然后你继续在做啥？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美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还是提一下，下个星期二9月22号今年第五场巡回之旅的活动，因为我们要在广东中山正式落地，周二上午的9点半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各个社区里面，我们都会有投资报告会的网络音视频的直播，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及时来关注，好吧。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大家好，我叫 Bridges 啊，来自江苏连云港。
0: 连云港您怎么自己开车过来？
4: 对，我自己开车过来6个多小时。
0: 6个多小时？
4: 是的。
0: 哪一年开始听我们节目的？
4: 我听你们节目已经好几年了，只要有时间每天都听，通过手机，主要是通过手机。
0: 您是什么样的投资风格？
4: 我是属于那种股票是用来投资的，当一门生意来做的不是用来炒作的。以前我看过几次直播，就是你们在现场搞这个巡回这个直播，在这次在这么近距离的还是第一次。
0: 能给我们节目比如提个意见吗？或者给我们这个活动提个意见，
4: 让更多的人来知道，就是说这个把炒股的这个理念，特别是我们小散户的这个理念，要让更多的散户来接受这个事，来减少这个投资的风险。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

0: 8-0977一号线林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下午好，宝宝。
0: 哎，下午好，
1: 这里说的东西，看还是说一点我的视角吧。
0: 好好的，
1: 好，那个我就分三个方向说，一个就是50，一个是300，一个就科创。然后主要是指那个 ETF 啊，就三个这个指数的 ETF。那么我现在看到，因为 ETF 它那个它一些公季报啊、半年报啊，还有年报，它里面其实公布的信息其实是有差异的，是最多的。它包
0: 哎，
1: 括有持有的。
0: 我
1: 喂，
0: 这个
1: 哎，听得见吗？
0: 刚刚跳了好几下，上证五零就
1: 啊
0: ETF 的年报公布后面这几句没有完整，您再说，不好意思，
1: 啊，年报的公布和半年报的公布的信息其实是不一样的，年报的信息是最多的，半年报的信息呢会少很多。然后一般会公布机构和个人的那个持仓的比例，然后年报还会公布就是十大就是前十大持有人，还有一些其他信息，但是半年报的信息就相对少一点。那么从现在能够看到的信息来看呢，就是如果以今年半就是6月30号为一个点的话，到现在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就是。整体的这三个东西的这个份额，五零的份额是增加了大概21.86%，到今天为止，这份额增加了21.86%，但是这个五零的指数呢，大概是跌了3.5%，然后科创五零呢是份额增加了86.35%，它这个指数是跌了25%，然后。沪深300 ETF 呢，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就拿那个
0: 规模
1: 那
0: 最大的，
1: 个这份额规模最大来说，就是它的份额增加了25%，但是指数呢跌了8.7%。那在基本上就是这样说，就是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数据上来说呢，是这些指数都在跌，这样经过了大概2个多月的下跌，但是呢整体的份额是在增加，应该说还是资金是在流入了，或者说在支撑这些指数。以及这些指数相对应的一些标的，应该是这样说的，那这是一个结论。那么所以看来，就说虽然整体的份额相较于去年年末那是大规模下降了，但是在这里其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别是进入第三季度以后，非常明显的一个，就是资金就是达到一个3800点以下的那个低点之后，是应该是比较明显的资金的愿意进场的一个信号。包括这一次，就是这个月下来的一个短期的下跌之后，其实这个整体的份额是在往上走的，特别是这一个星期份额都是在往上走。那只不过不同的标的它走的幅度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按照一个季度的这样来推算，应该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总体的份额应该还是会增加，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五零是特别明显的，就是五零能够看到的那个持有人的那个报告来说，是五零是从去年年底和到今年年中，它持有人的变化是相当的大。稍微等一下，我把这个调出来，就是说如果能看到五零持有人的占比，就机构占比是我读一下数据啊，就五零。它在2025年12月31日，机构持有占比是91.46%，
0: 火，
1: 但是到2026年6月30号，机构占比只有31.79%。这个数据大家可以去验证，应该是不会有错的。
0: 就是
1: 份
0: 你
1: 额
0: 是，
1: 下降了非常多，
0: 你看的
1: 然后
0: 是
1: 持有人变化也是相当多，10050。
0: 上证五零指数那个规模最大的 ETF，在这个半年时间里面，根据去年的年报和今年的中报
1: 半
0: 体
1: 年
0: 现
1: 报，
0: 的，对吧？
1: 体
0: 它
1: 验
0: 的
1: 数据，
0: 这个机构持有它的份额的比例，我天哪，好吧，
1: 对，机构持有人和个人持有人，也就相当于机构在这上半年，其实机构是大部分是撤离的，就相当于赎回了，然后把资金抽走，然后散户可能有一点进入，所以说这个比例就是散户一下子从7.6%持有比例增加到60.99%。然后机构价下降到31左右，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 因为我们看不到三季度的变化，也看不到四季度变化，你要看到整体的2020年第三季度的变化，要到等到明。

0: 年的年报才看得到。但是现在从份额的增加来看，应该还是有可能机构在这里就是有点资金增进入的这种迹象。但是现在是看不到数据，是没有办法验证，就是估计。但是总体的份额是正在增加，通过从6月30号之后是增加的。
1: 林先生，稍微暂停一下。有朋友在网上以讹传讹啊，你刚刚说的这些数据，首先通过去年的年报和今年的半年报，因为公募基金要求年报或者是半年报都是这个时间点结束之后大概20个交易日必须要发布的，所以你只要去查了你就能够看到。同时 ETF 的规模数据隔一天你去交易所的官网上面都是直接可以查到的，对吧？这两条我说的都没有错。网上有人在以讹传讹，说哎，林先生有内部数据的、啊、好吧，这个你爱这么信那你就这么信，然后您继续好吧。哎，
0: 这个都跟公开数据，大家有炒股软件下你 F10 你看的仔细点是看得到的。
1: 对，没错，是的、
0: 这个数据都看得到。
1: 继续
0: 然后因为50是特别明显，然后300和科创呢就没那么明显，相对好一点，就是反正这个数据就没那么夸张。那300也是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没那么夸张。科创呢是就是最不明显，因为科创即使在那个去年年底，其实也是个人投资者为主，科创50指数、
1: 哦、是吧？
0: 有机构，对，这总体的份额还是个人投资者的占比更高一点。科创50是这样的。然后300现在300还是机构为主，到现在到30号的数据我可以看一下，
1: 就
0: 是以那个510300为主。
1: 那个
0: 规模最大的机构是61
1: 啊，
0: 机构是到30号是机构是61，个人是32.95%，是这样的。那50是特别明显，所以说反正50一直就起不来，也是其实应该也是有点道理的。
1: 你其实提供这些数据想给到的意思，也就是所以这些指数目前的表现情况，谁可能往上拉的概率会低一些，或者怎么样，这个能够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啊，你继续。
0: 对，其实因为这些数据呢，就相对来说是就是比较客观，然后就大的方向，因为它不可能每天你都能看到数据的变化，但是大趋势应该和资金的流入和流出是能够形成对应关系的。
1: 对，
0: 基本上是这样。如果像我们这种长期持有标的，然后做些期权的交易的话，基本上这个数据对我来说即使很慢，但是也有指引意义，主要是这样。
1: 好，这是一个视角。还有吗？
0: 这是一个视角。另外就是说关于美联储的这个事情呢，现在来看应该是市场已经消化掉了。然后从外汇角度的去看，就是美元加息、日元加息之后，现在市场的反应就是日元跌，美元涨，然后人民币保持比较坚挺。
1: 对。
0: 那现在是到今天为止基本上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应该说对人民币现在的影响是不大的，反过来说对人民币资产的相对应的标的可能也不大，可能港股那里应该会有点影响，因为港币也要加息，可能会有点影响，但对 A 股的影响这个就暂时告一段落。那么在接下去10月份，就9月还剩下反正两个就是比较零碎的交易周吧。就这里可能就相当于大家按照就本身市场的规律去交易了，不会再去交易事件了。交易事件也是到国庆之后了。所以我个人感觉下两周，虽然就我做了一些埋伏，希望做深波，因为现在来说波动率已经低到了基本上一年的最低，接近是10%以下的位置了嘛。
1: 对，
0: 就非常低了。
1: 对，
0: 那么可以做一些双板的埋伏，然后带保护的双板的埋伏。但是呢，因为到下周也是 ETF 期权的交割日，那么就相当于就放着，就看一下最后两天会有什么意外了。如果没有意外，就即使平就是没有损失的，就平掉也就 OK， 就可以接受嘛，就是这样。
1: 因为我记得你做的是 ETF 期权，而且是上证50的比较多，所以我看上证50的降波是真的就降到一年以来的最低了，
0: 最低了，基本上就是最低了。就是说，按理说这里多多少少应该会有点反弹，就是即使哪怕很小的反弹，但是因为临近交割日啊，你也猜不准到底哪天有反弹，也有可能不反弹，就直接交割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这里就放着，反正也没多少，因为它实在是成本太低了嘛，就相当于买就简单来说，你就当买张彩票，这个彩票真的是只有2元，就买一张。或者买个10张，我自己应该是买了30张左右。
1: 双买，你是双买对吧？
0: 双买带一点点保护，带一点点保护。
1: 因为我刚刚看，我看科创50 ETF 和创业板的这个 ETF 的期权。

0: 是超大单持续进入，这是好的信号，因为一般的资金啊很难超大单持续流入。但如果显示超大单流出，大单流入，多半是游资接了机构的货，这种结果啊走不远，也要小心。以上几点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钱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钱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五啊，我们关注一下纯股基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招商的医药健康产业，一周收益7.40%；第二为万家数字经济，一周收益7.36%；第三位华夏领先股票，一周收益7.20%；第四位是招商的前沿医疗保健，一周收益6.87%；第五位是华夏的节能环保，一周收益6.84%。后五位也看看，第一位是嘉实的资源精选，负6.76%；第二位公营国企改革，负6.47%；第三位创新核心资源股票发起势，负6.38%；第四位是泰康的资源精选，负6.21%；第五位是建信的资源严选，负5.74%。
3: 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啊，一个多小时之前发来的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2.97元5厘，涨0.57%，期权的成交面额在224亿1740万元，期限成交比0.16，权利金成交金额2亿4240万，合约总成交745455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1.08%，总持仓1,439,22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62%。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58元8厘，涨1.10%，期权的成交面额447亿7140万元，期限成交比0.08。权利金成交金额5亿1170万，合约总成交943826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1.77%，总持仓1,262,555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02%。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7.83元，涨1.94%，期权的成交面额1,481亿2470万元，期限成交比0.40%，权利金成交金额20亿5880万，合约总成交187万415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2.45%，总持仓141万906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62%。单单看期权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来看，上证50、沪深300和中证500，这明显上证50的降波降得更明显，对吧？所以刚刚林先生也提到了，上证50 ETF 的期权降波已经是一年新低了，但是沪深300、中证500今天其实成交量还算活跃的啊，还是有活跃或者有增量的。科创50的 ETF 看一下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今天1.74元4厘，涨2.83%，期权的成交面额929亿6400万元，期限成交比0.74%，这蛮高。权利金成交金额在16亿7090万，合约总成交今天达到了4,728,66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62.33%，总持仓2,826,095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07%。但是收盘之后ETF 期权的引波居然继续下降继续下降。02-1627-8097我们继续往下听三号线，来听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喂，苏生你好。
2: 哎，你好。
4: 我去看。

0: 哎，看一下，基本上也是小幅这个波动，哎，
1: 嗯。
0: 我感觉这个市场怎么讲？我的观点就是，它是一个缓慢向上，向上的过程，但是还是一个观点，指数涨，你的股票不一定涨。
1: 哎，我们前面好几位听众其实都还都没有觉得说会小幅向上这个方向不，您其
0: 对，
1: 实是这个已经算多少
0: 明确
1: 快？
0: 讲了啊，
1: 对啊，
0: 对，
1: 一个半小时90分钟以来一个观点比较明确，对于指数的方向啊，指数的方向
0: 对，
1: 小幅向上啊，
0: 对，小幅震荡向上，对，
1: 那
0: 对，
1: 怎么说呢？我其实因为你也不会因为这个去做一些资产的调整
0: 啊，
1: 或者什
0: 不
1: 么，
0: 会，
1: 对
0: 我只能
1: 吧？
0: 讲说，我观察出来，它是小幅碎步的，哎。这个震荡向上的，这个是指数，不讲个股，对，对。
1: 这个会在咱们多聊聊啊，就是会在哪些部位？这个最大的还是最小的股票，或者是在哪个指数？最大的市值的指数还是最小？这您心里有想法吗？会？
0: 我更认为，他既然选择了碎步向上，我觉得那肯定是带指数的，一些关键的一些所谓的这些股票，它涨。最起码不跌，指数才能往上走，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说现在市场，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承认还是不承认，它就是一个类似于美股市场的七朵金花的这种布局，而且是短期内或者说相当于长一段时期内它是不改变的，对，我个人认为就是市场当中就是在大浪淘沙，市场当中过去炒小炒差，会基本上被市场边缘化。市场上的真正有价值的股票，不管它盘多大，只要有价值，哪怕工商银行你看这样巨万，它也会按照一定的曲线，在业绩成这个下面，就是符合逻辑情况下，它会走出自己的价值啊。
1: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节目里面去提，就是那些成分股指数，而不是像上证指数这样的全市场的股价平均指数，对吧？就成分
0: 对。
1: 股指数，这些成分股，它，你也可以说它优中选优啊，这个优，你也可以说它因为市值最大，所以它能够更明显的代表这一部分相关的这个股票的情况，
0: 对，
1: 就这些的关注度需要比以前提高很多，是吧？
0: 现在是决定因素了。现在过去市场容量小，股票杂，或者说股票的这个盘子小，投机。现在市场当中主流股票就是有价值的，有这个业绩的，有这个市场前景的，而且是成分股，它代表市场的整体的价值中枢，往上走。但是市场过去的可企业或者这些小差烂的企业，它会真正的走向他们价值回归的那个地方啊。
1: 哎，我问您一个另外，我记得上次啊问过您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反正美联储这边也。这个至少这个靴子落地了，对吧？今年还有没有第二个靴子？还有没有第三个扔过来？我们不知道啊。这个落地了，包括日本央行今天也是。那与您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资产，短期会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吗？这个我问问您。
0: 我觉得我们国内资产还是跟国外有区别的，但是国外资产会多多少少会传递过来。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人民币现在这个利率是比较低的，很低的，所以说别人再怎么降，它还是比我们高出一大截。所以说我们的资产，现在是主要的，我觉得两个在性质上面不一样。我们还是要解决一个就是怎么样促进消费，甚至要制造一些通胀出来的这个因素在里面，
1: 所以，你这话的意思，其实结合我刚刚问的，就相当于你还是会很坚定地持有人民币计价的相关资产，这是第一条，对不对？
0: 有价值的人民币资产，
1: 哎，然后
0: 对，
1: 那然后我一直在问您的这个，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在 push 您，也 push 不动您，就是说当这样的情况下，你的权益类的比例跟固收类的比例还是不会去做调整，是不是？
0: 我不会说，因为现在市场还是毕竟4000点左右了，你多多少少自己心里面要有杆秤。现在不是2000点，也不是3000点，现在4000点，但是4000点并不代表是不能投资，要有投资眼光。你把好的股票或者好的指数判断出来，你在什么时间点进去，你能持有多长时间啊？
1: 好的，谢谢王先生啊，从南京来电话，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您，哎，周末愉快，再见。网上有很多朋友这会儿是刚刚下班吗？蜻蜓平台上面看到天地人和写了两段好长的内容啊。上证指数今年的最高点，今年的最低点，一共跌掉多少啊？然后下个星期会不会把最近的一个向下缺口去补掉？然后要怎么样？这个我没有完全啊。 另外看到有新的 ID 号是吧？除了星星，这是老朋友明阳尾号0253啊，尾号2740以外，还看到了这个 CAI 1088是吧？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打招呼，好吧？啊，吉米的平台上面这个新朋友、老朋友更多，我看到了安眠全书，这会儿刚刚跑过来是吧？哎，那九爱吃红烧肉啊，还有我们乔兄的。缘木求鱼啊，刚刚我们也在网上在聊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我们可以继续讨论。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啊，欢迎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进到我们相当于节目的直播室里面打字聊天留言。我们一会儿回来，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哎。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7: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下班了，照顾完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2: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3: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王广荣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的题目叫跌比涨容易。
4: 这样子的做法是有长期效益的呢，还是有可能会错过一只未来涨势可能会比较好的股票呢？
5: 嗯，我的这种操作风格啊，其实是有利和有弊的。有利就是有的股票啊，比如说它处在下跌的初期的话，我把它卖掉的话，那直接就是避过了很大的下跌风险。弊呢就是什么，就是假如说这个是刚启动的时候，我卖掉可能卖在低点，是吧？

0: 是因为我是多平交易的，我可能这个股票卖掉了，我看它涨，我可能还会买回来，这样子的。
1: 啊，那这样子那个时候不存在手续费吗？
0: 啊，是啊，我每年说实话交给券商营业部手续费是很高的。
1: 那你有没有算过划算不划算的？
0: 因为我说实话，我做股票嘛，就是在2011年职业炒股到2014年年底，2015年吧，整个算下来的话也没有赚大钱，应该说2011年到2015年之前的话应该说是平的，但是我也没亏过，没有大亏过。因为现在很多股民嘛说做股票，比如说2年做下来亏了20%多，这个我也没从来没遇到过，说实话。这个是真的，因为你完全可以查我的从2011年我的每天的交割单嘛，是有的。因为我后来想一想，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我当时也是股市的菜鸟，为什么没有遇到过比股票深深的套牢或者

0: 呢，我就觉得讲道理我们还是要理性一点去分析。首先我觉得没有昨天的那笔误操作，其实他落袋的那个500，昨天我还分享在那个群里的，我昨天是把它当成一个笑话看。但今天
1: 两个方向上整体操作还可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接下来春节前的一个大盘，我觉得还是坚定看多吧。因为这个从国内的政策面也好，还是这个轮动面也好，
2: 轮动面是什么面？
1: 就是板块轮动这块儿。因为前期科技也好，还是液冷各个板块的轮动也好，到目前来讲，这个可能一两个星期就一个板块的一个突出表现，所以我觉得八九月份这两个月的轮动也差不多了，应该9月底到10月初的时候会有一些中军板块然后带领大盘往上再走一波吧，我是这个意思。
2: 那您到时候会参与吗？
1: 我目前已经我目前还是比较看好地产板块。
2: 所以您这两只股票拿在手上比较久了，对吧？
1: 地产板块是7月份左右布局的，然后9月2号左右又加了仓
2: 好的啊，谢谢王先生，谢谢您，哎，再见。
1: 好嘞，谢谢您。
2: 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到节目当中。下午好，邓天。
3: 哎，主持人好。
2: 连续昨天的观点连续以后到今天怎么看这个市场？
3: 其实今天来看的话，这个从这个从国际的一直到我们这个大 A 啊，我觉得从几个方向来看的话，大家对这个加息这事儿消化的应该算是消化了一部分。然后大家对这事儿呢，其实也现在在这个通过几个品种的这个交叉的印证啊，那么觉得应该是在交易什么事儿呢？就是市场从现在的盘口上表达出来的是大家觉得未来的利率至少不会长期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环境啊。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2年期的美国国债、10年期的、30年期的，再到一些原油啊、美股，基本上都在讲同一个故事。那从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情况下来讲呢，我先讲一下，简单讲一下我们的判断。我们讲一下呢，就是反正我们回顾了从55年以来的美联储的每一次加息降息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以后，我们觉得一旦它在一个就是短期内有一个快速转向，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从7月份以来，它这个点阵图其实一直在变的。那么它有个快速转向了以后呢，其实它有一种叫走一步看一步的感觉。那既然是走一步看一步，它其实来回这个变动有可能会比较大。那这块的话是需要去警惕的，后面要警惕这个方向。但对于我们 A 股投资者来讲呢，其实像什么美债啊，什么包括像美股，其实对我们来说并不是直接影响。那在这里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个指标来做一个这个核心的衡量。但目前来看，今天来讲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也就是在于，如果说我们现在判断不清外面的这个水位到底是要高还是低，它这个水龙头是拧还是不拧的这个情况下，那我们就判断一件事儿，就是外面的这个水会不会流到里面的这个池子里。那这件事儿我们就看人民币的汇率，它就可以来看那个简单的描述一下，就是两边的这样一个流向关系。那目前来看还是处在一个人民币在做一个升值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还是相对来说可以放宽心啊，我们继续去关注这样的一个指标。那么从这个整个盘面的角度来看，今天应该是处于一个整体普涨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没有哪一个板块呈现出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那么从半导体来说也好，光模块来说也好，还有包括像这个光伏设备也好啊，其实都有一个这个还行的这样的一个涨幅。那么我们还是延续前面的一个观点，就是第一，现在的中期趋势还没有站上，如果礼拜一能够延续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走势，走出一根比较成色不错的阳线来的话，那可能啊是能够站上这个趋势线。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再做一个等待。然后另外呢，我们现在做左侧的方向，除了我们前期讲的，像包括我们前面已经在上周的时候讲到过，我们说科技现在可能能作为一个左侧的方向去看了。那么现在来讲，也确实那个印证了我们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看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来自于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应该是这两天刚刚冒尖的一个情况，它有可能啊在现在这个节点是呈现出从这个概念向订单阶段去进行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时点的切换。那这样的话，往往它一些这个比较头部能拿到外国的这种北美的这种头部企业的这种订单的这些零部件厂商，往往它可能会这个更加受益一些。所以这块呢也是值得去进行一个关注的方向。好的，主持人。
2: 好的啊，这个那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中泰证券的邓天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我们今天先聊这些，好吧？谢谢你，哎，
1: 好，
2: 再见，再见，
1: 再见。
2: 是的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惦记，有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在规避？下个星期二是巡回之。

不管有没有魔咒，反正行情每天都是如此，对吧？节目也每天都是如此啊。在下个星期二，9月22号是今年第五场巡回之旅的活动，我们也是第一次走到华南啊，会落地在广东中山。当天上午会有投资报告会啊，在北京时间9:30的时候，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啊，还有我们各个合作方的一些网络平台，当天上午都会有网络的视频直播。当然，直播的话只是3位嘉宾的路演啊，只有现场到的这个小伙伴们才会有这个，现场的福利。我们大约在北京时间11点多啊，投资报告会3位嘉宾路演结束之后，会有现场的闭门圆桌互动，同时下午会参访中山当地的上市公司，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到那个时候啊，网上直播的时候，大家别忘了可以准时来关注来收看。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的预报啊，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下午是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4: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5: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6: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6: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6: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911.87点，全天涨0.94%；深证成指是13640.87点，全天涨1.72%。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情况啊，国际金价目前是4431.60，盘中的涨幅是1.16%。
1: 一财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3: 有群在问啊，现在一些车企开始自己来研发电池，或者是寻找其他的供应商，那对于宁德时代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首先必须要看到的是，车企自研电池并且引入到多家的供应商，显然就会提升他们在供应链当中的话语权，增加和宁德时代谈判的筹码。但是在短期之内，比如说一两年之内，多数的车企应该是做不到像比亚迪那样完全脱离宁德时代的动力电池供应的。根据第三方的数据呢，2026年的上半年，宁德时代在全球的动力电池装机的份额接近40%，在国内乘用车的动力电池装车的份额接近47%，在高端的三元电池赛道的份额更是高达了75%。这意思就是说，宁德时代的行业地位还在上升，这是他半年报业绩出色的重要的原因，生意实在是太好了。而普通车企想要自研电池也是很不容易的，动力电池是属于重资产高研发的行业，一条产线的基础投资就是30到50亿元，更不要说相关技术研发的积累了。那根据行业的测算呢，车企自研电池想要实现电芯自制成本的盈亏平衡，通常需要稳定年销50万辆以上的汽车。这说白了就是车企要有一定的规模之后，自制电池呢才是合算的，前提是电池技术还要过得去啊，产品不能比宁德时代差，尤其是安全性。所以真实的情况就是，除了行业巨头比亚迪能够自制电池，多数的车企呢只能做到电池的包封装，难以独立的完成最重要的电芯量产。因此从目前来看呢，车企自研动力电池更像是打造第二供应链，既是尝试也是备份，主要呢可能是用来压低采购的报价，而不是全面的来替代宁德时代。尤其是高端车型和海外的市场仍然是高度依赖宁德时代成熟稳定的电芯方案的。那从中长期来看呢，可能会有一些产量高的规模化的车企逐步拥有不依赖于宁德时代也能够造车的能力，就像比亚迪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的车型，对于动力电池的要求没有那么的高。而至于高端领域呢，宁德时代动力电池的成本、良率和安全性明显是更加领先的。那电池制造最大的难点呢，就是千万级的电芯要保持一致性，这需要多年的工艺积累，也需要庞大的材料采购的规模以及海量的车辆长期验证的数据，所以这是一个有规模性的事儿，也是宁德时代这几年在全球领先性越来越强的原因。2026年的上半年，宁德时代动力电池业务的毛利率是超过了20%，显著是高于二线电池厂商的。规模采购带来了原材料成本的优势，产线和良率优势呢都在支撑着它的利润。

0: 间。如果未来行业走向多元供应的格局，更多的车企会自研自制的电池，二线供应商也会承接入门车型的订单。那加上新技术的不断进步，宁德时代呢也会在竞争当中下调部分产品的报价，压缩自己的利润。但是在高端的长续航、高安全标准的车型上，宁德时代作为核心的供应商可能也是难以替代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观察的是呢，二线电池厂和车企自研电芯是不是能够更多的用于高端的车型，宁德时代动力电池业务的高毛利是不是明显的下行，车企自研电池长期使用后的情况和安全数据到底怎么样，这些呢都是可以用来判断宁德时代是不是不太行了。如果高端车型仍然是大量选用宁德时代的动力电池，它的毛利率保持相对的稳定，那就说明宁德时代的行业龙头的地位还是稳固的。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
4: 那一点就是在于它是不是会真的有的时候这个下腰下的太猛了，以后把经济整个从原本的一个比较火热的状态向一个比较这个低迷的角度去带。尤其这一轮我们还是比较关注的这个方向的，原因也比较简单，因为这一轮经济，美国经济比较火热，主要是由 AI 所带动的，而 AI 它的一个传导性是非常强的，这一点大家在过去的几年的一两年的行情里面看到的是非常清楚的，那这个跟我们的投资肯定是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多花一些精力在上面去做一些这个跟踪。那么目前来看呢，我们还是就是只能说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就不停的盯几个这个比较核心的一些指标吧，就比如说那个像美国的一些物价指标，核心的 PCE 还有工资这样的一个水平，还有就是两年期的美债，它的一个这个定价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像包括像这个现在的一些信用利差啊，美国的一些银行贷款标准啊，还有像出申请失业金，还有招聘工时等等这些数据，我们就多方面来进行一个衡量，看看能不能在这个未来某个时点觉得啊可以下一个结论说啊这个事儿应该警报算是过去，可能他不会持续做这样一个动作。但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前呢，仍然是要保持警惕的。那么可能虽然现在市场没有反应，但是这个加息的动作开始了以后，大家还是要认真的去对待这个事儿啊，至少在脑子里有一根弦，觉得这个事儿可能会发生的。那这样的话，当真的出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可能这个会反应比别人要快一点啊，不用到情况出了以后再开始做功课，那可能会来得慢一些。那另一个方向呢，我觉得其实大家还可以去关注一个比较好用的一个指标，就是这个我们不是单纯的就是为做研究而做研究，更多的还是落在操作上面，那就是来自于这个人民币汇率，尤其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它的一个波动情况，到底是不是有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复。目前来看呢，还是处在一个上涨的过程当中，那这样的话就代表了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海外的这样的一个高息环境啊，可能现在在直接传导到这个人民币资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还没有呈现啊，甚至可能是一个负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那边加息了啊，按道理来说就像债券一样的，按道理来说你应该是跌的，但你是涨的，现在也是一样，加息了，按道理来说可能我们的汇率会有所变动，可能人民币要有点贬值的这个情况，哎，但反过来是做一个升值的一个情况，那说明市场至少现在的流向上来讲还是往这个方向是从外面往里面进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总体来说还比较的乐观。那么结合到整个市场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刚刚主持人你也已经讲到了，其实这些大的反弹方向应该还比较这个多点开花，不算是某一个点集中的去爆发的。像 AI 的这个方向自不带多言啊，通信、半导体今天其实表现的都还是不错的。然后那么另一个方向呢，就是来自于那个光伏设备啊，包括像一些这个趴在地板上可能很久已经没有动过的，包括像地产啊一些方向，它都是有所动作啊。可能在这块的话啊，还是呈现出一个比较普涨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它并不是一个。

就是一个某一个主线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行情。但是呢，无论如何，它是这个情绪修复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那如果下周一再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且有一个不小的阳线，并且成色不错的话，我们觉得可能在中期的角度上来看，它是这个可以站上我们之前一直关注的这个中期趋势线，哎，反而在这个时候可以去乐观一点的看待这个市场了啊。那如果这个下周一行情配合的话，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个期待。那当然，如果在这个地方觉得下周一缺口气，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是继续去做一个等待，去做一个这个观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从行业板块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几个方向啊，那么第一个就是大的思路还是维持之前的判断，现在这个情况更多的还是以左侧的思路去看待它啊。那么之前跟大家讲，现在科技已经能够到了左侧的一个布局的阶段。那么确实从实际的结果来看，今天已经看到了啊，科技很多，就无论是存储啊、光模块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半导体的方向，哎，走的都还不错啊。那包括像一些算力的方向都还是不错的。所以在这块的话，应该还是这个可以去持续的做一个左侧方面的关注。那么现在呢，有可能有一个比较新的，或者说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比较冒尖、冒得比较快、关注度提升的比较快的，就是来自于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因为机器人，我们可以看到，从产业内得到的消息是来说的话，就是海外的龙头啊，他在这一段时间有这个他的团队到了这个我们国内，然后进行一个验厂的动作，并且呢，伴随着可能有一顿这个订单的这个上修，也就是说，原来我可能要问你订100个，现在我可能要问你订120个、150个，不管怎么样，订单的这个数量是上去了。那这样的话，可能给这个市场传递了一个会传递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信号啊，也让整个产业的景气度啊，比之前预计的要稍微在当下这个节点来看，可能要稍微的快一些啊。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那目前来看，从昨天的角度来看，这个机器人板块，尤其是一些比较核心的方向啊，应该是出现比较大幅度的这样上涨啊，这个部分的这个股是出现涨停的这样的迹象。今天呢，它的一个涨幅不高，埋在这个大家基本普涨的这个行情里面呢，不是那么出众。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呢，可能它的一个关注价值会来得更高一些啊。原因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很有可能是形成一种就是某一个形可以达到某一个节点吧，节点的改变。这个节点的改变有点类似于是什么呢？有点类似于就是24年以后的某一天，大家突然发现，哎，光模块或者是存储它可能能够起来了啊，并且从过往的炒作的逻辑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就在于之前由于大家都没有订单的情况下，更多。

0: 如果开盘一开始啊显示主力资金净流入，但之后啊归零或转出，说明是情绪盘，后面冲高回落概率很大。相反啊，如果显示持续净流入，一波比一波稳，说明真金白银在进场，可以考虑进场。第二，一定要匹配价格走势。如果指标显示资金在净流入，但价格却不涨，说明有人在借大单掩护出货。你看的净流入啊，很有可能是主力在诱多，要特别小心。第三，要看大单、超大单的结构，不看总数。如果显示超大单持续净流入，这是好的信号，因为一般的资金啊很难超大单持续流入。但如果显示超大单流出、大单流入，多半是游资接了机构的货，这种结构啊走不远，也要小心。以上几点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是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接下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严一婷啊。首先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相关美元的这个数据以及最新的美元情况。
4: 好的，昨日美元指数在100.00至100.40高位区间窄幅震荡。市场继续消化周四的美联储利率决议，而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初请及续请失业金的人数分别降至了19.6万人与173万人，分别创下1969年与2024年1月以来的新低。但调查显示，居民依旧对找工作的感受仍然为降低，显示美国就业市场延续了低招聘、低裁员的格局不变，这为美联储提供一定的政策紧缩空间。不过沙特据悉向胡塞武装提议停火2周，同时中伊谈判中中方呼吁地区紧张局势不要向也门及红海区域进一步外溢，地缘局势降温令国际油价明显回落，再加上部分投资者认为加息落地等同于利空出尽，故隔夜美国的一个股债齐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元上行动能。那短期来看，后续需要关注美联储官员讲话来判断潜在的一个政策路径的方向。那在此之前，预计美元指数短线继续保持在100关口上方震荡。好的，主持人。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元方面的情况。
4: 好的，日元汇率方面昨日微幅走强，波动区间在155.4至156.4，尾盘于156附近徘徊，主要因为市场消化日前美联储的一个鹰派加息，那焦点转向日本央行的一个紧缩政策预期。数据方面，日本八月核心 CPI 低于预期，及七月同比上升1.7%，为四月以来的首次回落，而剔除生鲜食品及能源的核心 CPI 则维持在1.9%。那数据反映能源补贴暂时压低物价，核心通胀渐进央行2%的目标。另外，日本央行如预期与7:2的加息25个基点至1.25%，那利率刷新31年来新高，保持季度加息节奏。而当中声明强调，央行政策致力于避免基础的一个通胀大幅超过2%的目标，并应维持物价与资金的一个良性循环。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7: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 我们不见不散。
8: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9: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上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10: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

0: 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姐户啊？
0: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0: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收盘点评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整体的市场的表现情况啊。这个连线的是来自于啊利多星的林明文，林明文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5: 嗯，今天我们看到成交量2万亿了啊，好久没有见到这么高的成交量了。大家会觉得，哎，这种是昙花一现呢，还是说可以2万亿，我们还可以在这个位置上面期待玩，就是说停留几天？
6: 嗯。其实我个人认为的话，这一次主要是美联储议息啊，落地之后的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反抽。
5: 嗯，
6: 我们上周连线的时候也说过啊，就是美联储加息这件事情，其实市场是充分预期的，只是说那个在加息之前呢，市场还是不太敢动。所以说在加息之前，市场的这种成交收缩啊，达到这种年内的地量，本身上来说都是一种力量的积蓄。
5: 嗯，
6: 那么在美联储加息落地之后啊，出现这种情绪上的反扑，很多的科技股的一个反弹，那本身也是正常的。但是大家要考虑到一点，就是说接下去7个交易日之后就放假了。
5: 嗯，
6: 然后在这个当中还有一个中秋的假期。
5: 嗯，
6: 所以说其实在现在来说反弹太快啊，包括成交量释放的太快，对于下周来说其实是一种抛压的增加。
5: 嗯，
6: 因为像之前啊稍微有一点经验的，应该都会在美联储这个假期之前去有一点短期资金的一个布局啊，我们从一些席位资金上也能够看得出来。那么现在快速的一个拉升，马上就要面临到这种长时间不交易的情况，短线资金是不是会在节前做兑现，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5: 嗯，
6: 所以说其实我认为在下周的话啊，指数如果说进一步冲高的话，其实大家反而要小心一些啊，尤其像这种放量的一个拉升，很有可能会带来一波这种节前对抛压的一个兑现啊。那么但反过来说，如果说节前啊市场能够这个缩量企稳的话，那么在国庆之后啊，我觉得市场还是乐观的，因为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加息之后，指数它不管是短线还是中线，但是它都在这个3850点这个位置稳住了，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的啊，这个宽基放量有明显大资金介入的这样一个防守位置。所以说，三千九。

0: 发行的长期租约也逐渐的一个产生。而在我们这边的话，北上广深是整个用户和流量的高度的集中地，但是北上广深的土地和电力指标又紧张。第二个转折点的话是算力，
1: AI 训练我们前面讲过，把需求提高，而大园区的话能够上高功率的液冷和规模化的一个交付，这就使得它的订单也是快速的一个增长。可以看到，2025年公司营收是56亿，净利润就有50亿左右。
0: 当然，这里的话也包括了把子公司转让数据中心的瑞特产生了很大的处置收益，但是扣非净利润来看的话，也有接近20亿的一个规模。当然，对于他来讲的话，润泽其实，除了本身的这一个高毛利的之外的话，其实还有一个风险，就是他建了这么多的设备啊，有很大的折旧。如果技术产生迭代风险的话，大家比较在意他的这个技术的风险。但是毫无疑问，他手里的这个储备电力大园区 和面向AIDC的高功率液冷设计，以及从建设到运营和规模化的能力，再叠加公募瑞特的这个退出沟通道，相对来说的话，使得它在整个 IDC 的决策里面比较重要。另外一家的话，我们其实选的是宝信软件。宝信的话，大家最熟悉的话，其实它是钢铁和制造，啊，做一些这个工业化的软件。但实际上，它背后这个机房是和钢厂高度相关的。在这里的话，因为钢铁的话，它要有土地、电力， 基本上有离水比较近，所以说相对来说的宝信的这个业务也是受制于这个云的发展，它在华北基地的这个宝芝云项目也在逐渐的交付。但是从报表上面来看的话，其实公司可能主营业务受钢铁影响会比较大一些。最后一家大家比较熟悉的公司是数据港，数据港是典型的大客户定制的第三方 IDC， 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它的收入主要来自于长期的服务费，客户的话主要在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 它通常不承担这个 GPU 服务器的价格风险，商业模式的话，其实更加接近于基础设施的租赁和运维。所以说，基本上可以来说，它客户项目在哪，它就建在哪。然后客户什么时候扩容，它就什么时候再建一个。相对来说的话，它其实和行业的需求是高度相关的。那公司大概有36个数据中心，总电力容量的话是401兆瓦。相对来说的话，这一个规模净利润只有1.39亿元左右，营收只有17亿。这也是它这个模式的一个特点。
2: 综合来看的话，其实润泽比较在意这个资本的循环，比较害怕算力价格的下跌。宝信的话，则是中了这个钢厂的场景和区域的资源，比较担心钢铁的拖累。而数据港的话，则更加在乎大客户的这一个自建压价和减容量，对它的利润影响会更大一些。主持人，
3: 好的，那么最后就是说整个行业的风险和机会分别在哪里呢？
0: 我们觉得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核心节点的这个电力资源其实是肯定会需求增加的，因为传统的机房的液冷改造、绿电的持供、算力的协同等等，这些带来的这个资本的循环啊，给现有的很多厂家留了很大的这个空间，尤其是无论是利润空间还是扩展空间。但是如果看风险的话，其实就是本身需求的增长以后带来建设的需求增长，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客户又比较大，所以说大家它的议价权其实非常高的。 另外的话，如果你价格起的太高，大家又去自建了，所以说这个利润的平衡点其实是比较难以把握的。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比如 AIDC 的话，大家不在意价格，但是如果整个行业增速遇到一个瓶颈的话，你电力和液冷的运营商它其实是有提高价格的冲动，那你这个运营商的话，他又不能太接受这个成本的价格上涨，而客户的话又能自建，所以说未来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主要在意的问题就是 它目前已经产生的这个现金流的回报是不是比较高？而且的话，它的续约价格有没有大的变动？如果续约价格变动比较大的话，可能影响会比较大一些。
2: 好的，谢谢张新硕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也感谢各位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1: 北京时间12:03，感谢各位的继续停留。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中午的12点为你开启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今天是周五，我们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吉毅和全球投资相对论

0: 专栏主理人于寒心先生带来主题为四季度全球资本市场的风要往哪儿吹，这样的主题讨论会聊到这一次的议息能改写全球市场的剧本吗？都说要避险，原油、黄金、美股四季度该如何压住？还有 A 股四季度还能不能够等来吃饭的行情？今天的干货满满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关注直播课的话呢，欢迎大家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同步的收看，或者呢在我们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找到广播一栏，马上呢我们就会转播这场直播课了。如果说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阿基米德 APP 财经午间道的节目社区跟我们互动留言。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就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1: 六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口看空整个科技股了，因为我六月份的时候就感觉到要进入加息周期了，所以说我从六月份开始，我所有的观点都是跟着加息周期走的，就是看多主板，看多农业，看多超级厄尔尼诺。所以说加息周期对于利空的行业来说无疑是利空，对吧？对于科技股来说，对于高融资的来说，对于那些就是手上公司手上的现金流并不是特别充裕的企业来说，当然是一个利空了。但是我为什么要去关注它呢？是吧？就是说你去找加息之后哪些板块哪些个股可能会得到受益，那就好了，就不用去关注太多的什么科技 AI。 讲句实话，如果加息的，他们可能会考虑到不少美国纳斯达克的科技股的资本开支可能又要扩大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我看到那个黄仁勋说什么明年英伟达的产量要翻倍，一系列的事情慢慢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管他们干嘛呢？就是如果市场真的愿意顶着这个加息的风险继续做 AI 硬件，对吧？那你就跟随，他们不愿意做，那也就是美股方面呢就找其他产品了，是吧？就比如说像黄金，对吧？像原油，就是找一些比较有确定性的东西，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就包括我在60刀的时候坚定看好原油，是吧？就是因为我觉得原油肯定会上，对吧？加息周期这些逻辑其实都可以就理成一条线，所以说原油到现在这个位置，我认为原油还会上去。那原油还会上去的话，那就意味着就 WTI 如果继续上去的话，就意味着这一轮加息和上一轮加息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因为上一轮美联储加息是在2022年3月份，我不知道大家还有多少人记得当时的一个市场环境跟一个全球经济的一个背景啊。当时是因为特朗普的一个撒钱的一个效应，导致了整体的一个美国的物价，就是当年就是现在说出来就是依旧是很不可思议的。当时美国的 CPI 是9.1%，是吧？现在只有3.7%。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有那个俄乌的一些问题，导致了原油的上涨。当时是在上一轮原油的高点是在2022年3月，也就是加息周期的那一个月3月份，原油开始回调的。但这一轮你去看看 WTI 原油的整个 K 线组合，我压根就没看到它想熄火的动向，它可能还会继续往上走。所以说这一次的加息和上一轮的加息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就完全不太一样的情况下，就是说那就无非就是博弈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通胀不会因为美联储加息这件事情而慢慢下去，它可能只会越来越严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其实大家也已经看到了，对吧？就是最近这段行情，我六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说这个观点了，到现在为止你会看到市场上面给出的反应就是种业一系列东西都开始慢慢上去了。所以说从这个逻辑来出发的话，我觉得都没什么多大问题。
2: 那落实到我们普通投资者上啊，最关键的影响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他加息了，看到他鹰派的超预期的言论了，看到他的点阵图了。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最终的一个最影响的一个结论是什么？
1: 这个关键就是你愿不愿意，就是你是教科书派还是非教科书派。因为教科书派你翻看任何一本教科书，他都会告诉你加息利空科技，对吧？那如果说你是教科书学派的，那就远离科技。如果你不是高科技那个叫什么教材学派，你就说啊，我看好科技的未来，我愿意跟他什么共生死，那你就进去呗，是吧？你就进去呗，就找到科技股里面，你就一头扎进去啊。你认为美国马上有 AGI 了，哎，那你就扎头进去，对吧？就基本上就这么个 节奏，就是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但对于我而言，我肯定选最弱的，我还是在主板里面，就是我所有的配置基本上都是偏主板的，我不会去奔双创的。
2: 所以其实在六月份的时候，你当时已经预判到九月份要加息的这个事情，这个可能性的时候，
1: 我是预判了会进入加息周期，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加息。
2: 对，不确定是在九月份
1: 还是
2: 在十二月份。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当你六月份的时候已经有这个预判的时候，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远离科技股了。
1: 对啊，就科技股，就讲白了一点，好多人就是当所有人觉得不一样的时候，就是一样的，这个逻辑我觉得是正确的。好多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看空的时候，他们都会说那么一件事情。当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是没有业绩的，但这一次 AI 硬件是有业绩的，
2: 大家有反驳，
1: 对，大家觉得不一样。但是当所有人都认为不一样的时候，那结果是一样的，结果是一样的，到现在为止还爬着呢，对不对？只有极个别的可能就是收回去了，对吧？但是大部分其实都还在地上爬着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逻辑来出发的话，就是看你自己的选择。说实话，自己的选择就是说 AI 这一轮的高点可能见了，但是你把视野放到五年后，现在这个可能还是个低点，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你愿不愿意陪他共生死共进退，是吧？就这个逻辑。
2: 嗯，那我们也想问问，因为您刚才说到的还是对于板块的一些影响，那这次一息落地的话，它对于四季度全球市场来说到底是整体偏好还是偏利空的？整个市场来说，咱们
1: 整
2: 个
1: 对于整个全球市场来说的话，对吧？说实话，大家，我不知道就是做美股的朋友有多少，现在就是现在做美股，就是我先说美股，是因为美股最有意思。它有意思在哪呢？就是七朵金花和 AI 硬件的翘板效应。大家可以看到，最近戴尔创新历史新高了，
2: 嗯，
1: 但是特斯拉还在冲。特斯拉我当时是看400刀，第一目标是看370刀，其实已经到过了。现在回调之后，我觉得特斯拉还有可能往上打。然后七朵金花里面，大家仔细看都会发现，七朵金花的节奏，包括 SpaceX 的节奏，是和 AI 硬件的闪离镁光灯的是不同步的，也就意味着大家做美股投资的时候要关注这两个翘板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说是最传统的七朵金花涨了，那 AI 硬件可能就是在横盘或者在回调；如果 AI 硬件涨的时候，那么七朵金花可能就是在回调，是因为他们的一个操盘节奏就是这样子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纵观今年全局，你会发现整个纳斯达克是震荡上行的，但是你真的去把七朵金花和 AI 硬件相比的话，你就会发现当 AI 硬件上涨的时候，七朵金花都是在跌的，当七朵金花开始见底反弹的时候 ，AI 硬件是回调的。但是有一个点，就是纳斯达克一直在新高，
2: 对，
1: 是吧？就是操作上面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做加息之后做美股，你就去找现金流大的美股的美国的一些，像特斯拉啊、SpaceX 啊，就像这种类型的在底部起来的，慢慢打上去的。但 SpaceX 最近不要碰了，已经涨50%了，是真的。我当时做节目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话：150的 SpaceX 敢不敢买？

见过一次，现在就是看中金出来之后有没有表现了。中金现在不是停盘了嘛，对吧？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字头好久没表现了，是吧？如果你拿业绩来讲的话，现在中字头的业绩多好，对吧？那个央国企的业绩多好，

0: 我当时就是当时我在谷歌大家谈的时候，就做了一个这么一个观点。当时我记得主持人是王美，我说语速如果跌破2000亿市值的话，我可能会考虑一下。就前阵子不是刚跌破了一下下吗？对，
1: 所以就是。
0: 就是语速这个事情，我认为是，虽然啊，好多人说它是一个玩具公司，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也认为它是可以有替代性的。是因为机器人其实到最后就是大家都会的话，就跟电脑一样嘛。但是它现在是有且只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正规的公司，而不是港股那家就发的产品都很奇怪，就是我无法接受的那家产品。
2: 好，各位听众，我们正在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呢，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4: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4: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财经声音的权威档案，思想交锋的直播现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五金道，穿透热点迷雾。抵达趋势内核，专业视角拆解经济密码。工作日中午12点，邀您进入财经思考最前沿。最前沿。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在中午为你带来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那今天是周五，我们的节目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全球投资相对论专栏主理人于寒心先生，带来主题为四季度全球资本市场的风向该往哪儿吹这样的主题讨论，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大家可以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同步收看，也可以在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同步收听，或者在我们阿基米德 APP 上财经午间道的节目社区来给我们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把信号切回直播课的现场。
0: 扛不住那个波动，是吧？所以美股的话，我觉得刚才其实也讲了好多遍了，就七朵金花，逢低开多，就
1: 逢低，
0: 对，介入，然后 AI 硬件逢高开空，会相对安全一点。然后最安全的，我讲实话，真的是 A 股是最安全的。因为 A 股有好多东西没涨呢，真的没涨呢，给它点时间，它肯定会涨的，真的。就所以说，就是最好的一个避险资产，我觉得应该是那个。而且现在有太多太多的看空的观点啊，其实是针对美股本身的，是针对美股本身的。所以我觉得美股那块，大家可以能参与的可以去参与，但是越往后仓位只能越轻，越往后仓位只能越轻，我是这么理解的。
1: 刚才于寒星说到了，还有好多板块真的没涨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好不好？我们把这一部分内容放在最后啊，让大家这个吊吊大家的胃口啊。我们还是说到这个黄金的这个事儿，因为我们这次黄金的话，我们都说它是避险情绪嘛，避险的资产嘛，对
0: 不
1: 对？不
0: 避险，避险。
1: 不避险，哎，对呀，因为它这次你看一加息出来之后，它做了一个什么反应？跳水了，
0: 对啊，
1: 调整了，
0: 对啊，
1: 对吧？
0: 这个是正常的。
1: 啊，这个是正常的。
0: 对，那个
1: 我们怎么理解？
0: 那个美元加息利空所有风险资产嘛。那基本上黄金也是对于黄金来说是最大的利空啊，就美元指数走强对于黄金是最大的利空啊，所以说黄金先跳是正常的，它先跳维金是正常的，我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就是唯一我不能理解的是，讲实话，就是加息那一波消息出来之后，我看了一下，其实整个科技没怎么跳水，

0: 嗯，
1: 就是美股的科技其实没怎么跳水的。
0: 对。
1: 然后，但是做空它的人
0: 很多。因为本来大家可能都觉得它加息之后，对于科技可能会有一个估值重塑的过程。
1: 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我有点看不懂的。
0: 嗯。
1: 所以我既然看不懂，那我就采取一个办法，等它冲高，冲高开空。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要不然的话，我觉得就很难去做这个了。而且从操作层面来说的话，其实，如果说你是做交易的话，其实你最近这段时间是肯定会开多的，是因为这一段时间好多美股的标的是横盘的，包括 A 股也是一样的。就是 A 股有好多票的一个走势一个形态，其实跟上证指数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上面一条线，大部分个股上面也是一条线。
0: 嗯，
1: 好像上证指数是120吧。所以说好多个股都被压在接下来在120下面，所以大家等的就是不是别的，大家等的就是指数一根大阳线上去把上面那个缺口打掉，三九多少来着，3995吧，3995.18到3995.81，
0: 嗯，
1: 对，这个缺口打掉，只要打这个缺口打掉，上证指数站稳了，那大部分资金都会跟随的，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信号。而且还有一个逻辑，就是当所有人都在看 AI 硬件的时候，我不相信市场的资金会那么的好，帮你去解放六月份大量的天量的套牢盘，然后再帮你去把再击五成，我觉得不太现实。而且最近 A 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细节，就是你看 A 股成交量没怎么变吧，但是小票的变化很大吧？
0: 是，
1: 大部分小票从底部起来已经反弹20%了。
0: 对，
1: 是因为他们超跌，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成交量，就是有些票的就是。打一资本的时候，它可能只要1000万不到的成交量，它就可以拉一个涨停板。所以说，从这个逻辑方面出发的话，我觉得就应该这样子。
0: 嗯，那我们是不是按照您这样的一个推演和判断来说的话，我们四季度 A 股啊，是不是真的就可以有一个吃饭的行情？因为我们股民常说嘛，四季度的话，
1: 不一定是吃饭行情，
0: 不一定是吃饭行情，
1: 就不一定是全民吃饭行情。
0: 哦，
1: 就是可能过几天就924了。大家期待一个2周年庆是吧？但是我觉得这种概率不大
0: 啊，
1: 这种概率不大，还是，我个人觉得还是以一个全球通胀和超级厄尔尼诺为一个主线，再去挖掘主板里面没有涨过的票，就跟它有关但是没有涨过的票，是因为最近我不知道主持人您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就是这几天出现了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声音，比降息还莫名其妙，说人民币。贬值受益股，昨天叫人民币贬值受益股，然后我在想这什么玩意儿啊，是因为我一直有关注就是汇率的
0: 一个汇率的变化，
1: 对对对吧，然后我说什么玩意儿要贬了吗，然后我打开一下，哦，又新高了，打开一下又新高了，所以说现在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变化可能和我们以前10年前的理解不太一样，当然也包括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综合实力变强了，然后以及包括出口的一些东西它不像以前那么简单，都是一些简单活了，现在制造业的出口我查了一下，像奇瑞的出口对吧，奇瑞的出口，然后比亚迪的出口怎么样，就是整车的出口，其实你会慢慢发现好多教科书上的东西可能就不受益了，美元的一个拉升，那么第一个反应的的确确就是贬值受益股，但是我们一直在升值，所以有些可以糟粕可以去排掉了，你会慢慢的就是最我现在当下认为最正的一条线就是走通胀，
0: 嗯，通胀，
1: 对，
0: 还有您刚才说的
1: 超级厄尔尼诺，真的真正意义上的就是一条线，大家可以去想一下通胀的话它会发生什么。

0: 我刚刚想起来，所以就提一嘴。
1: 嗯，确实这两天的话，创新药啊，生物制药啊，你看今天其实盘出的时候涨得也是比较靠前的，也是一个高开的状态。
0: 对，所以基本上就是往这个逻辑去靠。
1: 但它的这种持续性怎么来看啊？因为我们看到，您刚才也
0: 哦，
1: 说到了，有一
0: 教
1: 些
0: 你一个
1: 方
0: 办
1: 向。
0: 法，教你，当所有人都看好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人多的地方少去，人多的地方少去就可以了。
1: 人多地方少去，
0: 真的，人多的地方少去，当
1: 但
0: 你
1: 是
0: 突然
1: 人少的这个地方好
0: 人。
1: 像来的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0: 不会的，不会的，
1: 不
0: 不会
1: 会吗？
0: 的，不会的，
1: 嗯。
0: 真不会。就好像你说，就打个比方吧，就是我认识的，就真正能在，就是 A 股，就是我认识好多炒股的，就真正能在 A 股赚到钱的，
1: 嗯。
0: 都是在无人问津的时候布局，卖在人潮鼎沸的时候，
1: 啊，
0: 真的是这样子的。
1: 对，
0: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拿了寒武纪，拿了3、4年，今
1: 就
0: 年
1: 买
0: 刚，
1: 在无人问津
0: 对，
1: 时，
0: 然后今年刚走，
1: 卖在人声鼎沸处，
0: 对，今年虽然不是卖在高点，
1: 啊，
0: 虽然不是高点，但也
1: 已
0: 差不
1: 经
0: 多
1: 吃
0: 是
1: 得
0: 个
1: 不错
0: 已
1: 了，
0: 经吃得不错，人家拿了3、4年啥也不做，
1: 是。
0: 是吧？就但三年前的寒武纪这种就小卡拉咪，小卡拉咪是吧？这现在高攀不起，所以说基本上我觉得。在 A 股就这样子啊，就拿嘛，就你看好的某一个板块，就比如说我为什么现在看好整个 AGI，看好那个，就是对于我来说，整个超级饿，你都可能更像是个短线，是因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说，饿了你都可能只持续到明年吧，
1: 对，目前的判断是这样。
0: 对吧？那就是说我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就是半年的时间来看，但有一些 AGI 可能它是一个3、5年的周期呢。是吧？那可能就拿个3、5年。
1: 那厄尔尼诺的这一块的话，目前我们操作上，我们到底是，时间放得长一点，还是说去做一些波段？
0: 第一个做波段，第二个一定要结合通胀去看，是因为就是我的理解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全齐了。通胀这一块，天时地利人和全齐了，天天也不好，收也收获不好，包括那个干旱、洪涝这种天灾发生的时间多的话，就会影响到很多东西的一个产出。影响到东西产出，那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涨价，就包括我之前一直讲的那个猪周期，
1: 对，
0: 猪肉可能也会受到影响，然后饲料也会受到影响，包括期货市场那个期货市场，我前阵子看到什么大豆也在涨价，白糖也在涨价，是吧？大家其实我觉得只要原油不跌，一直往上走，通胀和超级厄尔尼诺是最有确定性的东西。你可以错过种业，但是你可以去留意水那个水利，你可以错过水利，但你也一定要去关注电力，是吧？你关注电力，别忘记了，对于电力最
1: 煤
0: 稳的
1: 炭，
0: 是煤炭，所以整条路径是通的。但是
1: 很清
0: 你
1: 晰。
0: 突然间想了一下之后，哦，又是水利，又是煤炭，又是电力，那这就是我们国家一直在布局的6张网，就是你到最后这条网就是
1: 你看
0: 能理
1: 刚
0: 解
1: 才
0: 吗？
1: 卖的关子，到现在来揭开谜底了。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包括我上节说，就整个6张网，可能就是未来的一个主旋律：通信网、水利网、电力
1: 电
0: 网、
1: 力网，
0: 算力网、物流网，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些可能就是一个未来的主旋律。是因为你要想嘛，科创、双创、创业板已经历史新高了，但是上证指数还是在4000，你怎么想逻辑都想不通的，对吧？证券，整个证券板块业绩这么好，是吧？它至少是每年在赚钱吧？现在，
1: 是。
0: 科技公司每年都在烧钱，是吧？那为什么它不涨？那就只能说时机未到，它不会不到，只会迟到，对吧？然后消费，就讲句不好听的，你说白酒现在90后不喝了，00后也不喝了，他们喜欢喝洋酒了。但还是那句话，白酒它是个传统文化。文化它是不能用那个股价去衡量的，包括黄酒也是一样的，他们也会起来，包括我们的消费。所以说，从这个大逻辑出发的话，你觉得上证主板真的是满地都是黄金？双创的话，你至少再让它跌一跌，好不好？再跌个腰斩，就是我不能承认，就我不得不承认的是，双创未来还有行情，可能比这一轮更大。但是这一轮行情，你至少要等它这轮回调完，可能回调个半年，可能回调个一年。那它下一波大行情才会上去，但肯定不是现在，是吧？所以说，你说那帮看好 AI 硬件的人对吗？对还是错？短周期来说，我认为是错的，但长周期是对的，就这么理解。

0: 长周期的话，慢慢可能它下游的一些变现的功能也慢慢出来了，场景也多起来了，
1: 对啊，
0: 说不定又是一个叙事的逻辑又出来了啊。
1: 对。
0: 那短线来说的话，您刚才也提到了啊，那强厄尔尼诺的这样一个现象，再加上通胀，我们结合着来看啊。选股怎么选啊？你这个水利太多了，里面的个股太多了。我们是去看一些央企啊，这个
1: 央国企
0: 龙
1: 会好一
0: 头
1: 点，央国企会好一点，
0: 央国企会好一些，
1: 央国企会好一点。
0: 嗯，
1: 然后最好是有，就是这家公司真的是接到类似项目的公司
0: 啊，有实质业绩落地的。
1: 对的，对的，有实质项目的。
0: 嗯。
1: 然后，没有涨过的，因为我记得这个板块其实和生物制药一样，前阵子动过一轮。然后出过几个龙头，然后又熄火了。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要去看已涨过的。
1: 就是，应该这么说，如果这只股票它没有翻过倍，就从低点啊，从3700这个低点，到你看到它的时候，它没有翻过倍的，其实都是可以关注
0: 其实还是可以来关注
1: 的。对，是因为你还有2个月的时间，就是我比较保守的，就是对，我比较保守的估计，就是你至少有。九月，整个九月的半个月啊，不对，整个九月还有下个
0: 八
1: 礼
0: 个交易日，
1: 八个交易日对吧？
0: 算上今天
1: 啊，八个交易日，然后整个10月你至少有3个礼拜，
0: 对，
1: 然后整个11月你有4个礼拜，然后美联储加息好像是12月几号来着？12月中旬吧，
0: 一些决议，
1: 12月18啊，12月19号，你还有这么多个交易日可以慢慢玩呢。
2: 好，各位听众，刚刚呢，我们收听到的是我们财经午间道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那么这个小时的转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想要继续来关注的话呢，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的去收看。那么接下来一个小时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我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下周同一时间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

0: 交易的基金产品。红利 ETF 呢，主要就是跟踪红利策略指数，成分股包括了一批连续稳定分红、股息率较高的上市公司，比如说银行、电力、煤炭、交通运输，他们的现金流很稳定，也是央企的蓝筹股，所以它是一个跨行业的分散的持仓。截止到九月上旬，2026年的 A 股市场主流的上证红利 ETF 年内的净值涨幅大约是15%，中证红利 ETF 年内涨幅大概是4%。你看，虽然两者名字很接近啊，都叫红利 ETF， 但是成分股很不一样。上证红利 ETF 的成分股里，银行和公用事业股就比较多一些，所以要选红利 ETF 的时候呢，也要看看主要的成分股都是谁。对这些成分股呢，你多少要有些了解。这些信息在股票软件上基本上都是可以查到的。如果你投资的红利 ETF 的产品呢，它的收益就分为两块，一块是成分股带来的股息回报，长期的股息率大约每年都有4%左右，有的可能超过5%；二就是股价涨跌带来的投资收益。当然这部分是不确定的，股价下跌了，这部分的投资收益就是为负，会影响红利 ETF 的净值。比如说2026年二季度科技板块走红的时候，红利板块就阶段性的跑输了，好在还有较高的股息，所以红利 ETF 的净值下跌也不算多。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呢，红利 ETF 和科技、有色金属等可以形成对冲的组合，它相对来说更加的稳健一些。那投资红利 ETF 还要看几个重要的指标，一是成分股的历史分红和股息率的表现，二是当下的利率水平以及接下来的利率走势，如果加息会不利于红利 ETF 的成分股的股价上涨，三是市场投资主线的变化，如果更多的钱投入到高科技的成长股，对于红利股的股价稳定也是不利的。所以红利 ETF 可以有所投资，但是不要仓位太重，还是要和科技股来形成恰当的组合。那对于有些投资者来说呢，比起红利 ETF， 他们可能更喜欢投资有充分的分红能力的大型银行股。从2-3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来看呢，大型银行股的股息和股价综合的收益通常都是会跑赢红利 ETF 的。当然从短期来看，银行股有的时候几个月不动，甚至是1-2年阴跌也是有的，风险也会明显的更高。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首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今天申购的一只新股沥青资源，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旅游板块，超长假期对于旅游板块会形成正向的支撑吗？而在节目后半段的折腾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太能化学，大手笔增资扩产，产能扩张啊，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请他来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今天申购的这只新股沥青资源。王翔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来看今天申购的这只新股呢是001246沥青资源。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属于什么样的地位。
2: 好的，沥青资源呢，它的这个起家啊，其实是做这个钼矿的贸易的，然后呢往下游去做延伸啊，做了一些冶炼，然后所以现在呢其实从整个的资源品的采购啊，从一些贸易端再从一些冶炼端，基本上它是可以做到一体化的这个全产业链啊，这是它的一些方向。然后现在主要的业务模块有两个啊，第一个就是钼产品的一些贸易啊，一些大宗的这种贸易点。第二块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些冶炼的这种啊生产啊。那么下游的客户啊，一般来讲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荣柏啊、格林美啊、宁德时代系啊这种锂电材料厂啊，是他们的下游的客户。那么另外呢，一些不锈钢的，像青山控股啊，对吧？这种其实是它的一些不锈钢的这个大厂。所以呢，这是他所讲的啊，就是两块，在整个的新能源电池的上游，包括传统的一些不锈钢的这个企业，它是两个这种赛道啊，都会有一些供应，这是它的一些主营的啊贸易的一个点。那么在当中的地位呢，其实在整个的钼矿贸易端来讲，它其实是国内最大的这个钼矿的贸易商了啊，基本上国内能够占到35%的这个市占率。然后呢在整个的这个贸易量占全球的啊这个钼总需求的话，大概10%左右，所以呢其实体量也算是全球第一啊，就在贸易这个端口啊，那么所以从整个

0: 在产业上来讲的话呢，其实还算是总这个国内比较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种能够做一些出海的布局一些红土木矿资源出海的这种企业啊。
1: 那么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的是目前公司行业当中竞争对手的一些情况，以及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竞争对手的话呢，其实像华友钴业算是一个因为它其实也做一些这个硫酸钼像下游的一些正极材料，其实也在做延伸。然后你像格林美，它是做回收物的那么可能一些海外的湿法冶炼也在做。然后呢，包括我们看到像这个青滩系的一些因为它也是一些做一些钼铁的龙头可能产能也比较大，这它其实在国内的一些竞争对手。但这种竞争对手呢，跟它并不是直接性的这种竞争关系更多大家在冶炼上在一些这个具体的细分当中可能有一些竞争关系。然后目前呢，其实在整个的竞争优势当中我觉得最大的优势方面，因为它我们刚刚前面介绍过，它是做贸易起家的，所以它在这个资源渠道方面的建设是极强的。就是你的这个采购能力，尤其在矿端的这个采购能力是非常非常突出的。第二个角度呢，其实现在呢，这个有一个双工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活法，一个叫湿法，是吧？是这个两条路。然后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觉得在新能源景气度比较高的时候，那你去做湿法肯定能做些放量，对吧？那么在行业周期不同的波动情况下，其实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这种工艺来布局，我觉得这很灵活。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它是跨赛道的就是不仅仅是锂电这个方向，包括传统的不锈钢方向它也在。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一些大客户的绑定还是比较稳定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那么劣势方向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因为它目前的这个公司，因为原来是做这个采购，现在是延伸到冶炼。那么冶炼的产品呢，更多是一些中间品就是 MHP 的这个中间品。所以呢，在整个电池级别当中的这个硫酸钼，你这个精炼的这个产能还是比较弱的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的去深加工，比如说你想做外销，想做出口，我必须要求你这个深加工要这个进一步加强，对吧？来增加我的附加值。那么在这一点的话呢，可能它的这个能力要比一些华友钴业这类企业要弱一点。这是他所讲的。第二个角度就是我们说，它更多的一个产能都集中在了这个印尼的一些岛屿上可能比较单一可能整个集中度比较大，这是它的一些核心的劣势
1: 好，再来看一下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如何？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主要在哪些方向呢？
0: 基本上像23年的话呢，营收达到200亿以上然后呢，规模净利润大概10个亿，然后呢，24年是达到了这个300个亿的营收，然后规模净利润达到了18个亿，去年的话呢，应该是做到400个亿的营收然后每年都是按照接近100亿的营收去增加的，然后呢，规模净利润是大概到了28个亿左右。其实我们看到过去的这3年，基本上营收跟利润都是持续增长的，而且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我们所讲到整个的这种我们说能源的这类企业，它的这种订单比较稳定，产量比较稳定，其实每年的这个利润能算出来的还是非常清晰的这是它的一个点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它的申购的价格发行价呢是每股21.23元，发行市盈率12.98倍，参考的行业市盈率26.08倍。那么您觉得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预期将会如何？
0: 首先发行端的话呢，其实发行市盈率12.98倍，就不到13倍行业平均市盈率是26倍。从静态来看的话呢，它这个发行的估值肯定是要比行业平均要低一点的。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所谓的溢价点，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它本身是 A 加 H，就是港股的估值可能要更低一点。然后 A 股的发行价格，其实你要比港股的这个存在明显的溢价，这是这个新股最大的一个点那么我觉得。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8: 啊，
1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1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2: 行业纵横，纵横行业，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和关注。今天的行业纵横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奇先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旅游板块。那刘奇先生，目前旅游产业啊，在海外的发展状况到底如何呢？
13: 嗯，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呢，目前呢，旅游产业呢，在整个海外市场的发展呢，也已经带动了很多国家的一个 GDP 的一个增长。我们首先注意到，像以法国为例，法国呢以超过1亿游客呢，目前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目的地。那么它依托呢埃菲尔铁塔、卢浮宫。

0: 44处世界遗产。那么旅游业呢，也带动了法国全国7%的就业人口。可以说，旅游产业呢，在法国的产业地位中呢，也是举足轻重的。那么美国呢，则以高达1760亿美元的旅游收入呢，冠绝全球，比第二名呢高出了多出了840亿美元。尽管呢，接待游客6650万人次排名第三，但是凭借纽约、洛杉矶等一些国际都市与黄石公园、大峡谷等一些自然奇观呢，结合发达的旅游、航空、酒店的产业链，实现了极高的单体游客消费价值。包括美国的主题公园的产业高度发达，众所周知啊，主题公园例如像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等，通过市场竞争不断创新，提升了服务质量，也吸引了全球的游客。那么包括像西班牙与意大利，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高性价比呢，也稳居前列。2025年呢，西班牙共接待了国际游客约9700万人次，较2024年呢增长为3.2%到3.5%。国际游客呢，在西班牙的消费总额呢，更是达到创纪录的1350亿欧元，同比增长6.8%，位列全球第二。而意大利呢，则以60处世界遗产的数量呢，位居全球首位。那么2025年呢，意大利的旅游产业直接经济贡献约为2370亿欧元。其中呢，外国游客消费约1350亿欧元，占 GDP 近11%。那么还有呢，包括像土耳其也是近些年全球旅游业增长最快的黑马。土耳其呢，2025年的旅游收入呢为652.31亿美元，也是创历史新高，接待国际游客呢为6400万人次，同比增长6.8%。那么我们纵观以上五个旅游强国，其中呢有很多的经验呢，我觉得值得我们可以借鉴。首先呢，这些国家呢拥有世界级的硬核资源，包括像意大利拥有60处，法国呢44处世界遗产，构成了不可替代的核心吸引力。其次呢，完善的产业链的一个配套体系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些国家呢，均拥有成熟的航空、酒店和餐饮体系，确保了游客的体验的便捷舒适。此外呢，灵活的签证政策呢和精准的宣传推广，那么也使得一些高消费群体呢，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体验感，同时也吸引了全球游客的一个关注度。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接下来再去关注一下国内啊，有哪些龙头的上市公司值得大家关注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对于整个旅游行业来说呢，我们也注意到2026年旅游行业呢，从全面的复苏转向一个结构性分化的一年。那么这一特征呢，其实我们在清明假期的时候的数据中呢，也已经清晰的显现到。那么例如呢，我们谈到像酒店板块，那么酒店的板块的核心标的呢，它主要集中在一些头部连锁集团，例如像华住集团，作为头部酒店的集团中运营效率最高的一个标的。其中呢，2025年的四季度，它的增长呢，恢复了一个正增长，归属母公司利润呢，同比增长229.8%。也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其中的轻资产的加盟和以及特许经营收入呢，占比达到了56.2%，那么利润率呢也同步提升了14.1%。那么2026年的上半年呢，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1.2亿元，同比增长10.8%，归属母公司利润呢为15.8亿元，同比增长了2.7%。那么经调整之后呢，归属母公司利润呢为17.1亿元。同比增长26.9%。那么在旅游方面呢，我们注意到像黄山旅游，目前呢黄山旅游整体的进入黄山市的入境人次呢也是出现了大幅的提升。那么我们观察像2026年一季度的时候，黄山景区累计接待进山游客呢为114.7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3.39%。那么整体上行业端呢增长较好，黄山全市5A级景区呢接待游客也同比增长了19.5%，入境游表现亮点。那么这与呢黄山屯溪国际机场的航线新增有很大的密切的关系。同时呢，公司核心项目加速落地，像东大门索道即将建成开放，有效的串联主景区与东海景区，大幅提升了景区的承载和接待能力。那么区域交通持续优化，高铁网络呢也在不断的完善，客流量增长呢也是值得期待的，同时也会为景区带来稳定的客源支撑。包括像酒店板块呢也出现了同步的升级，像北海宾馆改造后呢也在重新开业，像国际航线不断的扩容，入境旅游的复苏呢有望缓解公司山下酒店的一个经营压力。那么2020

0: 2016年的半年报，我们注意到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88亿元，同比增长为5.11%，归属母公司利润呢1.3亿元，同比增长2.94%。那么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谈到呢，例如像免税店中国中免，作为我们国内拥有全免税牌照的央企控股旅游龙头，那么可以说在整个这个中国中免呢，不仅在海南覆盖全岛，包括呢，它在2026年的7月份，上海机场呢，同时携手中免集团呢，在浦东机场的二号航站楼，二号航站楼呢，也建立免税区，免税的国潮专区，专属面积达到200平。那么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呢276.55亿元，同比下降1.76%，但是归属母公司利润呢为31.06亿元，同比增长10.49%。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
0: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旅游行业呢，在近些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和丰富，旅游业已经成为了城乡居民美好生活的一个刚性需求。那么，结合近些年呢，包括旅游景区、酒店、旅游社和旅游零售等各个行业的全面复苏，那么旅游已经逐步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一个支柱产业。那么，基于近3年的季节性规律和2026年的整个市场背景呢，我们观察到，从2026年的4月至暑期期间的行业发展状况来说呢，整个行业正在处于一个全面的复苏和结构性分化的一个转型的关键期。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旅游酒店凭借其品牌和渠道运营优势呢，占据了80%以上的行业的增量收益。所以说，旅游的一些企业呢，它的核心竞争壁垒呢，主要来说概括为4方面，就是稀缺的资源叠加品牌的运营和精细化的服务以及数字化能力。那么这些四者呢，也构成了旅游行业的一个核心竞争壁垒。因此呢，对一些不具备这些持续力因素的一些非头部企业呢，可能就会面临着利润和业绩的压力。因此呢，投资者也要特别注意其中的一个投资风险。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刘琦先生为我们大家介绍了旅游板块的详细的情况，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直通公司，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来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太能化学，大手笔增资扩产，产能扩张释放什么信号？为了顺利的推进磷酸铁扩产项目，太能化学打算拿出30亿元真金白银护航。太能化学在9月16号晚间发布公告，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以现金出资的方式对全资子公司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30亿元。据公告，太能化学增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增资完成之后，白银新材料的注册资本将由15.8亿元增加至45.8亿元，公司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公司称，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白银新材料前身为甘肃东方钛业有限公司。财务数据显示，白银新材料在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35.17亿元、21.54亿元，分别实现净利润1.75亿元和3.02亿元。白银新材料是太能化学向新能源材料领域转型的重要载体。回顾来看，为了提升公司在磷酸铁供应链中的市场地位，8月11号晚间，太能化学宣布同步推进2大项目，合计总投资预计达到110亿元。那个时候呢，公告显示，公司拟依托全资子公司白银新材料，实施年产60万吨磷酸铁锂、磷酸铁钠、前驱体磷酸铁项目，投资金额预计54.62亿元。同时，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中和磷化有限公司将实施年产40万吨钛白粉及140万吨漆水硫酸亚铁项目，项目投资金额为55.38亿元。梳理来看呢，太能化学近几年主要聚焦矿产资源、精细化工、新能源材料这3大核心的赛道，全链条布局上下游产业， 深耕

0: 绿色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现在已经完成从单一的钛白粉主业向矿产资源、钛化工、磷化工、新能源材料多元业务协同的转型升级，搭建起了多产业联动、资源循环利用的立体化产业体系。
1: 就是是那个涂料市场啊，涂料市场包括工业的，包括民用的啊，涂料市场。所以说的话，钛白粉它也是几大龙头之一啊，这种之一。但是的话，就是在钛白粉的生产过程中的话，它会产生副产硫酸亚铁啊。那硫酸亚铁呢，那可以作为磷酸铁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核心原料。这样的话，其实从一个角度上来说，那可以说它实现了就是在生产钛白粉的同时产生的一个工业废料的资源化的一些利用。那这样其实也是能够摊薄它的单一产品的生产成本，因为原先如果是单纯生产钛白粉的话，那作为工业废料的话，它其实是没有做过二次的一个转化处理。那现在的话，作为资源化的一些利用的话，所以说就直接就是在前两年已经开始是开辟了那个磷酸铁的一些产能，那利用就是这样的一个绿色循环的一个闭环啊，能源闭环。然后那个这个对于生产成本的摊薄来说的话，肯定是有非常巨大的优势的啊，因为同行它没有钛白粉的产能和产业链，它也不会产生那个硫酸亚铁啊，也不可能那个就是通过就是其他的一些采购的方式来降低磷酸铁的生产成本，这个可能就是它的同行难以复制的一个成本的壁垒。所以说在这一次的它的继续扩产的话，它还是两条那个业务一起进行扩产，那也既扩产了磷酸铁的前驱体，那个也扩产了一个钛白粉的一个项目啊。应该说目前公司其实是主要的一个业务就两条线，而且是非常清晰，产能是同时推进的，就是一个钛白粉和磷酸铁，然后的话互相那个循环利用，形成一个产业链的一个闭环。
0: 在磷酸铁行业呢，整体的产能利用率啊不足60%，头部的企业是占据80%市场份额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太能化学现有的产能利用率只有41%。这个时候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划，新增60万吨的产能，也就是扩产了6倍。那么公司将如何解决新增产能的消化难题以及潜在的市场过剩的风险呢？
1: 确实让投资者看到这份公告的话都有这样的一些存疑，是吧？因为本身如主持人所说的，那磷酸铁的产能利用率也不足60%，头部企业那同比企业它一个集中度也是特别的高，头部企业基本上占据了80%的一个市场份额，对吧？然后那个太能化学现在的话产能利用只有41%，什么意思呢？换句简单的话来说，它就10个车间6个是空着的啊。因为去年它有10万吨的一个产能，就是磷酸铁的一个产能，它生产了差不多4.1万吨，销售了3.9万吨，也就是说确实也就是它那个生产和销售是能够顺利的一个就是实现一个循环的啊，实现一个闭环的。但是的话其实也有差不多60%的一些产能也是闲置的，或者说你有10个车间6个车间可能是没有开工啊，没有最终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上线。但是所以说这次的话它又有一个非常巨额的扩产计划，又是同时扩产磷酸铁和钛白粉两个项目啊。当然公告里面也没有提到什么，也没有提到他的一个在手订单他有没有所谓的一些客户意向订单，因为有意向订单而需要去扩产的没有，对吧？然后的话意向客户也没有，包括呢收益测算也没有但是其实确实从那个一下子扩产那么大的话，因为原先就10万吨，现在变成扩产60万吨的他其实是虽然说分两期，一期是40，一期20，但实际上说呢他的一个磷酸铁产能一下子从10万扩到了最终可能要变成70万了。然后先建产能再找订单也是可以的，但是扩产的规模现在远超现在的静态的销量的话，要么就是公司它对于后续的一个产品周期预判非常准确，对吧？要么就是后续整体市场的一个那个规模或市场的一些景气度有所一定的提升啊，否则的话那个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如果是 上了一个比较大的产能，然后其他的公司也上。

0: 那其实是将来可能也会形成所谓的产能过剩。虽然说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循环经济的故事啊，循环经济的一个优势，因为它的一个钛白粉的副产品，它其实是可以降低磷酸铁的原料。但是的话，其实市场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啊，非常激烈的。最终的话，它这些产能能不能够形成所谓较高的产能利用率，形成所谓的带来公司的一个收入增长，打开新的市场，或者说是进一步的去让自己的一个成本比较低，成为自己的一个最那个有利的一个王牌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后续要去观察，然后去观察。毕竟的话，新能源它其实整个周期的波动也是变化挺快的，变化挺快的。虽然说后续下游的市场呢，不管是锂电池还是储能啊，其实对于后续的一个就是绿电的一个长期的景气度可能是在，但是的话它可能也是由于它的一个行业因素，它的周期波动也是会比较反复。很多企业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点，由于产能相对是比较集中的释放，会造成产品价格往下跌。往下跌的话，对企业的短期的经营也会产生一些那个财务上的影响。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业绩，其实今年上半年表现还是不错的，净利润大增62%。那么此次巨额的增资是否是意在打造第二增长曲线呢？
0: 对，因为从上半年的净利润来看的话，那确实也是新能源材料板块，又是磷酸铁的一个爆发式增长，让它那个有这样的一个扩产的一个信心和那个想法，可能是有这样的原因。因为确实上半年的一个新能源材料板块，磷酸铁的一个增长，它的营收同比增长是172%，毛利率的话显著提升，所以说带动了整个太阳能化学上半年的利润大增62%。那传统主业，我们知道传统主业钛白粉，它主要是行业周期现在还在影响，增速继续是放缓，因为下游不管是房地产，还是整车汽车的一个销售，那整车汽车的行业的话，都是相对是偏弱的，那所以说造成的行业周期影响持续，那个磷酸铁业务的一个大幅的增长，倒是对于公司的业绩的一个重要性，那它的一个地位是逐步的是有抬升的，所以说。磷酸铁业务成为什么？也成为盈利贡献，变成了拉动公司整体利润增速的重要增量了。那现在从上半年来，确实它的报表也显示了，确实这是一个第二增长曲线是有成效的，对吧？所以说的话，后续那个如果是它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那个扩产计划落地啊，然后的话正好又是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行周期的话，那就是磷酸铁的一个上行周期的话，那确实。那个对公司可能会带来代位次冲击的，但是的话，就不知道后续整体的一个磷酸铁的一个前驱体这种正极材料后续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节奏，或者说是一个周期的一个情况，是否能够匹配？那如果是不能匹配的话，可能也会造成后续一个阶段它的产能利率再次不足，然后那个投的一些固定资产投资又要做一个折旧，会影响公司的一个收入和利润，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在的。因为毕竟周期股嘛，那周期性行业的话，它的一个就是景气周期和回落周期，它的一个业绩表现、股价表现都是会出现非常大的一个不一致的。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朱琦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1小时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下午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8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11.87点，全天上涨36.27点，涨幅0.94%，成交9941.69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640.87点，全天涨230.96点，涨幅1.72%，成交1.08万亿元。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044.34点结束交易，全天涨18.34点，涨幅1.39%，成交160.53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1.06%，创业板指涨2.25%，科创综指涨3.23%，上证五零最后涨0.58%。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4748.22点，全天涨143.93点，涨幅0.58%，成交2057.18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47.09元，今天涨了12.28元，涨幅1.31%。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9月18号，星期五，收盘之后，哎，这个市场涨的是不错吗？对吧？我看看各位，刚刚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也在问啊，各位这个下午好，今天收盘怎么样？心里是不是开花啊？因为收盘之后一看，个股真的涨多跌少啊，4225只上涨，只有1152只是带涨的，然后仔细看一下，今天涨得更好的是科创，虽然在盘中好像科创的指数大概还有过4%以上的涨幅啊，尾盘的时候有一些，这比如说像科创五零，指数的涨幅有所回落，但是涨在前面的科创100、科创200、科创综指、科创五零，这些涨幅都3.73%到2.89%之间。然后像什么创成长2.87%，双创五零2.67%啊，这些。但全市场下跌的指数里面，除了大家能够想到的中证红利、上证红利跌0.22%到0.39%之外，万德财富的总指数是下跌的，跌0.43%。这个多多少少是不是代表市场某一部分的这个统计数据的体现？全市场今天的成交量回到了20,000亿以上，对吧？那各位今天作何感？今天这样看的话，是不是啊？星期四、星期五啊，连续三件事情都了结掉了，是吧？啊，美联储也加息，对于后面的相关的表态，大家也听到。今天日间的时候啊，日本央行也加息。哎，当然，这个日元加息之后的话，整体的市场反应，很多朋友还在关心，很不一样，对吧？他加了息以后，日元反而下跌了，然后日本股市蹭还跳涨了，对吧？但同时当这个市场的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之后，我们的交易是不是可以继续往下推？我们继续看后面在哪个当口有不确定，或者在那之前的话，相对一段时间的确定会是如何的？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呢，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下周二9月22号，今年巡回之旅的第5场活动，我们会正式落地广东

0: 中山，当天上午的9:30，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等等这各个平台当中，我们都会准时有投资报告会三位路演嘉宾的啊网络音视频直播。如果感兴趣的话，各位可以去关注，也包括说过往的这些直播的回看，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刚刚的那些平台啊，去做一些相关的回看，了解情况。但的确啊，只有到现场的小伙伴才有到现场的专属福利。对，三位嘉宾路演结束之后啊，我们会现场闭门圆桌，不做直播的一个互动环节。同时下午我们会去参访中山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啊。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沈阳崔先生，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股市大家谈的包主持在沈阳奔现，这是10年之前期盼很久一次见面。
0: 什么时候开始听股市大家谈？
3: 2014底，正好是我搬到仙台之后，蜻蜓的 APP 里面有这个电台。
0: 你当时在那边是工作吗？
3: 对，是在那边工作。
0: 那个时候开始做投资了？
3: 其实我投资的时间很久，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多少开始一点。我买第一个股票还是人福医药，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的。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0: 电话下单。
3: 对，电话下单，很久了、嗯、上一轮牛市之后就不再做个股了。
0: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3: 你不懂这个公司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通过公募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免损失巨大的投资方式。逆风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能够挺过去，也是能够有效的防止错误交易的出现。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来报道啊。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今天的头一位是杨洋啊，下午好。
4: 哎，包老师你好。
0: 你好，哎，
4: 包老
0: 师，哎，怎么了？这个一接通电话就开始发报了。喂，喂，
4: 喂，你好，
0: 对，你好。打完招呼之后，我一个字还没听见呢。你说，
4: 量能决定一切的
0: 啊。
4: 最近研究了这个老酒与券商、低压券商股嘛。实际上603板块里面有两个老酒在7月份放量大涨，令人看不懂。券商实际上是一味的渣，开始很渣。本周呢还是地方国资委控股的票。某科呢也在3元，他曾经也是一度杀破3元，也回补了一下筹码。一只老酒股603板块的，实际上呢我说了寻找11个连跌季度的板块，除了房地产就是老酒。这支票连跌了20个季度以上，本周也低吸了。但是隔夜挂的这个低吸买单呢，还是成交呢是寥寥无几。这表明这地方抛单呢也很少，接单呢也很少，都很少。今天下午实际上一开盘呢，某地上海房地产股一下子涨停，实际上我比较懵的。后来呢，某科也涨停。某科呢还是比较有涨停的时候，我看了下它的下面的买单，10000手的买单还是相当的大，不的单，但是抛盘也是相当的大。我只能看了看，因为我的这4.50元左右，6%的仓位，还是。离开我还是比较遥远，需要3个涨停板。南边的这个航空股实际上杀到昨天还是一直在杀，国际油价105元已经跌到了102元，好像它还在杀。我也低吸了一下。某平台上说，炒股票只要低吸，实际上已经战胜了50%的人。我不追高。目前还是手上的清一色的老灯，仓位目前，对，目前仓位呢，3成过了一点点。
0: 嗯，啊，那么少？
4: 对对对，其实呢，实际上我天天挂4到8元的低价券商股，一只是云南的，一只江苏一。

0: 1股都没有成交，我也搞不清楚。本周大盘呢，我指的是上证3901、3906，都想在季末时GSKD不死差。上次说了要上涨1.5%到2%左右，我想呢，在量能的表达上，我想市场还是很犹豫，没有什么新的引领大盘的这个领涨板块。我的话完了。
1: 不不，你的话没完，我先开个玩笑啊，低吸就赢了50%的人不够吧？
0: 对，
1: 我们前两天大家都对一赢二平，七亏，只战胜50%，其实离赚钱还有点距离。
0: 现在这个盘子，
1: 你又不理我，你又不理我，
0: 对对对，
1: 你又不理我，
0: 现在这个盘子，坏就坏在什么地方呢？他就让你买，不让你赢。
1: 他有这个本事，不不不，这那么
0: 在这种市场上呢，只能是低吸，跟他耗时间，不是耗资金，
1: 不是，杨洋，我不是要 battle 低吸这两个字本身，低吸这件事情看什么维度，是股价的低还是估值的低还是人气的低，这都不一样的，你的低吸就是股价，而且纯纯的就是3块钱的就一定要比5块钱的要低。 这不见得的吧？你看看走市值大小好吧？你看看业绩成长性，你看看按照30年前的说法，那都是看看流通盘大小好不好？你单单一个绝对股价，这肯定你别掖着藏着，稍微再说点出来。
0: 低吸时候一定要前低是不能破的，它屡次往下砸前低是不能破，甚至一个月、2个月、3个月前面的一个低点它是不能破。 按照缠论来说，它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中枢，因为它不破新低，不破新低是最关键。而且它在这个不破新低搭的平台上面，平台里面来回走，而且是要涨时一定要放量，跌时马上就没量了，就很清楚的说明这地方有主力在护盘。
1: 你看，你后面这两句就代表低吸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这一个单一的维度。
0: 对吧？你从缠论角度来讲，它是不是中枢？然后那就要扩展出来了。缠论它一根短期均线，一根长期均线，它要互相粘连，对吧？它们互相之间还不能就是在短期时间之内的背离就特别大，那又增加不同的维度了。投资本来就不可能就一个维度然后找出一个东西来的呀，对吧，杨洋？
1: 对，
0: 实际上的缠论呢，里面的老是说1分钟、5分钟、30分钟，实际上我看的是日线，日线里面呢，它能够 形成底背离或者周线形成底背离的话，那这越是级别高的话，为什么我买老九？因为这个老九已经跌到 GKD K 值已经跌到2.3，今天收盘它是我看了一下是2.3，连跌了22个季度。那么我想呢，在这地方就算是买套也套不胜，因为它已经跌了22个季度。
1: 哎，你刚刚因为是怎么说如数家珍的。
0: 如果总结起来的话，你手上现在是一个白酒，一个地产，一个什么？三个地方国作为控股的，还有一个是航空股。
1: 航空，是这些，但也只有3成仓位是吧？
0: 对，我因为我从来没有买过老酒，六七年我估计我是没有买过老酒。
1: 但是这种五粮液这种
0: 票，洋河这种，张裕啊，我都。
1: 我问你个问题啊。
0: 你不买老酒股票，是因为你对行业有，还是因为你其他的一些筛选维度正好选出来，从来没有他们？这你能告诉我吧？我就是按照这个连跌22个季度，
1: 那也就是说，老酒在这之前从来都没有连跌过那么长时间，是不是？
0: 没有连跌，对对
1: 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对吧？哎哎，对，我知道了。好的，可是只有三成仓的话，也没特别。 特别兴奋，
0: 因为对对对，目前上证还是3991点，它还是没过反弹的半峰位，还是过不了。而3901、3906还是属于是偏弱的状态。所以说呢，还是以防守为主，买绝对超跌的品种。
1: 好，我知道了。虽然说到防守，但是大家的防守动作都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谢谢杨洋，我们先聊这些，好吧？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1: 哎，你看，杨洋也在提到防守，但他觉得防守就是比如。

0: 控制仓位，对吧？这昨天我们有一位短线选手，他你能感觉到他的情绪也不是特别的兴奋，那多多少少他虽然没有说出防守这两个字，但他对于他的那个策略类而言的话，他的防守就是随时看到赚钱我就出，超短也没有关系，极短也可以，我不用在里面待时间很久。但还有一部分投资人啊，或者说还有一部分市场当中的资金偏好，他们的防守可能在选择其他的一些东西，对吧？就像上节目之前有小伙伴在跟我聊，哎，为什么瑞兹现在这个新发强的那么多呀？10份冲进去，最后就可能只有1份能够去申购成功，这是不是也是有一部分资金在做防守啊？或者说他们选的防守的方向、防守的标的做法不一样？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各位怎么看？
1: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因跌破了面值1元发行价，上市仅仅4年的星号 ST 清越面临退市。相较于星号 ST 清越的退市轨迹，更令市场关注的是国际顶级投行高盛踩雷了。尤其是高盛，并非是简单的研判失利，而是在星号 ST 清越被立案调查之后，新进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尤其在其股票被 ST 欺诈发行退市风险高悬之后，继续逆势加仓，最终深度套牢。浮亏或超过了90%。在9月9号晚间，星号 ST 清越发布公告称，截止到当天，公司股票价格收盘仅为7毛3，已经连续19个交易日每天收盘价低于1块钱了。而9月10号开盘，星号 ST 清越更是一字跌停，从上市之初的9块1毛6的发行价，到中盘时不足6毛钱的股价，这家2022年12月才登陆科创板的公司，仅用了不到4年时间，便走到了退市的终点。为什么会如此惨烈？又是如何套牢业内投行的呢？其实，星号 ST 清越的财务造假从 IPO 申报阶段就已经开始了，公司披露的盈利完全建立在财务造假之上。实际经营已经陷入亏损，在登陆科创板之后，星号 ST 清越延续财务造假。2022年的年度报告虚增利润总额4711万元，占到了披露利润总额的108.53%。2023年半年报也是虚增利润总额4753万元，占到了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绝对值的145%。如此造假金额可谓是胆大包天。据通报，因涉嫌欺诈发行即兴批违法违规，证监会拟对星号 ST 清越责令整改，给予警告，并处以1.7个亿的罚款。其中欺诈发行的罚款是1.6个亿，信息披露违规罚款700万元，对4名责任人员合计罚款3300万元，并采取4至8年证券市场的禁入措施。在星号 ST 清越风险持续暴露的过程中，国际顶级投行高盛的逆势加仓操作令人费解。在2025年10月31号的时候，星号 ST 清越就公告称，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风险信号已经极为明确。然而，在当年的4季度，高盛新进了星号 ST 清越前10大流通股股东，持有了116万股。到了2026年的1季度，高盛继续增持。